0: 好，那怎么办？就要找到既补肝又养肾又补血，对五脏六腑好。人参、鹿茸、冬虫夏草补是可以补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而反观肾虚是什么表现呢？手脚特别凉，你肾精不旺盛，固摄不住，中气下陷，咱们就夜尿频多，丁霸上厕所，五脏六腑都滴了答了下垂，包括疝气的、子宫脱垂的、胃下垂的。所以肾精不固，你还丁霸上厕所呢？难言之隐，你本来睡眠还行，半夜起夜五六回，睡眠也不咋地了。咱节目当中也交流过海参、黑豆熬汤，一个是利肾水的，一个是温补肾阳的，它不是别的补品，是海参，它特别特别特别的温和，特别不上火。就这个食疗营养菜，我们的984的听众好多人都在用，好多好多正向反馈。本来起夜七八回觉没法睡，海参黑豆熬汤，一个利了肾水，一个温补了肾阳，精气神足了，肝血也旺盛了，走道有劲儿了，半夜起夜频繁的情况也改善了，真是有收获。那为什么用海参？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利于肾气的旺盛而健康，也有利于肝血的旺盛而健康，精血互化，肾精旺盛充盈，有充足的物质提供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阳气足了，我们气机就畅通了，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特别好。所以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常用海参来滋补，滋补肝肾，温补肾阳，抗衰老，就是等于提高免疫力了。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精血亏虚、气力不足、肝肾不足、年老体弱，久病成虚啊，整个人赖赖大大，精神面貌特别不好，或者是你也是半夜丁霸上厕所的，你一定多用用海参来补一补。在众多的滋补品当中，海参脱颖而出。您看在《本草纲目在心》当中是这样说的，海参入心肾二经，温和补养身体，富含胶原蛋白、18种氨基酸、钙、磷、铁、钾、锌，很多很多营养。海参当中有丰富的 DHA、EPA 呀，扫清血液垃圾的呀，那叫脑黄金 Omega-3。您如果现在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就是血稠，整天迷迷糊糊的，然后也吃好多好多药，也不怎么有用，那食补多直接、多根本啊，所以多用海参，里边有丰富的 DHA、EPA。朋友们，如果买不到优质的海参，或者您以前买过海参，经常买都不让你满意，一定一定要听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而我们幸福984陪伴大家，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节目当中推荐的海参性价比之王，它来自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选海参，自然生的啊，肉刺坚挺笔直，肥嘟嘟壮乎乎圆滚滚的，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加盐不加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一些商家为了让海参颜色更深加色素，没有让它更筋道加二甲酚硫酸亚铁什么的，任何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非常自自然然的长大的海底底波捕捞上来的啊，常年听节目听众都了解，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6斤一组，20年左右没有改变，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套组的优惠名额，优惠的价格。我们现在团购6斤1800，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这青虾仁剥了皮去掉壳缓化就能用，白白嫩嫩的，品相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高蛋白质，低脂肪，非常健康营养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馈赠。咱们储备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在订购6斤1组1800，安排送货上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足足5袋。市场指导价这一袋也50-60了，我们给大家5袋，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节日礼物时时都护着，给大家赠送，抓紧时间拨电话订购1组，这整。整个浪一组就包括6斤海参，原来一组6斤海参1800，没有别的任何赠送啊，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尤其是老朋友你多储备点，越储备的越多越合适，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想订一组海参送家人，对吧？
0: 是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订购1组6斤，原来6斤就是6斤海参，对吧？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

0: 独立包装的，缓化不就能用吗？咱这个品牌玉成堂，以前也是订过，是不是？
1: 对，原来订过。
0: 我们
1: 赠虾仁
0: 儿，20年的团购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赶上就合适，储备起来，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儿，我给您订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儿啊？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儿啊？
3: 您好，帮我订2组。
0: 好，订2组，我给您订上啊。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林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6: 啊，
0: 我请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8: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新老朋友们，我们现在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这样的赠买啊，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所以听众朋友赶上就合适。海参缓化就能用，那我们一大袋子里边有8根，可能也有9根，可能也有10根，为啥呢？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一人给你介绍一下，它是海底底部自然生的，没有人为干预的啊，缓化就能用的，肉头筋兜的，每一根单个独立包装，70度低温熟化，把肠子肚子没用的去掉了啊，留下海参筋丸毫无损，就海参内壁里边那个白条给你保留的特别好，刺身营养价值，刺身粘多糖就在这个肉刺儿当中了，刺身粘多糖很有营养价值，对血糖啊，对骨骼呀都挺好的。1袋1斤是饱的，重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8根个头真挺大的，但也有相对小一点的10根左右的，看咱们听众的需求，你都可以要求。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嘛，海底底部自然捞上来的，肯定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的啊。团购6斤，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子林女士要几斤？
6: 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9: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订上。肝血不足，眼睛干干巴巴，痒痒涩涩痛痛的，肾经亏虚的，定巴上厕所手脚冰凉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咱补就得用温和补养的海参来补身体，别的东西吧都容易上火，就包括大枣，你天天补，你一天吃10个大枣，有的人的体质阴虚火旺的啊，还真的就不能补。海参不一样，它来自大海，足地人参固于海参，温和补养还不上火，经过了多少听众的见证，20年的团购，我们现在赠5袋大连青虾仁呢。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虾仁海参呢？
3: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海参充满生物的特性，这海参切开它还能继续生长，你把海参横向环切为数段，就好几段，放到大海里啊，3到5个月每一段都会分身术，每一段都会分身术，会分别生成一根完整的海参，它真的太有灵性了。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你好，哎，你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赠虾仁儿。
11: 我订一组吧。
0: 好的好的，李先生以前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呢？
11: 前进过
0: 啊，谢谢您的信任，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有专门人员回话送货，再见。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储备礼物也好，看望病号也好，走亲戚串门子，我们居家团圆聚会也好，现在能够赶上买1组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抓紧拨通87996984。朱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玉兰。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切成好几段，这好几段都会自我重生，这是真正真实存在的生物特性，这有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上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3: 哎，你好，给我订6斤，现在还剩下人
0: 是
13: 不是？是
0: 的是的啊，挺难得的。
13: 我妈妈可喜欢咱家海参了。
0: 好，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还有另外一个生物特性，海参自己能够排出体内的 异物。海参这叫细胞再生能力，它也是生物工程学家一直在研究的。要不怎么说，久病体虚呀，年龄大了之后五脏六腑衰退呀。

0: 您吃这种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强大的生物，主要就是它安全、营养、没负担。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哎，你好，我要六斤。
0: 海参这个东西又冬眠又夏眠的，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的能力，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精氨酸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你要是要小孩的年轻人哈，咱也补海参。年龄大了，中老年听众肾精亏虚的，固摄不住的，半夜上厕所的，我们这个低了肚路疝气的什么的，咱们就海参来补补营养。而且现在咱们团购了20年的海参还有赠品，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缓化就能用，白白净净的，可招人稀罕了。听众朋友们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赠品数量特别有限。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1: 哎，你好，我要十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3: 你好。
0: 嗯，你好，
3: 大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体虚自汗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5: 你好，给我订六斤。
0: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有请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我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是不是？
6: 对，是。
0: 好，再见啊，孟先生。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哎，你好，咱们是这回有赠虾仁是不是？
0: 哎，是的，赠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呢。这个听众可喜欢了，省着到外边买了，质量又很好。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现在6斤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请玉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赠5袋青虾仁。
7: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嗯，好的，赠5袋青虾仁。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7: 要一份。
0: 好的，要一份，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6斤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一组的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啊，订上了。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8: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8: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赠那虾仁也可好了。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大家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可以用小米熬海参，又暖胃又暖身。随溪居饮食谱古代医药书籍记载的，小米是和中益气的，海参对肝对肾对脾胃也都挺好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眼睛干涩，手脚心热，你放点枸杞子。如果你是气血不足，手脚冰凉，你放点大枣桂圆。87996984，别忘了海参当中有脑黄金，有 DHEPA 啊，它对大脑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对血管也特别好，对大脑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 DHEPA。 所以如果咱有这样的老爹老妈，怕年龄大了之后记性不好的，我们可以用海参熬粥，蒸鸡蛋羹。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9: 6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9: 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现在订购6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你好，我要6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你好，哎，我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朱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玉兰。
0: 哎，
12: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6斤一组海参送货到家，20年品质没有不改变，我们20年价格没有改变，现在有赠送，还更合适了。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13: 要6斤，我买过。
0: 是不是常年吃我们的海参哈？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14: 6斤。
0: 6斤。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您好，
15: 我要6斤，
0: 要6斤，好，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算个账哈，你看我们6斤一组的海参1800，一袋1斤，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20年没有改变，品牌没有改变价格，你说它不好，听众反馈说这不行，然后呢，这个吃了都碎碎糟糟的，没有人喜欢，吃了也没有收获，对吧？那咱不可能一直团购这个牌子，对不对？而且。

0: 我们在大概好几个月之前吧，在节目当中分享丁爸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夜尿频多的，不是分享了一个食疗搭配吗？就是黑豆和海参熬粥来喝啊，就吃黑豆喝汤，然后呢吃这个海参。好多听众这几个月啊都纷纷给我发微信啊，参与节目呀，告诉导播老师转告啊，都挺有收获的，就证明海参真是好东西。只不过市面上有些干海参反复脱水干燥，质量品质没保证，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保证啊，是不是？一些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要几斤海参？
1: 好，要六斤。
0: 啊，六斤海参订好。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了啊，为大家负责到底，送货上门，而且现在订购六斤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3: 要六斤。
0: 王先生你好。
4: 你好，订12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3: 那六斤。
0: 要六斤。有听众来问，自己是耳东嗡嗡响，有的时候晕，半夜睡不着觉，一两点钟就醒，手脚还凉，说依然这种情况能吃海参补吗？当然能补了，你赶快补吧，太应对你这情况了。您这是属于什么呢？阴阳两虚的表现，就是您这情况，阴气不足就导致津液不够，血循环就受影响，津液不够就热。你这人身体当中就有小火炉似的，然后有人后背热，有人手脚心热，有眼睛干啊，嘴唇干，早上起来嘴巴干，晚上睡觉之前嘴巴干，就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在众多的补品当中，你就扒拉扒拉看看想想，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天山雪莲啊，什么三七啊，枸杞子大枣啊，桂圆等等，你就想吧啊，没有一样东西海参这么的温和，孕妇都能吃，你想想它多么的安全，是不是？
5: 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6: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要想阴阳双补，你就得找到不上火的恒久可以补的，那想来想去真的就是海参了。而且海参被誉为海洋的精华，早在公元前210年前，秦始皇就派那徐福全国各地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渔民进贡海参让徐福也去找等等，后来徐福找着不回去了，徐福很长寿，知道这个典故吧，对不对？而在那个宫廷药膳，明代清代的宫廷药膳也能看到海参的身影啊，海参木耳烧豆腐就是典型的宫廷药膳呢。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的，六斤，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就是合下来咱成本更低了。吴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你好，订两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两组就两个六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订购两个六斤的就额外赠送五袋再加五袋的青虾仁，87996984。刁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8: 我要六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只剩最后两组了，你赶快出手，把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20年没有改变没有涨价的玉成堂的海参给团购回家，87996984，87996984。
9: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0: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9: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1: 哈广购物，
10: 想购你就来。
9: 哈广购物。
0: 黑蜂蜂蜜又团购了，隔了很长时间，咱们很多听众对这个黑蜂蜂蜜爱不释手，现在订购87996984。在古中医典籍当中啊，记载蜂蜜甘平归肺脾大肠经，你看哈、比如说能够内服补中润燥止痛解毒，然后可以外用，这是古书籍中国药典当中记载的，外用是属于生肌敛疮的，然后呢解乌头类的一些毒素。什么叫乌头类的一些毒素？就是有的身体状况需要用一些川乌啊、草乌啊、附子这样的中药材，而这种中药材是属于毒效双性，就是你在中医大夫的帮助下用对了，搭配的好，那是有效的，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去除疾病的。但如果用的不对，搭配的不好，或者误食了这些乌头类的东西，是有一定的毒素的，这个时候就得用蜂蜜来解这个毒了。而蜂蜜古书籍记载还能够外用呢，敛疮，然后像水火的烫伤也都挺好的，可以派上用场。明代的著名医家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啊， 蜂蜜能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清热呀，温中啊，甘而平，所以它能够柔而如泽，故能润燥，缓可去疾，止心腹肌肉创痛。温中和百药与甘草同工。现代医学也说了，这个蜂蜜这个东西能够促进消化，增进食欲，镇静安神，强健体魄，提高智力，能够增加血红蛋白。而且蜂蜜当中有好多酶类的东西，所以你发现没，喝点蜂蜜，哎呦，助消化。一般来讲咱们会用蜂蜜加点水和一和，有的时候喝完酒了喝点蜂蜜，有的听众朋友们是属于上厕所费劲了喝点蜂蜜，您坚持喝，别偶尔喝，坚持喝啊。蜂蜜当中有很多种酶，淀粉酶帮你分解淀粉，比如说你吃的馒头米饭帮你分解淀粉，然后脂肪酶帮你分解脂肪，糖类转换酶帮你分解过多的负担的糖，是天然食物当中酶比较多的一种，所以要多吃蜂蜜。只不过现在我们想买黑蜂蜂蜜，不知道哪个品牌好，依然给您介绍这个宜世健品牌。在咱节目当中，我们很多听众爱不释手啊，宜世健品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黑蜂蜂蜜，它呢是荣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项的，都有资质有背书，大家放心，营养丰富，口感好。黑蜂蜂蜜的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口感好，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成分多，所以它就比普通的蜂蜜更有营养啊。黑蜂嘛，纯天然无添加，然后把这个蜂蜜采集、加工、存储各个方面的一个条件都无可替代。黑蜂可采集海拔2500米以上的这种零星的蜜源，伊犁河谷草原的蜜源植物为野生的中药蜜源，河谷草原没有工业农业的这个污染，特别好。而新疆唐古拉草原的黑蜂这个蜂蜜啊，美味又健康，那给我们听众谈来的价格相当相当合适了。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在这个京某东啊、某宝桃啊什么的，我们这款宜世健品牌的蜂蜜它是有旗舰店的，市场指导价旗舰店价格平均下来49.9块到58.5块左右区间，在这个区间范畴。所以如果是五瓶一个组合的话，就要300-400块钱。而今天179送货上门，五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还有12克的勺蜜赠送给大家2个，包括一个木勺子，数量有限，赠品说没就没啊！现在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79，抓紧报名，送货上门。上外边也有，但是比咱们这儿贵。市场指导价一瓶49.9到58.5之间，如果6瓶就是3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179一个组合，有5瓶，每一瓶500克，相当粘稠，色泽比较深，质地稠软，特别的这个口感好。然后黑蜂这个东西酿出的蜂蜜就是不一样，因为它自由飞翔，适应环境能力强，生存能力强，繁衍能力强，这样强大的、强壮的这个黑蜂，我们可以用这个酿的蜜来好好的享受营养，补充身体健康。87996984，一个组合179。皮肤的痒痒啊、溃烂呐、嘴里边溃烂，含一含蜂蜜，皮肤痒痒晒红了，我们可以抹一抹，哎，对吧？内服加外用，87996984，用水来冲着喝，上厕所费劲的、咽干口干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嘛，如果肠燥便尖、上厕所费劲，多用点蜂蜜；手脚心热，多用点蜂蜜；自汗盗汗的、睡眠不好的、声音沙哑的、嗓子干痒的，多用点蜂蜜。一个组合179，咱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比外边买又合适多了。宜世健品牌87996984，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给您盯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好多听众都吃过，但是我们的黑蜂蜂蜜不总团购，赶上就合适。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就是这个勺啊，这个就是揭开之后就可以当小勺用。这个勺蜜啊，也是相当高端的新生事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还给大家赠送一个木勺子，87996984，赠2个12克的勺蜜，一个木勺，赠品数量有限，抓紧拨通87996984。食用蜂蜜一年四季，如果咱肠燥便尖、口干啊、阴虚火旺、手脚心热啊、有溃烂溃疡、嘴里边 烂嘴饺子了，嘴里边有溃烂了，都用点蜂蜜喝一喝，内服加外抹含化也都很好，质地挺粘稠的。黑蜂啊，是新疆产地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色泽比较深，质地比较粘稠，来自于新疆唐布拉草原，神奇广袤的土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草原广袤，植被丰富，让你看珍稀的植物啊，为黑蜂提供了丰富的独特的这样一个蜜源。黑蜂在这里是属于飞翔着，然后采集各种珍贵的花蜜，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的口感，顺滑极了啊，甜蜜极了。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它有旗舰店，一般来讲49.9-58.5之间。

0: 六瓶就要3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179五瓶就要3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179五瓶，每一瓶500克，还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和2个12克的勺蜜，抓紧报名，等于30多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1: 哎
0: 哎，
1: 你好，
0: 哎，
1: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蜂蜜这个东西啊，对肠道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您现在有肠道淤堵的情况，典型的那就是上厕所费劲，对不对？还有呢，嘴里边特别的臭。福气不通啊，连事儿也不好啊，对不对？连牙齿都不太好，福气不通。然后呢，包括身体当中有一些毒素代谢不出去，然后呢就变成皮肤的问题了。因为好多皮肤困扰，比如说痒痒啊，起疹子、起疙瘩等等，各种疹子啥的，一般来讲都有上厕所费劲的情况。这时候多用点蜂蜜真挺不错的。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杨女士你好。
3: 你好，
0: 给你订上了啊。我们欢迎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而且如果您是想让自己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呀、瓜果梨桃蔬菜呀、馒头米饭肉类呀，快点消化，快点消化，就是不存积在身体当中，吸收营养排除没用的，所以就应该多用蜂蜜。为啥？因为它有淀粉酶，淀粉酶是帮你分解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馒头米饭的淀粉的，蛋糕啊、馒头啊、面包啊这些东西的淀粉给你分解掉，还包括脂肪酶。所以一般来讲，咱吃烤肉、吃火锅啥的，都建议咱们兑点蜂蜜、兑点醋来搅和搅。喝是不是刮油啊，对不对？让我们肠道更健康起来，通透起来，代谢更旺盛一点，然后呢排便更畅一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听众早上起来上厕所费劲嘛，然后就每天早上哎一勺醋啊，一勺蜂蜜搅和搅和喝，非常非常有帮助。你也可以试一试，包括某一餐吃的比较油腻也可以这样做。杜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盯上。孙女士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4: 你好玉儿。
0: 哎，
4: 我订一组，
0: 祝您健康。87996984，关女士。
5: 哎，你好，哎，
0: 哎，给您订上一组。
5: 啊，行，
0: 好嘞，订下来了啊。而且里边有那个脂肪酶，帮你代谢过多的脂肪，然后有那个蔗糖转化酶，因为蜂蜜不是蔗糖，蜂蜜属于单糖，比较容易代谢，对吧？像我婆婆虽然血糖高，但是她偶尔饮用蜂蜜搅和搅喝也没事儿，她跟蔗糖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帮你代谢过多的脂肪的东西有这个脂肪酶，所以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都有，所以得用点蜂蜜，平时用一用真的是很健康，是天然食物当中还有酶最多的之一了。87996984，87996984，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有请邓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给您订上了啊。我们有请四线听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想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白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8: 哎，你好，我要两组。哎，
0: 要两组。从古代医家中国药典呢，本草纲目李时珍什么的都对这个蜂蜜有很多的褒奖跟记载，只不过现在我们买不到真正特别好的，节目当中有啊，咱们一试见品牌的时候它真正特别好的黑蜂蜂蜜。87996984，87996984，它来自于新疆伊犁河谷草原，植被丰富啊，然后环境很好啊，然后新疆的这个唐布拉草原黑蜂这个酿的蜂蜜完全不一样，整个操作过程卫生干净，没有任何添加，纯天然纯自然。一瓶啊，一罐嘛，500克的重量，市场制造价49.9块到58.5块之间，五瓶就要3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179五瓶，每一瓶500克，而且现在来订购赠一个木勺和12克的勺蜜，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送货到家。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
9: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100多块钱，5瓶啊，5罐啊，100多块钱，比我们到商场超市啊某旗舰店买合适多了。因为它在某宝桃是49.9块，我们现在179五罐，179五罐等于35.8块，确确实实给您省钱了啊。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有请刘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我想要一组。
0: 啊，要一组，给您订上了。一罐你省个10块8块的也是省啊，我们这5罐呢，是不是省个5700的这个180的，是不是也是挺好的。

0: 好的，对吧？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7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黑蜂蜂蜜呀、啊？
1: 我来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您继续往里打电话，咱们这款黑蜂蜂蜜真的真的不一样，就是如果你也觉得自己像手脚心热啊，肠燥变尖，这个嗓子也干，眼睛也干，神疲乏力，排尿特少，舌头尖红，这典型心火过旺，或者上厕所费劲，我们一定要用蜂蜜，这东西真的很好。或者您现在觉得自己消化功能比较弱，吃的一些东西不怎么代谢，不怎么消化，到点也不再饿哈，然后吃的东西什么的，馒头啊、排骨啊、豆饺子什么的，都在这个胃里呼着，一定要多用点蜂蜜，对肠道特别好，对不对？而且它有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帮你代谢过多的淀粉、脂肪和蔗糖。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它是天然食物当中酶最多的，多种酶真的很健康。而且我们这款黑蜂蜂蜜啊，它里边有维生素、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 钙、铁、磷、钾、铜、锰、铬，好多好多的营养。你想这么多营养，比普通的蜂蜜营养多多了。而且我们这个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特别纯健康，真的是零添加。众多的蜂蜜当中你就看吧，好多蜂蜜配料表当中都有什么这个增稠剂呀、啊、等等一些糖精、香精、香蕉色素啊，我们这没有，特别纯粹跟健康。所以一世健，大写的一二三四的一，一世健，世界的世，健康的健，它的意义也特别好，保留我们，保护我们一世的健康，是不是？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增稠剂，太纯粹太健康了。郎女士
3: 啊，要一组。
0: 好的，孔女士
4: 要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一世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获得了第46届阿皮蒙迪亚国际蜂业大会的金奖，还有中国蜂产品协会国民好蜜第五届的蜂蜜感官大赛的银奖，这些都有证书。你说它不优秀怎么可能啊？有这个资质认证，如果它不优秀怎么可能在某些旗舰店卖得那么的好，就是在某宝某东什么的，不是49.9块一瓶吗？就是49.9块一瓶也列位好评榜啊，好价榜啊，销量榜啊，回购率榜啊，等等等等。而我们今天才30多块钱，179一个组合，五罐，每一罐500克，35.8一罐，而且还赠12克的勺蜜，赠2个，还有一个木头勺子也赠给大家了。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抓紧时间拨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
0: 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5: 订一组。
0: 好，一组。感谢信任，祝你健康。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来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通过哈广购物，我们能够买到优选好物，品质高，价格低，黑蜂蜂蜜真的不一样。179一个组合，有五罐，就五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好，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179一个组合，有五罐，就五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黄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订2组吧。
0: 有请窦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你好，主持人，我们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感谢信任。你有没有嘴角烂的时候？有没有说嘴唇里边腮帮子烂的时候？那就是口腔里边的溃烂溃疡，包括我们说呀，声音有点哑，然后呢，睡眠质量特别差，出汗特别多，手脚心特别的红，舌头尖特别的红，心火过旺，包括上厕所费劲。告诉大家，如果您现在属于上厕所费劲的，每天早晚各一次。干啥呢？我们用蜂蜜加上醋调和调和，一勺醋、米醋、苹果醋都行，搁一两勺的蜂蜜搅和搅和来喝。包括如果大哥叔叔们要是喝多了，我们可以喝点蜂蜜水啊，哎，对于肠道特别好。然后它有很多酶，要不怎么说快速解酒呢？因为它有酶呀、啊，转化成这个就是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把这些这个酶帮你代谢这些垃圾跟毒素，或者代谢过多多余的东西，哎，快速的消化吸收。排便也畅了，哎，身体也润了，这多好，是不是？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79一个组合，抓紧报名。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
0: 哎哎，
5: 你好，我订一组。
0: 黑蜂啊，新疆地区黑蜂采集。

0: 以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颜色深，质地稠，然后它来自新疆唐布拉草原，神奇广袤的土地，独特的天然独特的这个自然的地理环境，草原广袤，四季分明，植被丰富，然后有很多珍稀的植物，黑蜂在这里生活，扑噜扑噜飞，自由飞翔，采集各种珍稀的花蜜，才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的这个韵味儿，是不是？然后呢，黑蜂品种稀有，蜂蜜的质量很高。采集能力特别的强，高山呐、湖泊呀、草原呐，黑蜂都能快速适应环境。酿的这个黑蜂酿的这个蜜啊，过程是比较独特的，比较好的这个抗菌能力呀、营养丰富丰沛的程度啊，能够抵御病虫害侵袭的能力呀，所以黑蜂是不一样的。黑蜂在养殖过程当中也减少了药物的使用，因为它本身比较强，所以减少药物使用，保证蜂蜜的纯粹跟天然。然后呢，采集率也特别高，宜时健品牌的黑蜂蜂蜜获得很多奖项啊，口感很丰富，风味很独特，而且这儿的养蜂人是世代相传的工艺技术，天然没有添加。87996984，179一个组合，有五罐，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购，额外给大家两个勺蜜。有请葛女士。
1: 两组。
0: 哎呀，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高先生，
2: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郑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你订
1: 上。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好的。哎、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郑女士，你好。
3: 对，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了。我们这蜂蜜从采集、加工、储存各个环节，每一滴蜂蜜进肚的蜂蜜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严格筛选，确保品质上乘、口感纯正。黑蜂啊，采拔2500米以上的零星的蜜源，伊犁河谷草原野生的中草药的蜜源，所以它本身采的蜜也好，工艺也很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吃的一些，比如说排骨哈、五花肉啊。豆饺子、土豆子啊，什么瓜果、梨桃这些东西，难免会有过多的淀粉啊、脂肪啊、蔗糖啊。哎，我们用带有酶很多的这个蜂蜜来用一用，调一调，补补我们肠道的健康。多种酶帮你代谢脂肪、代谢淀粉、代谢蔗糖，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179一组，然后这一组当中有五罐，每一罐500克，送货到家。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樊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陈先生，你好。
2: 你好，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数量有限，尤其是咱的赠品，不是多给两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啊！这勺蜜特别的方便，揭开那个包装皮儿，然后呢就是润滑的、剔透的这个蜂蜜，哎，你倒出来，直接它就是个勺，直接就搅一搅，直接就喝了，非常方便简单。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你好，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有请黄女士，你好。
7: 啊，你好。
0: 哎，你好。
7: 订一组。
0: 您等电话等通知吧。林女士，你好。
8: 帮我订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还有一个木勺子赠给大家，宜时健品牌的黑蜂蜂蜜正在订购当中。黑蜂蜂蜜营养价值高，独特品种。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现在属于那种啊尿少，然后疲劳乏力，舌头尖红，心火过旺，毛发干枯，皮肤麻麻咧咧的，哎，还有很多听众皮肤不是特别的麻木嘛，然后麻麻咧咧的，干燥起皮什么的，哎，就把这个蜂蜜和在洗澡的乳液当中，用来洗澡再冲下去也很好，非常非常滋润。肠燥便间的早晚各一次，用醋加蜂蜜调和来喝，一定一定要试一试。是咱们984的很多听众都是这样感受过它的好处的啊，我们体会试一试。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你订上。那如果占线，就耐心多拨通几遍，好东西给你推荐。我们的海广歌舞永远给你把关品质，你可以尝一尝，试一试，吃一个阶段。蔡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你好，给我订一组。哎、
0: 好，订一组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你看古书籍就记载了，中国药典就记载了，说这个蜂蜜啊，平 肝归肺脾大肠经，归肺子啊，所以肺燥的，哎，肠燥变尖的，肺燥有啥情况啊？就是尿少，神疲乏力，舌尖红，心火旺，毛发干枯，嗓子干咽干，嗯啊的只清嗓子，嗯嗯，就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用点蜂蜜来润一润，包括鼻子干，有些小孩鼻子一干，尤其是小男孩本身就阳气足嘛，鼻子就干，鼻

0: 一干一抠，哇，流血了，是不是？总爱出鼻血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也应该多用点蜂蜜，它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87996984，有请邓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给您定上了。古书籍的记载，柔而如则，故能润燥，缓可去疾。啊，我们也试试黑蜂蜂蜜的独到之处。关先生，你好，要几组黑蜂蜂蜜呀？
2: 一组。
0: 关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满意咱留下，您放心吧。啊，送货、上门，再见。87996984，而且咱们是售后无忧的，售后无忧的啊。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想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定上。白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我要两组。哎、
0: 要两组，营养丰富，口感特别好。然后呢，它呢在采集花蜜的过程当中啊，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能够采集多种植物花蜜。黑蜂蜂蜜的口感和香气相当相当独特了。黑蜂蜂蜜色泽醇厚，口感醇厚，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特别好，给我们身体补足营养。87996984，一个组合179。哇，上哪儿能够找这么高端的好蜜？它是黑蜂蜂蜜，然后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实属难得。其实它在京某东啊、某宝桃啊是有旗舰店的，大家可以找一找看一看，旗舰店49.9、58.5是这样的区间范畴，对不对？哪有我们这儿便宜啊？而且它的区间范畴的价格49.9到58.5，也是在这个网上来评比好评榜啊、热销榜啊、好评榜、好价榜啊，包括回购率高的这个榜首，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而我们的价格179，五罐，每一罐500克，还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和两个勺蜜，相当相当合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有请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想要一组。
0: 好，要一组，给您定上。您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吧，名额不多，尤其咱赠品数量就更少更少更少更少了。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它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采集多种植物的花蜜。87996984，色泽醇厚，维生素矿物质特别丰富，这儿的养蜂人都是世代相传的啊，手艺特别好，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把控每一滴进肚的蜂蜜，特别保证品质。我们这个一世界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咱们敢于郑重承诺品质好无添加，在广播当中把我们的优选好物广播出去，承诺给大家品质，那、啊、承诺给大家品质。邓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
0: 黄先生你好，要几组？
5: 就两组吧。
0: 有请窦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你好，主持人，我们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定上，感谢信任，在广播当中广而告之，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款蜂蜜有多好，所以不惜成本179五罐啊。市场上在京某东我们都了解，其实在那个商场超市和网店来比，是不是网店会更便宜一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比网店还要便宜很多很多，京某东啊、某宝桃啊，49.9到58.5之间，而我们179五罐，每一罐500克，35.8，而且还赠给大家两个勺蜜和一个木勺子，这就更把成本降下来了，咱听众等于这个更合适了，是不是？一个组合100多块钱能够拿到手五罐，送货上门，还有两个勺蜜和一个木勺子，丰丰富富饱饱满满的就送货上门了。更重要的是给大家带来健康，真是不一样的黑蜂蜂蜜，谁吃谁知道。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
0: 哎哎，
7: 你好，我订一组。
0: 郑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
8: 订来一组。
0: 一组，好的、哎、感谢信任，再见啊。口干的、咽干的、总清嗓子的、阴虚火旺的、手脚心热的、消化不好的、声音沙哑的、睡眠质量差的，就是你太燥了，你需要润的东西。而各种润的东西，你想想，用水够吗？水根本就不够，对吧？水哪有那么多酶啊？水里边有酶吗？有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没有的。水里边有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吗？或多或少矿泉水有点矿物质，那它不可能有丰富的钙、磷、钾、铜、镁、氨基酸、微量元素、蛋白质，水不可能有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人阴虚火旺啊，肠燥便尖，你喝水没有用，你得换蜂蜜。哎，换蜂蜜水就不一样了，换我们黑蜂蜂蜜水就更加不一样了。179一个组合，抓紧报名。87996984， 有请郑女士，你好，
7: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陈先生你好。
9: 你好，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崔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
11: 中医讲啊，这蜂蜜啊是味甘平的，归肺、脾、大肠经，身体乏力的，舌尖发红的，心火太旺的，毛发干枯的， 肺与大肠是相表里的，所以咱们如果上厕所费劲，手脚下又热，哎，特别烦，哎，经常爱出汗，咽干，嗓子干，总清嗓子，鼻子也干，鼻黏膜也干，皮肤特别粗糙的痒痒，这些都可以多用蜂蜜来调一调，补一补。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食用蜂蜜一年四季，不管哪个季节，我们如果有这种口干呐、肠燥啊、声音沙哑啊、睡眠不好啊、阴虚火旺啊、烂嘴饺子、消化不好啊，我们都用蜂蜜融入到我们的食疗调养啊、做饭美食的搭配当中。而这一款黑蜂蜂蜜，它是黑蜂蜂蜜，来自于新疆地区。黑蜂啊，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这种蜂蜜，色泽相对而言比较深，质地又比较粘稠，而且来自新疆唐布拉草原，草原真是广袤无垠啊。植被也特别的丰富，黑蜂在这里生活，它提供了丰富独特的这个蜜源。黑蜂在这里是自由飞翔，采集各种珍贵的花蜜，才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一组179五瓶，而且还多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还有两个12克的勺蜜。
0: 钱先生你好，
2: 要一组、
0: 啊、好的，张女士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啊、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11: 它有很多很多的特点是别的蜂蜜替代不了的，除了它产地特别好，还有就是品种稀缺呀，蜂蜜的品质也很高。你像唐布拉草原的黑蜂，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珍贵的蜜蜂的品种，能够在恶劣的环境当中繁衍啊、生息啊，还能够生存啊，非常厉害。
0: 所以这黑蜂酿的蜜就比较强，营养价值又更高，而且世代相传的这个养蜂人的工艺手艺工匠精神，没有杀伐破坏，没有化学添加啊，真的是很健康纯天然。如果您觉得特别累，哎，来一勺蜂蜜水，完全不一样，里边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A、 维生素 B， 快速补充能量，对不对？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有请黄女士，你好。
7: 啊，你好。
0: 哎，你好。
7: 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7: 帮我订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如果咱们属于那种吃多了蜂蜜啊，里边有很多淀粉酶，然后脂肪酶，帮我们去让我们的胃液更丰沛，胃液多了增加胃肠的蠕动了，对不对？特别好，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早晚我们用蜂蜜和醋调和一下，喝一喝再揉揉肚子，特别特别好。上厕所费劲的人一定要试一试。再一个，蜂蜜当中有镁啊，有钙啊，有葡萄糖，有维生素啊，对于神经系统也好啊。你要是挺焦虑的，总寻思事儿的，你睡觉之前喝点蜂蜜水，非常非常好。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没有弹性的，失去水分的，哎，我们用蜂蜜或点牛奶来喝也特别特别的好。你一定要尝试尝试，因为蜂蜜在日常饮食当中，无论是外抹呀，我们含在口里针对我们烂的地方啊，还是嘴角烂的地方都很好啊，抹到我们伤口破溃的地方也特别好，内服在外用了。17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179一组送货上门。王女士你好，
8: 帮我订上吧。
0: 好，给您订上。我们有请戴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
11: 它有好多好多的奖项，比如说国际蜂会的大奖金奖，中国蜂产品协会全民好蜜第五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的银奖，好多殊荣，这都有资质，都有证书备案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购，口感也特别好。然后它呢是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的，采集多种植物的花蜜。黑蜂蜂蜜的口感和香气就特别的丰富，然后黑蜂蜂蜜色泽又比较醇厚，口感好，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很多营养成分。所以您团购这一款黑蜂蜂蜜，较之其他的来讲啊，就是营养更加丰沛，对身体更加好了。一组179五瓶，而且还多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还有两个12克的勺蜜。
0: 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
11: 纯天然，咱保证确保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纯净无污染。
0: 87996984，一试健品牌真的很不错，而且负责人说了给大家保证品质啊，因为他在旗舰店啥的都有销售，市场指导价58.5块，然后到那个这个60多块钱左右吧都有啊，而我们现在突破底价，负责人说了就是给听众带来福利，不以盈利为目的，让更多的人知道，通过低价让您了解。179一个组合5罐，每一罐500克，哎，给爸爸妈妈留2罐，兄弟姐妹、父母、朋友、长辈都分着尝一尝，对不对？这一个组合 其实都不够分，87996984。如果您属于消化不良、肠燥便坚，你也可以用蜂蜜泡点白萝卜，这也是我们听众的经验。白萝卜切成丁儿，然后呢，咱们用蜂蜜泡，泡两个三个小时就能直接吃。还有就是啊，也是肠燥便坚、上厕所费劲，你可以蜂蜜和点那个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和点那个水，然后再搁点蜂蜜，对于肠道也特别好。如果你现在咳喘啊，气血不够啊，哎，我们用红枣煮水，搁点蜂蜜来喝，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如果你心神不明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有点那个怔忡啊，睡不好觉啊，思虑过度啊，烦呐什么的，你用蜂蜜配百合来熬粥，百合宁心安神，加点蜂蜜，真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平时干咳的、口干的，用蜂蜜加上那个柠檬，哎，热水冲泡代茶也非常非常的不错。87996984，抓紧报名。我们团购的这款一世界蜂蜜确实很好，性价比之王了。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2: 问一组。
0: 好，一组给你盯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你盯上。黄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盯上。市面上也有跟这差不多好的蜂蜜，但是贵，而我们这个比市面上便宜的蜂蜜好太多，好太多了。性价比之王，179一个组合，87996984。
11: 长期啊位列好评榜、热销榜、好物榜、回购率榜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这个殊荣。而在我们哈广购物的平台当中，依然通知大家好消息，我们这个价格居然给你谈下来了，特别合适，比咱自个儿到网上啊旗舰店去买便宜合适多了。
0: 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新听众，不知道这个价格，你抓紧出手。87996984，当我们嘴里边的溃烂啦，然后呢嘴唇旁边起泡啦，你抹点蜂蜜也特别特别的好，千万别错过这个又能外用又能内服的好东西。新疆唐木拉草原的黑蜂来酿的蜜真的不一样。好，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订一份吧。
0: 好，给你订上一份、
9: 哎、
0: 喝一喝试试。穆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10: 你好一眼。
0: 哎，你好，订上了啊。彭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哎、好的，订一组，179一组送货上门。韩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最后一组了，只有最后一组了，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吧。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这一组当中有五罐，每一罐500克，多给两个勺蜜，每一勺12克。最后一组了，179一个组合，抓紧报名，87996984。
14: 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至雷阵雨的天气，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是多云的情况哈，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本周呢，预计周五、周六又有一小轮的降雨天气了哈，所以呢，大家最近这几天呀、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那今天的节目安排呢是这样的哈，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是咱们的戏曲群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展示演唱，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到我们今天的欢唱了。今天咱们欢唱啊，是爱党爱国红色歌曲的主题专场。同时呢，在欢唱的环节里面哈，我们会选出3名唱得比较好的听众朋友，送出节目组的帆布兜。当然了，怎么样评选呢？无论是从伴奏的准备呀，还是从大家的演唱功底呀，包括情感的融入啊，多个方面，我们会选出3名唱得非常优秀的同学送出奖品哈。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戏曲群的展示了哈。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张华清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是京剧《武家坡》，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张华清同学。
1: 你好，王天老师。
0: 欢迎您。张华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所以呢，非常期待您今天的演唱。准备好，咱就开始。
1: 好，放伴奏啊。
0: 好。
1: 声音还行吧？
0: 挺好，挺好。

金贵到做了先行官，两军阵前一待战。

在银鞍边，金红大眼，口头人言，手指金弓，银胆那大，打下了板斧卸罗山，展开罗山从头看，才知道喊要受苦的

0: 那老师唱完了。
1: 好的啊，我们的张华清同学啊，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戏骨了啊。这一段演唱的是丝毫不费力，而且非常的从容，这就很难得了哈、啊。一定要多参与节目，多进行演唱。每周六的戏曲专场，希望你能够多参与、多加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好，感谢参与，再会。
0: 好，再会。
1: 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老年学堂啊，正在进行的呢是我们戏曲群的同学们进行的才艺展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哈、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认真收听喜爱戏曲的朋友们上半段的节目，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哈、啊，感受到这一份快乐。接下来演唱的同学是三号线的孔德华同学，带来的是京剧《金龟记》，掌声欢迎。你好，孔德华。
2: 哎，老师您好，
1: 欢迎你。
2: 嗯嗯，谢谢。
1: 好，准备好了吗？
2: 还在准备。
1: 嗯，好。
2: 我今天那个学唱一段，《吊金龟》里边的，刑部训子一段。
1: 嗯，好的，准备好，咱们就开始啊。这是在准备伴奏哈。嗯，伴奏声可以再大一点。孔德华，你的伴奏声太小了，你把音量调大，或者你离它近一些。
2: 嗯，

0: 孔德华，如果要能听到我说话的话，哈，你这个伴奏声音太小了，一定要调大一些啊。
1: 来

今夜见证你。

年迈人我胆战心惊，我不是我年衰迈，养儿做人，我不是养子把我看儿他，我听走了街，大家分手，两人来

Thank you.

人为娇儿那不得我寒头一尽，到如今我也顾不得这年纪买了我一步一步嘛。

0: 头有我娘呐、啊，啊，祖臣就寸步也难行。
1: 学唱完毕。
2: 好的，我们的孔德华平时啊，在学堂上可能演唱戏曲的机会是比较少的，是不是？
1: 对，
2: 对吧？哈，所以说缺少很多的舞台经验啊。你别看咱是打电话演唱，我在节目里面你演唱的过程当中喊了你好几回，你这个伴奏声特别的小，几乎听不到。
1: 我根本听不到您说话。
2: 所以说呀，你还得多演唱，你才能知道我这次的问题在哪儿，我下一次再演唱，这个问题我就能杜绝了，是不是啊？
1: 好的，谢谢。

0: 谢谢啊，
1: 给你留个作业啊，
0: 谢谢，
1: 给你留个作业。咱们的孔德华同学，其实我觉得唱的还是可以的，能听得出来是热爱戏曲。咱们热爱，咱就要把它发扬光大，是不是？哎，给你留作业，星期六的戏曲课堂上你再来，到时候呢由李丽萍老师，让李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我觉得你的进步空间还有很大的，好不好？哎，但是你周六在演唱的时候，
0: 谢谢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伴奏的声一定要调大。你这伴奏声，我给你建议啊，你呢手机下载一个蜻蜓播放软件，你回听一下今天的节目，你的伴奏几乎是听不到的。
0: 嗯，
1: 所以呢就
0: 我也不会用啊，就是说下载什么，
1: 那你
0: 七十多岁了，
1: 那你就那个把你的音量一定要调大啊，
0: 还得调大，
1: 必须得调大，
0: 啊，大的，
1: 然后你要离它很近，听明白了吗？你要离你这个播放器，放音乐的播放器要离它很近，这样的话你从话筒里面传出来，现在是你唱的很清楚，声音也够大，但是你的背景音乐声音太小太小了，像蚊子的呀嗡嗡声，知道吗？啊，所以一定要，哎，我给你留作业哈，咱上天给了咱一个好嗓子，让咱能唱戏曲，咱为啥不唱呢？是不是？
0: 谢谢，
1: 我们不收费啊，
0: 我知道，
1: 开个玩笑啊，在节目里面多展示自己，我相信哈，你会唱得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嘞，
0: 哎，
1: 再会，
0: 再见。
1: 好的，我们鼓励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参与节目。你说人生短短几十年，人生当中你有几次大型的舞台呢？那老年学堂的节目，你想想，你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递到千家万户去，我们节目的收听率是非常高的，有那么多的人都在欣赏你的好声音，这是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舞台，对吧？所以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发现自我价值，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示自我的才华。好，我们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同学演唱，五号线的徐耀宗同学带来的是京剧《苗青娘》，掌声欢迎。你好，徐耀宗。
2: 哎，婉清老师好。
1: 你好，
2: 准备好了？
1: 嗯，好的，要加油啊。好，
2: 好的，
1: 准备好，咱开始。

0: 老师，我唱完了。
1: 有这段啊，其实唱的是挺不错的哈，真的是特别棒。然后呢，无论是这个节奏啊和伴奏的配合呀，包括我们的声音啊，都是特别棒的哈，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好不好？
0: 谢谢江老师。
1: 哎，
0: 谢谢，
1: 一定要继续加油啊，
0: 哎、
1: 徐耀宗同学。
0: 啊、
1: 但是我对您的名字啊，有一点点的陌生，因为几乎每周六的戏曲专场都是由我来主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加入到星期六的演唱的啊大家庭当中，好不好？哎，
0: 好的，好的，哎，
1: 那、但是今天有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您是有这个音响吗？是用麦克风演唱的吗？
0: 那个伴奏是音响
1: 啊
0: 啊，音响。
1: 然后您是用这个手机演唱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啊啊啊！好，那期待着你在星期六再进行演唱，好吗？
0: 好的。嗯，
1: 好，感谢参与，再会。
0: 哎，再会。哎，
1: 嗯，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二，节目的上。

0: 半场啊，是咱们的戏曲群的同学们进行展示。那稍后呢，我们还有一位同学叫做韩继新，给我们带来的是京剧的唱段哈。那么我们马上要进一小段的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呢，在韩继新同学演唱结束以后，就进入到我们的自由欢唱环节了哈。那在今天的自由欢唱环节里面，提示大家的是哈，我们今天的演唱的主题是爱党爱国红色歌曲的主题专场。同学们，如果您有啊这一类的主题的歌曲想要演唱的啊，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87996984 87996984，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抢先演唱了哈。好，马上进入公益宣传。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好的，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啊。我们的戏曲群的同学看了一下，还有两位同学，一位是韩继新，一位是朱英。两位同学演唱之后，就是咱们的自由欢唱时间了哈。爱党爱国红色主题歌曲，大家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我们将在欢唱环节当中选择三位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啊节目组的专属的帆布兜一个哈。好，接下来呢提示大家的是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那这一款好物啊，就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对于啊上了年纪年老体弱呀、正气不足啊，经常感觉到疲劳容易感冒的听众朋友啊，还有一些气血虚弱的亚健康人群，对于啊能够补充气血呀、调理阴阳啊还有呢补脾益肾的很多好物，比如说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这些能够帮助改善我们身体健康的好东西，大家还是特别熟悉的是吧。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党参黄芪豆浆粉。早起啊，哎，咱们开上一袋，然后呢温水一冲泡，再吃点主食。

0: 你会发现这一餐既丰富又有营养，关键是这一款豆浆粉特别的好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呢，一整天的营养健康就从它开始了。价格也特别的亲民，一组一共有十盒，这十盒的总价139块钱，平均一盒啊只需要13.9块钱，对不对？哎，这一盒里面呢有7条，也就是说啊，咱一天喝一条，能喝7天，一周只需要花13.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啊，营养非常的全面，纯天然全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的成分哈。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它们彼此啊相互作用，哎呦，可以哈、啊、把对我们身体的营养更加的全面均衡，彼此协同，健康饮食的一个好选择。大家想要订购党参黄芪豆浆粉，一组一共有10盒，139块钱总价。大家呢想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的朋友说啊，这党参呐、黄芪啊都是好东西哈、啊，但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我们是泡水呀、或者是代茶饮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哎，这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啊，这个味道我们很难接受。但是呢，您选择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您就不用有这个顾虑了哈、啊，因为豆制的香气是非常浓厚的，它们彼此之间呢，哎，把这个味道啊给大家做到了非常的可口，非常的好喝。咱说呀，再有营养的东西，如果味道上你接受不了，那你很难进食。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打破了您所有的顾虑。首先一点就是它是好喝的，特别的棒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一组十盒，总价139块钱。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红枣啊，大家都知道补中益气，是不是啊？健脾和胃啊。如果气血不足啊，啊，睡眠不好的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选择啊，吃一些红枣。啊，党参呢，它是非常传统的滋补品了，对不对？阿胶啊，桂圆啊，枸杞啊，大家也都知道都是好东西。你像平时啊，面色不好啊，面色发黄啊，哎呦，一蹲一起，瞬间就容易感觉到头晕呐、等等。这些有问题的朋友哈，您尝一尝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提升人体正气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13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戏曲群的韩继新同学为我们带来的京剧《太真万传》啊，我们掌声欢迎。你好，韩继新。
1: 你好，婉婷老师。
0: 嗯，欢迎您。
1: 谢谢。
0: 听您的说话的声音就非常的好听哈，我们也非常期待您的演唱。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好的。
0: 嗯。
1: 我放伴奏。
0: 好的。

0: 唱得太好了，我们的韩继新同学。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今天我们戏曲群的同学，你们的名字对我来讲都比较陌生。周六的戏曲专场，大家为啥不来唱呢？这么好听的声音，是不是？所以呢，也期待着哈，大家能够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然后呢，展示好自己的才艺。有这么多人的认可和喜爱，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嗯，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老年学堂的舞台永远向大家敞开啊！好，感谢参与，再会。
1: 谢谢老师。
0: 嗯，好，
1: 再会。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三号线的朱英同学带来的是京剧《梁祝》，掌声欢迎。你好，朱英同学。
2: 婉婷老师，早上好。
0: 你好，欢迎你。
2: 婉婷老师好。那个，我唱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段唱。
0: 好，非常经典的唱段哈，也特别期待，准备好开始。
3: 声音怎么样？
0: 挺好，挺好。

0: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喷完了，
1: 效果是非常的好，知道吗？我们的朱英同学一定要多演唱，你就知道，哎呦，怎么样配合呀？哎，我们这个效果才更好，非常棒啊！
0: 嗯，
1: 一定要多演唱，好吗？嗯，
0: 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会。
0: 好的。
1: 好的，同学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今天的戏曲群的同学展示呢就到此结束了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红歌欢唱专场了。我们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五号线的刘淑玲同学，78岁，带来的歌曲是《祖国》，掌声欢迎。你好，刘淑玲。
2: 婉婷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啊，婉婷老师。哎呀，我给前面唱戏的朋友们点个赞吧。
1: 嗯，唱
2: 的
1: 特别棒哈，
2: 一个比一个唱的好。
1: 嗯，哈哈哈哈，
2: 哎呀，唱真好，咱们这个节目真有人才。
1: 嗯，人才济济啊，我们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啊，
2: 哎、对对对，
1: 乐器也都是演奏的特别棒呢。哈哈
2: 哈哈，就是就是，
1: 我们也期待着您今天的演唱啊，准备好咱开始。
2: 好的，
1: 嗯。
2: 东方长江三峡，南望北到天光。西方是重唱吧，重唱吧，激动的忘词了。
1: 没事，别紧张，开始。

北方黑土刀光，东海蛟龙起舞，南方宝岛天光。

56周的独生子，没见过我的妈妈。

0: 谢。
1: 嗯，好，我们78岁的高龄哈，能把这首歌曲的歌词儿能完整的记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哈。坚持演唱，好不好？嗯，
0: 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会。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4号线的王敏同学，68岁，带来的歌曲是《把一切献给党》，掌声欢迎。你好，王敏。
2: 哎，你好，婉婷老师。
1: 嗯，欢迎您。好
2: 啊，我是爱心志愿者团队的。
1: 好的，嗯，要加油。
2: 我唱一首
1: 《
2: 把一切献给党》啊。
1: 好，开始。
2: 嗯，哎，有音乐吗？
1: 没有音乐，听不到一点声。
2: 这样呢？
1: 也没有声音。
2: 哟，那我这一个把这声音放最大了。
1: 哎呦，几乎这没有一丁点的伴奏的声啊。
2: 啊，嗯，啊，
1: 不行，咱清唱吧，行不行？
2: 啊，好，
1: 嗯，好，开始。
2: 那一天你拉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我怀着那赤诚的向往，走在你身后。等你驶过冰冷的河流，万难重新

走在你身后，为你喷出火红的青春，一路去追求，为你泡洒滚烫的热血。

重在心头，千年万年，永远不回头。

0: 好的，我唱完了。
1: 嗯，唱得特别棒啊，再接再厉，多参与节目，多演唱，好吗？
0: 好，谢谢，嗯，
1: 好，
0: 谢谢，
1: 再会。哎，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刘景荣同学，来自于歌声飞扬群，76岁，带来的歌曲是《我和我的祖国》，掌声欢迎。你好，刘景荣。
2: 满天老师好，
1: 你好，
2: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1: 嗯
2: 啊，
1: 好，
2: 我今天唱《我和我的祖国》，开始放伴奏，
1: 开始，加油，
2: 马上来了。
1: 嗯。

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渺渺炊烟，小小村落，路上的

像海河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池子，还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小的漩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

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永远给我碧浪清波。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唱得特别棒啊，提出表扬。我们的刘景荣同学是我们学堂上的好声音，所以呢一定要不辜负啊上天给我们这个好嗓子，多演唱，听您唱歌啊是一种享受哈。感谢您今天把这首歌分享给大伙儿。哎，再会。
0: 哎，好，老师再见。
1: 嗯，好的。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啊，获得我们节目组送出的专属帆布兜有三位同学，分别是刘淑玲同学、王敏同学和刘景荣同学。那这三位同学啊，最近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统一领取的时间和地点。好，那在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党参黄芪豆浆粉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同时呢再次提示大家哈，我们的西安游目前呢报名特别火爆啊，小团队20多人的高品质精品小团队即将招满即止了，3099元双飞往返6日游，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吃住的费用啊，景区景点的费用。那西安呢是特别棒的旅游城市哈，文化底蕴相当深厚，美食遍地都是。这一次的行程安排特别。

0: 别棒，值得给大伙推荐。那么想要报名延安西安游双飞六日游的听众朋友，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啊，特别棒的一个旅游行程，往返双飞六日游只需要3099元哈。想要报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0: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那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提示大家，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18号8时40分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五常上至个别点降水量已达到50到60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五常上至延寿部分乡镇仍有50到70毫米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注意防范。

好的，听众朋友，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话题。那今天的我们话题呢，就是湿气。这个湿气是什么呢？湿气重会带来哪些问题呢？所以今天啊，我来教您辨证祛湿。中医常说的湿气到底是啥呀？啊，这湿气重会带来哪些的身体问题？怎么样，如何祛湿呢？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

它就是湿气的主场了。比如说现在啊，人们常待在空调房当中啊，久坐不动，即使是咱们身处北方啊，湿气也照样能够找上门。那么这个湿气重啊，对我们人体健康究竟有哪些的危害呢？从中医的角度呢，是把人体啊大致呢分为上焦，也就是我们的皮肤啊、头面呀、啊、还有肺部；中焦就是指我们的脾胃了；下焦呢就是指肾啊、膀胱啊、肠道。那湿邪驻扎的位置不同，它的状况啊也各有侧重。首先来说，如果湿邪啊驻扎在上焦，这个湿气重会导致头重如裹、面部油腻、胸闷气短，而且呢这个嗓子眼当中啊有痰却咳不出来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湿气呢聚焦在中焦，就表现为胃口差，吃啥啥不香，肚子特别胀啊，而且呢经常感觉到恶心啊，大便呢溏稀，你会发现你这便后啊沾马桶，你家那马桶都很难清洗，冲一次都冲不干净啊。再就是呢，大家可以现在对号入座一下，拿一个镜子伸出舌头看一看您的舌苔，如果白厚腻，那么身体困重、缺乏力等等啊，总是感觉到很累，这就有可能是湿邪聚焦在中焦了。那么湿邪聚焦在下焦，就表现为小便浑浊啊，淋漓不尽。也就是说啊，这个特别是男士，我们在如厕的时候、上小号的时候，总是会感觉哎呀，好像尿不尽、尿不干净，是不是？下肢水肿啊、沉重啊、腰膝酸软等等这些问题。那根据啊这么多年的观察来看呢，男性啊多是湿热，女性呢多为是痰湿。为啥呢？因为男性啊平时可能应酬比较多啊，另外呢烟酒啊、肥甘厚味啊助湿化热。那女性的体质呢是偏阴柔的，脾胃运化不足，就会容易形成痰湿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哈，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表现为哈，这男士容易口苦啊，这个面部发油、脾气暴躁；女士呢则更多是表现为肥胖啊，总是感觉到乏力呀、啊、疲倦的等等。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那我们来辩证的祛湿，其实是有很多的好方法的哈。如果是上焦湿，则需要发汗宣透啊，开上面的窗户就相当于是了哈。适度的运动出出汗是天然的祛湿办法，像慢走啊、啊打一打八段锦呐、啊、练练太极拳呐、啊、跳跳广场舞啊，让身体呢微微出汗啊，那么湿随汗解，随着我们出汗呢，湿气就自然迎刃而解了。那如果是中焦湿，则需要脾啊健脾化湿，管好中间的枢纽，关键在于管住嘴，少吃生冷油腻的甜食，饮食呢应该以清淡温热，日常啊要以七分饱为度。那如果啊是下焦湿，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淡肾利湿，给湿气找一个出口。如果是下焦湿邪，最好的出口就是通过小便排出，日常啊应该避免久坐，每隔一小时呢就起身活动一下，同时呢借助哈、啊、淡肾利湿的食材。除此之外呢，祛湿大家可以按按穴位，比如说丰隆穴。这丰隆穴呀、啊、在小腿的外侧，也就是说啊外脚踝尖儿啊，看看我们的踝骨，踝骨有一个尖儿，再往上八寸，这就是丰隆穴了。丰隆穴呢是祛湿的要穴，能够啊去化解痰湿啊，主要是像肢体困重啊、水肿啊等等这种湿浊内停的问题，哎，你就常按这个穴位啊，记好了，叫做丰隆穴。再就是呢，外关穴，外关穴是在前臂的背侧啊，腕背横纹上两寸，耻骨这一块啊。你会发现通过这个经络啊可以畅通三焦，沟通内外。刺激外关穴呢可以啊恢复啊我们的气血正常运动，
气动则失出。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小方法

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哈，这个时节呢也是湿气比较重的时节，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把湿邪排出体外哈。那刚才说了，如果湿气重，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是有很大的威胁的，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有好多朋友你会发现，哎呦，这季节啊上厕所啊总是感觉变得特别的稀，一趟趟跑厕所人也忍不住，是不是啊？这说明啥？体内的湿气比较重了，你需要排湿啊。还有的朋友呢这个季节是容易上火，哎呦呵，一上火呀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是不是啊？早起啊口腔有异味儿，你就刷完牙了以后过了一会儿你感觉这口腔里面还是有一些味道，这说明啥？火气比较重。秋燥嘛，是不是现在正值是夏末秋初交替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说这个时节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很多朋友是易上火的体质，也要格外的注意了。再就是呢让容易上火的人群上厕所特别的困难，尤其是上大号的时候，可一蹲蹲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可痛苦了，对吧哈。那么这些问题朋友们，咱们今天节目里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啊它是升级版啊，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明老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的时候，那订购量相当高了。为啥？人上了年纪啊往往都有这样的问题，湿气比较重，如厕比较困难，还有的人呢是哎呦和大便溏稀，一会儿去一趟一会儿去一趟，还总感觉便不干净，是不是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呢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和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这一款明老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的升级版，全新升级版哈，你会发现哎呦它在老款的基础之上全面升级，并且推出了24联复合益生菌，而且升级并不加价，依旧是199元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盒里面有10小包啊，每小包有5克，咱这一组总共是150包呢，咱一天喝1包的话，订购这一组199元一组，咱能喝150天，朋友们平均下来将近5个月呢呗，对不对？5个月才只需要199元，没啥可犹豫的了啊，朋友们。关键是它是男女老幼通用款呐，非常的难能可贵，平衡肠道菌群，把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顺利的代谢到体外去。像您湿气比较重，肚子比较大，哎呦这个肚子这个赘肉也特别多，总是会感觉哎呦我就是少吃这肚子上赘肉啊，它好像也掉不下秤，上厕所也是啊一趟一趟的啊，一会儿去一趟一会儿去一趟，吃点凉的啦，吃点辣的啦，吃点酸的了，一刺激哎呦呵，胃肠道就比较敏感脆弱的人群，这益生菌您要用上吃一阵，您就会有感受了，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易上火的体质人群，大家呢益生菌也要及时的用上，尤其是在入秋之后，因为秋燥啊典型的特点就是易上火，朋友们上厕所特别困难，你经常感觉到哎呦这嘴里边有味儿，是不是啊？早起啊口干舌燥的，咕咚咕咚喝上2大碗水你都感觉不解渴啊，这说明啥？你容易上火，朋友们易上火的体质，朋友们咱也把这个益生菌啊咱给它用上，平衡肠道菌群，流速在你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些宿便顺着哈，哎，我们的体内的管道能够顺利代谢出去，让您感受到啥叫一身畅清。87996984，87996984，199元一组，益生菌升级版哈，赶紧抢先订购，87996984，87996984。我这节目刚刚开始，我正在给大伙介绍呢哈，这电话又特别的多，来看看杨先生、吴女士、刘先生、张女士，还有齐先生、赵女士、王先生，还有燕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明老燕方堂牌升级版的益生菌，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明朗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啊，我跟您说它相当于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佼佼者了啊，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
0: 时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
4: 谢谢。
0: 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5: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8: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环游这宇宙。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9: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0: 对，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
12: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2: 啊，
0: 好嘞，再会啊。
12: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嗯，
13: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4: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4: 哎，
0: 好，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王女士人呢？
15: 哎，你好。
0: 啊，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5: 啊，是啊，我听说这个升级款了，
0: 嗯，
15: 是吧？
0: 没错，升级版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越来越好，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15: 好的，
0: 好
15: 的，好
0: 嘞，哎，再会，
15: 一组啊，
0: 没问题。这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8799-6984，8799-6984，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全新升级版，亲爱的朋友们啊！好，我们有请四

啊，199元，买十盒赠五盒，到手足足15盒，87996984啊，87996984，这一组一共有150小包啊，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朋友们。

0: 87996984 87996984。我跟您说哈，很负责任的讲，我昨天啊就有点上火了，嗓子有点哑，就是感觉嗓子不太舒服，然后呢如厕就很困难，真的是这样哈，这个季节就是这样，每每一到这季节我就感觉肚子特别胀啊。然后昨天呢我在饭后我就冲了一包这一款明朗验房糖牌的复合益生菌，真的是这样。今天早上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还有两分钟啊开始直播的时候，飞奔到直播间，导播问我哎咋这么着急呢，我说上节目之前是如厕了啊，把体内垃圾毒素顺利的代谢到体外去，真的是感觉特别的舒服。朋友们哈，您感受一下，199块钱，说实话你买不了吃亏，你也买不了上当，而且我不是销售员，我是主持人，给大家推荐的好产品，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我们主持人亲身试用过的，非常棒的好产品哈。199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共15盒，朋友们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补充益生菌，让我们身体更加的舒适。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刚刚到货的升级版。有请4号线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1: 我以前吃这个感觉就不错，你这个是升级款
0: 是吧？哈，以前就知道明朗验房糖牌是大品牌的，是益生菌当中的佼佼者，是不是？这回升级版比原来更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我再感受一下啊，高兴一次，
0: 没问题。好，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您。
2: 定组。
0: 好，没问题。
2: 定组。
0: 给您定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这一种有请5号线蒲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3: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
4: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4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5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2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5: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6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4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哎，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好，
0: 再会。
2: 哎，谢谢。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现在呢，大多数人平时啊，久坐呀，还有外卖吃的多呀，经常下饭馆啊，作息不规律呀，肠道总是爱闹小情绪，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你别说让我去跑跑步了，就让我快走两步，我都呼哧带喘的。您想想，你的人体运动量一少，你胃肠蠕动的速度它就相对来说减慢了。这也是为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哎呦，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能正常排便，但上了岁数之后，有的人可能两三天排一次，时间更长的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得五六天才能上一次大号呢。这和咱们胃肠蠕动的速度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朋友们哈。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我们

的胃肠道加上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这个益生菌呢，它就相当于是这个小马达了啊，它会加速我们的胃肠蠕动的速度，所以说啊，让我们体内的营养能够及时的吸收，让我们体内剩余的这些糟粕能够顺利的代谢出去。益生菌的作用就是这样的，朋友们哈，想要订购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5盒，一共150小包。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另外呢，我们已经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啊，好多人又等啊，客服咋还不给我打电话呢？还不给我打电话，特别着急呀、啊！如果说您非常着急的情况下，您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的客服电话550-45678，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哈。如果您特别着急，你说我想让你快点给我送，今天给我送啊，还是明天给我送啊？你要特别着急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的客服电话550-45678，550-45678。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讲的是湿气是什么，湿气重能带来哪些问题，也教大家很多啊辩证的祛湿方法。那接下来呢，婉婷给大家推荐几个食疗的小方法哈。那第一个食疗小方法呢，如果说啊上焦湿邪，咱们可以试一试杏仁桑叶茶。哎，咱们取南杏仁8克，桑叶6克，沸水冲泡代茶饮。这个杏仁啊，它是宣利肺气的，桑叶呢轻轻疏散，它们两个搭配啊，可以帮助上焦湿气呢从肌表透出啊，口感也非常的清润，很好喝。日常生活里啊，咱们可以代茶饮。如果哈、啊、咱们是啊中焦湿邪，咱们可以试一试陈皮茯苓山药粥，非常的简单啊，您就取陈皮1小半，大约3克就可以，茯苓15克，鲜山药100克，咱给它切成块哈、啊，鲜山药去皮儿，然后呢给它切块，粳米50克。一起啊来用来煮粥，陈皮呢理气化湿，茯苓健脾渗湿，山药补脾益气，他们三个人合力啊，可以说是堪称中焦祛湿的黄金组合了，口味平和，老少皆宜，老人呢孩子呀、啊、咱们都可以喝一喝这款粥品啊。那么如果是下焦湿邪怎么办呢？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呢可以试一试赤小豆薏苡仁汤。准备的食材也非常的简单哈、啊，准备赤小豆30克，生薏苡仁20克。生薏苡仁啊，它呢是比较偏凉的哈、啊，脾胃虚寒的人呢可以改用炒薏苡仁，加上哈、啊、大水。大火给它煮沸之后呢，再转成小火煮40分钟，可以加少许的陈皮来调调味儿啊。这个方法呢，渗透利湿，清利下焦，适合小便不利呀、下肢沉重者日常饮用哈、啊。今天婉婷给您推荐的这几款食疗方法，大家也可以记住，这都是祛湿的好方法。那么听众朋友，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如果您还想继续订购明朗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全新升级版，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啊，咱是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共有150小包，一天喝一包，大概能喝150天的用量。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特别的着急，想让哈、啊、我们的客服人员快点给您送货到家，您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的客服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
550-450-4500。

0: 5678。
1: 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5: 听说穆桂英要闯营搬兵，他假装有病，牵制着他的哥哥江铎。等江铎听到营中一乱，上马提叉出去的时候，江北平也起来了，病也没了。他不放心呐，自己到外边上马提刀，随后也跟着出来了。就听见前边一阵大乱，哗沙呀，想是闯营的已经来了。江北平催马来到近前一看，哟，坏了，怎么了？他一看呢，江铎正与杨宗英两个人交战呢。江北平心想，宗英知道这是我哥哥，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宗英是我的未婚夫。他们两个各自都武艺高强，宗英一定不肯伤害我的大哥，可是我的大哥对宗英一定敢下毒手。他不但手中的钢叉勇猛，而且两腿下有毒药飙刀，万一我哥哥要是把宗英给伤害了，那可怎么办呢？将来让我依靠何人呢？要不怎么说女大外向呢？现在江北平看问题的立场就转到杨宗英那边去了。江北平心想，怎么办呢？有了，我把我哥哥呀替下来。想到这儿，他大喊了一声，哥哥，杀鸡焉用牛刀，快快闪开，带小妹生擒于他。江铎一听，怎么北平来了？刚才他在帐中头疼的厉害，这阵怎么带病出征了？我不能让他过来。妹妹，此处不用你，快快回去。江铎还不敢说他有病，为什么呀？他怕杨宗英听见。他哪知道江北平有病就是为了杨宗英。江铎不让江北平上来，江北平那哪能放心呢？他催马举刀就过来了，哥哥闪开。说了声闪开，从他二人当中是斜穿而上，冲着杨宗英喊了一声看刀，唰，刀光一闪，奔着杨宗英就来了。江铎只好往旁边一带马躲开了。这个时候的杨宗英用枪招架，他俩人打起来了。江铎往那边一看，几员辽将正围着杨宗保在那边厮杀呢。江铎想，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把宋将给捉住一个，好像韩元帅献功，绝不能叫他们白白的偷袭我的军营。江铎忽然想起，哎呀，北平今儿个白天与杨宗英打过一仗啊，他败下来了，他不是此人的对手啊，何况现在他又带着病。哎，我也糊涂了，这是妹妹疼爱哥哥，怕我吃亏呀，喝出命来替我。北平年龄大了，懂事了，头两年可不懂得这个，他哪知道啊，这是打这两天才刚学会。江铎心想，干脆我也上吧，我来个双战一，能活擒就活擒，不能活擒我要他的命。 江东。

光喊了一声：“妹妹闪开，待我取她的性命。”说着话催马端叉又上来了，看叉，哗啦一叉直奔杨宗英。宗英用枪招架，宗英看出来了，江北平和他打是假的，可江铎跟他打是真的，所以他把注意力都放在江铎的身上。江北平一看，哟，我哥哥又上来了，这是要双战一样，好，就这么打吧，我在这里边跟他搅和着，不让我哥哥用暗器，省得伤了宗英。所以江北平也在这举刀交战，这三个人杀到一块儿呢，江铎哪知道其中的奥妙呢？他一边打一边想，我怎么样子能把杨宗英拿住呢？哎，用我的毒药镖刀。他跟杨宗英一朝面，他刚要想用镖刀，江北平的马过来了。江北平看出来了，哥哥一要用镖刀的时候，那个脚得先离凳，然后才能往外打，可他的脚只要一离凳，江北平的马就往上贴，如果这镖刀要打出来，就得伤着江北平。所以江铎只好再找机会。江铎心里边直着急呀，暗想：妹妹，你倒是躲开呀，怎么在这乱搅和呀？江北平心想，只要你不使用毒药镖刀，杨宗英就不会有闪失差错。您说江铎这仗还能打赢吗？正这功夫，就听营中一阵大乱，啊，啥啥啥，怎么回事？真正闯营的来了。穆桂英带着十几名亲随人仪，女扮男装，手使三清刀，是杀进大营。他先让宗英、宗保夜袭敌营，然后他自己再突围而过，这在军事上叫做声东击西。穆桂英这一闯进辽营，这辽军可就有点乱了，因为主将指挥者都在这边跟杨宗英、杨宗保打呢，穆桂英突然再一杀进来，辽军有些指挥忙乱，更何况还有个江北平在这里边乱搅和。这边一乱，江铎急忙拨转马头，撤出身来，带领着一部分辽兵奔穆桂英这个方向就来了。杨宗英可知道那边一乱是穆桂英来了，宗英这边跟江北平正在假杀假战呢，低低的声音说：哎，穆元帅闯营了。江北平说：我知道，我败，你追。好，江北平带动战马喊了声：哥哥快来。他败下来了。江铎刚要去围穆桂英，一听这边呼救，回头一看江北平败下来了，急忙回身又奔杨宗英。就这来回一折腾啊，穆桂英已经杀过去了。杨宗英听见杀声已经传到了远处，就知道穆元帅已经闯出去了。他一看江铎又回来了，急忙拨转马头往回就败。杨宗保一看也到时候了，和宗英两个人一块带着宋军败出辽营，回转洪州。合着江铎呀白忙活了一阵。江北平心中高兴，穆元帅到底是冲过去了。这阵儿，穆桂英带着随从军卒已经冲出了辽营，急催坐马出来一段路之后，查看一下随从的军卒十几个，就剩了五个了。等了半天没来，想是已经丧身于辽营之中啊，不能再等了。穆桂英心想，辽军人马多于宋军一倍有余，大宋国家朝中空虚，无有援兵，更何况有些贪生怕死之辈，只图苟安一时，不思丧权辱国呀，还一味的要和辽兵议和。西岐州要是不能借助王兰英的兵力，恐怕洪州之围难于突破呀。想到这些，穆桂英真是忧国忧民，心急似火。他急急忙忙带领着五名亲随马上加鞭，小型夜住饥餐渴饮，这一天来到了西岐州的地界。穆桂英心想，如果像现在这个样子盔甲在身去见王兰英，会引起他的误解，不如先换上便服再给他下书信。穆桂英在路旁的树林子里头把盔甲解掉，装在盔甲包内，交给随从人役戴在马上，他自己呢
换上了一身早已准备好了的衣服。

头戴五升公子巾，身穿箭袖花袍，腰系丝鸾带，足蹬薄底靴，肋挎一口防身宝剑。改装好了之后，这才带着五名亲随催马进了西岐州。进城之后，先找了个店房住下，把店里的小伙计找来了。穆桂英想要侧面的打听打听这位西岐女王的情况。桂英说：“伙计，你们这位西岐王是叫王兰英吗？”伙计说：“是啊。”“您从哪儿来？”桂英说：“我是做买卖的，从洪州来。”“哦，哎呦，洪州可是打着仗啊，您这买卖还好做吗？”“他们打他的仗，我做我的买卖。听说你们这位西岐女王在这里管理的西岐州不错，买卖很好做呀。”“对了，那算让您说对了。直打我们这位西岐女王平了我们这儿的反叛之后啊，把我们这个地方治理的井井有条，好人舒心，坏人受气。听说最近我们这位西岐女王要脱离大宋，自立为女皇帝了。别看我们这位西岐王是女的，比男的还厉害。据说啊，想当年跟辽邦的大元帅韩昌见面的时候，把韩昌打得满地爬，现在他手下的人没有不服他的。”穆桂英说：“听说他在这儿招兵买马，有很多队伍。”“那当然了，当年他来的时候就带着不多的老弱残兵，到这儿把反叛平了，然后又征服了两三万人，最后扯旗招兵，召集贤士。有一位能掐会算的女老道，姓刘，叫刘云霞，现在是他的军师，现在队伍有十多万了。”“哎，你问这干什么？”穆桂英说：“我是随便打听打听。”“西岐王府在什么地方？”伙计说：“十字大街往东走，路北朝南就是。那个门口啊，比哪个门口都大。”“哎，您问这干嘛呀？”“明天我想去拜访一下西岐王。”“哦，您跟他认识吗？”“我跟他是亲戚。”“哎呦，这我可没想到。公子，既然您是我们西岐女王的亲戚，打我这说，这店钱咱不要了啊，饭钱您也甭给了，明天到西岐王府我给您带路。”穆桂英说：“哪能住店不给钱呢？”“哎，公子，您要给钱我可跟您急，不信我把掌柜的找来，您问问掌柜的，也得这么说。”说着话，店小二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把掌柜的也找来了。掌柜就呲着牙乐着进来了：“哎呦，听说您是西岐女王的亲戚呀，那您就甭客气了，店钱呢饭钱呢都不要了，您是西岐王的亲戚，也就是我的亲戚。”穆桂英说：“你和西岐王也是亲戚吗？”掌柜的说：“我们这个不认识，但是我是他的子民呢，哎，这也就是亲戚差不多。”桂英说：“这样吧，等明天我见到西岐王之后咱们再说吧。”掌柜的当时对穆桂英和他的五个随从格外的殷勤，那真是特别的那么照顾。一夜之间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穆桂英领着五个随从够奔西岐王府，把马就放在店房里了。店伙计给他们领路，来到西岐王府的大门前。穆桂英告诉伙计：“你呀，先回去吧。”伙计说：“那什么时候我再来接您呢？”穆桂英说：“不用了，这个路我认识了。”“好吧。”伙计答应一声走了。穆桂英领着五个随从登上台阶，一进大门，这府门有几个听差，这听差拦住了去路，说话挺横：“哎，你们找谁？”桂英说：“我找西岐王。”“你找西岐王干什么？”“我是他的亲戚，特地到这儿来拜见他老人家。”听差一听是西岐女王的亲戚，马上这脸色就和缓下来了。“哦，您是他亲戚，您这从哪儿来啊？”“我从洪州来。”“哦，那好吧，您呢先到里边等一会儿。今天您来的不太凑巧，我们的女王啊
出去行为打猎去了，一会儿就能回来。穆桂英说，好吧，那我们就等一等他。差役把穆桂英和他的五个随从领到了王府里边的待客厅，让他们坐下之后给沏上茶，端上来点心。您呢就在这坐着等着我们女王，待会儿她来了我来请您。桂英说，好吧。差役走了，穆桂英的几个随从在旁边看着。哎，穆元帅，这王兰英好大的派头啊。穆桂英说，你们可少要多言呐，我听说他的脾气可不好，一会儿他要回来的时候你们尤其要小心，不要冲撞了他。元帅，这我们知道。他们坐在这儿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院子里边人声嘈杂，几个随从站起身来，把这门开了个缝，隔着门缝往外一瞧，哟，打猎的回来了。噗，一瞧这些个打猎的，有牵着狗的，有架着鹰的，有背着弓的，有插着箭的，说说笑笑往里就走，后边有两个当差的抬着一只大老虎。这老虎啊可已经死了，几个随从一看，好家伙，把老虎都打死了，这可真有两下子啊。这时候就听见有人在院子里边说话，王爷，今儿个您打猎可是满载而归啊。就听有人需要了，哈哈哈哈哈哈，是啊，今天打了一只大山猫，剥了皮之后啊给你们炖虎肉吃。随从一听，哎呦，这位大哥就是西岐王，怎么这么大嗓门啊。他们仔细的望着声音的方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男的是女的？别吵吵，人家还是大姑娘呢。哦，我说我们杨元帅不要他呢，我看他这辈子也出不了门了。你别胡说，穆元帅刚怎么嘱咐你的啊？对对对对，别说了别说了。就这功夫，王兰英他们走过去了，没用多大会儿的时间，刚才来的那个差役进来，哎，这位公子，我们西岐女王回来了，我跟他老人家一说呀，他说没想起来您是他什么亲戚，让我来特意的问问您，您说清楚之后我再给您传禀一声，然后他才能见您呢。穆桂英心想，我得怎么说呢，干脆吧，我来个省事的，一伸手从怀里边就把老太君和杨延昭写的两封书信和8000岁的郡旨都拿出来。穆桂英心想，我把这书信和王爷的郡旨给他一看，他自然也就明白了，也就会见我了。桂英说，烦劳您把这书信先呈上去，他一看就知道我是谁了。好吧，差人把书信拿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就看差人领着十几名带刀的护卫进来，其中有一位进来就说，哪个是洪州来的？穆桂英站起身来，啊，我就是。那好吧，我们西岐女王有个规矩，凡是从洪州来的必须得先上榜，然后再去见他。穆桂英一听，这是什么规矩呀？哎，这就是我们这儿立的规矩，谁来都得按这个规矩办。穆桂英心想，为了要见西岐王，绑就绑吧。他只好倒背双手，被人家给绑上了。旁边这五个亲随一看，哟，怎么给绑上了？带刀护卫说，你们五个听着，谁也不许动啊！你们谁要出这屋子一步，脑袋就让你们搬家。五个亲随一看，坏了，我们大老远的奔这儿来，跑这儿送命来了，这叫生有处死有地呀！瞧这意思，穆元帅也得有性命之忧。这阵穆桂英顾不了这许多了，他被绑之后跟随着带刀护卫直奔西岐王府的正厅，远远的看见正厅的外面全副武装的兵卒们，一个个是剑拔弩张，面带杀气，大厅外边站着两排军卒，
个个手持大刀，

0: 刀头对刀头，刀刃对刀刃，刀刃向下明光闪闪，搭起了一道刀胡同。就听里边有人喊：“女王有令，叫来人钻刀山而入。”“是。”“钻刀山而入。”穆桂英一听叫我钻刀山而入，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吉是凶很难预卜，我要走在当中间的功夫，如果这位女王一发脾气喊声给我乱刃分尸，我倒背着双手让人家捆着，这个时候我就是有偷天换日的本事，此时此刻也施展不成了。但是不钻刀山又见不到王兰英，哎，为解洪州之围，窜降西岐女王，我只好冒此生命危险了。想到这儿，穆桂英从容不迫，神态安然，缓步而行，在这刀丛之中就走进了大厅。穆桂英往里边这么一走，神态上一点没有变化，两旁边所有的军卒都暗暗的钦佩。当穆桂英钻进来之后，后边这军卒都列立两旁。穆桂英抬头往上观看，只见上面正当中坐着西岐女王王兰英。一瞧王兰英这身打扮，好家伙，头戴冕旒冠，身穿五爪龙袍，腰横玉带，哎呦，这真是女王的样子。再瞧这模样，这副尊容可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呀。旁边站着一位女道姑，年纪约得30岁上下，长得倒是面目清秀，仪态庄重。穆桂英心想，大概这位就是他那位军师刘云霞了。穆桂英双膝跪倒：“西岐女王在上，穆桂英与您见礼。”王兰英在上边往下一瞧：“你就是下书信之人吗？”“
1: 正是。”“
0: 你是天波杨府老杨家的人？”“
1: 正是。”“
0: 你是老杨家什么人？”“
1: 宗保之妻穆桂英。”“
0: 什么？宗保之妻？哦，你是个女的？女扮男装？”“
1: 对了，为了路上行走方便，我女扮男装。”“
0: 嗯。”王兰英一听是宗保之妻，这脸才算开了点情。“
1: 怎么呢？感情刚才差人把带来的书信跟八王的郡旨往上一呈的功夫，王兰英并没有全看完，他把那书信看了一半，又看了看落款，一条落款，一个是老太君，一个是杨六郎，另一个是八千岁。这会儿我腾的家伙就上来了。其实那信里边写着呢，让宗保之妻穆桂英来下书。这阵他听穆桂英一说，这才知道感情这个是杨宗保的媳妇。王兰英说：“你倒在我这下书，知道我子弟为王吗？”“
2: 已经知道了。”“
0: 知道我自立为王，不受大宋朝管了，你还到这儿来，不怕我杀了你的头吗？”“
1: 女王，桂英与您素无冤仇，更何况临来之时听宋营中将士讲您是一位知情达理之人，故此我才不揣冒昧来到西岐。”“
0: 嗯，来呀，把绑绳给他松喽。”“
1: 是。”过来差人把绑绳给松开了。穆桂英心想啊，这位没过门的老婆婆是个直性的人，经不得几句好话。
0: 嗯。王兰英吩咐：“来呀，给他赐座。”“
1: 是。”
0: 有人给穆桂英搬过来一把椅子，让穆桂英坐下了。王兰英说：“我问你，今天到西岐来有什么事吗？”“
1: 书信您没看吗？”“
0: 啊，那个书信呢，我还没看完呢。跟你说吧，今儿个也就你来，换第二个人来。”

0: 我早让他的脑袋来见我了。你一说是宗保之妻，我这气还小点。老杨家就杨宗保一个好人，当初杨延昭派我到西岐平叛，只给了我一些老弱残兵啊，他是想让我死在西岐呀、啊、心狠意毒，借刀杀人。那阵只有宗保是个有人心的，把他的护卫队伍给了我了，这好处我一辈子不能忘。我王兰英心地善良，苍天保佑，到西岐州之后不但没死，反倒平叛成功，队伍壮大，现在我要自立为王了，给他们老杨家看看，我不是离开他们老杨家就活不了了，我离开他们当了女皇上了。哎，这个咱先不说。桂英，咱绕回来，你今天来到底是为什么事来的？桂英说，刚才已经把祖母和父帅的信交给您了，您不没看完吗？您接着把信看完就全明白了。
1: 反正好，我再接着看。
0: 王兰英从军士刘云霞手里边把书信接过来之后，仔细的瞧完了。哦，我明白了，这是宋军被困洪州了，是不是？没办法了，要来请我帮忙，怕我不去，假装着都回心转意。早干什么去了？早为什么不回心转意呢？桂英啊，跟你说句实话吧，就是他们真都回心转意了，真都后悔了，我也不去。穆桂英一听啊，这还麻烦了。穆桂英说，女王，您难道真的眼看着辽邦入侵就坐视不管吗？话又说回来了，一旦辽邦侵入宋朝国土，恐怕要打到您这儿来，您这儿也不会太平啊。
1: 什么？打到我这儿？当初韩昌让我刀磕下马，他要到了我这儿，这回我就把他劈两半。
0: 女王，您可别这么说呀，韩昌今非昔比，辽军又添了很多精兵良将，恐怕您现在见了他也难逃败北呀。
1: 什么？我难逃败北？你还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就想发兵去看看，我打他两阵，可不是为了救洪州，为了显现我的本领，杀杀韩昌的威风，也是给杨延昭瞧瞧，然后我再回来。
0: 穆桂英心想，这个女王中了我的激将法了，只要你去了，我就总得想办法不能让你回来了。桂英说，那您什么时候能起兵？
1: 起兵？起兵是现成的，我这个人是急性子，说起兵就起兵。什么样吧，军士传我的命令，今天准备，明天登城，昼夜不停，兵发洪州。
0: 王兰英这一兵发洪州，才引出来一刀斩二将、三道总阵图、四郎探母、五郎下山、澶渊之盟、孟良道骨等等故事，尽在后续杨家将中再讲。这正是一门世代建奇功，千载传颂英烈名，有口皆碑赤肩党，无出其右赞英雄，谄讽南图青史册，压造奇乱春雷鸣，今日重说杨家将，浩气长存宋辽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大家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啊，咱们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我们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电话线路上四先生等候。四先生想找寻一下自己的公交卡，是不是？你好。
7: 你好，那个庆贺老师。
6: 嗯，你
7: 说。我今天早晨上午8点多前坐84电车，完了公交卡丢了。我今天广大的听众，完了谁又看着了，那个捡着了，给我打个电话，我去取去。谢谢你啊，老师。
6: 好，您说一下公交卡的名字。嗯，
7: 张，姓张的张，亚洲的亚，波。
6: 嗯，张亚波是吧？好的。
7: 嗯、对。
6: 您的电话公布一下吧。
7: 啊、137。
6: 嗯。
7: 6689。
6: 嗯。
7: 6689-7385。
6: 好的，一会儿再重复您的联系方式啊。好嘞。嗯，哎，您记不记得大概丢在什么位置了？
7: 我就是从那个宣化街上的车，
6: 嗯，
7: 完在公路大桥下的车。
6: 嗯，好的，行，明白了。好好，再见。嗯，来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捡到了张亚波的公交卡，和他取得联系，他本人去取一下，联系电话呢是13766897385。再来重复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766897385，13766897385。好，下一位是在三线上杨女士，杨阿姨您好。
8: 哎，您好，庆哥。
6: 杨阿姨您说。嗯。
8: 啊，我呀，请求你这孩子，你庆哥你太好了，我给你打好几次电话。因为啥呢，我跟你俩说一下吧啊。我这眼睛啊白内障，现在这俩眼睛啊肿的封喉了啊。我吧找那个我家的邻居啥的给我挂这个那个张路这个号啊，就找不着啊。你说给我急的，我要打车去吧，我住的离一大二，一大一呀、啊，太远了。我寻今天呢，我就想求求你呀、啊，帮帮阿姨忙吧。阿姨83了。
6: 阿姨，我们不帮助挂号的，挂号就得您自己挂号，这个是您自己想办法挂号的事儿，因为其他听众朋友人都挂成功了。
8: 怎么挂呀？
6: 直接在一大二的微信小程序上进行挂号。嗯，
8: 不是，我要想挂一大一离我家
6: 啊，对，就是一大一啊，我说错了，直接在一大一的微信小程序上挂号就行，阿姨。
8: 那在我孙子在那小程序里
6: 那是他不会，那是你孙子没整明白、
8: 啊，
6: 那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多少人都挂成功了，人家都看完病了呀，是不是？嗯、
8: 啊，我就想啊，寻思求求你呀、啊，我要是他哪天他出诊、
6: 啊，出诊信息得自己查询的啊，我们不查其他人出诊信息，嗯。
8: 啊，我请我自己、啊、
6: 你直接去不行，直接去的话如果没有号的话你白去啊、嗯。
8: 我寻思让庆贺你给我联系联系啊。
6: 挂号都得自己去挂号，阿姨，我们不协助挂号的啊，挂号本人挂。
8: 我自己。

0: 是求助你啊。
1: 嗯，您讲。
0: 广电公司的一个龙江广电的一个杆子。
1: 嗯。
0: 靠到我房下里，我房下里嘞，完了一下大雨嘞，就往屋里灌水。屋里的话，灌进一米三水渠，我也实在我是停不了了。我叫他把，他要不把杆子挪走了，我这个防水就做不了。他正好在靠到我这个房檐下里，有12公分吧，也就是有一块砖。你搞一块砖支着的，你不搞那块砖支，它正好砸到我房上，砸到我房檐上，叫这个龙江广电来看一看。
1: 那您这个就是龙江网络啊，它支的这个杆儿，它是什么时候支的呀？
0: 哎呦，得支了有二好几年了吧，得有二三年了吧，我感觉的。
1: 最开始的时候影响您吗？
0: 最开始我不打算做防水啊。我没打，最开始的时候他不上我那个屋，再说他往里，他在这儿安的时候，买这个杆子，我也不知道，我家里也没人。我回来一看了，他买这个杆子，他也没和我打招呼，他呀。
1: 好的。
0: 离着我房檐太近了，我要搞不搞块砖支的话，正好砸到我房檐上。我现在吧，这个一下大雨，我们这个地方的吧，都也知道啥砖加水渠，出不去水，下大雨吧，这个水的话出不去。一冬了都，那水里边都很多很多，都上炕的都。我家里的话，搞两个泵抽，朝外抽，在屋里头。你说能不能这个我就叫他想把这个杆子挪了，我想做个防水，就是就晚上一米八三去。
1: 嗯。
0: 在房子了，完了我做个防水，完了我求助你给这个网络公司，给这个龙江广电打个电话。
1: 嗯，你说。
0: 我给他打过电话，他也不回复我，他呀。
2: 变龙江网络。电话正在转接中，请不要挂机。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3: 您服务，请问什么可以帮您？
1: 你好，龙江网络，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一位这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他说呢，咱们龙江网络呢有一根这个线杆，这个线杆呢距离他家的房屋呢只有十几厘米，现在导致呢他家想要进一步的进行房屋的维修，现在就维修不了。他说呢，立这个线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立的时候呢他们家没有人啊，不知道如果有人的话呢，可能直接去跟咱们施工方去沟通了。现在他讲这个距离呢只有十几公分的话，他们家想要修房子，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线杆的问题呢迟迟没有办法修。一没有办法修的话呢，他家现在房子就会出现下雨啊，就雨水倒灌之类的。想看一看咱们能不能够派分公司的人员实地到他家去勘察一下，如果这个线杆真的离居民家很近的话，咱们看看是不是可以挪一下。好的，没问题。张阿姨啊，
0: 哎，
1: 您说一下咱们家的地址。
0: 道外区团结站，团结站，东风派出所往南100米，书文四大店。
1: 您最后这往南100米是什么？
0: 派出所，东风派出所。
1: 后面这几个字是啥？
0: 东
1: 风派出所往南100米之后，你说的是什么？
0: 书文四大店，书文四大店。
1: 这几个字我都没听清，啥意思？
0: 书文四大店。就是咱们买东西的超市，就算是十大店吧，就是。
1: 哦，您说是十大店啊？
0: 哎，对对对。
1: 您家就是十大店吗？
0: 哎，对对对。
1: 书文吗？
0: 哎，对。
1: 哦，书文十大店。
0: 对，
3: 书本的书，文化的文吗？
1: 你就这么登记吧，书文十大店。
0: 对，派出所往那一直往那走100米就看着了。
3: 十大店。
1: 那留您的联系电话吗？
0: 就是182这个。
1: 书文十大店就到
3: 前面还是哪面？
1: 就到这个店子找您吗？
0: 对对。
1: 您这十大店还在经营吗？
0: 对，也没有人了，这个地方都叫水压跑了都。也我这实在是没办法，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得在停着了，就得。
3: 在用户家房后是吗？
1: 房前房后。
0: 在窗户下了。窗户下了，
1: 窗户下那就房前吗？是房前吗？
0: 对对对，房前吧，就是。
1: 房前在他家窗户下边，距离窗户十几公分，是这么意思吗？
0: 正好一块砖，要不够一块砖顶着，正好砸落房檐上。 现在那个。

0: 放牙的话，下边搞一块爪顶着呢。
1: 嗯嗯，正好呢，今年水大，他说这个线杆呢本身就是有风险的，他搞一块砖正在挡着这个线杆。嗯。
2: 你是不是？
0: 哎呀，我们这个地方的，
1: 他姓张，姓张，
0: 这个平台，
2: 把
0: 这
2: 线杆挪走，
0: 我也叫油管。
1: 对，他要求把线杆挪走。嗯，
0: 哎呀，
1: 因为他要修房子，今年不是水大吗？他家雨水倒灌，他现在想修房子，因为有这个线杆，他修不了。嗯
2: 嗯，
0: 对。
2: 你留哪个电话？
0: 这个
1: 留他的机主的，留他的手机号是182。一会儿我让咱们导播要跟您说一下。导播老师，你把龙江网络转到你那儿，把182手机号告诉龙江网络。嗯，您稍等，阿姨啊，您的电话正在沟通当中。
0: 哎，
1: 嗯、
0: 哎好好，
1: 您稍等啊。
0: 谢谢，谢谢请客。
1: 嗯，您稍等啊。
0: 哎，没事。
1: 嗯，然后我再说一下啊，稍等。您好，龙江网络。刚才我的同事把阿姨电话告诉给您了。您看看，跟咱们分公司这边沟通一下，在团结镇这边，他主要是想修房子。嗯，
2: 道外区团结镇东风派出所往南走100米，舒文十大店。
0: 对，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好的，
1: 嗯，好，谢谢您。
2: 已经把您记录反馈了。
1: 好，谢谢，好，再见。您最好跟分公司备注一下，说他这个消息来自于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反馈。嗯。
2: 行，好
1: 哦，好哦，再见，谢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嗯、对对对，嗯
2: 嗯，好，
1: 好，谢谢。哎，
0: 谢谢。
1: 行，
0: 谢谢
1: 阿姨，我帮您又备注了一下，跟他说是咱们媒体反馈的消息、
0: 哎、
1: 好不好？这样让他重视一下吧。
0: 哎、谢谢，
1: 嗯，那行，有完事再打电话。
0: 谢谢
1: 啊、哦，再见。嗯，
0: 太感谢你了啊。
1: 好，再见啊、哦。好，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是广告信息，广告过程当中啊，我帮前面那个阿姨查一下张璐老师的出诊情况，因为他的出诊信息咱是背不下来的啊。利用广告这个阶段呢，我和编辑再查一下好不好，确认他是哪天出诊之后在广播当中公布您。阿姨您就详细听收音机就行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啊，今天各位听众朋友，咱们那个我看看啊，牛肉酱和山楂丸是没有货的啊，这两个产品呢现在买不到。然后我们跟厂家呢临时沟通了一下，把每年啊咱们这个季节就是一旦孩子开学呀，年轻人上班啊，就要吃的这个沙琪玛给大家增加上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一会儿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去定一下，咱们这个沙琪玛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呢我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产品呢应该说在节目当中已经畅销多年了。那每年呢凡是孩子上学呀，年轻人上班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为大家推荐这个沙琪玛，早上起来就不用做早饭了，是不是？咱们就吃这种啊养胃还不长胖的宫廷点心啊，沙琪玛一定要尝一尝，它是松软可口，老人孩子都非常喜欢吃。那么市面上呢有很多沙琪玛呢可能太甜，那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沙琪玛呢是火爆全国的无糖沙琪玛，尤其是呢吃着非常健康啊，用料呢也非常的讲究。那我们都知道呢，一般情况下普通沙琪玛的最主要的成分肯定是面粉，那么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它是用铁棍山药为大家做的，而且呢在面粉的选择上呢，咱们选择的是营养价值含量高的，嗯，就是蛋白质含量高的小麦粉，那么它呢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再搭配鲜鸡蛋，因为这款面粉呢咱们知道来自于山东平度，而且呢50斤的沙琪玛里边呢咱们配比啊用鲜鸡蛋来调配啊，搭配34斤的鲜鸡蛋，上面呢再铺满各种坚果，所以说你想一想这个沙琪玛就非常好吃了。而且呢咱们是把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再加到了沙琪玛里边，那么山药呢也是一款非常好的食材，它很养胃，所以呢这款沙琪玛呢而且还加了这个大量的益生菌，它是具有专利证书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益生菌的专利证书编号。沙琪玛呢我们平时吃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是觉得胃肠不太好的，吃其他的东西不太好消化的，您可以尝尝吃这款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非常好消化，而且呢还助力咱们的肠胃。正常情况下呢是40块钱一箱啊，咱们6箱呢是一组呢是240块钱。今天团购价格呢咱们还是卖99块钱啊，咱们的产品一般都是99块钱，还是卖99块钱。而且呢它是用木糖醇去代替蔗糖，也就是说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呢很关注血糖的都知道，您平时吃的产品呢就是木糖醇食品，那咱们今天为大家选择的也是啊木糖醇代替蔗糖， 这样的话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无论是身材管理啊，

0: 还是呢这个血糖管理人群啊，都可以吃这款沙琪玛。并且呢这款沙琪玛呢还加了高钙的白芝麻，加了南瓜籽仁啊，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说这款沙琪玛的口感层次是非常丰富的。咱们每年都卖啊，早上起来吃这一块两块的，或者有的时候饿的时候单位加餐的时候都可以吃。老人就更不用说了，老人买这款沙琪玛的很多，因为这款沙琪玛当中呢既有益生菌，又加了铁锅山药啊，就是加的都是非常有利于咱们肠胃健康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吃一款健康的非常营养的沙琪玛，就选择这款就可以了。六盒是99块钱，是不是勾到每盒的话呢就10多块钱，很方便啊，价格也很便宜。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每年咱们都会卖这个沙琪玛，今年又到货了啊，听众朋友你可以尝试订这么一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这个外地也可以订啊，外地想要订购的话呢您就加上区号加0451就可以了，0451-5879-1984。好，跟咱们这位阿姨介绍一下，你看就像我说的张璐老师啊，您当天现场去挂号应该是挂不上的，我建议您还是跟您家里边年轻人说一下提前网上挂号，因为现在显示8月20号星期四上午下午就已经满诊了就已经没有号了你看今天呢是18号，今天18号张璐老师呢他是在群力出门诊，今天全天也都挂满了，所以就是如果你当天去的话你是排不上号的而且我也不能替医生答应您给您加号，这个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答应您，您能理解吧，咱们都是没有办法跟您打招呼的，所以你只能是提前去挂。那你提前挂号的话呢，我看到他的出诊啊是在星期五8月21号上午还有16个号，但是我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挂是不是把这些号又挂满了，一旦挂满的话呢您临时去还是看不上病啊，所以呢你像这样的知名专家还是建议您提前网上挂号好吗这个消息跟您说一下，您自己再酌情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上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1: 啊，秦鹤啊
0: 你好
1: 啊，我要是问你一个事儿哈
0: 您说，
1: 就是像那个没女就她一个人儿，和那个就是有家也有孩子的那个，他那个交那个就社会医保啊还有社保啊，是不是有区别，有没有啥区别呀、
0: 没啥区别啊，他只要交钱都是一样的呀，除非是啥呢、除非他申请到五保户了、你得看一下您弟弟是不是要去申请五保户五保户就是我们现在叫特困供养，那就有区别了，首先他就发钱了、发钱之后呢然后他看病呢你可以理解为政府就管他了，因为其中特困供养人员咱们会保证他的医疗的，但如果说他自己是单独给自己交那就没啥区别了，所以他必须先是啥呢，他就是说咱们这个身份呢我跟你讲一下，他不是说衡量他有没有孩子，他主要是衡量他
1: 没结过婚，
0: 对，不衡量这个他衡量的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没结过婚没有孩子，然后他又没有什么收入，导致什么呢，导致他是可以去申办低保或者是申办叫特困，特困的话我们以前也叫五保户达到这个了，他得达到这个然后就有相应的优待了
1: 那样就
0: 对，就是说他现在
1: 就有区别了，
0: 那当然就有区别了就是你可以因为也可以因为自己是没有孩子没有结婚咱们说大白话就老哥一个
1: 对，
0: 因为这个去申请五保户低保户因为他就等于没有赡养他的人嘛
1: 对，没有，没成过家
0: 是的，所以得看呢，得看他的平时他收入情况啊，有没有什么退休金啥的呀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1: 对呀，咱也不知道啊，他那时候他就交上了，就自己就办去了。
0: 对呀，他自己办，那他不到年龄他就有退休金了吗？
1: 对呀，
0: 他多大岁数了呀？
1: 他自己这么办去了，办吧。我前天我听你广播里头说一个农村。

0: 说了，
1: 有那么一个儿
0: 那就是人家没交嘛，人家从头到尾就没给自己交养老保险啊。
1: 对，那个就是农村的，我听着那个了，
0: 对，
1: 完了我就想起这个事儿来了。
0: 是
1: 啊，他那个退，他那个是医保，就是在他要看病按百分之多少报销呢？
0: 他吧是分医院，一般情况下咱们讲低保户无保户，在本级医院看病一般政府都是给兜底儿的。
1: 政府怎么的
0: 给兜底儿的意思就是说尽量想办法让低保户让无保户能够在本级医院来解决，除非是啥呢，
1: 你要是没办那个呢就正常，
0: 你没办我不还是说吗，你必须前提条件是这个，我刚才其实已经把话说得挺清楚了，无儿无女没有结过婚，你必须是因为这个先去申请低保或者是申请特困，就是以前的无保户，才可能获得政府给的各种福利待遇，尤其是您比较关注的看病方面的待遇，明白？但是如果说他之前已经给自己交了保险了，那他就会在退休年龄有退休金，你有退休金了就有收入了，有收入就没有办法再去办低保再去办无保了。能理解吗？
1: 就是哎对。
0: 他不是说你无儿无女就光就是无儿无女就给你直接去给你优待给你看病的优待。不是的。必须是先去认定无保或低保户才行。
1: 正常交的医保。
0: 对啊。
1: 这次看病去呢完了就好像花了六七千嘛。完了，自己还交了1800，这不完那天就广播里我就听了一个，我就想起这事儿来了。
0: 嗯，
1: 想起问问来。
0: 对他，
1: 那就正常都交了，就跟那一样了，就没啥区别了。就是没交的办那个无保户了，那就有区别了，社会就都管了，就跟那天你讲农村那个老头儿，
0: 你可以这么理解。而且他现在开退休金的话，他退休金应该。最少也得2000块钱左右啊！
1: 啊，对，
0: 2000块钱左右的话就
1: 糖尿病了。要那天我不问上哪个医院去看
0: 糖尿病，
1: 他
0: 就申请慢病吧，那就申请慢病吧。
1: 操心呢，
0: 那只能是申请慢病了。
1: 弟弟还有病，
0: 那只能是申请慢病了。
1: 他申请慢病了，他支架了，支2-3个架了。
0: 那这都能申请的。
1: 糖尿病了，
0: 哎
1: 呀妈！糖尿病不那啥不那个就一个针什么怎么整来的不用针完了还不给报没报就自己花好几百了又买机器又买3种药吃了还控制住了。
0: 他绑定的不是无儿无女这个身份，绑定的是因为无儿无女
1: 他将来老了就是我们管了。
0: 他
1: 这个支架的都8年了他也没办呢，我就着急他也不整。有那诊断也不拿到去也不检查7-8年啥没得。完了啊这将来我们管了我儿子我们管了。
0: 那他看看有没有啥财产呗，有财产留给你家孩子呗。
1: 没财产没不是那个房子也就是将来我家孩子就管了就是不用我妹妹他们管了妹妹也不管了他们都断了。不断了就是。也不管了。原来在一起了在那儿的后儿他又买房子又整着完整掰了。掰了不是这俩姐吗这不俩外甥吗那个指不上就指这个了。
0: 那他不还是有房产的吗这不还是有房产的吗
1: 那房产也是我妈他们的。
0: 那改没改他名啊
1: 现在
0: 是不是你
1: 是
0: 不是你弟弟名啊
1: 现在都改成我们的名了完了。他那个那啥
0: 之前是他的名吗我问之
1: 我家孩子就给他交了他都不用管了
0: 我问你之前是他的名吗回答我问题我问之前是他的名吗
1: 之前都是我爸他们的房他把房卖了再又支架看病干啥的完全
0: 就是之前是他的名他把房子听我问问题啊你别规避我问的问题我问的问题是你母亲剩的那套老房子是给他写他名了吗这第一步你先回答我是不是你先回答我这一步是不是别说我没有问的问题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啊你别抢答也别把我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一带而过 我问的问题我要跟您确认一下，是不是你母亲剩的老房子先改成他的名了，对不对？这第一步是不是这么办的？
1: 啊，对呀。
0: 第二步他才卖的这老房子，
1: 就剩他的。
0: 卖了老房子之后他剩钱了吗？他看病之后还剩下钱了吗？
1: 现在又买房子，那个房子钱现在又买房子了。
0: 又买房子不直接写的你孩子名吗？
1: 那也带不了了。
0: 那不直接写的你孩子名吗？我问你问题，哎呀，你别乱插，别添乱。我问你问题，他是不是后来卖了老房子，钱看了病之后还剩下一部分，剩下一部分付的首付写的你儿子的名，是不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吧？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他剩那个钱买的房子是不是写的你儿子名？
1: 我们给他交了。对，
0: 啥叫你们给他交了呀？那首付不是他剩的钱用他的钱付的首付吗？
1: 对对对，
0: 那不是人家的钱吗？怎么叫你们给交了呢？那不是人家的钱吗？
1: 对，
0: 那你儿子管人家也是天经地义的呀。
1: 钱完我家孩子就都给交了。
0: 你家孩子都给交了不正常吗？写的是你孩子的名了。
1: 啊，对呀。
0: 那你孩子这不就得着实惠了吗？
1: 管他了，老了我们就管他。
0: 那不也应该的吗？人家把财产都给你家了。
1: 对。
0: 那就是应该的呀。那咱就别，那咱就别。
1: 他也不止那个。
0: 呀，你指
1: 过来这，
0: 你指不指？你指不指？实际行动上，咱们的确是拿人家的。
1: 不管了。
0: 咋说这个事儿呢？你们管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人家也把钱给你们了呀。这个就互相都是成全的呀，是不是？为这个事儿就是俩好嘎一好的事儿，他愿意把财产，他愿意把财产给你们，然后你们还愿意照顾他。
1: 糖尿病我给他1600。
0: 这个做法呢，是我比较支持的。啥意思呢？就是大家协商，你孩子愿意付出，不怕麻烦。他呢也愿意把这个东西呢留给你孩子，这样的话不就是俩好该好的事儿吗？
1: 对对，
0: 然后
1: 他愿意了。
0: 那你们就你们就是啥呢？
1: 我们管了，那边
0: 对，跟你在吧，你在还好点儿。
1: 一起后掰了。
0: 你听我说，哎呀，不要谈人家掰不掰的事儿，人家没得着东西，掰也正常。
1: 对他们掰就掰了。
0: 你现在要做的事儿是啥呢？
1: 哎呀，
0: 我的妈！你可真能添乱。
1: 我弟弟也不指他们了。
0: 你可真能添乱。
1: 指不上了。
0: 听我说话呀，听我说话呀。
1: 这逮人在一起住来的吗？
0: 你能不能听我说话？我不想听他们，我就不想听那些在不在一起住的事了。
1: 过吗？
0: 哎呦我的天，真是。
1: 这不他们要钱就掰了。
0: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啊，是听我说话。能不能听我说话？你把那收音机能调一下不？用电话听啊，我的妈呀。我可不跟你说了啊。我该嘱咐的都已经嘱咐了，该说都已说了啊。你现在呢，其实无非就是想负担轻一点，因为他每次看病呢，你们这边都需要跟着一起去摊钱，或者是需要去照顾他，想问能不能有政府优待。现在他没有，主要原因就是他有退休金，有退休金呢，如果他这个退休金还是2000块钱左右，已经远高于低保线了。你的低保线都超出了，你就别说那特困线了，那就更高出了，所以这一点你就不用去想了。第二个，我并不是说否认你们的付出，我刚才也讲了，我给这个事儿定调呢，就俩好嘎一好，他愿意你们愿意，是不是？这事儿呢谁也管不着。但是你要是在，你儿子肯定没说的，他冲着你也得去照顾他舅，是吧？你得看一看，得让他们约定好，因为一边呢是你的亲弟弟，一边是你的亲儿子，需要约定好啥事儿呢？就是未来如果你不在了，我不知道你儿子能不能继续负责下去，这个是我想嘱咐的啊。别的我倒没什么可操心的，这主要一点就是以后你要是不在了，你儿子能不能继续管他舅，这个事儿你得跟你儿子说明白，好不好？因为到时候别没有人牵头了，这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呢，你别说这个舅舅和外甥的关系了，那还差着一层呢，对不对？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 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

0: 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等候听众朋友，赵女士、赵阿姨您好。
1: 哎，你好，金哥。
0: 你好，您说。
1: 你啊，我那个麻烦你，有想有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这个遗产呢。关于房产和那个资金，你给我介绍一个孟凡旭一个这个律师，介绍一个好律师。
0: 我们只能推荐咱们节目的法律顾问，或者您先给我大概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梗概。是您的财产还是谁的？
1: 是我一个直系亲属的，啊，岁数挺大的了，都那个
0: 90多。是他想把财产留下来分配一下吗？
1: 他财产他想要，奉献出来，奉献那个给那个有孝子的这家庭有困难，给这样的，他不想给他的那个子女。
0: 那他自己得去选择呀。
1: 他现在他这个不是打找律师啊？
0: 是他找律师之后，他得有意向性的去打算把这个给到谁啊？他有没有指定的人呢？
1: 得跟律师谈一下子。他的具体情况，你暂时给我介绍一个律师。
0: 我可以给你介绍咱们节目的顾问啊，给你介绍马律师。但是马律师不是孟凡旭律师事务所的人，是自己的律所。
1: 啊，那孟凡旭这个不挺有名？你以前、那个、
0: 我们没有介绍过孟凡旭，对，我不是没关系，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跟孟凡旭合作过。
1: 那
0: 肯定是别的节目合作的，那倒有，因为我听我们同事啥的。我听我同事啥的好像找过孟凡旭律师事务所嘉宾做客过，这个我倒听过，但咱们节目当中合作的是马律师。马律师人家是自己的律所。
1: 马律师是哪个律师所？
0: 马小龙律师，他的律所是人家自己成立的，您得跟马律师联系一下好不好。马小龙律师是咱们节目顾问。但是吧，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您即便找了律师，你没有一个特定的指向的那么一个人，或者是想有计划的把它捐给谁，有意向性的，那个遗嘱就不好立，就是你找了律师他也不好立，他不能有，因为这个东西他不是在那评选呢。
1: 那怎么办呢？
0: 就是他还是要有意向性的，从哪些范畴当中去选择谁来继承他的遗产。您现在说就是说未来呢这个朋友他想把遗产呢比如啊捐给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人。
1: 对。
0: 再比如说呢捐给谁谁谁，这是一个大概的想法，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向性， 没有一个标准、哦、你没有标准的话呢，这个就比较难立遗嘱。他并不是说他现在身边他就已经有一个好人了，他的财产不想留给自己的子女、
1: 啊、
0: 想把财产留给这个好人
1: 啊。
0: 对，他那个标准吧，那你就得详细的去定一下。然后他还得有啥呢，他还得有一个执行人，比如说律师未来帮他去操作这件事儿。但是这个标准就很难确定，那你说他想把这个计划给谁呢？那你赠与人家的话呢，那人家也得要还是不要啊？对方他也得有一个，就是我愿不愿意接受啊。
1: 他不是要给这个是哪个人，他就意思要交公，不给他子女。
0: 交公现在财产是比较难弄的。对。
1: 这个还不好办呢。
0: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1: 他子女不孝顺，
0: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直接呢捐给公益组织或者是基金会，钱是比较好弄的，但是房产啥的不好整，房产就是不好弄的，
1: 啊，
0: 嗯，就是必须把这个好人要具象化，或者是说呢，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的确应该求助律师，但是他还是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指向性。我觉得捐给什么像基金会啊、
1: 啊、
0: 或者是公益组织啊，这个是好整的。
1: 啊，那行、
0: 嗯、
1: 可以啊。
0: 对，你比如说我就想捐给一个好人，这律师也没有办法替你操作呀，怎么选择这个好人呢、
1: 啊、
0: 这个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呢？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你说是不是？我是捐给一个医生啊，我还是捐一个警察呀、
1: 啊、
0: 你这就不好弄。
1: 啊
0: 啊，再一个
1: 你
0: 捐给人家，你赠与人家的、啊、人家要不要啊，对不对？
1: 啊、这会他要也是个难事儿，是不是、啊？
0: 你比如说，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子，
1: 嗯，
0: 你比如说，他想把这东西捐赠给我，他就赠给我了，
1: 嗯，嗯，
0: 你就这也考虑一个我要不要的这个问题。你从内心真实想法上来说吧、
1: 哦，
0: 我肯定是想要，
1: 嗯，
0: 但是呢，又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又不能要，
1: 啊，
0: 我不能标榜自己说啊，给我东西我不要。那你要是说给一套大房子，那你肯定内心当中你都会有点波澜，一个老人要送你套大房子，那你肯定内心想去要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的理智会告诉给你，那你千万不能要，为啥呢？那是一个听众的东西，你要了它，你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那人家儿女不来找你吗？
1: 啊，是是是，
0: 是不是？再有一个，你这周围的什么同事啊、朋友啊，或者这个消息传出去了，你让人别人怎么看呢？你让怎么这个社会舆论压力你也受不了啊？谁在给你发抖音上 啊说那个主持人庆贺要了听众一套房子，这个给你发到网上去，那你怎么办
1: 啊？是这样啊，
0: 所以我才跟你说，就是你捐给某一个个人，也会考虑到人家想不想的问题，对不对？人家可能也压根就不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建议呢，
1: 也不敢要，麻烦太多了。后果
0: 如果对，如果他是，比如说他是公职人员呢，或者他真的他，你要是捐给一个好人，本身这个好人，比如说你捐给一个道德模范，他就更不敢要了，因为本来他就是因为可能无私奉献才获得的道德模范的称号，他咋可能去要一套平白无故别人送的大房子呢？
1: 太有道理了。嗯，那你说交给国家、那个、
0: 你只能是交给就是具体的公益组织或者是基金会，看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捐赠给指定的机构。
1: 那能接受呢？
0: 那你就问问律师呗，让律师筛选一下，看看能、
1: 哦、
0: 对、
1: 啊、
0: 能接受的、
1: 哦、
0: 就是指对方肯定能接受这个捐赠的机构或组织、
1: 哎啊、那我明白了。
0: 对，捐给他肯定没问题，他也能要，完了程序上是合法的、
1: 哎，
0: 你得问这样的。
1: 一个律师吧，
0: 行，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您，然后你们跟马律师沟通就行，行不行？
1: 哎，马律师电话多少啊？
0: 稍后导播告诉您，您详细记录好吗？
1: 啊、
0: 嗯，是一个153的手机号码，导播告诉您记录就可以啊。
1: 哎，
0: 那你拿好纸和笔，
1: 谢谢
0: 导播老师，那你把电话告诉他就行。嗯，行，就是这个捐赠吧，尤其是你想把你的一些财产啊，大额财产捐赠出去。你必须跟律师去商量，的确是这样，你这想法是对的，是不是？或者呢，如果真的财产比较多的话，他也有遗嘱信托的，嗯，这个信托呢是委托信任的机构按照您朋友生前的意思将财产用于特定的公益目的，这个问问专业的信托机构他能不能做，或者是呢捐给特定的公益组织或者是基金会， 这个就分为可能钱怎么操作，房子怎么操作，问问律师吧，跟律师再详细。

0: 商量商量，但是你捐给某一个个人，或者你就是笼统的说捐给某一个好人，那个比较难办的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播，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另外今天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尝一尝咱们的点心沙琪玛。这款呢宫廷小点心是很多听众朋友从小就吃的，但是以往的沙琪玛可能加了很多的蔗糖，大家现在从养生的角度上呢就要少吃糖啊，或者大家想吃无糖食品。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无糖沙琪玛。首先介绍一下它的食材的选择，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这个小麦粉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 80%， 而且呢还加了鲜鸡蛋，它是每50斤沙琪玛呢要配比34斤的鸡蛋，所以说呢营养价值含量非常的高，而且还铺满了各种坚果，并且呢加入了山药粉。这个山药呢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我们也知道山药浑身都是宝哈，胃肠脆弱的人呢可以多吃点山药。所以呢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解馋又营养，而且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加的益生菌呢是有专利编号的，包装上呢能够看到益生菌的专利证书编号。并且呢这款沙琪玛呢平时啊胃不是很舒服的呀，吃点东西啊咕噜咕噜上厕所的呀，或者咱们吃其他的东西不太好消化的呀，您都比较适合，就是胃肠比较脆弱的都比较适合吃这款点心。因为这款点心呢它里边的山药对于胃肠好，益生菌对于胃肠也好，所以这款沙琪玛呢就非常好消化，而且也很有营养。日常价格呢40块钱一箱，六箱呢一组是240。今天团购价格呢六箱只卖99，只卖99。而且呢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不仅呢热量低，而且呢甜味控制的也刚刚好。尤其是身材管理期的呀，血糖管理的呀都比较适合，小朋友更是适合这款沙琪玛了，它营养健康。电话是58791984，你想选择一款蛋香十足的，想选择还有益生菌的，想选择加山药粉的，都选择这款沙琪玛。电话呢是58791984。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啊，也增加它的营养，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儿，另外呢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早上喜欢呢，早上起来可以拿上两块当成早餐，或者呢拿几块呢给年轻人上班带着，给孩子上学带着，晚上饿的时候呢吃别的太油腻了，可以吃一块沙琪玛，是不是？所以这款沙琪玛呢真的是用处很多，家庭常备，6盒99，一盒10块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二线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1: 陈木泽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也等半天了，那个前天以后我拿医保卡上药店买药去，买药以后那个养儿那个一划卡以后养儿那个医保钱没进账，每月给我多少10号之前进账，这怎么今天怎么没进账呢？我就问问这事啊。
0: 那您得打12393查一下您的医保账户情况。
1: 123
0: 就能查。
1: 12393是一个那个医保局啊。
0: 对，12393啊。
1: 啊，12393啊。
0: 嗯。
1: 那好，那谢谢啊。
0: 好，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想打个招呼是吧？吴先生，赵淑云是吧？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您要跟谁打招呼？是我看导播老师提供的是江主任是不是？
2: 对。
0: 您挂的哪天的？
2: 哪个账号？
0: 挂的哪天的号？我记一下。
2: 周四。
0: 星期四。8点到8点半。是您本人还是您爱人？
2: 我本人。
0: 您本人，您的名字是赵树云是吧？
2: 对。
0: 树木的树吗？
2: 大树树。
0: 大树的树。好的，我给你记下来了，你放心吧，你到那提我就行。好。
2: 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哎，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稍等，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听众朋友也是身体不舒服吧，是吧？崔大叔身体有什么问题？崔大叔，
3: 清河，你。

0: 你好，
1: 你好，嗯，
0: 我是礼拜天摔个跟头，完了就是好像是都说我这个嘴说话不利索，我想上医院看看，你看看你给我找个科，谢谢。
1: 您是摔倒之后才说话不利索的吗？
0: 那个这玩意也没法说，以前好像也不太利索。但是摔倒之后都说是严重了，是不是啊？我想看看
1: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您这个摔倒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呀？
0: 我礼拜天。
1: 礼拜天。稍等啊，正在帮您查看。稍等啊，稍等。你出现这个没有及时到医院去吗？没有去急
0: 没
1: 诊是
0: 有，
1: 吧？
0: 我没去，我先停了两天就好了，也正常。
1: 摔倒磕到头了吗？
0: 没有。
1: 没有磕到头，就但是摔倒之后就感觉说话不利索了，是不是？
0: 是，我寻思是不是脑子的病啊？
1: 嗯，那你行，您这样，您上医大二院，你让肖兴军老师给你判断一下。
0: 肖行军呢？
1: 对，医大二院神经内科肖兴军。
0: 那我知道。
1: 嗯，好不好？嗯，肖
0: 太
1: 兴
0: 好
1: 军啊，
0: 了，太好了，谢谢
1: 兴
0: 啊！
1: 是兴旺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啊。
0: 对，
1: 然后您就跟他讲，其实我个人感觉呢，跟摔倒有关系，但可能也不是100%跟摔倒有联系，因为你摔倒是没有碰到头的，然后再加上你摔倒之前说话就有点不利索，那您就让这个肖老师去判断一下，这次摔倒呢，导致这个说话呢，口齿不清就加重了。那您让他再去判断判断，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神经内科方面的知名专家肖兴军，好吗？
0: 这东西我觉
1: 对，
0: 得哈，
1: 好好，
0: 我
1: 再见。
0: 听听你的
1: 哎，
0: 节目
1: 好
0: 吧，
1: 好，没问题。那聊到这儿
0: 谢
1: 啊，
0: 谢你，
1: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2: 哎，庆哥你好，
1: 嗯，你好。你好，您说。
2: 哎，你好，我那个经常听你节目，今天有件事想麻烦你给解释一下，看看怎么办。那个我。就是我妹妹有一个房产，她吧是没有子女，丈夫去世了，现在就她一个人，她是公产房，没有买断。现在就是，假如说她要是，就是有一天要是不在的时候，这个房子，我们家姊妹可以继续承租吗？
1: 嗯，看这个公产房现在归谁管理啊？有承租
2: 对。
1: 的管理单位吗？还是已经归到咱们，归到房产交易中心了，归社会管了？
2: 啊，归房管所。
1: 啊，归房管所，那就按照房管所的指导意见办就行。
2: 那个就是我们侧面咨询了一下，就是如果要是那个
1: 嗯。
2: 他不在的话，这个房子就没有人继续，不能正继续承
1: 就
2: 租，
1: 是
2: 那
1: 一
2: 意
1: 切，我们讲公产房是这样的，
2: 思。
1: 公产房什么叫公啊？就是它是有产权管理单位的，那么产权管理单位去决定这个公产房接下来原承租人去世之后由谁继续承租，那么有些呢就不让你租了，然后有些呢它是对于新的承租人和原承租人。在一个户口本上的时间有要求，那么有些呢是可以按照继承往下继续承租，所以这个还真的得听，就是我刚才说的产权管理单位。如果说这套房子它现在是归房管所，那么咱们就得到房管所去问，让他给一个标准答案，看看就是这套归房管所管理的公产房，原承租人去世，谁有资格继续承租？他，
2: 他现在
1: 嗯，
2: 户口本上就他自己。
1: 嗯，是啊，所以我才说这个比较难呢。嗯，
2: 就是那个房产专
1: 就
2: 家
1: 是
2: 的
1: 说，
2: 孙老师，
1: 我跟
2: 能
1: 你
2: 不
1: 讲，
2: 能？
1: 他不是说他给你回复，他不能给你回复，因为他有产权管理单位，他也改变不了这个。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讲说，公产房呢，它要不然就是归集体，要不然就是归某一单位。 我们个人呢只是有使用权。

0: 就是原承租人去世之后呢，我们的租赁关系随之消失了。虽然说我们不能直接继承，但是呢，我们叫变更承租人，啊，向管理单位申请变更承租人。承租人变更的话，其实说白了，这个事儿拍板，那就由房管所来定，也不用房产专家来定，他也决定不了，
1: 对对，
0: 我也决定不了。
1: 哦，
0: 对，
1: 啊、
0: 通常
1: 管理单位
0: 对，通常呢，通常要求是原承租人，通常要求就是他的家庭成员，并且就是他的户口也在这个地址上。而且呢、
1: 啊、
0: 而且有的是要求有居住时间限制的，然后许多地方呢、
1: 哦、
0: 它是有顺位要求的，比如说要求配偶啊或子女啊，因为他还没有这些嘛，是不是？
1: 对对
0: 对。然后咱们哈尔滨这边呢也有，咱们叫哈尔滨市只管公有房承租人变更的管理规定，他这里边他是有详细规定的、
1: 哦、
0: 会告诉你达到什么要求才可以进行变更啊、
1: 哦、
0: 所以说就是最终我们还是以房管所他的回复为准，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决定，我可以给你孙老师电话，但他也决定不了，你应该到、
1: 嗯、
0: 对，你应该到房管所问一下。你就问什么呢？你问说如果我们把户迁过来跟他一块住，这种行不行？比如说你想去承租这个，那你就得问他，那如果我说我把户迁过来了，我继续跟他住，比如说我们居住满一年以上，我是不是就可以他去世了我去作为新的承租人，到时候提交什么书面申请，到应该有一些他的死亡证明啊，或者是租赁合同啊，这个户口本的材料啊什么的，这方面是有规定的。这个叫哈尔滨市只管公有房，直就直接管理的意思
1: 啊、哦、只管公有房
0: 承租人变更管理规定，它就是承租人的变更、
1: 哦、
0: 嗯，具体回复就是以房管所回复为准，你也不要打听别人，你也不要向周围的什么其他人去打听，您就直接，既然有房管所，咱们就直接到房管所去问，嗯，你就问他就行、
1: 啊、
0: 他的回复是最直接的，而且归他管，他就会给咱们说这个事儿，并且呢你也要有一个放心，就他给你回复的他不会有什么差异。为什么？因为这一片肯定其他家庭也会办的呀，因为这一片不光说是您家亲属这一套房子呀，你还有其他公产房呢，它都是统一的一个规定的。但是我们看呢，核心条件是必须是和原承租人在一个户口本上，且共同居住满一年以上。嗯
1: 啊，满一年以上。
0: 嗯
1: 啊，那庆科我再问一下，就你说这个规定在网上能查到吗？
0: 可以查，是哈住建的2024的一号文，它这个叫做哈尔滨市只管公有房承租人变更管理规定。
1: 哦、
0: 也就是说房管所给你回复，他也得依据政策性文件呢。
1: 对，是的。
0: 所以你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就不用担心、
1: 嗯、
0: 你就还是到房管所去问，他说能那就能，他说不能就不能，但是我的意思，他即使说不能，你也要多问一下。
1: 好，
0: 你要多问说，那我们把户口迁过来，跟他在一个户口本上住一年以上，是不是就可以了？问一下这个。
1: 好的。
0: 是不是？然后呢，您说我查了那个哈尔滨市只管公有房承租人变更管理规定里边有类似的条件，嗯，就这么跟他说就行了。
1: 哎，
0: 行不行？这个是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在政务公开，我们编辑查了，政务公开、政务公报、政府公报信息，2024年的时候发布过。这个是由市政府办公厅，提交到市政府人民网站上的。然后这个规定呢是哈住建的规定，这里边呢就是本规定适用于哈尔滨市只管的公有房承租人变更业务和管理。嗯，这里边你看，他所指的家庭成员就有规定了。本规定所指的家庭成员指的是承租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还真没有兄弟姐妹。
1: 啊，
0: 你看这人的规定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的。
1: 啊，
0: 现在我把这个规定打开了，因为编辑他查到之后他就会发给我，这里边您详细看一看吧。
1: 好的。
0: 这一大片子，然后他还有一个。

0: 管理电话，电话是5869-2195，您再打电话。
1: 5869-2195。
0: 对，这里边人家可说的挺清楚。
1: 好的，
0: 人说能，
1: 谢谢，
0: 对，人说能变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情形，嗯，是不是？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谢谢了，谢谢。
0: 你看，只管公用房延续性承租人变更是指，经公产房管理单位同意，将只管公有房承租人变更为其他家庭成员。那本规定指的其他家庭成员是配偶、子女、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说白了就是老公、老婆、姑娘、儿子、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你看这里边没写兄弟姐妹的事儿，这里边就没写兄弟姐妹的事儿。你还是问一下你们房管所吧，
1: 行，
0: 是不是？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现在万一有一些什么扩充啊或什么的。但如果人家说就是执行这个规定，那就很难办了啊。
1: 对对对，因为有规定的。
0: 对，是有规定的。咱们市里边有文件了，24年初的。
1: 啊，
0: 好不好？
1: 那行，
0: 行，那聊到这儿了，再见了。
1: 哎，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嘞。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一会儿呢，我们要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其他几位听众朋友啊。我看看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腿麻是不是？四先生，蔡女士，蔡阿姨您好。
2: 你好，金河老师。我吧就是腿有半个来月了，开始时候就是局部的从脚脖子有半尺到一尺这样凉麻，完了现在到已经大腿膝盖以上了，有时候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头也觉得麻，脸都麻。
0: 那您睡觉的时候加重是不是？
2: 对，睡觉加重，白天的活动还不感觉那么严重，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是开始
0: 就是你咱们先确定是不是除了脚麻之外会连着就刚才说的头也麻。
2: 对呀、啊，我感觉也是，原来就是脚脖以上就最多有一指吧。
0: 那行，那这个咱们之前问过，这个要看的是医大二院朱延梅。朱延梅呢，他是神经内科的专家，但是现在呢，他出诊的科呢，你可能要在睡眠科去找他。他主要看的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加重的一些身体变化。咱们之前睡眠过程当中，像脚麻加重的，或者是头头疼加重的麻的，我看到医院的沟通记录都是医大二院朱延梅老师。但如果说您没有睡眠加重，然后头还不麻，那就得看专门看腿的。
2: 专门看腿吧先。
0: 专门看腿的话，那不太好，不一定能够直接给您确定。就是他可能不是直接对的科，因为现在从您的症状上来看，医院沟通记录显示是看朱延梅。
2: 朱延梅。
0: 对，延安的延，梅花的梅。
2: 嗯。
0: 因为我主要担心害怕您是脑袋来的。延安的延，梅花的梅。另外一位呢，就是你要是说我想看看是不是下肢血管来的啊，你要担心这个呢，那就得上医大医找韩志阳。但是我感觉可能更贴合您的是朱延梅老师。
2: 就脸吧，他就像现在跟你说话就脸像火烤了似的。
0: 那您还是挂朱延梅吧。神经类的，因为这是神经类的。朱延梅。
2: 朱延梅哈。
0: 延安的延，梅花的梅。
2: 梅花的梅，医大二院。
0: 对，二院。朱延梅。因为他就是从您神经这个系统去帮您分析，因为现在怕是这个方面的问题嘛。那所以你先去排查这个，我倒不是说朱延梅老师这儿一定就能给您看好，但是呢您跟他是更贴合的。先去排查啥呢，先去排查脑神经的问题，只要不是这个，那慢慢的咱们再去看看腿呢就得从下肢血管逐一排查了，好不好？就是他有个轻重缓急嘛。那您就先去挂医大二院神经内科朱延梅。神经内科如果你找不到他呢，你就找睡眠科。
2: 神经内科哈。
0: 对，神经内科或者是睡眠科。
2: 那挂号时候就先问吧，就得。
0: 对，挂号的时候你就用他的名字去挂。朱呢就是朱德的朱，延是延安的延，梅是梅花的梅，朱延梅。好，有的，
2: 那
0: 您说。
2: 我寻思那个网上的邢老师，就咱们医大这群里医院这个有没有？我离家这个近，我走道也挺不太方便，我就寻思，
0: 就是我要是说，你要是看腿下肢血管，他就有那个韩志阳，他也在群里出诊，但是他只看啥呢？他只看下肢血管。他不看别的，不看脑袋，也不看什么，就是你说的什么脸，什么胀啊、麻呀、热呀，他不看这个，他只看下肢。
2: 不看下肢。
0: 对，或者是。
2: 原来是下肢了，现在我跟姐姐。
0: 对呀，问题你现在不就是整个身体都是有反应吗？
2: 对对对，有感觉，对。
0: 所以更适合还是看朱延梅老师，您酌情。
2: 行，朱延梅医大二院。
0: 对。
2: 他出诊是就是
0: 出诊您自己查一
2: 查
0: 吧，查小程序就行，好吧？
2: 好，
0: 再见。另外医大二院呢，还有一位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是郭冕老师，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郭冕。冕字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郭冕老师呢，是听众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位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因为郭老师呢，他科研能力强，临床经验也丰富，之前呢，还有在美国做5年科研的经历。所以呢，他是医大二院非常知名的一位神经外科专家，也是我国呀在偏瘫恢复领域的知名神经外科专家。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啊，很多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尤其是他现在呢，在医大二院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而且呢，他在神经外科当中啊是非常擅长治疗偏瘫的。偏瘫包括什么呀？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道跨框啊，就这些以往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去找郭老师做微创手术了。包括呢，之前有听众朋友找他做糖尿病足的微创手术，就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现在也可以做微创了。还有就是神经外科的一些基础治疗，比如说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 这些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他只有在礼拜一上午出诊

0: 知名专家。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或者你挂上号找我再帮你打招呼都可以的啊。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主要看偏瘫、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胯框啊、脑梗后遗症，看神经外科的脑肿瘤啊，包括呢你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面肌痉挛、面抽，这些疾病都可以做微创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等候。五线上林女士，李阿姨你好。李阿姨电话接通了，李阿姨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您可以重新往这边再打了啊。三线上郑先生，郑先生你好，郑大叔。
1: 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1: 腰间盘转移。
0: 腰间盘啊，腰间盘您选择腰间盘方面你选择一大二院吧，一大二院骨科。如果能挂上王新涛老师你就挂王新涛，但王新涛老师的号可能不太好挂，挂不上呢您就挂徐公平，双人徐，徐公平，公平正义那个公平啊，徐公平，
1: 公平，记好了
0: 好不好？
1: 他们都是整日出诊吗？
0: 出诊的时间你得查一下，他不是每天出诊，他不是天天出诊，因为这些老师有的时候要给大家做手术，所以他应该不
1: 是
0: 每天出诊。您就上
1: 是什么科？
0: 骨科呀，骨科去看。
1: 哦，骨科。
0: 一大二院骨科，王新涛或者是徐公平都行，您看看他们哪天出诊，得在网上查一下哦。
1: 好的。
0: 好，再见啊。
1: 感谢您。
0: 别客气。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四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四线上74岁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说。
2: 哎，那个也是那个帕金森啊。
0: 帕金森啊，您挂一大二院神经内科的张丽梅主任。
2: 哦，行。
0: 张丽梅，弓长张，美丽的丽，梅花的梅，张丽梅。如果张丽梅不出诊呢？不出诊就挂黄香南。
2: 哦，行。
0: 您这一遍就能记住啊？
2: 啊？
0: 一遍就能记住啊？
2: 哦，记住了。
0: 哦，您挺厉害啊！一大二院，我再给你重复一下吧，我怕您记不住啊。您这帕金森呢？一大二院呢？先去挂一大二院张丽梅，美丽的丽，梅花的梅，张丽梅。挂不上呢挂黄香南，黄香南怎么写啊？黄河的黄，香呢就是三点水的那个香，南是木字旁加南方的南啊，黄香南，黄香南老师好吗？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今天参与的听众非常多，一会儿呢咱们还会再接新轮的电话。听众朋友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点心沙琪玛啊，这款宫廷小点心大家非常喜欢，有的人呢是从小都吃，而且呢咱们今天介绍的沙琪玛呢和咱们以往吃的沙琪玛不一样，咱们今天介绍的是更健康的无糖沙琪玛。很多听众朋友身材管理的呀啊，或者是血糖管理的都喜欢吃无糖食品，咱们介绍的是无糖沙琪玛，它就是用木糖醇去代替蔗糖，所以呢这个沙琪玛大家可以放心吃，并且呢食材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这个小麦粉啊它的特点就是蛋白质含量高啊，蛋白质能够达到80%，而且呢还有个特点就是它蛋香十足，因为加了很多的鲜鸡蛋。它的配比是这样的，50斤沙琪玛里边呢它会配比34斤的鲜鸡蛋，而且呢它是有满满的坚果仁，再加上呢它又选择了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磨成的山药粉，所以呢这个沙琪玛真的是非常营养，而且加益生菌。我们逐一说一下，其实山药浑身都是宝，尤其是胃肠脆弱的人多吃点山药好啊。咱们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山药食品，那么这款沙琪玛呢也融入了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所以呢咱们吃这款沙琪玛呢对你的胃肠是非常舒服的，好消化。还有就是呢加了大量的益生菌，而且加了益生菌呢是有专利证书编号的，我们会发现呢在包装上就有专利证书编号，所以呢这款沙琪玛呢它是既有益生菌还有大家喜欢的山药粉，所以平时呢就是胃肠不好的呀还有肚子咕噜咕噜的，咱们都可以呢吃这款沙琪玛啊。这款沙琪玛呢对于胃肠好，吃起来呢肠胃好消化很舒服，所以这款沙琪玛平时比较贵啊，40块钱一箱，6箱一组240，今天团购价格呢99， 99买6箱，1箱10块钱。

0: 非常合适的。想要订购，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全程不加一滴水啊，只是用鲜鸡蛋去调和，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而且这款沙琪玛呢，在果仁方面呢，是加了优质的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大量的白芝麻呀，营养层次呢非常的丰富，非常好吃。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呢，来两块搭配牛奶豆浆，或者呢给孩子当成零食，或者年轻人上班加餐都可以带一点，外出野餐呢、野游啊、出去旅游啥的都可以带点这个沙琪玛啊，车上吃啥的也很方便。99块钱六盒，一盒10块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上，四线上等候听众朋友。你好，李阿姨，您说。
1: 我说，陈赫呀，我头一次跟你说话，我也不知道咋说。我说那啥呀，我媳妇求求你呀，你说我们那个修车厂的那个平房也不动迁，你说那这下雨漏的，哎呀，漏都是满屋都漏，你说这咋整？你说，
0: 那这没啥咋整，就往住建部门报备呗。
1: 你给我打个电话吧。
0: 给谁打电话？
1: 我先求求你，
0: 你说给谁打电话？
1: 给市长啊，是啥下能动迁？
0: 您那个电话呀，是打12345，那个是市长电话。12345，您自己得本人先打成功，我这边才能帮您加强的，因为那个需要您实名拨打。您得先打成功之后，或者您邻居打成功之后，告诉我是谁打的，然后我才能这边帮您加强。而且这种动迁的事儿，你打12345，12345应该也不会回复您。动迁的事儿也不是12345能决定的呀。您能理解吧？因为一个片区想要动迁的话，您还是没理解我在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您说的轴承厂这个家属房要动迁，或者是说能不能动迁，这个是12345他也回复不了的，你能明白不？因为整体动迁的话呢。你还是没太理解我说这个问题。漏与不漏这个事儿，他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房子，您首先是这个房子的责任人，这个房子已经是你的了，漏你就得自己修，就是这么个意思。我这个话呢说得很直白，但是如果你说我想问这个房子能不能有动迁的消息，动迁它不是某一个人他能决定的。动迁的话，它是要满足整体的城市规划要求，所以你要是问的话，可以问12345，可以问12345，但12345需要您本人拨打成功之后，我这边再帮您加强。我自己光去打12345没有用，因为你
1: 不接呀，就说那等6、7的，就是打的，我就说乱七八糟，不知道。
0: 他让你等，你就等啊，你就得等啊，你我的电话你都不等，你这。咋不是等的事儿呢？你的电话你打进来了，你刚才我跟你说一下，你打我这个电话，你在10分钟之前你就没有等，没有等之后我跟你聊的时候你把电话就挂断了，挂断之后呢你重新打了第二次，打第二次我说句实话，在你听我说完话，哎呀阿姨，你听我说话吧，我求你了，你别打岔，后边还有人在等。你打进电话之后，你第二次打进来，为啥我马上接？因为我害怕你挂。其实，在你前面人还有排队的呢。如果我要是按照你正常排队顺序让你讲的话，你还把电话给我挂了，你又挂了。你总挂电话，这谁受得了啊？你打12345也不是你打了之后人家马上就接的，你得排啊，你得排号啊。你打了你不排队，你打你就指望他通，他怎么可能呢？你给我打电话你都不等。你别说你打12345了，你打12345需要
1: 我问问你，那我问谁？问哪个地方啊？
0: 你得问你们管片的住建局，他知道消息。
1: 住建局啊？
0: 对。
1: 啊，好，谢谢你啊。
0: 住房城乡建设局。
1: 谢谢你，庆贺啊。
0: 嗯。
1: 住建局啊，对，好好好。
0: 对，
1: 谢谢你啊。
0: 您这个我们现在编辑，
1: 谢谢你太好了。
0: 我们现在编辑查，听我说话，听我说。
1: 这人的太好了。
0: 听我说话，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要跟你沟通挺累的。你听我说话，我得把话说完呢。你看，就这个你就别去打电话了。你说我反复跟您说， 我们编辑的帮您去联系了一下，目前呢哈尔滨轴承厂家属房没有什么动迁的计划啊，而且呢我看到的是2024年的时候，也大概就是两三年之前，官方明确回复，目前呢，我不知道您这个小区的名字，我用编辑查叫机场小区，也就是哈尔滨轴承厂家属房，并不在2024年的动迁计划之内，但是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也查到说，现在呢，居民多次反映说，这个小区呢楼龄比较长，楼龄比较长呢，有一些楼龄呢可能超过60年了。包括呢没有燃气，有一些是没有燃气的啊，一直呢在进行棚改的申报，按照规定呢它可能没有办法纳入老小区改造范畴，所以呢现在对于您而言，可能咱们期盼的就是早一点的动迁，但是动迁的消息呢在你们居民之间可能已经传了十几年了，但现在没有办法继续落实。这个小区之内呢有几栋楼啊、有几栋楼，如果说呢你们是建造在90年代的，就90年代的这些楼是可以进行旧改的啊、旧改的。但是如果是建在50-60年代的这种，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旧改的啊、它只能是的确是等着动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编辑帮我查的，目前没有关于动迁的消息，好不好？如果说呢，您想反映您居住的环境存在着，我不知道您的安不安燃气啊，如果是没有燃气，再加上呢，比如说供暖不好啊，再加上居住环境差呀，房屋质量有问题呀，漏雨呀，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你的确呢，要通过12345反映。你反映成功之后呢，您记得把电话打给我。你就告诉我你是在什么时候打的12345，然后你用哪个名儿，用哪个电话打的。这边呢我下了直播之后再帮您沟通一下。这个流程啊我再跟您讲一遍，希望您能听到，好不好？因为您年龄比较大了，有的时候咱俩沟通呢我怕你听不着，再跟您说一遍啊。好了，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了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先生。
2: 哎，你好。
0: 李先生，
2: 老师，
0: 您说，
2: 哎，你好，清河老师，这个是你多年的听众，但第一次给你打电话。这个你的产品呢，这个什么牛肉酱啊，什么海参呐、等等，我没少买，确实不错。并且最近那个月底啊，新疆油也是。听到你的广播之后，很相信你，就即将成型。
0: 您报新疆油了是吗？
2: 报了，已经票都，到长春的票已经出票了。
0: 哦，那好的，你用哪个名报的？您告诉我一下，我让他们再关照您一下。
2: 我这是李树林和杨雅芝，我老两口。
0: 好的。
2: 就听到你的，完了宛平那个报的。
0: 嗯。
2: 是叫宛平吗？
0: 嗯。
2: 通过他完了报一个旅游公司，现在南岗那个。
0: 那您就得跟他打招呼，那您就得跟主持人婉婷打招呼，因为我们这边听众是通过海兰报的。
2: 海兰，我也问那。
0: 但不是，就是每个负责不一样。您要是通过婉婷报的，你就得跟他打招呼。
2: 这次是不是海兰去？能不能给说说？
0: 不是，就是我们对接的主持人不一样。咱们节目对接的主持人是海兰，因为他那是有名单的。如果说您那个名，
2: 我也有海兰的这个。
0: 但不是的，您没有通过他报名那就不行了，那您就跟婉婷说就行啊，这没问题。您就跟他说就行。
2: 还有个什么事呢，老师，我这有一个弟弟62岁，男的，这个他最近就是胃胀啊，反复用了2个月药，也做了什么这个检查的检查，也没多少检查的，始终就服着药，就是始终还胃胀，明天想去一大医看一看。
0: 那你就挂那个陈莹莹。但是他明天出不出诊我不知道，您提前查一下。他不是每天都出诊，陈老师。影是新影的影啊，
2: 新影
0: 的
2: 影。
0: 对，新影
2: 的
0: 影。
2: 好，陈莹莹。
0: 对，陈莹莹。
2: 消化科吗？
0: 对，消化科陈莹莹。
2: 消化科陈莹莹。
0: 好，
2: 好，
0: 再见。
2: 那好，谢谢老师啊。
0: 再见。
2: 敬佩您的水平啊，这个影响力。
0: 好，谢谢您，
2: 为您办事儿，哎呀，这个东西好多问题能给解决，有这钱。

0: 好多年要不来，只要你给说上一句话，哎呀就能解决。哎呀，
1: 嗯、
0: 我成天听，每天晚上不听你的节目，感觉少东西，
1: 好，
0: 就少东西，
1: 谢谢，
0: 电视剧我都不看，哎，
1: 谢谢，谢谢，
0: 就喜欢你的节目。
1: 好，太感谢您了，谢谢，
0: 好，哎呀。啊，谢谢老师、啊，
1: 再见。
0: 谢谢，
1: 哎，一大一陈莹莹，笑话科啊，
0: 一大一陈莹莹、
1: 哎，好，再见，
0: 哎，
1: 好，听众朋友，我说一下旅游这个事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听我们全天节目，但每档节目呢，它都有对接人，就是我们节目对接人呢是咱们主持人海兰，也就是呢我们负责的是咱们节目对接海兰的这个名单，因为呢您通过海兰去报名呢，他是能够看到他的节目来源呢是通过咱们节目啊、去来源的听众。所以呢我们就是负责这些听众的报名，所以呢如果是您想通过咱们节目去报，你说呢要想请人这个海兰去关照关照你啊，或者是要让旅行社关照关照你啊，那你得找咱们主持人海兰。那海兰这儿他是有名单的，就是您是不是通过海兰报名了，他这是有一个登记的，好不好？就每一档节目呢他对接负责的人是不一样的，咱们节目旅游负责就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主持人海兰啊，因为咱们上午有节目，他自己也有节目，因为我们一般是有三档节目吧，报名是由主持人海兰来负责的。所以咱们节目呢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您想报旅游，您就去找海兰啊，找海兰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他的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聊一下。近期呢的确新疆游咱们一直没说，因为新疆游呢价格有这个竞争力哈，价格呢挺便宜的，而且呢出去玩一下子玩19天，所以新疆游呢很快就招完了。能不能加上名额呢，您再跟海兰确定一下，再问问他，如果有名额呢您再报一下，没有名额呢咱们等到明年啊，明年肯定也会搞新疆游，咱们就明年再去。但今年呢还有个旅游呢，是去西安和延安。这个旅游呢它是坐飞机，去新疆呢咱们是坐火车啊，坐火车的话呢走天数长，所以你喜欢的天数长的旅游就报新疆。你要说我没有19天那么长的时间，想玩一个天数少一点的，那你就玩这个6天的。6天呢它的好处呢就是往返坐飞机，从哈尔滨坐飞机飞到西安，再从西安坐飞机飞回哈尔滨啊，往返坐飞机。那么这次呢咱们到西安可以看什么呀，首先就看一下大家喜欢的兵马俑，它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另外呢还有华清宫。华清宫是啥地方呢，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避暑的一个行宫。还有呢就是去大唐不夜城啊，大唐不夜城呢也是西安的网红打卡地了啊，这是晚上很漂亮的。另外到西安呢得看一下慈恩寺，这是一个千年的皇家寺院。还有就是西安博物院啊，我们都知道这西安呢也是历史文化、名城，所以呢在西安的话呢一定要逛一下它的博物馆。那么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呢它是以名胜古迹加城市园林为一体的一个博物馆，很有名。另外呢再去打卡一下明城墙，这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段城墙。还有就是打卡回民街，在回民街呢可以尝一尝西安小吃。除了去西安呢，咱们还会去延安。延安呢也是革命圣地了，在这儿呢看一看南泥湾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会唱那个南泥湾是吧。再到呢这个杨家岭去看一下枣园啊，这都能看。那么感受完这种革命精神之后啊，我们还可以看看自然风光。自然风光呢就是到壶口了。壶口呢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啊，这个是壶口瀑布，可以看一下。我自己也看过壶口瀑布，是非常壮观的。所以你看这个行程当中呢，无论是城市游、历史游啊，还是呢自然风光游，还是呢这个革命精神旅游，都能够感受。所以呢就是要景色有景色，要文化有文化，要内涵有内涵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行程。价格呢也比较合适，3099，因为咱们是包含往返飞机票的。咱们的这个旅游我经常跟大家介绍，肯定不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那种低价团。就把您呢带到旅游目的地之后呢，让您可劲儿买东西啊，不买东西导游就撂脸子那种，咱不是那样的行程。咱们呢往往追求的是性价比，既不选择最贵的，也不选择最差的，咱们就选择性价比高的。性价比高的就是让您尽量少花钱，然后旅游体验好一点，是不是服务好一点。所以呢咱们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赠送价值188元的秦岭秘境，赠送价值68元的汉服体验，另外再给大家赠送68元的耳机耳麦，另外给大家赠送饮用水 包括赠送毛泽东同志纪念。

0: 章、湖口特色的晚会啊，这些都给大家赠送了，好不好？如果您想看一下，就是具体会赠什么，包括呢怎么报名啊，不同年龄该注意什么，一会儿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跟海兰联系一下，让咱们主持人海兰帮您确定。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是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啊，还是加微信。然后咱们认准场外主持人是海兰啊，我真的再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因为咱们节目对接的主持人就是海兰。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您尽量还是问一下海兰，让海兰替你安排一下，好不好？他的电话和微信呢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也是可以的，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啊。大家呢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三先生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喂喂，你好你好。
0: 嗯，
1: 主持人你好，我有一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上次给服刑人员打的生活费，打的现金在那个哈尔滨建设银行，一个多月了，现在没到账，我不知道怎么查找这笔钱。
0: 您看一下就是建行这边，他说这个钱有转账成功吗？
1: 成功了，肯定，我去两次了建行。
0: 银行说成功了。
1: 哎。
0: 那你所有的信息核对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然后你服刑人员本人说没收到吗？
1: 没收到，对对。他回话说没收到，没到账。
0: 他说没到账。
1: 嗯。以前吧我打过，这二年没在这边，上南方了，待二年多。以前打就当天，基本就是顶多两天三天的。现在一个多月了，我去银行两三次了，银行说打确实转过去了。
0: 什么号码呀、姓名啥的都是对的，是不是？
1: 那个对，不差，跟以前一样都是的，没那个没差。
0: 嗯，那您只能是咱们主动联系一下咱们的这个服刑监狱啊。
1: 监狱联系不上。我那个要号了吧，我往里打打，他往外来有事儿吧，跟你打他能打过来了，你往里打他不接，打通他就不接，他挂了就。
0: 哦，那他有没有向管教反映这个问题啊？他自己有没有反映这个问题啊？
1: 他没反映吧，我通两次话，他还不是我间接的通话，他姑娘告诉我的，我俩那个通不了话还。
0: 那您有没有管他姑娘再要一下那个他现在的转账信息？跟您的转账信息核证一下呢。
1: 我昨天才回来，我跟他那个跟他爸通话，那个电话吧给我了，我打了打完他就挂，打通了他挂了，不接。
0: 是，我的意思是您跟他女儿再核证一下这个转账信息有没有啥变化，因为已经两年没给他打钱了吗？
1: 那个没啥，那个我信息那一点也不太差的。他那个我打完之后吧，他姑娘给打一笔钱，说当天就到了。
0: 对呀，所以我才说呢，你俩之间应该核证一下他那个信息。我还是建议你让他姑娘把最新的信息发给你，然后你拿这个信息呢到银行去比照一下。
1: 啊，
0: 嗯，
1: 好的，
0: 先去这么操作，这么操作之后吧，因为我不太知道他在那个监狱服刑过程当中，就是他方不方便，如果他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事儿呢跟他的管教去反映一下。
1: 嗯，
0: 就是说我一个亲属给我打钱始终没有收到。嗯，因为咱们要不然就是咱们去给这个监狱打电话，但现在打电话不是打不过去吗？
1: 不接，打通了他不接，挂了就。
0: 对呀，咱打不过去，然后呢你那反映渠道那只有他本人去反映这个问题啊。是不是？
1: 实在不行了，我还得去一趟，他妈耽误两天三天的，还得。
0: 我个人感觉，你先要信息，你先跟他姑娘核证一下这个事儿，说你把你信息发给我去，我在银行我再去比照一下。你到那儿去多远呢？
1: 最低得三天去一趟，那我。
0: 对呀。还是。

0: 包括
1: 还，
0: 说要那什么吧，要他那个打钱那个卡号什么的，完了给我
1: 对，你
0: 发
1: 把
0: 过
1: 那一
0: 来。
1: 套信息都要了之后，咱们到银行再去查一查，你就比照一下上次转款和他姑娘那个信息。你想，他姑娘那个马上就过去了，咱们这个没过去，我估计还是信息的问题。我猜啊，我猜是信息问题。您跟这个服刑人员是啥关系啊？
0: 我弟弟，
1: 您弟弟。行，你把那个信息要来吧，要来看一看。
0: 行，
1: 行，那你就跟你侄女说一下，
0: 好的，
1: 让她把信息发给你去比照，实在不行，然后再去，是不是？因为啥呢？因为她自己直接反应也不见得好，你这个关系也比较微妙，是不是？您就当去看望她了呗。那你就暂时先别打钱，然后就近的时候呢，方便的时候再去看。您还是先查吧，好吧？好。
0: 好的，
1: 哦，
0: 谢
1: 再
0: 谢。
1: 见。哎，编辑说呢，第一步啊，是保留你的银行转账记录，然后要等工作日，一般呢10个工作日还转不到，那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主动联系监狱啊，应该是直接给服刑人员所在的监狱对外的咨询电话打电话，或者呢，有些监狱呢，它是有这种，便民服务电话的，就要拨打这样的电话跟他反映这个问题。如果说呢，监狱这边呢还是查不到这个款项的话呢，我们要回到银行，再向银行去追问。那么联系监狱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准备好什么呢？服刑人员的姓名、哪个监区、具体的汇款日期、金额以及银行的流水交易号，以便监狱这边呢快速核证。是这样的。所以你第一步呢，还是先联系你的侄女啊，让你侄女呢把最新的转款信息告诉你。如果信息有误，那就是信息错了；如果信息无误，到银行核证了，信息没有任何的错误，那真得联系监狱。如果你害怕你弟弟直接跟管教说呢不太好，那您就实际去一趟也可以的，好不好？就耽误3天时间了，得。那你顺便看看他呗。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等听众朋友，高女士，高女士您好，四线高阿姨电话接通了，高阿姨电话不讲话，我要把你电话先切出了，好不好？你听到广播继续往这边打就行啊，因为咱们今天等人很多，一会儿我要接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再有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宫廷小点心沙琪玛，大家非常喜欢，一定要品尝一下。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是无糖沙琪玛，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很多都添加了太多的蔗糖。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就是少吃糖或者吃无糖食品。咱们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用料非常的讲究。首先呢是木糖醇代替了传统蔗糖，吃起来更加的健康。从原材料的选择上呢，它选择了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含量达到80%，和以往的普通面粉还不一样，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高，并且呢，咱们50斤的原材料当中啊，配比34斤的鲜鸡蛋，那么它呢，蛋香十足，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并且呢，这款沙琪玛呢，它融入了各种坚果，这个坚果呢，咱们选择的是啊，新疆的红提干啊，优质的南瓜籽仁啊，因为南瓜籽仁呢，它是有薄荷和脂肪酸的，吃起来也很健康，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还加了大量的高钙的白芝麻。除此之外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还加了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菏泽的铁棍山药，它是把山药磨成了粉，山药浑身都吃饱啊，胃肠比较脆弱的比较适合吃一点山药，所以咱们今天这个沙琪玛呢直接就加了山药磨成的粉，并且呢为了大家的胃肠更加的舒服啊，这里边呢还加了益生菌，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呢，咱们这个益生菌呢是有专利证书编号的啊，外包装上可以看到编号，所以呢它就是呢用山药再搭上的益生菌。所以你平时胃肠比较脆弱的啊，比如说呢，吃点东西就反酸难受的，或者呢，吃完东西就肚子就咕噜咕噜就找厕所的，那么就是代表我们的消化功能不太好，是不是？所以吃东西呢一定要慎重。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就是您的胃肠能够适应的一款沙琪玛，非常不错，因为它既加了益生菌，又加了山药粉。那么这款沙琪玛呢，市场价格是40块钱一箱，一组呢是6箱240，团购价格呢一组就是99块钱了，非常的合适啊。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蓬松柔软健康的优质沙琪玛，5879-1984。咱们这个沙琪玛呢是每年都会卖的，今年的新一批的沙琪玛已经到货了。 车里边放几包啊，给孩子当成零食啊，带到学校去吃啊。

0: 或者是说呢，咱们上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饿了加餐吃啊，还是说呢早餐呢 或者是晚上饿的时候吃都可以的。这碗沙琪玛呢，就是家庭必备，出去旅游玩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啊。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我看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五线上66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哎，天河老师您好。哎，我有个麻烦事，就是我现在妇科吧有一个阴道前壁脱出，好像得需要做个手术，需要做个手术吧，完了同时我这现在吧这些天呢，这个小手指头这沿着这个手腕这一溜有点发胀，有点发麻，我寻思这怎么还要得老年病。我的意思想咋样事呢，我寻思住个哪个医院有个妇科把那个手术了，完了之后呢现在能不能有这个情况，像综合的完了再把我这个就是再直接治，这
0: 很难
1: 的，做个什么核磁啊或者啥的
0: 比较难。因为啥意思呢，因为就这俩东西不太搭。这俩东西不太搭，你还是先去找妇科专家，你找一下邱小红医生先去看，然后你听一下专家建议，能不能同时他可以多去过会诊，有没有比较熟悉的手麻的。
1: 对，
0: 这个你就得跟邱老师说。如果邱老师说呢这俩东西搭不上，那你也就整不了。
1: 邱小红了那个大夫是哪儿的？
0: 是医大二院妇科主任。
1: 对，医大二院。
0: 医大二院妇科主任邱小红。
1: 医大二院。
0: 他是专门做一些妇科手术的。你就找邱主任。但是您这个麻的问题，我个人感觉他搭不上。
1: 也最早以前的很多年了，就说住这一科，完了哪个像你说那个会诊，完了再来个大夫，完了。
0: 现在多
1: 协助
0: 会诊吧，一般他是病和病之间有点关联的，还行。
1: 啊，
0: 你比如说我们举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呢，它既和内分泌科有关系，同时呢，糖尿病可能引发了眼睛的问题，那么他就可以找眼科专家去会诊。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就是我，对，就是我怕你这两个病吧，它不搭的话，能不能就是一起看，这就不好说了。所以你还是先去看妇科的这个事儿，看的过程当中呢，你有这个诉求呢，可以问一下邱老师。
1: 这样事儿也行哈。
0: 对，你问问他，你说我想顺便呢，这次住院呢，一并把这个手麻这个问题看了，你问问他，我能不能转科啊，还是多协助会诊呢？看他们怎么操作吧。
1: 对，
0: 是不是？你就是先去主要的先把这个病看了，他同意收治你过程当中，你再提这个要求。因为这个妇科他这边床位也挺紧张的。先把这个病看好，你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顺便问问他。在你能看到他，他查房啥的有可能能碰到他，或者你就是看病的时候你顺便提一嘴。
1: 那行。
0: 这边比如他同意收治你住院了，你再跟他提。
1: 秦老师还有一个，你说我现在我这应急的那个家里头因为有病人还不能马上那啥，这停两天。完了我这个我先吃了天麻丸儿。再加上点那个相当于 B 十二，那叫啥药了？
0: 不是，我就指导不了用药啊，那个得大夫指导，我们不知道用药。
1: 那不行。
0: 对，就指导不了用药。
1: 我该看啥哈，那也行。
0: 是不是这个咱可不能跟你瞎说？
1: 行，那也行。
0: 好，再见。
1: 哎，
0: 好，听众朋友，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陈女士、陈阿姨您好。
2: 哎，你好，我是他的儿子。
0: 您是他的孩子，您说。
2: 我妈前天听说那个就是他那个胸部手术有个疤痕，就说那个就是你就说四院那个有大夫能。
0: 那是一个，我跟你讲，那是咱们一个听众说的，还不是我说的。他咋回事呢？那天就有一个人说他是疤痕体，他就想去治疤痕。然后我们给他推荐呢，到医大二院和医学门诊找刘玉婷。但是咱们有一位听众说这个事儿呢，医大四可以打针治。他说他是每个月打一次针，打了3个月，然后他那个疤痕就有点软化了，就差不多不明显了。 然后他说呢，他在一大四呢打的叫疤痕。

0: 软化针，但具体他在哪个科找哪个大夫打的，这个听众就没说，然后我们这儿也没有登记，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说想替母亲去问呢，你可以到医大四问问导诊台之类的，问问他们哪个科打疤痕软化针。
1: 那你说医大二院？
0: 医大二院呢，它是另外一种治法，它是叫核医学门诊，核呢就是咱说那个核桃的核。
1: 哦，
0: 核医学门诊找刘玉婷医生。
1: 刘玉婷。
0: 对，刘玉婷。
1: 哦。
0: 玉佩的玉，女字旁的婷。
1: 哦。
0: 嗯，完两个医疗信息呗，您看看母亲更适合哪个？
1: 啊，刘玉婷，她是手术还是打针的？
0: 她的治疗方法我还真不清楚。
1: 啊、
0: 哦、
1: 嗯。核医疗。
0: 对，他是在核医学门诊，
1: 核医学
0: 看疤痕，具体的治疗方法不太清楚，但这个也是咱们听众给的信息，
1: 啊，
0: 也是听众给的信息。对，你看他是这样的，核医学科治疗疤痕编辑给我查的啊，他说主流的方法是利用放射性核素贴，它是一种无痛无创的一种门诊治疗方式。它呢，因为这种射线的穿透能力比较弱，它仅穿透皮肤几毫米，精准的作用于疤痕组织，使疤痕组织呢萎缩变平。这是这种方法。对，它这个是核医学门诊。单次治疗是从几分钟到20多分钟，没有什么明显的痛感。
1: 啊，
0: 是这样的，就是必须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由核医学科的专业医生进行评估。我们这边推荐过的是医大二院的核医学门诊的刘玉婷医生。所以两个，对，就是可能现在治疗疤痕吧，以前是得去做手术啊什么的哈，现在就是方法挺多了，核医学门诊也能看。然后像听众说的那个软化针也能打，这个咱们就自愿选择吧，行不行？
1: 好，
0: 嗯，
1: 好，
0: 那行，好，聊到这再见。哎，另外呢，到医大四啊，咱们有妇科外阴白斑的专家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王立双老师。王立双老师呢，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呢也是困扰很多听众朋友的，现在也是有新方法了。到王老师这儿呢，治疗外阴白斑的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到一些小地方没看好的，落下病根的，耽误病情诱发癌变的，回头呢还得到专业的大医院去找知名的专家教授去看。那您想去看的话呢，到医大四院挂一下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王立双，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出诊啊，就是老的这个医大四火车站对面这儿。他星期一二三四五五天都出诊，出诊时间也长，星期一二三四五都不行。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专家王立双，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直接找他看就行，好不好？医大四王立双看外阴白斑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三线啊，三线讲退休的事是吗？你好，阿姨。
2: 喂，哎，金河老师，是我吧？
0: 哎，你好。
2: 嗯，哎，金河老师，我想问个事儿，就是我家孩子嘛，他是80年，他现在交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险。等到他就原先他工作一段时间，就是工作个两个单位合着缴吧。缴年限的那个养老保险够5年了，那其实他这个是不是也应该按50退呢？
0: 那得看他最后退休是咋退呀？
2: 啊，就是
0: 男的女的呀？
2: 现在就是，男女的女的
0: 啊，女的，
2: 就是我女儿，她在现在我要他们不说是单位给交养老保险够5年，就是60个月，她就够了。
0: 不光看这个的，她是不光看这个。
2: 啊，
0: 不光看这一项，他现在已经转成自由人了，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对对。
0: 1980年出生，他还有法定退休的延长呢。我再给你看一下吧，好不好？
2: 嗯，好。
0: 稍等，我也看一下啊。
2: 哎，好，谢谢。
0: 稍等，我看看，正在帮您查。他之前单位给他交了。
2: 交到够60个月了。
0: 嗯，
2: 这正好就。

0: 61个月，
1: 好像我们前两天刚替一个听众朋友查过这个事儿，我还记得要给他做回复呢。稍等，
0: 那
1: 我
0: 好，
1: 看
0: 再
1: 一下那
0: 听一
1: 个
0: 下。
1: 记录，我得看一下我手机记录。他是1980年出生的，曾经就是两个单位合计给他交，加在一块儿是满5年了，
0: 对，
1: 是
0: 六
1: 不
0: 十一
1: 是？后来他又转成自
0: 对，
1: 由人
0: 刚
1: 退
0: 好，
1: 休的。后
0: 对，
1: 来转成自由人，要在自由人这个角度，咱们现在叫灵活就业退休，看能不能50退，是不是？
0: 对，是的，
1: 稍等啊，稍等啊，稍等啊，我正在给您看啊，
0: 好。
1: 稍等。我得让编辑调一下我们之前咨询管理部门的记录，这个事儿真的咨询过，我有印象。
0: 哦，好。
1: 稍等啊，我让他查一下吧，好不好？查完之后我联系你就行了，您看好不好？我
0: 好。
1: 再帮您核对一下，1980年出生，
0: 对，
1: 然后曾经两家单位累计交满5年，是不
0: 对，
1: 是？后来转
0: 交
1: 成
0: 了
1: 自
0: 六
1: 由
0: 十一
1: 人，
0: 个月，对。
1: 行，没问题，你放心吧，我去问啊。
0: 好，
1: 好，
0: 还有一个啥事儿呢？再接着我就怎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社区现在不是给灵活就业人员那个给补助吗？给5年，说是给5年补助，说是4050，
1: 四
0: 到现
1: 五五，
0: 在不是4555，完了他这个不是到了吗？去缴去领那个钱，完但是那个社区是这样说的，社区说的，就是我们要是50退休，他可能就给那啥，给3年的。要是55退休呢，他就给我们，5年的，就是得到50岁以后才能领这个补助这个。等到现在，就是我们就不知道是50退还是55退了。要是50退，我们要想50退，他就少给我们2年，就给3年的。我们要是55退呢，就得50岁开始完给5年
1: 理
0: 的
1: 解，
0: 这个补助。
1: 理解，我去核证，
0: 完我说，
1: 好啊，
0: 我问一下，
1: 行，我去核证这个事儿啊，放心吧，
0: 好，
1: 好，再见，
0: 谢谢你，谢谢你
1: 我得
0: 啊，
1: 调一下那
0: 再
1: 个，让
0: 见。
1: 编辑查以前的那个记录，这个肯定是问过，让他去查一下就行啊，稍等，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55岁，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千哥你好，
1: 您说。
2: 那个麻烦你，我想咨询一个事儿。那个我是2019年在这邮政储蓄办理了一个业务，就是当时那个柜员给我推荐的，他说的就是1年存1万，他们可能跟那个保险就是保险公司合作的这个就是像业务似的，那能说这个保险公司的名吗？
1: 可以，您说您的，
2: 啊，他说就是合众人寿的，当时他给我推荐的说1年存1万，存到3年你就可以取出来。然后吧，我就寻思也行，3年也不长，然后钱也不多，我就存了。等到第3年的时候，我去取的时候，他说3年根本不能取，他说得第5年取。第5年取的时候吧，完了我又去了，他其中他说你这个好像还没有收益呢，你连本儿都取不出来，你还得转过来，还得过1年。等到那个，哎呀，我说那他说反正也还不了，你就在里存着呗，你就是。收益最高的时候是第10年才最高的时候，那你现在求也不合适啊。然后我现在心也别着急了，反正就是存够5年了，就5万块钱。等到我那个去年又去了吧，在我想都不想在里存了，也没有利息，我求了。他因为他那个里面他们都是有那个就像保单，一查能查到第几年收益。等我一查到今年。收益一共才1800多块钱，你给5万块钱，因为我在里待了能有将近7、8年了吧，今年都26年了。那我想一想，问问你一下，他说我如果这样
1: 你
2: 式
1: 现
0: 跟
1: 在
0: 保险
1: 退
0: 公
1: 能退
0: 司，
1: 回来吗？
0: 可以，他说你可以取，他那个都条例都上都写你利息每年来年取就是变成3000多，因为他可能你取的越晚，你那个收益越高，你早取就不合适。完我就觉得这有点好像是不是
1: 你
0: 有
1: 能
0: 点
1: 把
0: 那
1: 钱
0: 啥
1: 取出
0: 的，
1: 来就挺好了。
0: 是吗？
1: 对，
0: 我想跟保险公司能不能，
1: 你
0: 讲
1: 得
0: 讲
1: 看你
0: 那
1: 那
0: 个
1: 个
0: 这，
1: 收益，它应该不是承诺你保底收益的，它应该是一个
0: 那
1: 区
0: 也
1: 间。
0: 太低了，太低了，
1: 不赔钱就在我这看就已经算是你买保险过程当
0: 是，
1: 中还可以了，
0: 那我这样
1: 基本上就等于
0: 我
1: 没
0: 属
1: 收
0: 于，
1: 益嘛。 一千八，
2: 没受益啊。对呀、啊，
1: 你是按年去存吗？每年存吗？还是一炮存的？
2: 对，每年存了，一年一万，往里续存，一年一万的。
1: 一年一万。
2: 对。现在已经五万块钱，就在这本儿在里呢。完了，利息你现在求就是1800多块钱，是不是太低了？
1: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
2: 谢谢。
1: 稍等啊。
2: 嗯。
1: 差不多吧。嗯，咋说呢？就是
3: 都亏了。
1: 嗯，亏不了多少钱吧？因为现在就是定期利率也是比较低的，近几年，近年定期利率是很低的。现在定期利率都1点几吧，一年的。
3: 是是，他们也这么说。
1: 好像是1点几，所以就是。
3: 但是我就。
1: 你就仔细想一件事儿吧，他需要用你的钱去挣钱，他才能给你兑付。
2: 所以说我就后悔了，当时就急了糊涂。
1: 就是你存在银行，你存银行，因为这5万块钱，我为啥问你是分年存的还是一炮去存的？因为他俩最终决定着你的利息的多少，利息不一样。
2: 嗯，
1: 能明白吗？
2: 对呀、
1: 啊。你要是一起存的，那你的利息会比现在要高很多，因为5年前的利率高，再加上你一起存的话呢，就不一样。但是你仔细想啊，你是1万1万1万1万那么去存的，你就是在银行那么去存的话，你整体利息比这个会高。但是也高不到哪儿去，你还要理解，就它的一些运作，它是一个收益的浮动区间，它没有承诺你保底的一个收益，就是一定是高于同期定期存款利率，它不会那么说的。
2: 嗯嗯，
1: 它宣传的时候，它肯定会那么说。
2: 对，
1: 就它宣传的时候，肯定会告诉你，肯定比你存银行强。
2: 对对。
1: 啊，它宣传肯定会这么说，肯定比银行高。但实际上现在你算了之后还真没有银行高。
2: 那可不呗，所以我就后悔了，当时我就寻思，
1: 因为你1万块钱存5年的话，利息也得1000块钱。
2: 再说那几年还利息还高。
1: 我对我就说你单纯存1万块钱，你就只存1万。
2: 嗯。
1: 1万块钱咋的，一年不还得有200块钱利息啊。
2: 对，那可不呗，
1: 是不是？你这么算吧，1万块钱一年200块钱利息，你这存5年，是不是1万块钱，它也有1000块钱利息了？我是这个意思，
2: 嗯，
1: 对不对？然后你更何况你从第二年开始，那1万你存的相当于存了4年，你第3年那1万是存了3年，你第2年那1万就存了2年啊，你最后这年1万又存了1年，对不对？相当于就是你每年追加1万嘛。你第一年的1万块钱，如果在银行，你等于在银行存5年；你第二年的1万在银行存4年；第3年的1万3年，就是我这个意思。你最后是攒了一个5万，所以如果你同期存银行的话，应该比你这个1800的收益要高。
2: 那肯定是高，因为所以说我这问问你，这利息也太那啥了。
1: 所以说就是他写在合同当中的，
2: 嗯，合同上
1: 合同当中的和他口头说的是不一致的。
2: 嗯，对，不一致。我说这样式儿，我能不能？
1: 那你就得有依据，你得有依据，就是这个业务员曾经承诺过，你肯定会有高于同期银行的收益才行。
2: 嗯嗯嗯，是不是比较麻烦呢？找起来，哎呀，我也是寻思不愿意。
1: 你得不是找起来麻烦，得看你有没有取证。
2: 嗯，
1: 我们之前成功过的是啥呢？成功，我给你举例子啊。
2: 嗯。
1: 有的人，我们有的听众朋友非常仔细。有一个人我有印象很深刻，他保留的记录很全，就是当年业务员给他说的内容，给他的宣传单他都保留了。哎，那个宣传单上的确有一些词语是他能够抓住的。他是用那个找到银保监会投诉的，还真成功了。就是你得看你有没有保留当年的跟五年前跟你业务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因为5年前就已经有微信了呀。
2: 没有。没有。
1: 5年前有没有跟业务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语音通话录音？如果有这些内容，你再去投诉；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你就不投诉了。你就是抓紧把钱取出来，
2: 就认了哈。
1: 没赔就不错了。嗯，准确讲是这样的，好不好？
2: 嗯，行，我知道了。嗯，
1: 行，因为我们还处理过动态收益赔本的。
2: 嗯，行，我咨询你一下。
1: 处理过动态收益赔本的，就是5万块钱取回来4万多的。
2: 啊，是啊，
1: 取都取就取，对，找到过赔本的，你这块没赔上不就还行吗？是
2: 不
1: 是？
2: 可不在这放着了。
1: 行，那你就取出来吧。啊，
2: 好，
1: 那聊到这儿，再见了。
2: 再见。
1: 嗯，
2: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您能相信吗？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您熟悉的高钙的白芝麻，另外呢这里边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除此之外呢还加了南瓜籽仁，所以这款沙琪玛呢它的果仁含量又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就是你吃别的点心你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啊，因为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因为它是能够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数量不多，大家可以放心订，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老人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还是说呢咱们在这个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导播老师，帮我把四线转到场外吧，一会儿四线咱们场外回复他一下。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另外呢又有这个山药粉，还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所以呢这款沙琪玛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6: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4: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6: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4: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6: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4: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6: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4: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7: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8: 嗯，
9: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0: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1: 哎呦你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9: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2: Hello， 爹。
13: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4: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肉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1: 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1: 我想说，我冒充一下三弟大增，
0: 然后没冒充了。今天我老弟不在啊。
1: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画面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呢到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东北风是2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西北风是2级。到了本周四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20度，南风是2级。然后呢，根据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啊，8月18号早上8:40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啊，在过去的3小时呢，五常、上智个别的站点呢，降水量呢达到了50到60毫米。预计未来的6小时呢，像包括五常、上智、延寿部分的乡镇呢，仍有50到70毫米的降水，并伴有呢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最大小时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是7到8级，可能造成呢城市的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请注意防范啊。
1: 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个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0: 再来关注一下都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咱平时用的最经常的一个软件 APP， 就是微信。说最近呢，这个微信在其原生 AI 助手的小微的灰度测试当中啊，新增了3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这使得呢微信内的 AI 入口总数呢达到了16个。那有几个呢是比较啊实用的，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是公众号消息页 AI 总结，能够常看更新。在公众号消息的页面啊，常看的号呢这个栏当中最左侧新增了一个小微标志与 AI 总结的入口，点击之后呢，这个小微啊会自动跳转，并且发起请求，将用户呢近期常看的公众号的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呢用户呢是快速的去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第二个呢就是朋友圈的 AI 点评，那长按好友的朋友圈文本内容可以唤起 AI 点评按钮， AI 呢会总结内容，并且提供不同风格的评论供参考，就以后你给别人评论都得 AI 评论了呀，你这个衣服买的可真不错呀。还有呢就是啊，聊天图片的 AI 能够处理了，在聊天界面当中啊，查看图片的时候呢，底部新增了一个 AI 处理

0: 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这则新闻哈，说月薪60000的神仙岗位，哎，这回这个岗位到期了。00后小伙卸任，坦言压力大，很煎熬啊。你还记得那个曾经被全网热议的老君山景区月薪60000元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消息吗？咱们节目当中啊，可是给大家说完了之后呢，很多人都说啊，赚这么多。这份月薪60000包吃包住，日常以拍摄云海、发布短视频为主的特色岗位，此前被网友戏称为躺着看云就能赚钱的神仙岗位。而00后博主李思辰从全国3500名投稿者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就读电子商务专业的他，一直深耕自媒体赛道，山水风光拍摄只是内容创作载体。上岗前，他自主运营账号，数据平平，单条播放量多为几百到几千，点赞破百都是实属难得。转机呢，出现在这一次招募活动当中。按照规则，参与者需在抖音发布原创视频，点赞量是核心选拔标准。李思辰的参赛视频发布4小时，即获20000点赞，最终斩获8.6万点赞，位列所有投稿第一。景区方面表示，综合评定之后呢，他凭借最高点赞量成功入选。值得注意的是，8月16号这份岗位正式到期，李思辰结束了为期30天的山顶助手任务。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络的这个很多网友的围观。7月16号，李思辰正式上岗，他的工作内容呢是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就7月16号到8月15号呗，每天就观测云海变化，并且至少产出一条原创的短视频，食宿呢都由景区负责。活动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发放60000元的报酬，这是税前啊。目前李思辰称已经拿到了报酬，税后40000多元。然而高报酬的背后是辛苦的付出，上班第一天他就碰上了大雾加小雨。他说想拍云海呀，是有一点困难的，可是视频还得出，这个煎熬啊，他用这个词儿形容自己的心情。他表示因为自己的参赛视频成绩亮眼，倘若后续产出的视频质量没有办法超越甚至持平本次参赛作品，他自己都会承受不小的心理压力。所以他每天呢5点就起床，绕着山走，从日出拍到灯光秀，有时候为了一个镜头要蹲守1-2个小时，素材少了不行，后期调整的空间就没有了，同一个角度拍多了也不行，观众就会看腻。谈及感受，李思辰说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这30天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拍摄、剪辑、无人机、调色等都精进了非常多。老君山景区的营销负责人介绍，7、8月份是老君山云海最佳观赏季，但景区缺的不是拍风景的人，而是既能记录云海还能要讲云海故事的人。老君山景区啊，有自己的采编拍摄人员，但已经变成了螺丝钉。老君山景区营销负责人说，我们就想找到第三只眼睛来观察一下老君山的云海，他们镜头里这个云海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怎样艰辛，李思辰还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不少网友为他点赞，直呼想赚大钱还得靠自身实力呀。但也有网友感到诧异了，说月薪60000，以为是长期在老君山工作，没想到才1个月。还有网友提议说，各行各业不妨推出体验岗，既可以填补部分岗位缺口，也能让大众亲身感受不同职业背后的艰辛与不易。哎，你别说啊，这个提议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那怎样的工作内容契合您的一技之长，又能激发您竞争上岗的兴趣呢？大家则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和观点。
1: 那刚刚啊，接到了一个最新的天气预报的情况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呢，8月18号呢中午的12点半发布了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计呢这个未来的2小时啊，松北区、呼兰、巴彦、通河、方正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可能会有小冰雹，最大小时的降水量呢是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呢是6到8级，可能造成了城市的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注意防范啊。那大家呢这个一会儿啊没啥事的别老出门了啊，要下大雨了啊。来之后呢，进入到咱们东北一家人的小剧场时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这不那个老李太太吗？这不是吗？
1: 哎呀，大妹子，你这，哎呀，这家伙今天穿的像朵花似的，
0: 是像朵花。
1: 哎呀妈呀，红衣服，
0: 是是
1: 绿裙子，你这玩意儿配的真是新鲜呐！
0: 那是儿子儿媳妇回来了，这家从三亚回来了，给我带回来六箱海鲜，什么梭子蟹呀、帝王蟹呀，那什么奥利弗大蟹，什么啊什么。阿格雷阿什么什么大虾
1: 啊，
0: 这一个地名叫什么
1: 阿根廷红虾、
0: 啊、阿根廷的红老虾。
1: 哎呀妈，
0: 哎呀，然后又买的什么几文鱼，三文两文，我寻思这多大多少，
1: 三文鱼，
0: 三文那也太便宜了，那三文鱼咋的得花三块呀，买呀，这花三文买的那是
1: 啥玩意儿，那玩意儿可贵了。不是你儿子儿媳妇做啥工作的呀、
0: 啊、
1: 咋那么舍得给你花钱呢？
0: 哎呀，那都做好工作。
1: 现在这个其实这时候海鲜可贵了呢。
0: 是啊，我说那买玩意儿嘎挺，哎我跟你说好几万呢。哎呀，也就说呀，那个我们老了没吃过这海鲜，让我们尝尝，那儿媳妇成孝顺了，一会儿我回家要叭叭叭吃去。那你家是吃不着是不是啊？儿子没工作哈。
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式儿的呢？那说话怎么那么扎心呢？
0: 不是我，
1: 那我儿子只是暂时
0: 带着你儿子那啥，
1: 我儿子只是暂时没有好工作，但是我儿子也孝顺呢。
0: 那都
1: 真有意思。那螃蟹那玩意儿谁没吃过呀？
0: 嗯，吃过。
1: 你可真行！哎呦我的天妈呀！就这点事儿还在那块显摆的，真有意思。关键那玩意儿，你那老胳膊老腿儿老牙老口的，我跟你说，你就吃那个带壳的东西，你。
0: 带壳东我牙硬啊，
1: 小心点，
0: 我嘴还硬呢，这玩意儿有些人就嘴硬哈。我看你在天天发朋友圈，不是茄豆角就辣椒咸菜的，咱没看吃啥这陕西那些。那行了，
1: 啊，
0: 你
1: 家有钱，你多吃点吧啊。哎呀，这一天，
0: 一会儿啊，我要上那个市场买点菜去。晚上
1: 你说我这下楼溜达一圈，这把我给气得我肺子都快气出来了。
0: 我问你话呢，我说我上市场买菜去，你带不带啥？你也不听我说话呀。
1: 带啥呀？你能给我带螃蟹呀？能给我带大虾呀？阿根廷的红虾。
0: 啥玩意儿？
1: 三文鱼。
0: 咱
1: 我跟你说啊，
0: 咱们老市场哪有那些玩意儿啊？
1: 我这下趟楼啊，你都不知道，咱家这些老邻居啊，尤其那个天天穿着花枝招展的啊，就是你一出去啊，那个跳广场舞，眼珠子就往人身上盯那个
0: 啊，徐小红，哎呀妈呀，
1: 徐小花，
0: 啊，我的妈，
1: 成天盯着人家，这家伙名字都不知道，
0: 长得好看的老太太，挺时髦的，反正，
1: 哎呦我的妈呀，人家长得好看哈，那你咋不说呢？人家那老伴儿给买的新衣服花红柳绿的贼好看，你咋不说呢？人家那儿子哎给买的大海鲜，你咋不说呢？人家那家伙给买的那个老伴儿给买的化妆品，那你还觉得人家好看吗？你看我身上这衣服二三十块钱、你看咱家，你看我发这朋友圈、人都笑话我了，那家不是豆角就茄子，要不就是咸菜疙瘩。你就不能给我买点大螃蟹啃啃吗？
0: 嗯啊，行，
1: 这一天、
0: 那
1: 你还知道问我吃啥？
0: 买给你买蟹，这那的，这一天天的，这不他要吃这玩意儿？那什么，买回来了，整点这梭子蟹啥行不行？现在这梭子蟹下来了，这玩意儿也挺贵。我跟你说，这一个梭子蟹合五十块钱呢。我跟你说，给你整点吃得了。
1: 搁这别动，别动啊！
0: 咋的还拍呀？
1: 哎呀妈呀！这还动弹呢，活着的。
0: 那当然，
1: 别动，我录个小视频先啊。
0: 你等会儿拿筷子。
1: 生着的时候我先录个小视频，完了那个做熟了，你给它煮熟了，我再拍个那个图，再发个朋友圈。妈呀，那好容易吃回这么大螃蟹。
0: 你快拍吧，你再说一会儿，螃蟹都死了，我买着临了的螃蟹，快点，老伴儿来拍，我拿着拍呀、啊。我用手扒拉扒拉这腿，让它动一动啊。来，开录像，来。一二三，快看这螃蟹呀！这谁买的？儿媳妇啊，也说呀，儿媳妇买的螃蟹，这螃蟹活蹦乱跳的，这螃蟹这家五脊六兽的螃蟹，七上八下，这螃蟹四六不着，反正给老伴儿整螃蟹吃啊。OK， 我坐去了啊。
1: 坐去吧，这小视频录的都露怯了，也妈这一天，
0: 到时候你配乐呗，把我原声关了它啊，
1: 快点的吧。
0: 来来来，蒸好了螃蟹，来快快，老伴儿来尝尝。
1: 哎呀妈呀，老伴儿
0: 啊，
1: 这味儿挺鲜灵啊！
0: 我还给你整姜汁儿呢，来快快蘸蘸着吃。
1: 妈呀，你就说拍个小视频呐、啊，发个朋友圈啊，还得下血本啊！
0: 哎，不对，这玩意儿咋吃啊？齁齁硬齁硬的，这玩意儿啊，咋撬开呀、啊？我拿菜刀砍呢？
1: 不是啊，你这玩意儿，你看你就没吃过，没有见识，那不有蟹钳吗？哎呀妈呀！这太费劲了，
0: 那蟹钳这玩意儿咋吃？
1: 哎，这咋夹呀？哎呀妈，不行不行！哎，你看你这一夹，你就把肉都夹碎了，这挺贵的，那里头肉都夹碎了，还咋吃啊？
0: 那你说咋吃啊？这
1: 我自己拿牙咬。
0: 你行吗？你那牙呀？
1: 我去，真有意思。
0: 来来来，你慢点啊！
1: 那徐小花都能咬，我凭啥不能咬啊？
0: 徐小花还穿红绿裙。
1: 哎呀妈呀！我跟你说，自己咬着香啊！
0: 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自己拿嘴嗦了，老头子。你也别使那些钱了，自己咬。你看老香了，老香了。
0: 我不行，我牙不行，牙松了都咬。
1: 哎呦！哎呦我的妈！
0: 咋刀你了？没熟啊，螃蟹呀！
1: 完了完了完了！哎呦，
0: 咋的了？
1: 完了完了，我牙
0: 牙
1: 我牙
0: 牙咋牙掉了呀？
1: 我牙割坏了！哎呀，
0: 走吧，上医院，上医院，上医院！快点，
1: 剩下的螃蟹放冰箱里啊！
0: 哎呀，行了，你快上医院吧，你重要，螃蟹腿重要啊！大娘啊，你今年都多大岁数了？这咋还用牙咬螃蟹呢？不是我说你呀、啊，咱这急诊科天天的这啥事儿都有啊。
1: 费劲嘛，
0: 你歇钱费劲，你这牙这给这儿呢？你这再一个，你这缺损了，你这牙龈也退缩了，你这样咬牙咋整啊？你上咱牙科吧，你这玩意儿补一下子10000块钱呢，这牙一补啊。
1: 不是，这颗牙这么贵吗？
0: 那你贵不贵？那你给你爸薅他呀？那怎么的呀？
1: 那好也不行啊，
0: 不贵呀、啊，这玩意儿、哎，你说你这螃蟹，
1: 哎呀妈呀，
0: 这俩螃蟹花100，这补个牙花10000，你这大娘啊，你住点医院、啊、下、啊。
1: 哎，太疼了，你想想办法吧，可不能吃这螃蟹了。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这新闻啊，这个其实刚才这个情节啊，都是我跟大姐呢，我俩编撰出来的啊，其实讲的就是啊，浙江60岁的阿姨。啃这个缩的蟹，这牙齿呢当场就崩掉一块了。这大夫呢也是建议啊，这个习惯呢一定得改一改，你得借助一下工具啊，对不对？不能用牙直接开壳啊，借助点蟹钳呐、剪刀啊或者等工具啊，处理一下硬壳的部分。同时呢，要减少啊酸性的蘸料啊、酸性的饮料的叠加食用，避免呢反复蘸食，小口呢慢嘬，延长这个酸呢暴露的时间。食用酸性的调料之后啊，也切记呢要立刻刷牙，先用清水漱口。等到口腔的酸碱平衡啊恢复之后呢，再去清洁牙齿。通过这条新闻呢，也是告诉大家平时要注意牙齿的保护啊。
1: 真是这样的啊！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今天、那个牙不好的，你就别吃那个螃蟹了，吃点海参吧。比你那个就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这海参呢啊，东北一家人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海参，不但赠虾仁儿，而且比你那个螃蟹综合算起来还便宜呢，还有营养呢啊！那个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时间非常短，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上一批好多人都没订上啊，今天只有一少部分的现货，所以想订赶紧打电话。特别提示给大家啊，就是近期很多人订的那个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这两天是有活动的。这两天玉成堂海参呢，还是1800块钱6斤，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海参。但是呢，买6斤海参1800块钱，要额外赠送给大家5袋，每袋200克的青虾仁儿，一共是2斤青虾仁赠送给大家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的，团购了10几年，可能都没赶上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有赠品。第一，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过品种，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一直就跟这个合作，我们合作了大10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老听众朋友都知道，玉成堂的海参，第一，它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加点硫酸亚铁吧煮一煮啊，也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加点矾吧，没有。就即便硫酸亚铁和矾这些食品添加剂都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你看，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不少的孕妇、产妇都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非常不错，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这个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呢。咱们这个海参呢，它是大连长海县长 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之高。你想啊，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如果说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咱们这个海参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也没说的我感觉到更有劲儿了，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没说我吃的香睡的好了，没说我每天这个精力精神头更加旺盛了，

0: 些感觉都没有，他怎么可能变成我们的回头客，回头来还买咱这个海参呢？这道理多简单呢，对不对？现在是到了吃海参的季节了，每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又这么多，我建议大家海参一定要认真吃。团购了十几年咱们玉成堂单动即食海参的，没有几次能赶上咱们买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现在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我仍然有少量的名额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赠虾仁，还是300块钱一斤，一斤十个头左右大，六斤是一组，一共是1800块钱，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这1800块钱平时就是六斤海参什么都不赠，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也就是5袋，每袋200克的青虾仁，不是那个红虾仁啊，是大虾里边扒出的那个青虾仁。你回家拦吧拦吧，包点三鲜馅饺子呀，或者是说的来个虾仁豆腐煲，做个西芹腰果炒虾仁都非常不错呀。但是名额非常非常的少，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希望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玉成堂的这个海参的，玉是御用的玉，诚是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啊。玉成堂这个海参2009年第一档节目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就是我给大家去做的。我希望吃过这个海参的，了解这个海参的品质的人，你赶紧把它订上，因为这么多年你也没赶上过赠虾仁的活动吧，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啊，咱们兄弟姐妹老邻居老伙伴，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订上之后今明两天就是现货，就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玉成堂的海参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看里边呢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 87996984，原来就吃过海参没赶上过赠虾仁活动的，现在赶紧订，因为这个虾仁是人家厂家经过我啊强烈要求，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个大虾仁给买回来作为礼物馈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所以你看你白不要白不要啊，但是也不是说的你什么时候买都有赠虾仁的活动，只有这两天活动结束了之后就是还是六斤海参1800就没有赠了啊。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还有赠，87996984 87996984，名额不多的自己跟导播老师去联系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预定啊！因为咱们的这个海参，是老演员了，十几年了，2009年到现在大十几年了，他回头客特别多，而且这段时间大家会发现感冒发烧的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呀？哎，所以提高免疫力很关键。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家里边如果是尤其是老听众，你想东西它要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多人回过头来再买吗？对不对？没换品牌，没换厂家的老听众啊，咱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时间非常非常短，现在赶上了你赶紧订，过两天活动结束了你想订都订不上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

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4: 每天13点，不见不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收没收拾完呢，老公？
5: 收拾完了，刷完碗了，刷完碗了，刷完碗了。然后衣服也收拾好了，姑娘我也给哄睡着了。
2: 姑娘哄睡着了？
5: 啊，她困了吗？刚吃完奶吗？她不是吗？
2: 妈，哄睡着了，那你那不行，那给整醒了。那你咋的，抱着他上车呀？
5: 他干啥去啊？
2: 不说好上动物园吗？
5: 带他去啊。我媳妇把我妈喊了，让我妈看孩子，带他去啊。
2: 不是，那动物园，动物园不就是，哎呦我的妈，野生动物园不就小孩才愿意玩的吗？咱俩去看大象啊。
5: 不是，他刚2岁多。
2: 你喜欢长颈鹿啊？
5: 我喜欢给家待着吧。
2: 那你哎呀妈，3岁3岁马上3岁了啊，那咱孩子都跟小朋友，人小朋友人别人都看着过大象、长颈鹿、斑马、狗熊、大脑斧，你说咱孩子啥还没看着、咱是不是没有见识啊？
5: 小蝴蝶他那么大能记住啥呀、那带也行，带吧。那姑娘，那姑娘别睡了。喂、哎姑娘、行了
2: 爸爸，
5: 那个你妈带你去看大脑斧，那小蝴蝶、什么大蜥蜴啥的，那什么，快醒醒吧，抱着你孩子刚喝完奶。
2: 走了闺女、
5: 你叫车了吗？
2: 我叫了
5: 啊。那一会儿行
2: 马上车就到了，快点。哎，你给他简单穿一下衣服，抱下吧，走快点来、车都到了。哎呀，
5: 行，知道了，
2: 给整睡了，
5: 还带着他，你刚哄着有多不容易。尾号那啥，1815
2: 啊，号来了，来，
5: 手机尾号4位
2: 啊，对，1815啊，
5: 来上车啊，
2: 4位，我们3位加上小孩3位，
5: 手机后4位
2: 啊，对，1815，
5: 来，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不是那个。师傅，咱不着急，
5: 能不能快点啊？让点，这是你道吗？老病道的，
2: 不是师傅
5: 啊，
2: 你慢点，不着急。哎妈呀，我姑娘刚喝完奶，不是你。
5: 你们都晚下了5分钟了，我这单还得接下一个单呢。
2: 哎、这不是带孩子吗？
5: 你晚5分钟的，我这单还咋那啥呀？
2: 哎呀，是不好意思啊，但是你慢点开，孩子都有点不得劲了，他刚喝完奶，完了还没睡醒觉，挺难受的。
5: 抱好孩子就行了，放心，我开车肯定有安全的啊。
2: 滴滴滴滴，
5: 咋开车？前面快点让，让一让，快点的。
2: 妈妈，我想吐。哎，闺女，
5: 哎，别吐啊，干啥呢？
2: 师傅，你慢点，不行，我姑娘太难受了，不行，那个什么，闺女，你别吐啊，妈妈，我受不了了。
5: 哎，
2: 妈妈
5: 别吐我车上，我要赔钱啊。哎呦，等会打个双闪啊，干啥呀你们家呀？
2: 哎呦天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你这单我才挣7块钱，你还吐我车上啊？你干啥呀你啊？
2: 快拿纸把这擦一擦，来，湿巾，老公，哎，快把这擦一擦，没事，我们帮你清理一下，师傅啊。
5: 不是你们家这什么情况啊？你这个呀啊！
2: 哎呀，孩子本来就不得劲儿。我说你慢点开，你说你这一脚刹车，一脚大门，一脚油门的，你
5: 还大门呢？这咋的？
2: 哎呀，我都快吐了，你就别说孩子了。
5: 你吐你自己自驾去啊！你打网约车，网约车有的时候就快，有的时候就慢呗。你这玩意儿咋赖我们呢？哎、你这个你得赔500块钱吧？你就
2: 啥玩意儿啊？
5: 心理费啥的，
2: 这不都给你擦了吗？
5: 你说这孩子吐成啥样了？知道我后座的全都吐上了。
2: 那哪能500块钱？太贵了，师傅啊！
5: 500块钱嘛，你这还有误工费呢，你这耽误我这，我还得去洗车，你洗车还得洗两个点呢。
2: 妈呀，那你要不是你把车开那么快的话，我们也不至于吐啊。
5: 那咋的？
2: 那大人都快吐，你就别说孩子了，
5: 慢慢
2: 有点开呗，你不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吗？
5: 你们还着急要去看什么动物城啊？什么动物园？
2: 那孩子本来就难受。
5: 你不行，这玩意儿高低500块钱啊！你不能500块钱，我给你报警啊！
2: 你报什么警？报警！快点，那个老公啊，你去扫一个那个什么电瓶车，我可不能坐他这个车了，给整我姑娘都吐了，我那个啥，
5: 哎，别走啊，别走啊！
2: 哎，
5: 你
2: 别拽我的车呀！
5: 这不是孩子跟哪儿，我跟着哪儿，干啥的？
2: 我只能给你扫100块钱啊！你要是
5: 100块钱，
2: 500块钱
5: 不行，我报警了，报警了！
2: 哎，你这人，报警去吧。啊，这报警可也真是没招，是不是啊？这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这个2岁多的孩子呕吐，确实在这个路上啊弄脏了网约车，司机索要500元清洁费，家长只想赔100块钱，协商未果，尝试离开，遭尾随阻拦，平台表示司机账号会永远下线。你看你完了吧，你再也接不着单了。完了，有的那个听众朋友就说了哈，我觉得这100确实少了点，但是500呢，好像有点多了，接受不了哈。就是适当的一个费用吧，清理费加适当的误工费是应当给的，咱也没办法，对不对啊？但是说这司机开的那么快，大人都直晕车，这个我也要提醒一下哈，对不对？那个在路上一定得注意行车安全，尤其坐车的人他也不舒适啊，是不是？来吧，稍后呢由我老弟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
6: 去年一直都跟大家团的非常好的沙琪玛今年回归了啊，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沙琪玛，好吃养胃还不长胖的宫廷点心沙琪玛，这个大家一定要尝尝。因为这个沙琪玛呢，它跟你在市面上买到或者看到那个沙琪玛真的不一样。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沙琪玛呢，是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但是目前呢，市面上的很多沙琪玛呢都是加了太多的白砂糖，这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他特别说我喜欢吃，但是这糖分太多我不行啊，对吧？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推荐的是全国多个电台销售的特别火的叫无糖沙琪玛，您就放心吃，健康吃，用料非常讲究。我们的沙琪玛呢精选的是山东平度的高蛋白的小麦粉，这蛋白质是高达了80%，它再搭配上新鲜的鸡蛋，50斤面粉配比有34斤的鲜鸡蛋。我跟大家讲啊，我们说的每一个数字都是极其负责任的，是经过严格层层把关的啊，这就是大家信赖我们电台品质的原因。那在这个沙琪玛上面呢又铺上了满满的各种坚果，你想一想那得多好吃啊，是不是？我们还把有地理标志的山东菏泽铁棍山药磨成了这个粉融入到其中。咱们都知道啊，这山药全身都是宝啊，对吧？胃肠脆弱的人吃点山药很好，所以一早一晚呢你饿了馋了，这个时候你就来一块这个沙琪玛，您的胃呢会很舒服。惊喜的是这次沙琪玛又升级了，跟您去年买的也不一样了。升级什么呢？加入了大量的益生菌。很多好朋友都知道那益生菌是好东西，对吧？而且呢我们是有专利的益生菌，你看到外包装上就能看到有专利证书的编号，你看看咱们真不真实啊。沙琪玛里面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上了山药，像您平时吃点东西不对啊，然后就胃里容易反酸呢，或者吃点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胃肠不舒服的朋友们，就这个沙琪玛呢就是咱的好伙伴了啊。多少钱呢？很多好朋友说你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我特别期待这个沙琪玛的惊喜价格？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团购，就是跟厂家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目前全国统一价格是40块钱一箱，6箱是一组，我们一团就是一组，一组6箱是240块钱，但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呢是一组6箱只要99块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收99，有6大箱沙琪玛，生产日期是非常新鲜的，货到付款啊！快去打电话，每天 只有100单，每天节目组只给我们100单的福利名额啊！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去抢沙琪玛5879-1984，5879-1984，有益生菌，有这个山药，是不是？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哎呦，大家觉得这个太好了，这沙琪玛的绝对是您特别。

0: 喜欢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就是它不仅热量低，甜味儿也是刚刚好的。所以你看看这个重不重要，就是我们帮中老年人呢，包括小朋友啊，哎，爱吃沙琪玛的，把这个都给你想到了。无论是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们，还有想吃的营养的这种儿童们，你就是放心吃，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每天只有100单啊。打5879-1984，想要订沙琪玛的，现在您就打电话5879-1984。您敢相信吗？就每50斤面粉配比有34斤的鲜鸡蛋，全程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柔软，这个蓬松的感觉都不粘牙。刚刚做好就发到了哈尔滨，口感特别的新鲜松软，还添加了很多含钙量高的白芝麻，含有优质脂肪酸的这个南瓜子仁，包括新疆的红提干，对吧？坚果浓香，酥脆的这个口感，再配上这个绵密啊，软软的这种沙琪玛呀，是不是让您觉得这个垂涎欲滴了？是不是？简直是太好吃了啊！打5879-1984，99块钱，一共是6大盒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只要99块钱，正常是240块钱的，给您省多少钱？你看看啊，每一块都是单独包装的，色泽上面呢是金黄诱人的，早上吃一块啊，配一杯牛奶呀、豆浆啥的，是不是营养就都够了啊？不需要再搭配额外的坚果，因为它上面有坚果，每一顿都是营养丰富的早餐，还能当零食给孩子吃，还挺饿，还健康，对吧？每天上班的人呢，你包上配这个几块，然后饿了你就来一块，出去郊游啊、散步啊，现在天也好了，是不是？你就携带几块。这款沙琪玛的性价比非常高，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胃肠脆弱的人呢，也都可以吃。全国统一价，正常是40块钱一盒，6盒是240块钱，不便宜。但是我们的专属节目价格呢是6盒99块钱，6盒只要99块钱，只有我们有这个价啊。还给您配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付款，但是只有100组。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你看一下买到家之后是不是有专利的那个编号，就是添加了益生菌啊，这个沙琪玛非常好。打5879-1984，5879-1984去订。
1: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呢。说呢，随着高招工作的收尾，那新生入学工作呢也是陆续展开。那最近呢，有多所大学的院校官方啊发布了一个辟谣信息，涉及到呢非官方新生群诱导新生加入，以保过录取、内部指标等话术呢进行了虚假的招生承诺。像黑龙江的工商学院声明称，说部分机构啊和个人冒用黑龙江工商学院以及呢学校招生部门的名义，盗用校名、校徽、校园图片等形象标识，注册非官方的新媒体账号，组建社交组群，发布呢虚假招生的信息。还有人员呢冒充啊学校的师生，诱导新生及家长呢办理电话卡、购买床上用品，还有学习生活用品，甚至呢是借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呢，像长治医学院也是发现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啊存在假借学校名义在线直播，建立各类非官方的新生群。以及呢，像赣东学院发现呢有社会人员冒用赣东学院的学长和学姐、赣东新生答疑等非官方的身份开展线上活动，擅自组建赣东学院2026新生群，以及呢赣东志愿咨询群等各类私人的群聊。还有像贵州中药大学发现有人呢擅自建立新生 QQ 群，并且推送了商业推销信息。桂林医科大学发现呢不法分子呢常冒用老师或者是学长学姐，以代缴费用、售卖资料、点击链接、私聊加好友等名义实施诈骗。还有呢很多个学校的官方都发布了相关的这个信息。那相关学校呢也是提示考生及家长妥善保管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生号、高考报名信息、录取信息、联系方式以及家庭住址等个人敏感信息，不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二维码和小程序，不在非官方页面填写个人信息，不向陌生账户充值、转账或缴费，不向他人提供短信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重要信息啊。如果遇到非法情况直接拨打110报警。
2: 这两天呢，这个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哎，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这个话题呢是轮番登上热搜，引发众多朋友的关注啊。据报道，近日一则荒诞的网友爆料了引发热议啊，一个啥事呢？说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投诉月亮亮度太高，干扰自身夜间的睡眠。这条离谱的诉求一经曝光，网友评论直接炸开锅了，不少人哭笑不得。妈呀，月亮招谁惹谁了？那阴晴圆缺也要被投诉？ 更多的网友

0: 抛出担忧，说这类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正在消耗宝贵的政务资源，挤占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建议增设研判机制，规范处置无效诉求。而这种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畴、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并不是个例。此前包头12345就公开晒出过一批不合理诉求，孩子高考不理想，望重新组织一次高考，想让12345帮忙查查丈夫的工资，嫌孩子难管理，想要弃养，更有甚者把政务热线当成了免费的树洞，没事就打电话闲聊消磨时间，把公共通道当成个人情绪的宣泄口。感同身受的不仅是12345，还有110，还有12315等公共服务平台啊。你说这12315还有这个110，说大盘鸡放土豆了，他也报个警，民警到场去科普，商家无奈只能免单了事啊。有人说 AI 判定这是假货，这消费者就投诉了，监管核查全套资质都属实，驳回了。还有呢，这个各地啊开始用立法划清边界，给公共资源去上个锁，真的是这样哈，各地真的出台一些这项。媒体呢也同时呼吁，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更要有底线。那不能是啥你都就那月亮太亮了影响你睡眠，那咋整啊？
1: 咱家没窗帘啊，你掉过去睡不行吗？
0: 关键问题这事儿12345解决起来有点困难，
1: 哭笑不得呀，真是啊。还有呢，咱来关注一下，说七夕节啊是各地文旅部门呢推动浪漫经济的重要节点。那今年的七夕节，也就是明天，多地景区呢发布了公告，不但可以现场呢领结婚证，还可以凭证免门票。比如说呢，像四川的眉山市民政局啊，就在公告当中提出，眉山市民政局联手江口沉吟博物馆推出了婚俗文旅的重磅福利，在8月19号到21号期间呢，凡是在眉山市内呢婚姻登记处登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妻，可持本人有效结婚证件原件加上本人身份证至博物馆检票口检验免门票入园，以文博之美呢去见证新婚之喜。还有呢，河南周口市的太昊福西陵文化旅游区也发布了公告，说在明天当天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妇，凭借结婚证原件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可以享受夫妻二人景区门票免费的政策。以及呢，像湖南的岳阳君山岛将会在明天，也就是当天呢，开启浪漫专场的活动，景区呢推出了拥吻免门票的福利，还设置了爱情驿站，开展呢颁证的授礼。当日在岛上办理结婚证的情侣享受终身免费入园的大礼包。陕西的汉中文旅部门呢发布了消息，这个七夕呢，汉江园打破了景区常规的福利，推出了年度最浪漫的硬核专属权益，限量呢是99对情侣双人实名终身免大门票，一生呢仅绑定一对恋人，更换伴侣呢是永久无效，终身不可更改，不可重置啊！这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0: 那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那个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继续进行。但是现在咱们今天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只有一组的名额了，就被大家抢的特别快啊！咱这个海参，因为是从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所以它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啊！很多人都吃了10几年的海参，都没赶上过赠5袋青虾仁的活动。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话，大家现在还有最后一组的名额，你就直接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不多说了啊。那个下面要告诉大家，咱们的辅酶 Q10 到货了，辅酶 Q10 到货了，抓紧预定啊。那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想定辅酶 Q10 的，说哎呦，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啊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儿啊，老感觉在那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10 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10 呢大量流失，尤其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这个人群，包括啊尿酸比较高的 些担心自己痛风的人群，整天都在控制饮食，你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很多的营养匮乏，营养不良了。尤其你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的心脏24小时都不会停跳，停跳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给你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比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都需要更

0: 多的营养。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辅酶 Q 是248块钱十瓶，一共是30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啊，这样的话就能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啊，含量越高，你补充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 十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 十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十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想订这个沙琪玛的啊，沙琪玛大家要注意了，这个是我们去年呢团的非常爆款的一款产品啊。今年呢在这个沙琪玛上我们又升级了，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就是你能看到买回家之后那个沙琪玛的外包装上都有这个专门的专利编号的啊，所以呢这是真正可靠的。咱们这次沙琪玛呢还是精选的山东平度的这个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高达80%，又搭配了新鸡蛋，50斤面粉配比34斤的鲜鸡蛋，不加一滴水啊，所以这沙琪玛好吃，上面又铺满了各种坚果，你说好不好吃吧啊。正常外面呢是全国统一价格40块钱一箱，6箱是一组240，我们是跟厂家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价格很优惠的，一组是6箱只要99块钱，6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99块钱，打5879-1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有100单啊，马上现在就有空线了，去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生产日期新鲜，货到付款，大家去尝一尝啊。并且呢我们这个沙琪玛呢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来代替蔗糖，所以它不仅呢热量低，甜味也是刚刚好的，所以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包括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平时不敢吃的啊还好这口呢，然后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儿童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去吃，数量不多，这沙琪玛呢99块钱给您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只要99块钱，打5879-1984，你买到家之后你尝一尝这沙琪玛就知道了，上面一层的坚果啊，瞅着就高端，蛋香十足，蓬松啊，然后又不粘牙，刚刚做好就发到了哈尔滨，然后又添加了这个含钙量很高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子仁，包括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坚果方面呢又是那样的酥脆，口感上又非常的绵软，这个沙琪玛好吃，层次感也丰富啊。5879-1984，每一块都是单独包装的，色泽也是金黄诱人的，早上吃一块啊，配点牛奶呀、啊，对吧？出去玩带上几块啊，啊，包括这个上班的时候带上2块啊，哎，既这个解决营养问题了，还这个解决自己这个嘴馋了，是不是？打5879-1984。再跟大家说一下，正常外面卖一盒就40块钱，6盒是240，但是我们节目组呢争取的价格只有100单，是多少钱呢？6大盒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收99块钱，打5879-1984。是这个沙琪玛是全新到货的，打5879-1984，5879-1984。

0: 好，那今天的东北一家人节目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咱们即将出发的，在九月七号要出发的走进延安的这个行程，往返双飞啊，哈尔滨直飞西安，西安的直接飞回来，六天的行程，一共是3099一个人。就这次行程，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个其他的一些团队的价格，你不要单。比价格，好多人听3099是不是有点贵呀？你看看我们行程里边都给您安排啥了，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啊。那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给大家带的这个团啊，这个全程吃住玩行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非常的不错。第一，九月七号出发，避开了暑期的高峰，秋高气爽，走进延安。咱们要去到的是壶口瀑布，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大家知道今年的壶口瀑布太有看点了，太好看了。为什么？今年水大呀，对不对？雨水多的情况下，哎，在九月份去看壶口瀑布，那是相当的壮观。另外，咱去延安，革命的摇篮圣地呀。另外，你看今天咱们听那个歌，大家听出来了，咱要走进南泥湾，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构成。要去王家坪或者杨家岭，那是延安革命的旧址啊，好多的啊叔叔阿姨们特别有情怀啊。那这次报名已经接近尾声了，您别看九月七号出发，咱们是小团出行，一共就20多个名额。马上就快结团了，马上就要结团了，所以想要报名的啊，大家可以直接这个加我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用这个微信加啊，加上我啊，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加完了之后呢，我把具体行程发给您就知道了，可不止我刚刚说的那些啊，比如说咱们要去枣园，那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啊，比如说咱必须得去，到了西安哪能不看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呢？啊，到了西安怎么能不去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西安事变的旧址华清宫呢？那是唐玄宗与杨贵妃避暑的行宫啊，对不对？到了西安咱们怎么能不去网红打卡地大唐不夜城呢？不但要去啊，我们还给大家赠送68块钱啊，不用你额外花钱，这68块钱给你免了，给你让你穿着汉服去拍一个照片，对不对？咱兵马俑华清宫啊，陕西博物馆那个电子耳麦也是啊，这个68块钱的我们也都给您免了，不用你自己去扫码，不用你自己去这个租花租金，都给您免了，赠送给大家的。还有那个秦陵秘境的穿越体验，那可是在网络上非常红的，188块钱一次啊，咱们也给大家免了，都包含在内了，不用你额外花钱了，你说它合不合适？那你感觉啊，平时报那个团比咱那个便宜，但是呢这也得花钱，那也得花钱，加不加吧要比咱贵很多呀，对不对？还有那个慈恩寺是千年古刹之皇家寺院啊，西安博物馆咱们也得去，对不对？还有呢就是那个明城墙，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呀。另外咱们要去西安的话，得品尝品尝当地的美食文化区，是不是啊？回民街永兴坊是不是相当出名了，对不对？这一趟行程非常不错，西安三钻酒店加壶口特色民宿，就趟壶口的时候因为比较远，在那住一晚，剩下在西安住的酒店都不挪窝，非常好啊！记着15045804664，赶紧要行程，马上就要结束报名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并 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界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东北风二级啊，是雷阵雨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好了，以下的时间欢迎大家呢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陆姐还有咱们的张琪老师进行交流。我们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啊，和我一起呢为大家来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收音机前的您啊，有哪些这个问题想要和我们俩继续交流探讨的，早一点打电话，节目的时间啊，这个早一点打，时间充裕，给大家做更多解答。然后呢，如果大家可以呢，这个想要看直播，您就继续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就可以了啊。公屏上可以给我们留言。好了，热线87996984 87996984。张琪老师下午好。
2: 邢璐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今天要跟大家呢来聊一个很多的老年朋友都容易踩坑的啊，或者大家碰到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投资骗局啊。我们一起呢先来说一说这个事件的真实经过。这个主人公张大娘啊，这个都是化名，但是这个案子呢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啊。这个张大娘啊，退休之后呢，就自己没事休闲一下什么的，经常在小区的这个社区活动中心里面哈，和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怎么了，都是老伙伴们哈，一起这个消遣，有的时候打打小麻将，就打打牌什么的哈，一起这个消遣一下。然后啊，有一天就听着啊，这个老朋友就说了，说邻居的李大爷啊，李大爷就说了，说把养老钱投进了一家金融公司，每个月的利息是银行的5倍啊。大家一听，要是按我们觉得就挺可笑。但是好多时候有的说出来一般，真就觉得他信了啊。
2: 对，
0: 然后呢，而且呢是按月结息的，按月结息，还不是年利率哈，按月结息。然后呢，张大娘手里呢正好有点闲钱啊，就试着先投了个2万块钱。一个星期之后啊，公司真的就给他转回了本金加利息，一共呢是啊多少钱呢？21000，就等于是挣了1000块钱了啊。
2: 对，挣1000块钱。
0: 哎呀，这看这投资回报率也太高了啊！张大娘就觉得，哎呀，这个项目真好，太稳妥了。于是呢，他心里面就想着，自己手里呢还有个50万的养老钱啊，这个如果全部投进去，那收益得多可观。第一个月啊，张大娘确实收到了合计的这个本息，一共是55万。

0: 留下任何的书面凭证，只有一部分是银行转账。哎，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希望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些警示。然后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收音机前的您各自有哪些相关的啊，或者是自己这个家里面的一些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问题，想和我们教练探讨的，都欢迎您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首先呢，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啊，那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了，说这个公司承诺的这种高出了银行五倍的一个按月结息啊，说句实话，这种叫做高息揽储的行为，首先就不合法，对吧？
1: 这个一定是不合法的、嗯、啊，一定是不合法的。那么我们说，普通的这种上市公司呢，没有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这个金融证照，就是现在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后啊，就是好多的小额贷款公司都不翼而飞了。为什么啊？都倒闭了啊！因为这个有国家的法律规定了，都得必须是正规的金融公司才可以啊，进行一个什么贷款呢？这个理财呀等等的。那么我们说，普通的这种金融公司啊，是不可以面向社会普通老百姓进行什么进行吸收资金的。那么还有呢，承诺说连还本带付息。那像这些特别说是超出银行的这种高额利率的啊，本身就是一种什么呀，它叫诱饵。现在呢，司法保护的这个利率的上限呢，就像在司法部门涉及到这个案例了。那么它司法部门保护的上限也只是说什么是你是同一年的那么什么呀叫 LPR 四倍啊，这样的一个利率。远远也达不到我们所说银行利息的这种什么银行的利息的五倍啊，这个就是一看就是一个什么啊，一个诱饵。那么这个五倍呢，就超出了我们国家法律司法保护的上限了，那法律是一定不会支持你的。所以说这种公开的这种这个许诺呀，还有高额回报啊，来吸收资金，本身就触碰了什么呀，触碰了刑法啊，我们国家刑法当中有这样一个什么叫有一个定性叫什么叫非法集资，那么这个案件就触碰了什么非法集资的法律红线。哎，
0: 嗯，其实这个词儿大家不陌生、
1: 嗯、
0: 啊，
1: 一点都不陌生。
0: 对，因为我们好多时候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反诈知识普及、嗯、包括咱们这个公安部门做普及的时候也都会提到这个词、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呢 嗯, 嗯，就是我们说到了，那你想啊，像这种就是你讲的案例当中，就可能叔叔阿姨们他当时他们去投这钱、嗯、他想不到这是什么非法集资或怎么样的啊、
1: 对，
0: 他以为就是这种口口相传的一个介绍的这种投资，对不对哈？
1: 对。
0: 那像这种的话我们怎么去归类呢、嗯、
1: 那像这种情况下就是非法集资呢，一般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要给你定性是非法集资，他要具备几个法定要件。
0: 嗯，
1: 那么这几个法定要件呢还要同时都具备啊，同时都具备的情况下那么才能构成什么呀非法集资。嗯，那么什么样的要件，就是没有合法的这种金融许可，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像你说银行那么有金融许可，那么你现在说我们说的金融公司是谁，金融公司就是我们原有的工商部门颁发的证照。哎，这个呢是没有金融公司的啊。还有呢第二个就是说通过各种渠道公开宣传的，那我们说公开宣传什么，你比如说的就像说本案当中的这个张阿姨似的，那她跟她的朋友就说了，说怎么怎么样的啊，那个像一些什么呢，说的我赚钱了啊，我存了2万，一个月就给我了21000，哎等等的这种宣传，很多人都以为发放的是什么，这叫宣传单，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就是说熟人介绍啊，啊口口相传，法律上认为是公众宣传的啊，这都不可以的了啊。再就第四个也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要构成什么呀，构成我们说的这种宣传，然后还有高额回报，就是这种付息的，因为他为什么吸引你呢，那就是有高额的回报跟着呢，那么才上当。你像我们一听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虚假的，
0: 嗯，
1: 但是有些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认为，哎呀这我算是找了一个好行当，哎我赚到钱了，确实2万块钱一个月就赚到了21000，嗯，所以说就这样是一个高额的一个诱饵，那么导致的就是说大家记住一点，非法集资总归四句话来形容，就是第一个他要什么没有这种真正的金融许可的，第二高额回报的，第三呢就是啥呢，向不特定的人 来进行一个
0: 吸收
1: 什么吸收资金。
0: 嗯，
1: 不特定，就是说可能这个人和那个人根本就不认识，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的。嗯，第四个呢，就是说什么大家就是说

0: 所说指的就是什么叫公开宣传
1: 各种途径的，
0: 各种途径，
1: 要满足这几个条件，大家记住了，这就是非法集资啊。好，来接通听众朋友热线了啊，吕女士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请讲。
2: 我想，我想问一下的，假如说，在房产交易所已经添加了一个居住权的一个人，就是说这个房主自己能不能就是在这个居住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到那儿去撤销？
0: 李女士您好。
1: 嗯。
0: 首先呢，添加这个居住权是要经得原房主也叫产权人的同意。那么现在添加完毕之后呢，产权人是不能够单独撤销。
1: 对，得他们两个人都同意。
0: 他俩都得同意的。
1: 才能撤销。
0: 或者是什么呢，居住人同意撤销也
1: 可以。对，也行。
0: 这个必须得经得居住
1: 人同
0: 意。
1: 啊、
0: 对。
2: 啊，
0: 房主是不可以
1: 单独撤销的。
0: 对。他如果单独撤销了，这个居住权加就没有意义了，是吧？今天加进去，明天就撤销了。啊、哎，他是不可以撤销的。
1: 对，什么时候就是一个居住权、居住权人啊？我们叫居住权人，
0: 对，
1: 我自愿了，我取消居住权了才可以。
0: 哎，这个可以的。
1: 哎、
2: 谢谢二位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还有一个问题，您
1: 说。
0: 请讲。
2: 就是这个房主已经都60多岁了，假如说他过世之后，这个房子，他姑娘继承之后。这个居住权还有没有效？
0: 是这样的，这个你看居住权人在这个居住权登记上是怎么登记的？居住权有几种形式，第一种说我要在这个房子到我啥呢，就是生命终结。
1: 哎，
0: 那么这个房子不管你是买卖继承也好，都跟着这个房子走。第二个呢，他说我在这里居住5年啊、那么5年
1: 到
0: 了就可以了，
1: 到期了就这个居住权就没有了。
0: 哎，
1: 得看他怎么设定了多长时间。
0: 对，是跟着这个房子走的。
1: 你像我跟这个张老师，我们在前阵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那个上海的真实案例，不就是吗？
0: 对，
1: 那个老爷子，有了一个长期，
2: 我听了。
1: 对呀、啊，就是人家老爷子是就是给这阿姨，人家给了他是10年20年居住权。哎，对，然后呢，不是他儿子，他儿子继承了。他儿子继承来了以后就想让这个阿姨走，但阿姨说了，说你这个你的爸爸给了我设置了10年的居住权，我现在完全有可能可以在里面住，
0: 对，
1: 不能赶我走，
0: 是走不了的。
1: 对，
2: 他办完继承之后，他这个居住权人也享受，
1: 当然了，
2: 居住权
0: 这个居住权，您听我说啊，李女士，居住权是跟着这个房屋走，
1: 对，跟着房子走的。
0: 除非这个房屋灭失啊、哦。
1: 对，
2: 对，这个我听老师讲过。谢谢，
1: 好，
2: 谢谢二位老
1: 师
2: 啊，听得非常明白。
1: 好，
0: 再见，
1: 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啊？和这个张老师还有卢姐一起交流，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我记得当时那个案子后来不是起诉到这个法院了吗？
0: 对对。
1: 然后后来这个解决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当他那个继承了这房子的这个儿子呢，他给了那个陈阿姨一部分钱。
0: 对，
1: 然后让陈阿姨自己去租房子去了，
0: 对，后来走了，
1: 哎，把这个居住权撤出来了啊。
0: 居住权一定是这个居住权人来进行这个，取决于他的这个
1: 他住不住了，对不对？
0: 放弃和还继续，
1: 对啊，
0: 对，
1: 好的啊。然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案例，要提醒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认真听啊，别咱们过两天上哪个活动中心去聊一聊，人家告诉你有好投资项目哈，啊，你要听啊，想想啊，张琪老师和陆姐说了哈，这个有的时候不能碰啊。
0: 对，
1: 你像这个张阿姨，就是一开始投了20000块钱，一个星期就拿回来2万1，就是说白了，就让她一个星期中到了1000块钱。
0: 啊，对，
1: 哎，
0: 一个星期1000，
1: 对呀、啊，那你想啊，这个是什么套路呢？法律上怎么来看待这笔收益啊？这个其实这也是个有名的一个骗局，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名称啊。
0: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说的是一个诈骗，
1: 对，
0: 典型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诈骗，其实一点都不费脑筋的就能想得到，对不对？那你想一想，你这么想，我们假设说退1万步来说，那你想一想，张阿姨拿了2万块钱，一个礼拜。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生意，你能赚到1000块钱，你告诉我，就是不管你做什么生意，你得是赚来了，然后给你分红，对吧？那么现在你2万块钱什么都没干，就给你21000块钱，这个就是个明显骗局。那么用后面就引进来什么呀？他的目的给你这1000块钱，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诱饵。那么他就是想用这1000块钱来引进和吸收你对他的一个信任，哎，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来了。那么来吸收更多人的投资，那么早期呢，投资可能兑现了你什么呢？这个本金和高额利息。张阿姨确实也看到了，当时投了50万，还有55万也进来了，看到了。那么这样就是说，张阿姨才放下了所有的戒备心，然后又开始又借又挪的， 哎，然后又通过朋友让来参加这个活动啊，来进行投资，自己呢也在亲戚朋友那借了200万。所以说呢，这个属于什么后续受益人资金兑换的一个涉案赃款，大家要搞清楚了，这个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说是，你这笔钱拿到手的这10000块钱的这个受益，属于什么？用后续的受害人的资金兑付的这笔什么呀？这种涉案的一个赃款啊、哦。一旦说案发，那么你拿到的这个些高额利息啊，要在这个受害人本金当中进行什么呀？扣除。所谓的就是说，你看张阿姨先得了1000块钱，后来呢50万又得了55万，那就等于啥呢？5万1000块钱，对吧？他得了一个5万的，然后得了个1000的，这5万1000块钱是要扣除的啊、嗯！大家也要听好。
1: 对，是在你的这个受害人的本金当中都扣减的。
0: 对、
1: 啊，
0: 是不能够化作为什么你合法受益。
1: 对，就是说真的是你、
0: 大家这个要
1: 扎到了这个诈骗犯了。
0: 对，
1: 啊、真的可缓缓你的话，也是还你的本金，不能把这个就是叫做什么，
0: 对，
1: 这个、不能算你的合法收益的。
0: 对、
1: 啊，
0: 其实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真的不了解，你们可能真的不了解。就是我可能说我现在得到了之后呢，然后有一天说我这个我赚了，比如说10万块钱利息啊。嗯，我挺高兴的。回过头来，这个案发一旦发现了，案件出现了，那么你这10万块钱你得返还回下。
1: 对，
0: 哦、
1: 然后呢，就是看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就又提到了、咱们说到了，就是张琪老师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有需要的证据的这个事儿了哈。因为这个张大娘她有一部分损失就比较大在那儿，她是用现金缴付的，也没有什么收条啦、这个收据了这些记录哈。然后呢，有一部分现金是转账的，那你想这个到法院的话就会有一些影响了，是吧？
0: 那他一定是要有影响的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像我们应该这话得说5-6年前吧。5-6年前呢，那么你要如果说有借条或者有欠条，你拿借条和欠条你到法院去诉讼去了，那么法院可能就会支持你，根据你的欠条和借条。而现在法律的要求什么呢？法律是越来越完善了，那么他不但要求你有这个凭条、借条或者欠条，还要有给付凭证。那么你没有这个给付凭证，可能就认为你什么呀？你不要说我手里有欠条了，也确实是对方打的，但是这个官司可能你都会输，因为你没有证据来相互印证，就是说你给付凭证。因为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涉及到很多案件，就是这个张三借给李四钱，然后李四还了。李四就要张三的那个当时打的欠条，张三说啥、说这个条没带在我身上，我回去我自己销毁得了，你就放心吧。结果呢，过一段时间这个欠条就出现了在法院，张三又把李四告了，说你没给我这笔钱。
1: 对，
0: 哎，那么如果法律要支持了这笔钱，这是不是就是两次给付了呢？
1: 那可不，百口莫辩的有的时候、
0: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像这个也一样，部分支付的是现金，你们又没有证人，你又没有收条和欠条，你又没有给付凭证，那么这个在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我想你不一定能得到支持了啊，就这个部分现金的这块可能法律不会通过法律这个诉讼来帮你要回了。
1: 所以大家这一点啊一定要注意啊，真的是我们说到要保存各种的这个证据、
0: 尽可能都是要进行转账，转账它有痕迹啊，
1: 有记录。对啊，
0: 对，你即便凭条丢了，你随时都可以到
1: 银行去
0: 调出
1: 来、
0: 调取流水、
1: 是的，
0: 哎，它就有了。
1: 对，然后呢就是啊，你像张大娘直接起诉这个提起了民事诉讼起诉这家公司，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就200多万都能够要回来？这个也不一定，是不是？
0: 哎，星罗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就是法院在审理这个民事案件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发现了这个案件，就像本案当中它涉嫌了一个非法集资，那么像这样的案件，就假设说法院已经受理了或者是没受理，没受理呢，那他就直接会不受理了。如果说已经受理或者在受理的过程当中，那么法院也会将这个案件停止。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国家法律是先刑事后民事，那么先刑事就是说有待于这个刑事案件审理完毕之后，你民事才可以再次启动，否则的情况下不能先审民事然后刑事在后面审，这不是这样的，是先刑事后民事。并且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什么呢？是刑事附带民事啊，刑事附带民事。有的案子是民事，你看哈，邢罗老师他给你终止了审理刑事，审理刑事过程当中他附带着民事就审理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的伤害案件，你判了多少年刑，然后呢你这个赔偿也给这个被害人进行一个做鉴定，然后让你提交一个什么刑事附带民事诉状， 然后你就可以提交说我现在共计能要多少钱赔偿，哎，它是刑事附带民事一并处理的啊，一并处理的。所以说呢，在这里面的情况下呢，民事案件如果说你这个案件也可能有什么呢，案件民事案件正在审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发现了这个案件并不是民事审理的范畴范围内的了，那它是一个刑事，那法院呢就会移交公安机关了，哎，立案侦查，然后民事就停止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啊，解答大家的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无论是吃住行消费金融啊保险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交流。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大家呢可以呢在这个咱们的快手啊，在快手平台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你像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啊，这个张阿姨后来发现了这个公司就是联系不上人了，人去楼空了啊，都跑路找不到人了。那像这种的话，他觉得你看我什么人都找不到了，我这种还可不可以立案呢？
0: 是这样的，这个是完全可以立案的。完全可以立案的，就像我们是民间借贷也一样。有的人就找不到了，然后就消失了，你该立案立案。你立案了之后呢，法院受理了之后呢，依法会什么呀，给这个被告进行依法送达。那送达不了的情况下呢，那么法律有一个什么程序呢，就是法院有一个公告程序。那么走启动公告啊，在法院的报纸上叫法院报来进行一个什么公告。那么公告到期了之后呢，那这个案子就会开庭，叫什么叫缺席开庭。然后缺席开庭正常也叫缺席开始审理了，那么审理完毕之后还找不到被告的情况下呢，那么就要公告什么呀，还一次公告，就叫什么判决公告啊，是有一个公告前置的。不能说找不到他之后这个案子就不立了，这不是这样的啊。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即便你拿到这个胜诉的判决书，也不等于把钱能拿回来了，你判决永远是判决，钱你得要拿判决去换钱，哎，所以说呢，如果说被告如果有这个没有房产也没有存款，什么都没有，就等于什么呢，就没有可执行能力了，没有可执行能力的情况下了，那么这个执行阶段可能确实啊，我们说这个判决可能真的就是一纸文书了，可能真的就不值钱了，一纸文书了，实际钱呢很难追回啊。那么就是我们所说啥呢，尽可能的听众朋友们在借钱也好投资也好，一定慎上加慎啊，三思而后行。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张大娘自己本身的存款投进去了不算，
0: 还
1: 为了投资向这个亲戚啊朋友借了不少钱，对吧，那现在投资被骗的话，那就是肯定亲戚管他要钱呢
0: 啊，对呀，
1: 那张大娘说能不能以此为由说不还给钱，说你看啊这是骗子公司，我已经这个起诉了啊，已经报警了，这种理由的话去拒还呢。
0: 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张大娘和他这亲戚之间属于什么呀，他属于一个独立的一个民事借贷关系。你拿这个钱去干嘛去了，首先第一个借款是事实是存在的，对吧，那么你借了这笔款之后，你这个钱的使用用途，那么人家借款人是人家是没有这个权利干涉的，说我今天我借完钱了，那我今天买件衣服，我不要说我向借款人要进行给你商讨，对吧，跟你商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那么张阿姨和他的这个亲戚产生的什么是民间借贷关系，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合法的一个民间借贷啊，这个不存在非法集资。那么再就是什么呢，那张大娘有，既然你是民间借贷了，你就有这种还款的这种义务和责任，那么张大娘把借来这钱拿去投资了，那最后被骗了，那是张大娘自己的叫什么呀，叫投资风险啊，你不能归亏于什么亲属之间借贷。说那我被骗了，亲属家这个钱我就不还了，那么你们也等于被骗了，这种说辞是错误的啊，说辞是错误的。那么他向亲戚借的这笔钱啊，张大娘该还得必还。那么张大娘投的这个资涉及到一个非法集资，那么能否取回来这笔钱，那这个事儿真是模棱两可了，那就看被告人了，那这我们就得说叫被告人了啊，也就是犯罪分子，那他现在对于我们说的这些赃款是否汇空了呢，这个就不了，
1: 对，
0: 就不好说了，
1: 法院执行他都有可执行的财产，
0: 对，他没有可执行财产，那就是一纸空文，
1: 对。 再有一个就是呢，张大娘哈，她不光自己投资，还推荐了身边的朋友一起投资哈。如果朋友也遭受损失的话，那张大娘需要承担一些什么责任吗？

0: 首先
1: 除了借还就是推荐别人投资
0: 啊，对，他不但是借，借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他必还的，
1: 对，
0: 对吧？你这民间借贷，
1: 那你像他推荐这种需不需要、
0: 那推荐
1: 的
0: 这种邢春老师他就得分两种的情况了、第一种就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哈，借那么就推荐，推荐有两种情况，我们说张大娘能否承担责任，我们来说第一种情况，就是首先第一个张大娘把这个张三李四啊，还有王五都推荐给他了，那么张三李四和王五这几个人，但张大娘一分没有收获，也没有说从中避孕缝，我或者说我从中受益呀、等等的，那么我只是推荐了，那么谁呀，那我们说这几个人上当受骗的这几个人都是满行为能力人，18周岁了，那么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审视风险呢，那么这一件事情张大娘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啊，不用负任何责任。当然这个一定是什么呢，是张大娘在里面没有受益，也没有经营，也没有获取任何利益，这一点是前提，
1: 只是觉得说我觉得受益挺大挺好，我介绍给你，我推荐给你、你再自己去。
0: 张大娘当时其实还认为是好心、你看我赚钱了、也
1: 想
0: 让
1: 大家一起
0: 好姐妹也去赚点钱、是好心，所以这个呢在法律角度上来讲就不承担责任
1: 了、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承担责任，那就是相反而之，就是张大娘可能是来你去推荐，然后这个我
1: 公司说了，我给你点提
0: 成，公司说我给你回馈，你给我推多这个带来多少效益，我给你多大的提成，这个什么呀，张大娘从中获利了，就叫啥呢，有经营受益，那这样的情况下张大娘她就要承担是什么责任呢，那就是说非法集资的叫共犯了，叫共犯了，所以说不但要承担民事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围绕着咱们生活点滴各方面的问题和张琪老师还有陆姐继续交流探讨的啊！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快手啊，在快手平台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2: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2: 嗨，热爱生活的你， 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

0: 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刚才提到了啊，说这个就是张大娘呢介绍朋友，说这个投资的话啊，它分两种情况需不要赔偿。那如果说啊，这个朋友听张大娘的这个介绍投资亏了的话，那朋友可不可以直接去起诉张大娘，要求他来赔偿呢？
1: 这个可能会发生，可能会发生。那么可能说他的朋友，就像我们刚才举例了，这张三儿啊、李四儿和王五，
0: 损失也很大啊，
1: 损失很大。
0: 对，
1: 那么可不可以呢？可以。
0: 嗯，
1: 如果说是这个张大娘只是无偿介绍啊，这个我们也要说，要看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没有拿任何的好处，也没有做担保，这里面我们一定要说清楚，叫啥叫担保？哎，那么朋友起诉要求张大娘来这个赔偿亏损的这个投资，那么法院一般呢是不会支持的啊，会驳回原告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但是呢，投资本身就说有风险，那你朋友作为一个成年人，自己有审视辨别是非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你不能说我亏本了就来这个起诉张大娘，让他来承担。那么假设说赚钱了，那他会跟张大娘分吗？哎，所以说这是一个反式的一个举例。那么如果说相反了，说张大娘在这里面如果也是刚才我说过的，就是如果有受益了，或者是有提成啊，有这个担保，那么法院一定会判决什么呀？张大娘承担责任，特别是担保。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大家还有哪些啊各自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啊。你像这个张大娘他们说到了，说这家公司啊，他做投资公司，这家公司呢有营业执照啊，那是不是他就代表了说，哎呀，可能我估计当时张大娘也吸引他，就你看人家说了，我没有证件哈、哎，有执照，哎，大娘就觉得说，哎呀，这是就正规的公司，是不是就代表他可以做什么理财呀、吸收这个老百姓存款的业务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了啊，
1: 哎，对，
0: 觉得他有证照，哎。
1: 对，这是最大的一个坑，
0: 对
1: 啊、听众朋友们，这是最大的一个坑了，因为他让你看到了营业执照。哎，你看到营业执照了，你认为很托底，那么我们想说这个营业执照和他经营的这个项目是否匹配呢？这个我们可能不太了解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坑啊！有营业执照不等于有金融业务资质，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信你们可以去上一些金融机构，你看墙上市民挂着的那些营业执照，你看他的经营范围是什么啊、所以说呢，营业执照，那么我们说只是原有的叫工商，现在叫什么呀？现在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允许那他做普通的经营，那么吸收公众存款，还有开展这种我们所说的叫理财业务啊，那么他需要什么？金融监管部门专门颁发的这种金融证照啊、我们说的就是一定是金融监管部门颁发。这个才是银行都是这监管部门颁发的。你看这个有很多个体的它是什么哪里颁发的，我们说它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哪怕你营业执照范围内写的有投资啊、还有这个资产管理，没有金融证照啊、也不能面向说我们普通的这些百姓来招揽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理财呀、还有吸收存款呢。大家一定要区分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区分这一点。你看，我再举个例子说明，大家可能抬头就所见到什么呀？好多上面都写的什么咨询公司、法律咨询公司、某某某法律咨询公司。那么这种法律咨询公司，它是首先第一个我要告诉大家，它什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证照。而你看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它是哪里颁发的？它是司法部门颁发的证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了哦。那么他写的是法律咨询公司，那么他也可以咨询，但是他却不能够办理任何的案件。

0: 这个资质啊。
1: 确实是这样啊，要跟大家说，这种误区，大家自己也不能说就看一下这个就可以啊。
0: 嗯、
1: 好多人觉得说，哎，你看我有常识，我看一下有没有证照哈。
0: 大家要识别，
1: 哎，对，嗯，
0: 颁发的这个部门是不同的，
1: 对，
0: 啊、颁发部门是不
1: 同的。而且大家会发现嘛、嗯，就是你营业执照的，它有底下有个经营范围啊。
0: 对，
1: 哎，大家你认真看看，嗯、有一些它这根本就是超出范围内的了、
0: 嗯、
1: 啊。
0: 其实大家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如果说你们要是方便的情况下，怕认知不了的情况下，他那个营业执照你可以把它拍下来，
1: 嗯，
0: 拍了这个名称就可以了。然后听众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一个最俏的一个绝招，就是你们在现在啊，在平台上都可以找企查查，然后你把它这个整个名称输入到企查查。里面去，你就能看到他这个证照是哪里颁发的，是我们说的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呀，还是说我们说金融部门颁发的，哎，一目了然。然后再看看邢璐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经营范围，你看他操作的这个范围是否在他的经营范围内呢？嗯，是这样。
1: 嗯，好的啊。嗯，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像这样的话，就是张阿姨这个他涉嫌的这个投资公司老板就已经卷钱跑路了哈，你像这种的话，他会涉嫌什么样的一些刑事罪名呢？这个我们说到了，他肯定是比较，像咱们说这种非法集资比较大的案子了都、
0: 嗯、啊，对对对对，
1: 他肯定不是骗账，一个涉案的金额可能也是不少，对吧？
0: 对，是的，他不可能说光骗张阿姨一个人，他可能是这一起案件，张阿姨只是那么冰山一角，
1: 对
0: 对对对，他可能无数个张阿姨，哎，也可能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公司。可能甚至这几个公司都是连锁的，嗯，那么我们来说，他涉嫌什么样的罪名？他可能涉嫌两个罪名呢，听众朋友们，他不一定是涉嫌一个罪名，啊、哦，这个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叫非法欺，这个叫什么？叫集资诈骗，但是呢，他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两个罪名。我们来一一说一下了。说有人可能说张老师，那这个集资诈骗是怎么解释的？说还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怎么解释的？那我分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就能够搞清楚了，你就知道能够自己就能断定，也就是说自己就能给他定性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集资诈骗的，就是行为人从一开始这个事儿就是虚构的，一开始这个事儿就是虚构的，虚构一些项目，然后主观其实他的。内心就是说，我就想占用你的钱，我内心就是想占用你老百姓的钱，然后最后我携款潜逃啊、嗯。那么这个就是从起初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诈骗。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量刑就非常严重了啊、哦，这个量刑就非常的严重了。网友海阔天空想要连麦，不连麦，直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6984。如果您是外地的，请加拨0451。87996984。
1: 好啊，然后呢、嗯、我再重复一下，就是咱们在这个、
0: 嗯、
1: 快手的公屏上哈，咱们这个如果说想要这个连麦没法、嗯、因为咱们节目正在直播没法连麦啊。
0: 对。
1: 但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参与，这样的话更方便啊、
0: 嗯、
1: 效果也更好。您就直接打热线 87996984, 啊 ,87996984, 如果外地听众加上一个区号，咱哈尔滨的区号是0451啊，
0: 对
1: ,0451,87996984 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好，继续啊跟大家来聊啊、
0: 嗯。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涉嫌一个什么罪名呢？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们不是非常的了解，就不太熟了。这个解释呢，就是说行为人吸收资金，并非他一开始的时候啊，叫啥呢？叫以占有为目的。嗯，大家就记住了，这个他刚开始说可能没有想到会占有，嗯，部分资金都用于什么了？用于了这种经营，只是说资金链条可能断裂了，那么他现在无法兑现他的承诺了。那么这是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是天壤之别，一个是故意，一个是无意。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在公安这个侦查阶段的过程当中啊，来给你定性。那么如果是一旦定性为这个集资诈骗了，那么这个罪就一定会很重。同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诈骗金额600万，打个比方数字600万，那么它就会很重。那么如果说是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这600万诈骗的金额可能定性，也就是说在量刑过程当中就会比较轻一些了。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你像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 已经刑事立案了、嗯、啊，那张阿姨还有没有必要说再去法院打这个民事官司呢？因为他这刑事和民事还不一样了，对吧？
0: 啊，对，是这样的情况啊、听众朋友们，就是对于张阿姨这个问题呢，

0: 首先第一个，刑事已经立案了。那么我刚才也已经说过了，刑事呢它是附带民事的，这是我们国家法律的，
1: 就不需要重复起诉了，
0: 刑事附带民事，
1: 对吧？嗯，
0: 那么它刑事这个是国家追究它刑事责任，那可能它会判到多少年有期徒刑，但是它同时也要承担什么叫民事赔偿。
1: 嗯，
0: 哎，民事赔偿或者说这些赃款要进行予以退还。那么这个呢，张阿姨就完全不必要你再做民事诉讼了，也就是说在刑事审理的过程当中啊，到法院的这一阶段了，它不是公检法吗？刑事案件公检法、三个阶段，那么到最后一个法院的这个阶段呢，那么它可能就会给你予以反赃了，予以反赃了，所以说呢你民事不必用单独起诉，
1: 就不用重复起诉了、
0: 对，民事是不必要单独起诉的、
1: 就是我们常说刑事附带民事了 就可以了。
0: 是这样的，对，
1: 走这个刑事赔偿哈、退赔程序的话啊，就是我们就很关心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就一定能把这个张大娘这200多万都能够拿得回来吗？
0: 这个还得有两种说法，也得两种说法。首先第一个，张大娘的这个钱能不能拿得回来，还是要取决于什么呢？这个诈骗分子对这个赃款是否进行挥霍。如果说挥霍了，那么就假设说还是一个一纸判决，一纸判决，那么判决当中说进行予以返还阿姨的这个200万，但是他实际没有给付能力，可能也白扯。还是这样的，那么不能说能否追回，但是呢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呢，那么他会判决什么呀，判决说这个阿姨的这个钱要予以返还，但是你能不能拿得回来那是两码事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犯罪分子可能是挥霍了很多了，但剩略略无几，那么现在剩的这一部分钱说都到底给谁呢？不是说谁先发现了上当受骗就先反馈谁，不是，这个是要按比例啊进行一个比例分配的啊，比例分配。
1: 再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现金啊、咱们他你想他现金给他投的这部分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叫做什么的收据啊，有一些凭证的话，那这个的如果说就是咱们走这个刑事程序的话，这部分现金怎么给认定，就是说白了大家关心说那这部分损失能不能追回啊。
0: 你看像刚才星罗老师你问到了，就是在法院会不会支持。在法院呢，首先第一个，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为什么我和星罗老师多次的在我们节目这里面呢多次跟大家就说这个问题啊，海阔天空打错电话了啊，0451-8799-6984，而不是6584-6984，打进直播间。
1: 只要不行，张老师在这个公屏上给把这个咱们电话数字放上去，我们俩说话这么不清晰吗？重复这么多遍，电话都记不住吗？
0: 0451-8799-6984。
1: 哎，是
0: 8799-6984，
1: 是8799-6984啊，这挺好记的啊。
0: 对。像这种情况呢，首先第一个，你在公安机关也一样，他也要你证据，说你又没有证人，又没有给付凭证，又证明不了你支付了这些钱，那犯罪分子他也不会主动承认，是吧？所以说呢，那这样的情况呢，公安机关可能也恐难支持你这部分现金了啊。这是无论你刑事也好，还是民事也好，都不一定能够支持你，因为没有支持你的理由啊。所以说呢，还是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法律一定也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
1: 对，再有一个，咱们现在就包括说现在也是哈，咱们很多时候咱们都是说，你无论是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转债，它都有记录哈。就现在咱们可能有的时候吧，哎，有一些的话，咱们可能尤其叔叔阿姨们可能好多时候还是这个现金给付哈。
0: 对，
1: 那你现金给付也不要紧，咱们你就打个收据哈，有个收条留存一下，
0: 是这样的，
1: 这样的也行啊。来，我们接杨女士电话。你好，杨女士。
2: 哎，你好，张律师。
0: 哎，杨女士好。
2: 哎，
1: 您请讲。
2: 我这有个法律上的事儿，我也不知道这个写那个条吧好使不好使。都多少年了，我们之间就是婚姻之间的事儿，就是我这顶上写的欠条，他给写的，欠某某某50000元，如果不和某某某过了，工资卡给某某某，要是走了可以去法院起诉他。他现在就是咋的呢？我这是2013年7月份他写的，这次呢他真的不走了，不在家了，这可以起诉他吗？
0: 好，杨女士，您是海阔天空、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哎，你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呢，你这个条上面写的借款是欠条是不是？
2: 欠条。
0: 诉讼时效过了吗？有哪天哪年写的？
2: 2013年7月7号写，还有一个。

0: 欠条。
1: 你
0: 这个欠条是这啊？
1: 您最后的一个日期什么日期？
0: 2013年7月7号的。
1: 您这样啊，您现在今年26年了、啊、您这个欠条诉讼时效是3年、啊、您要有证据显示确实你没有放弃你的债权权利，那么你这个诉讼这个条还可以，否则您这个条的诉讼时效过了、啊、不是条过效了，是诉讼时效过了，您要有一个衔接的一个途径。第二个呢，那么现在呢他说承诺是这5万块钱要还给你，还不给你就说找不到他人，你可以诉讼。
2: 是还你还是就给你啊？
0: 嗯嗯，
2: 是还给你是还是给你、嗯、杨女士
0: 啊，这么我们这是吧，有附加条件的。
1: 附加条件
2: 我明白，其实
1: 工资卡吗？
2: 对，那个张律师他是这样、嗯、就是你是、嗯、就是你婚姻存续间你和你的这个丈夫两个人、
0: 嗯、
2: 是吧？
0: 嗯，对，
2: 你们俩在婚姻期间，然后呢就丈夫给他写了一个条，给他个承诺，
1: 嗯，
2: 说在婚姻期间我给他这个钱，我还把工资卡交给他，然后现在就是他，你的意思说他现在打算不跟你过了，然后你没有权让他把这个承诺给你兑现，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那你是这样行的，那我
2: 不是啥借贷的事、哦、
1: 对，不是借贷，你是夫妻，那你现在你们两个人还是婚姻存续不？
0: 存续，没办手续，
1: 嗯，
0: 就是没办离婚手续，存续期间
1: 啊，那不一样了，跟刚才解释的不一样了啊。
2: 对，我刚才我
1: 听好了、啊、
2: 我一听跟这不是这回事，
1: 那不是了啊。那他现在给你的承诺是给你的钱赠予给你的，还是你们之间有一个之间你有没有其他的约定，说就借给他钱或怎么样？有没有？
0: 那个就是约定，
1: 就是约定。
0: 那个就
1: 那他为什么给你这笔钱呢？
0: 我怕他走啊。
1: 你怕他走，他就给你答应这个承诺，
2: 就是个承诺。
0: 哎，你他给我写个条，这个承诺。
2: 嗯
1: 嗯。那么我想跟您说啊，这个承诺恐怕是不好使啊。
2: 你想起诉好像不好用，
1: 杨女士，因为这个跟我刚才听的是
2: 听的
1: 不是是借，我认为是借贷，不是原来是你们夫妻
2: 对
1: 还是婚姻存续期间的一个承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恐怕不好啊，恐怕不妥，因为没有实质的借贷，只是一个承诺。承诺是你不让他走，他答应说我不走了，但是我给你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和走不走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个恐怕你就拿到了这个条，法律也不支持。你能听明白吗？如果说你这个要在民政部门，你们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上约定了，那这个是有效的。这个约定是不一定有效的啊。
2: 就是你现在说你在婚内他这个没办离婚手续，然后呢你是想要求他兑现承诺，上法院的话好像不会支持你立不了案。但是刚才张老师也说，如果你们两个真去办离婚了，他就说到了说，那咱们俩这个办离婚手续在离婚协议上我承诺对你有一些这个什么附加这些条件，你可能还能好用啊。
1: 这种承诺恐怕不支持。杨女士。
0: 就是说他还给我写那欠条，就是过期了呗，2013年就是。
2: 女士，这种就是婚内说白了两口子，他给你说欠个条啥的话，你说那叫欠条吗？其实就是一个承诺而已。
1: 是这样的，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呢，如果说你们之间夫妻之间也确实存在借贷，说我这个借的这个钱，我可能我自己的娘家有事儿了，然后我替我娘家向你借钱给你打个条，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
2: 但你这个你俩实际上存在这个借钱的
1: 不
2: 存在对吧？
1: 我刚才问过，他是不存在的。
2: 对呀、
1: 啊，只是说他怕他走，然后他给一个口头
2: 承诺，
1: 承诺形成一个数字，形成一个书面。
2: 你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承诺，婚内
1: 的
2: 一个承诺啊。
1: 这是不可以的。
2: 这个是不太实现得了啊，
1: 实现不了。
2: 所以说呢，就是像我们说到了啊，你这个夫妻之间肯定是你们两个人因为某一些这个情况哈，谁给他一个承诺，这个、恐怕咱们实现不了啊。
3: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秋高气爽走进延安西安的双飞六日游的一个行程。咱们出发时间呢预计是在9月7号啊。为啥说是9月7号呢？第一，避开了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进行的一个暑期高峰，对吧？现在8月份的话暑假人还是比较多的，对吧？然后呢，第二就是天也比较热啊，咱们九月份以后呢，天明显就能凉快下来了啊，尤其像陕西这边，对吧？跟咱们似的哈，立秋以后呢，天也能明显的有一个这个九月份以后比较凉爽，所以说咱们呢算一个错峰出行吧，会让大家呢体验感更好。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5晚6天的行程啊，让大家能够不虚此行，因为咱们会去到两个地方啊，大家这个很熟悉又很想去的地方，一个是延安，一个是西安。首先在延安啊，这个我们会去到咱们都知道革命的摇篮圣地啊，延安南泥湾、王家坪或者是杨家岭，还有枣园，咱们都会去到，而且咱们还会去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啊。西安更不用说了啊，咱们的这个著名的古都，对不对？很多人都非常向往。你像咱们必须要去的这个非常壮观，大家去了以后你会叹为观止。真的，我觉得，就是说咱们现在看用语言无法形容，你都要一定这个兵马俑，咱们到现场去看，去看看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还有一个地方啊，咱们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避暑的这个行宫，大家都知道著名的这个华清宫，对不对？华清宫里面那个华清池，咱们都会去到，它呢也是这个皇家的温泉园林以及近代啊西安事变的一个旧址，大家可以去看看，听听我们导游去讲讲当时的一些啊真实的事件，对不对？再有一个，这个大家在电视上看到了，觉得哎呀这太好看了哈，非常想去体验一下，在美美的拍一个旅拍的那个地方，大唐不夜城，咱们肯定要去打卡的，对吧？还有呢，千年古刹之皇家寺院慈恩寺，以及啊这个非常著名的叫做什么呢，西安，人家是不是博物馆了，它是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和城市园林为一体的，是什么呀？是西安博物院，我们要去参观。再一个，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墙之一明城墙，咱们都要去的。还有呢，那大家就知道陕西啊，也是这个小吃啊美食特别这个聚集的一个地方，对吧？打卡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人间烟火美食，你像回民街啦、永兴坊啦，咱们让大家呢是一饱口福。而且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是西安的三钻酒店的舒适住宿，以及湖口这儿的特色民宿，给大家安排住也非常好。再有一个是啊，你想西安是古都，所以说咱们去到的这个名胜古迹呀，这个历史名城这些地方特别多，所以说呢，我们要有一个金牌的导游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讲解，我们才能够啊读懂这么多的陕西故事，让大家能够不虚此行，对吧？所以说我们给您配备了啊，这个一车一导游一陪同的全程服务，并且呢配备了金牌导游的全程讲解，让大家把陕北关中啊这个非常好的风土人情，它的这个各种故事啊各种真实事件，让大家能够一网打尽。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独家的赠送，赠送兵马俑和华清宫啊西伯电子耳麦的一个68元的一个讲解，然后价值168元的188元的一个穿越体验的一个秦岭秘境，还有价值68元的汉服啊，大家穿着汉服美美的打卡拍照，对不对？并且呢让大家去体验啊，独家赠送的体验湖口的特色篝火晚会，让大家感觉，让您感觉到我们白天晚上玩的都同样精彩，对不对？而且全程哈，保证了大家的一个5个早餐、7个正餐，这些都给大家包含在咱们的团费之内了。跟大家说一下，咱就说到团费了，3099啊，一个人3099，我们的6晚5天，哈尔滨直飞西安的一个飞机往返啊，哈尔滨岂止个飞机往返包含在内。然后呢，咱们有这么多的正餐、早餐，还有呢，咱们5晚的一个舒适的住宿，还有特色民宿的住宿，再加上刚才这么多的赠送，所有的这些全都包含在内了，3099，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特价。再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仍然是我们984的电台品质。全程啊，全程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消费和购物，让大家呢出行无忧。还有一个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的这个名额有限，因为保证咱们那个出行体验，咱们是小团出行哈，15-20个人这样出行，你想那大家不用说这么多人庞大队伍你等我等你啊，咱们一台车啊，咱们这个984电台的一个小团出行，让大家能够感觉到啊这个旅游的体验点很高，对吧？好了啊，这么好的一个行程，非常优惠的价格，大家自己可以去那个这个订的一些网站，你去查一查，你现在哈尔滨你要自己去光飞机往返再加上燃油计件的话，这个机票钱得多少钱，但你咱们这个行程走下来的话，一价就含在内了，3099给

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专享的啊，专享了个特价。好了，由于咱们的这个叫做什么的小团出行，所以说咱们仓位机位有限啊。然后呢，咱们日期呢也快临近，大家抓紧时间，9月7号出发。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去抢占咱们的这个座位啊，要不然的话，这个飞机咱们这个团的这个仓位有限嘛，哈，机位有限。大家想要咨询，想要详细行程，想要说知道怎么去报，怎么去交费的，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由他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给您发每天从第一天啊，这个吃住行玩到第六天回来，什么样的行程，给大家发具体的介绍，然后呢，帮大家啊来这个解答各种您这个需要关注到的一些问题。好了，直接记一下婉婷的热线啊，婉婷的电话，微信同步，建议您加微信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加婉婷的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大家抓紧时间，15504632785。

一首老歌拉开了音乐眉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今天第一首歌是翼龙点播的《掌声响起》，另外雪莲和风景都在点歌，雪莲点播《绿色心安》，风景想听小薇。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播《绿色心安》。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流行经典，咱们节目口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你喜欢听到的那首难忘的老歌旋律。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的那个益生菌啊，还有呢，听众朋友平时喜欢的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的牛肉酱啊，另外呢，还有咱们节目当中买的那个山楂丸啊，这几款产品呢，目前是断货的状态啊，目前是买不到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增加了一款啊，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沙。沙琪玛，我建议大家呢，今天呢可以定一下沙琪玛，因为这个沙琪玛呢是既好吃，另外呢还对咱们的胃肠非常好，并且呢这款沙琪玛呢也不用担心长胖，因为咱们定的沙琪玛呢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普通的砂糖蔗糖，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而且它的用料非常的讲究。那么普通沙琪玛呢，它选择的是普通面粉，那咱们这款沙琪玛呢主要选择的是铁棍山药，再加上山东平度的高蛋白的小麦粉，那么这两款食材呢非常不错，尤其是这个高蛋白的小麦粉，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80%，而且呢配有鲜鸡蛋，它是50斤原材料呢配比34斤的鲜鸡蛋，全程不加一滴水的，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而且呢它是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再加上铺满了各种坚果，添加了大量的含有钙量的这个白芝麻，另外呢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和新疆的红提干，而且呢这个口感呢非常的绵软，口感层次也很丰富，非常的好吃，并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它又加了益生菌，还加了山药，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益生菌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对于咱们的胃肠非常好，平时胃肠脆弱的好朋友其实可以吃一点益生菌的，那么咱们这沙琪玛呢加了益生菌，而且呢这个益生菌呢是有专利编号的，并且呢为大家呢还加了山药，山药呢也是加了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山药磨成了粉也揉到了沙琪玛里，所以说这款沙琪玛呢就是食材非常不错，老人小孩放心吃，市场价格呢40块钱一箱，一组呢6箱240，今天团购价格呢是99块钱买到整整六箱，一箱就10几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每一块呢还有单独包装的，色泽金黄诱人，早上吃上一块两块的，搭配牛奶豆浆非常好的。另外呢，像上班族啊，或者是孩子上学呀，咱们作为加餐零食啊，都是很健康的。主要是啥呢，这里边加了益生菌，又加了山药粉，而且呢加了那么多的果仁，像白芝麻呀、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所以呢营养层次很丰富，另外呢它还是用木糖醇代替了砂糖蔗糖，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这款沙琪玛，咱们是可以马上订购的，说一下电话5879-1984，5879-1984，那么外地想要订购呢，咱们得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0451-5879-1984，0451-5879-1984，我建议大家呢

今天定杀七码，因为咱们其他产品目前是处在断货状态，很多听众朋友呢想定咱们那个牛肉酱了呀，或者是想定咱们的山楂碗啊，这两款产品呢也在跟厂家进行沟通，后期呢也会补货。但今天咱们主推的是杀七码，这款杀七码也是每年都会卖的，也是咱们的明星产品。那么今年呢，孩子也快开学了，是不是？包括上班族平时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没有时间给自己准备点心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吃这款杀七码啊。来看一下逸仙在点歌，他要点播的歌呢是龙飘飘的一首歌，叫做《永远怀念你》啊。我找一下这首歌，然后大家想订杀七码呢，您就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好，咱们继续听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 185

9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3: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3: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4: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4: 美丽中国。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19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9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度，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文章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则提示。因为最近呢，感冒的人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来区分各类的病毒性的感冒以及一种疾病很像的症状，千万别耽误了，别误诊了。据中疾控微信公众号的一则消息啊，说随着季节的更替，各类病毒呢通常会进入一些高峰的季节，很多人感冒还有腹泻之后呢，是总觉得身体没有气儿，殊不知这有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的敲门。说到这个病毒性心肌炎，好多人都不懂啊，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呢？它的症状跟感冒特别的像。病毒性心肌炎呢，是一种由病毒感染引发的心肌的炎症。就是这种病跟感冒症状特别像，但是你忽视了，当感冒去治了，误诊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去管它，严重可能会导致心衰。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大家可千万别拿这个病毒性心肌炎不当回事儿啊。病毒性心肌炎呢，刚才我说了，是一种由病毒感染引发的心肌的炎症，像科萨奇病毒、埃可病毒、流感病毒都是病毒性心肌炎的元凶。爆发性心肌炎呢，是最严重且特殊的病毒性心肌炎，这个病情是来势凶猛，可在发病之后呢，短时间内迅速进展为严重心力衰竭，就大家所了解到的心衰，或者心源性休克，甚至短时间内造成死亡。轻症病毒性心肌炎呢，大多数是可以自愈的，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休息，继续熬夜加班，剧烈运动，从事重体力劳动等等，就有可能会引发爆发性心肌炎。那这种疾病它的高发人群啊，大多数在儿童、青少年及40岁以下的青壮年。高发时段呢，像冬春季节呀，感冒或腹泻后的1到3周。诱发因素是什么？感染期、剧烈运动、熬夜和过度劳累。当然你也别认为说的这个多发于青少年、年轻人、中老年朋友就可以躲过了吗？真是没有。可能你想一想，你身边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被病毒性心肌炎给耽误了、误诊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的。病毒性心肌炎很多人不知道，给当成感冒了。它的前驱期症状就第1周到第3周啊，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发热、嗓子疼、咽痛、咳嗽、腹泻、肌肉酸痛。那你看看是不是跟那个病毒性感冒啊、流感的什么特别像啊？那心脏出现的这个预警信号呢，就出现这些预警信号，一定要立即警惕。什么样的症状呢？就是你刚才在前期我所说的这些症状，发热、咽痛、咳嗽、腹泻、肌肉酸痛之外，那么它要出现了胸闷、心慌、胸痛、气短、头晕、面色苍白和出冷汗的这些症状，你要立即警惕了。重症信号是什么样？就出现这些症状马上就得就医了，晕厥、
呼吸困难和血压下降。如果说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中招了，这到底是感冒啊，还是病毒性心肌炎呢？对不对？哎，我们到医院去做哪些检查，去提前筛查一下呢？这个时候，哎，有知识点了，大家要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记录一下。首先一点，先查个心电图，因为它是最基础、最快速的筛查手段，可以发现心律失常啊、心肌缺血呀、传导异常啊等典型的改变。另外呢，你像心肌酶加上肌钙蛋白的检测也很重要。肌钙蛋白啊，是心肌损伤特异性最高的指标，一旦显著升高，提示心肌细胞受损，就是诊断心肌炎的核心依据了。另外呢，就是心脏超声，它可以直观观察心脏大小、室壁运动，还有呢，就是收缩功能，有没有心包积液，去评估一下心肌损伤程度与心功能的状态。最后就是呢，可以选择的补充检查，比如说血常规啊、炎症标志物啊、胸部 CT 啊、24小时动态心电图啊，还有病毒学检测等等，用于进一步明确病情与病因。说到这个误诊误查，其实啊，真的有很多疾病的症状是挺重的。你看，我们在看一些这个医疗类的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啊这个出现了心脏的不舒服，到医院初步筛查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的进行诊断，那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初步筛查，简单的可能认为就是急性的心梗啊，着急去做一下这个心脏支架或怎么样的。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检测做的这个非常正确，或者及时的补充检测，或者有经验的医生可能会通过检测还会检查出来这个其实不是心梗，而是主动脉夹层。咱们看电视剧的时候是不是有过这种情况啊？而主动脉夹层如果没有及时的进行治疗的话，当成心梗去治，哎，它也是有一定危险的，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对不对？所以很多疾病千万别仅图它的表面症状，咱不管不顾，或者是误诊误治，自己就给自己下药了。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吧，对不对？出现问题咱们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来进行配合，这才是最重要的。来说一下啊，如果说一旦出现这种跟感冒很像的病毒性心肌炎，治疗的核心是什么？休息是关键。就急性期一定要绝对卧床，你别觉着啊，我没事儿，哎呀，症状不是很明显，我该干啥干啥无所谓。绝对性卧床是什么意思？必须要卧床休息，减少心脏负担，避免用力，久坐久站，饱餐，你看吃顿大餐吃太饱了都不行。就这种情况啊，一定要绝对这个卧床休息，是急性期的话，饱餐受凉都不行，而且要保持这个排便的通畅，减少心脏的耗氧啊，心脏耗氧量高了，你是不是它也会出现危险呢？另外遵医嘱服用营养心肌的药物来进行对症治疗，目前啊还没有什么特效的抗病毒药，所以千万就是这个病毒性心肌没有什么特效的病毒药抗病毒药啊，不要自行的去服用一些抗生素、抗病毒药，还有一些偏方保健品。病毒感染它不等于细菌感染呢，所以滥用药物的话，不仅无效，还会加重肝肾的负担。那你说挺吓人的，怎么样去做好预防的工作呢？大家要记好了，第一，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做好个人的防护。第二，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等等，降低感染的风险。第三啊，在发烧期间尽量避免跑步、健身、打球、加班、熬夜和重体力劳动。第四，要多补充优质蛋白，还有蔬菜水果，多喝水，少摄入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不喝酒，
不喝浓茶和咖啡。总的来说，这个病毒性心肌炎呢，早期症状虽然与普通感冒相似，但是它对心脏的潜在的损伤绝对不可忽视。如果大家感冒之后出现比平时更乏力、心慌心悸、胸闷难忍，甚至无法平躺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前往医院进行检查，日常一定要做好了家庭监测，严格遵循医生的建议休息和康复，才能够有效避免病情加重，助力心脏早日恢复健康。

0: 今天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个提示，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去学习一下。话说最近感冒的是真多呀，你身边的这个朋友们，甚至我刷个小视频都能刷到好多人出现感冒、发烧、咳嗽、打喷嚏、流鼻涕、浑身疼，对不对？这些症状啊，还有的人这个腹泻，哎呀，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呀，这个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感冒啊，身边的感冒的真多呀，一定得好好预防预防。那预防在什么？第一，优质蛋白质要补充。为什么啊？这个流行性感冒期间，咱们的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每天都喝上一杯奶。鱼虾蛋奶共同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呀？啊，优质蛋白质呗，对不对？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咱家里有海参的啊，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太多的老听众回头客了，对不对？如果咱家有，这段时间拿出来，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天一共吃一根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如果说啊，咱们家里边海参剩的比较多啊，想老两口一人一根，那更好啊，对不对？营养加强的非常好，营养丰富啊。那如果说咱家剩下没有多少了，这段时间又没买，那你就这个暂时老两口吃一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它是一种营养品，非常高端，特别有营养的，而且不挑人的营养品，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对不对呀？那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这海参如果说不好，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每一根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独立塑封包装的啊，啥时候想吃提前拿出一根换好了换软和了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放到冰箱里冻上一年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东西要不好能有那么多回头客吗？这东西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你自己没有啥感觉，是不是他早就换其他的买了？咱们就这个品牌就这个品种没换啊，这么多年一直去团购，有那么多的回头客，那你想一想，是不是海参的品质我们大家是共同见证的呀，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今天玉成堂海参呢，给大家拿到一小部分现货，而且好事儿是今天买6斤海参，平时就是300块钱一斤，6斤1800，啥都不赠吧。今天团购6斤海参，我们要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是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想要预定海参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啊！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海参，并且啊，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获赠过这个虾仁的，那你赶紧打电话，在我们活动期间能赠虾仁，活动结束就没有赠虾仁了，还是6斤海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0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一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10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水增量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87996984，这段时间感冒的可多可多的了，所以一定拿出来吃啊，别留着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海参。
0: 好，一组。今天呢是6斤海参，还是1800，连同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有赠品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连同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都说时间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2009年团购到现在，你说这海参它要不好的话，咱能有那么多回头客吗？这道理多简单呐，对不对？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就海参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你也捞不着一回两回。今天啊，这是应我们听众朋友的强烈要求给大家谈到的。那人家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的青虾仁，买回来这个青虾仁作为礼物赠送给大家，你要是能接得住这波，赶紧打电话订啊！啊，这反正也得吃这个海参，它放到冰箱里冻上一年的时间，12个月的啊保质期，冻一年都没问题。啥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解冻。就是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可多可多的了啊，好多人都说，哎，我家老人需要吃海参，急需啊，赶紧做活动吧，赶紧要订啊啊！我们家小孩也急需，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都没有任何问题，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尤其咱们这个，我不说了吗？啊，没有说的为了让它好看呐、啊，黑油黑锃亮的，我加点硫酸亚铁吧，为了更加筋道啊。有听众朋友就跟我反映了哈，哎，说我在哪哪买的海参呢、啊？可筋道了，可筋道了。我说你呢，首先一点啊，我不建议你这个海参这个东西上什么早市夜市去买去，便宜不了多少。但是这个东西它没有经过检验检测，连包装都没有，咱能随便吃吗？他买的倒是挺便宜的。关键问题是，他说可筋道可筋道，往地下一扔，弹起来多老高。那海参它哪能有那样的弹性和韧性呢？你说你笨寻思吧，你要不用什么特殊的啊科技与狠活去煮它，海参本身它就是海底的一根生物。啊，它咋能有那么大的弹性啊？这道理多简单呢！所以你挑海参不会挑不会选，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价格又合适，对不对？你要会挑会选的时候，大家也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就不会说这个海参啊越有弹性越好，那不是那样的啊、哦！咱们这个里边一丁点烦都没有加，所以老人、小孩、孕妇、产妇都放心的去吃啊！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钒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10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 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儿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

0: 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儿，对对 对,
1: 对，
0: 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拖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的海参正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哎。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啊，好的，
0: 哎、
5: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6: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着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钒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钒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8: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
0: 包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哎、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8: 好嘞，
0: 哎，好嘞，
8: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0: 哎，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0: 好的啊，
1: 哎，
0: 这碗我订那个一煮。
1: 好嘞，连同那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0: 哎，那
1: 好
0: 嘞，
1: 哎，感谢。
0: 咱们一般得几天能到？
1: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
0: 啊，好嘞，
1: 好嘞，
0: 预
1: 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因为这段时间感冒的特别特别的多，这不用我多说，咱家里冰箱要有海参的话，你赶紧把它拿出来，家里老人孩子都吃上，尤其是平时免疫力低的，对不对？哎，最近感冒的非常非常多，而且老遭罪了，是不是？所以想要预定的，今天啊，这个为数不多的，一年也就有那么一回两回的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比如说那天海兰说的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今天我说赠，你就赶紧打电话报名，赶上了你就给你的亲朋好友都打个电话通知他们一声，赶紧打8799-6984把它订上，等到活动结束那就不赠了。那没有办法，我也没有赠品啊、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直播间电话赶紧抢线，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想订海参的抓紧时间，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一会儿注意听节目啊，我会继续跟大家去普及生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最近呢，这个现在这种情况下，好多人都热爱运动。但是运动量不是越大越好啊，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天走他20000步，有些年轻人啊，那撸铁撸的浑身都是汗，其实不是那样的。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跟大家呢再分享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讲解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想订海参的抓紧打电话，赠虾仁儿，赠虾仁儿，赠虾仁儿。活动如果结束了就没有了啊、哦，所以赶紧打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1: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7: 对对
1: 啊，今天赠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6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6斤50-60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是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

0: 凉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6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6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6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那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一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 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儿。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就是二斤1000克啊，抓紧预定87996984 87996984。来敲黑板了，跟大家呢去说一些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来自生命时报的文章说，越练得狠脑子会越笨，忙着运动的人来听听这篇文章啊。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明确地指出，合理运动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够有效预防多种疾病。但不少人在运动健身的路上常常陷入一个致命的误区，把练到位和练到累给画成了等号了。事实上，过度运动或者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强行锻炼，它不是养生，而是消耗。哪些信号啊，说明我们的运动该停一停呢？全民健身的热潮之下呢，运动已经逐渐从少数人的自律演变为多数人的日常。公园里晨跑的中青年，广场上起舞的银发族，夜晚健身房里举铁的上班族，都在用汗水为我们的健康去投资。但是练得越狠未必效果越好，不少人在运动的路上容易陷入这些误区。第一，疲劳硬扛型。第二，周末一饿补型。第三，运动成瘾型。就是说到运动成瘾呢，我就不得不说一说咱们很多的家里边的老人老爸爸老妈妈们，每天呢都看那个微信步数排名。哎呀，今天我妹妹比我多走了5000步啊，她都上20000了，明天我也得多走点。还有些老爸爸老妈妈们，哎呀，跟这个亲朋好友老邻居啥的一起约着去走圈儿，哎，比着走啊，我今天都走20000步了啊，这谁谁谁呀，那膝盖啊都做完手术了，人还能走20000步的，我这好好的我得比他多呀。这就是运动成瘾啊，这些凭感觉上强度的行为正在悄无声息地损害着咱们的全身健康。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什么？过度运动还可能会让你变笨呢。国际权威期刊叫《细胞代谢》上面的一项研究，追踪了31.6万人近14年的时间，发现适度运动有益于大脑健康，但是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认知损害风险就开始攀升了。所以研究提示，这个临界点大致相当于每周4到5次，每次30分钟的高强度跑步。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过度运动的时候呢，肌肉会释放一类的这个微型囊泡，它们呢携带特殊信号，能够穿越血脑屏障，直奔海马体。这里呢是负责记忆与学习的关键区域。进入海马区之后，这些囊泡就会干扰神经元能量供应，破坏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从而损害认知功能，具体表现为脑子反应变慢了，记忆力和学习效率也变差了。那不仅大脑，心脏、肾脏和骨骼等多个系统也会为过度运动买单。啊，你过度运动了，心脏负担会大吧？你过度运动了，可以累坏我们的肾脏吧？你加速关节磨损也是过度运动所导致的吧？对不对？哎，所以怎么样去把握住运动的这个边界呢？第一，要记住一个安全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进行约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对维持机体健康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你过度疲劳啊，长期睡眠不足啊，大量饮酒之后啊，感冒生病期间呢，身体状态本来就不好的时候，其实是不宜大量运动的。第三，警惕运动过度的信号。这个运动的心率呀，运动过程当中这个感觉难以坚持，特别累，呼吸窘迫，头晕胸闷呢，对不对？恢复比较困难呢，或者情绪低迷烦躁啊，这都是运动过度了。
哎，还有一些啊，借助智能可穿戴产品的综

0: 可判断，这个啊也是可以的，对不对？一些运动的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呢，哎，这样的话呢，可以给你监测一下睡眠质量，看你的心率这个变异性，对不对？哎，心率这些指标啊，这个运动，总之掌握一个什么宗旨？别蛮干，别累了还坚持去运动，这样的话会伤大脑的。啊，所以说变笨那两个字是加了引号的，但是过度运动不仅伤骨骼、伤心脏、伤肾脏，更伤大脑啊！所以大家切记切记呀、啊。来吧，大家想订这个海参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距离节目结束剩16分钟的时间了，赶紧预定啊！今天赠虾仁啊，赠虾仁的活动可不多见。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1: 你给我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 对对，
0: 哎，您等着接电话。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喂，
0: 哎，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6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6斤海参赠2斤虾仁，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的那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2组，2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
4: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
5: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6: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7: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6斤、哎、
0: 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祝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9: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0: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1: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哎、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这海参。
0: 总吃，对，
1: 总吃啊，
0: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家人。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0: 哎哎，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赠虾仁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 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
2: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1: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哥，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对，
2: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1: 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九根的，个头小点也有十一根的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2: 好嘞，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毛、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2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2斤虾仁，5袋，每袋200克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0: 海兰你好。
1: 一组海参，
0: 订一份海参，
1: 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
0: 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没有了，现货啊！现在打电话87996984，还能赶上有现货，这一两天连同六斤海参，再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赶紧打电话，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没有了，现在打还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最近感冒发烧的非常非常的多，咱们的家里边的一些老人小孩一定把这海参吃上啊，别放冰箱里冻着了。家里有这个海参的一定拿出来给他吃上啊，自己打电话订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现货剩一两组，自己跟导播老师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地公布自己的个人情况。相亲交友的朋友核实好彼此的信息，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定要呢保持一个这个乐观的阳光的客观心态去发布和对接交流。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看看大家又有怎样的情感烦恼。卫东你好，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比较愚蠢的人，因为呢有一点好感，我帮这个女孩乱乱七七八八糟糟的还了将近快13万了。开始呢就觉得她有点可怜，人还不坏，就想着认识一场帮一把就帮一把吧。从借钱的关系变成了男女朋友关系，她呢是主动变的，一开始呢是朋友，借完钱之后呢要给我当对象，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了。开始呢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到现在啊他手我都没牵一下，莫名其妙的发展成这样。跟他要钱他拿不出来，不要呢这也不可能啊，亏得慌。我现在比较可怜他，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那个更可怜的人。那指定是人家几个小哥哥，哥哥长哥哥短的就给你叫麻枪了。哎呦我的天哪，那自己喜欢不喜欢不知道，一温柔乡直接就拜倒在人石榴裙之下了，那你说你怪谁？所以说呢，恋人之间哈，大家呢一定要是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再说人家真正处对象的话，一开始也是查明彼此的这个社会状态呀。那拉一屁股饥荒、欠外债的，又是信用卡又是网贷的，你谁能经受得起呀？找个工作、上个班、攒钱挺费劲的，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你自己要及时的，就是如果说呢不是很喜欢他，那及时把关系调整过来，他能掰过去你也能掰回来，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不要爱面子。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啊，最不值得珍惜的就是面子。面子代表啥？代表你内心当中的虚荣。面子代表啥？代表着你一次次的望而却步的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来，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清爽爽的轻松上阵，理智成熟的面对生活。我们来接听各位电话，首先有请的是五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你好。
0: 哎，
1: 那个伟东你好。
0: 啊，
1: 那个昨天晚上有一个尾号是8010，那个78岁老头
0: 啊。有啊。
1: 那个他现在有人跟他联系吗？
0: 有联系，但是成没成咱不知道啊，因为每次发布完信息之后呢，老大爷也好，老大娘也罢，都会有多个人跟他们取得联系，反正谁合适就跟谁处对象。
1: 那
0: 你对他这个比较有好感，想跟他认识认识，对吗，阿姨？
1: 对对对。
0: 您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70。
0: 啊，退休工资2000，身高1.6米，体重110，什么婚姻状况？
1: 我是丧偶。
0: 嗯，几个子女啊？
1: 两个，在外地，一个深圳，一个广州。
0: 呀，那俩孩子发展的这不都挺好的吗？
1: 嗯，啊，就我自己啊。
0: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呗，这是。
1: 俩小子。
0: 啊，那你自己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啊？
1: 我在那个哈尔滨市双城区。
0: 啊，你在双城这儿，完也是住楼房吗？
1: 对。
0: 啊，那你看看找个老伴儿，要是哈尔滨的话。距离双城也有点距离，你能过来跟老头一块生活吗？
1: 啊，指定能。
0: 啊，那也行。那要是说有其他的大爷相中你了，对你这还挺有好感的，可以跟你联系吗？也是70-80岁的。
1: 可以。嗯，但是我昨天听这个尾号是8010，我感觉到这个挺适合的。
0: 啊，那我一会儿公布一下你尾号，我再把8010的整个手机号码让我们导播把号码给你，你记录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嗯，那你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呢？
1: 我爱好唱歌跳舞。
0: 啊，
1: 做模特。
0: 做模特，那你对于这个另外一半男士是不是得找一个帅帅的老头啊？
1: 不要，能过日子行，那都是玩，年纪大了就找一找乐活业余生活。
0: 啊，你说那个
1: 在老年大学，
0: 你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还得看自己的这个对方的内涵和个人素质，而不能通过外貌去取决于俩人适不适合在一块儿，对吗？
1: 对，伟东说 说的太对了。
0: 那我把号码给您啊，您跟他唠一唠。
1: 谢谢。
0: 来，把8010给这大姨对接一下。我们这位阿姨呀、啊，这个有思想，有高度啊，有修养。她的尾号呢7239，退休工资2000多，在双城区居住生活。那么合适的男士，个子高一点的，工资4000-5000左右的，可以关注一下她尾号7239。7239，刘女士，7239。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宋先生，您好，宋先生。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请讲。
2: 我想征婚。
0: 介绍自己个人情况。
2: 我今年60。身高1.78米，体重160。有退休金2700。在干二职。无儿无女，一个人，有房，热爱生活，愿意溜达，有想找另一半在58到65以内的，真心成家过日子的。
0: 就是在你的生活点点滴滴和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是你最渴望自己有个老伴儿呢？
2: 我就是现在。
0: 啊，天天都想有个老伴儿啊。我还以为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突然的单着了，完了之后就特别想有个贤妻在旁边左右呢。就是一直以来一个人的日子觉得可难熬了，是不是啊？
2: 对，
0: 度秒如年，
2: 很多年了
0: 啊，
2: 十了多年了
0: 就一直单身呐。
2: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
2: 以前伺候老妈，老妈没有了
0: 啊。那你那个兄弟姐妹啥的一共几个呀？
2: 俩，一个哥。
0: 一个哥哥，完了之后呢，现在自己独立生活。
2: 对。
0: 对于女士这呢，
2: 因为无儿无女嘛。
0: 完了之后自己一个人很孤独。那你一天就是现在没有老伴的日子，你一天都怎么样度过呢？
2: 我没事，我就摆了摆了我养的一盆花，浇浇水，完了换换土，养几条小鱼，我就待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换换水。
0: 那你那个没有啥就是朋朋友友的出去溜达，这个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啥的，这些社交啥的都没有了？
2: 有，但我不愿意掺和那个，但我也不咋喝酒。
0: 也不喝酒也不抽烟吗？
2: 烟抽的少，一盒烟抽4-5天吧。
0: 那可不呗，那你说天天在家弄弄花弄弄鱼儿，可不就孤单寂寞呗。也没有啥额外的这个社交活动，所以说就渴望心心念念有个伴儿呗。我们宋先生尾号呢6626啊，女士这身高也没有强大的要求，就是她希望啥呢？俩人在一起呢，陪伴

0: 贴心过日子啊。完了之后呢，在一起呢，共度余生，尾号6626。行，那你有想对接的吗？今天
1: 没有
0: 啊。那好了，那跟你交流到这儿，再见。
1: 哎，好，谢谢魏总。
0: 哎，再见啊。退让半步，我要活成自己心。下面我们有请崔女士。你好，崔女士。哎，崔女士，8059的崔女士啊，65岁这位，换下一个，五路线的曹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魏登老师。
0: 啊，请讲。
2: 啊，我是给我侄子征婚。
0: 啊，来过节目是不是？
2: 没有，没有。
0: 第一次啊。
2: 啊，第一次来。
0: 啊，那我们关注一下您侄子什么情况呢？多大岁数啊？
2: 那个45岁。
0: 嗯。
2: 那个体重160斤。
0: 身高。
2: 身高1.8米，身高1.82米。
0: 做什么工作的？
2: 他做个体的，做生意的，自己。
0: 餐饮类啊，还是说服饰鞋帽类啊，还是说啥类型的？
2: 他就是给工业好像用的东西。
0: 哦，那就是收入情况咋样？
2: 还可以吧。
0: 嗯，
2: 这可能这两年买卖不太好，但是还可以，应该是挺好的。
0: 他是什么婚姻状况？
2: 他是离异的。
0: 有孩子吗？
2: 离异的，没有，没有。
0: 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嗯，在道外。
0: 道外区住房是高层还是多层呢？
2: 多层，多层的房子。
0: 几楼啊？
2: 他家是4楼吧，不是4楼就3楼。
0: 父母这都在哈尔滨吗？这小伙子。
2: 都在。
0: 独生子吧？
2: 啊，独生子，对。
0: 他父母这也都有退休金啥的。
2: 都有。
0: 那他这保守来说，一年收入10多万块钱，应该没问题吧？
2: 应该吧，应该没啥问题。
0: 我看这个身高身材还行，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2: 哎呀，形象好，
0: 形象挺好哈。
2: 非常好。
0: 文化程度如何？
2: 文化程度他当时是好像是中专吧。中专。
0: 反正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自己做个体生意啥的。
2: 对，做了20多年了吧。能有20年。
0: 你第一段婚姻持续多长时间呢？
2: 有10年吧。
0: 10年左右的时间哈。
2: 10年。
0: 那其实时间也不短了，俩人感情也挺深厚的。啥？因为啥离婚的呢？那时候啊，
2: 因为感情不咋太好了，反正我侄儿不是过错方。
0: 那一直以来也没要小孩儿哈。那你侄儿现在对于孩子这个情况咋看待的？
2: 他不想要孩子。
0: 顺其自然吧，是不是？不想生就不生。那你说万一突然的话，女孩身体素质挺好的，又吃叶酸，又吃各方面啥调理不错，突然给生出来一个，能不能要啊？
2: 好像不想要孩子了。
0: 呀哈，这
2: 还是不想要了。
0: 这还是真第一次听说，一般的男士没有小孩的。那你那个哥哥嫂子啥的也不希望，也对于这个抱大孙啥的也没有什么那个特别急迫的心情啊？
2: 没有
0: 啊。那行，
2: 他们都习惯了。
0: 那年龄段就可以放开了，不一定非得盯在什么38、39了。那就是41、42啥的也行，是不是？
2: 可以，就是45岁以下，
0: 都可以。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曹女士，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尾号呢3910，男孩，身高182，体重160，做个体生意的，45岁，离异的，小伙子颜值颇丰啊，颜值颇好，尾号3910。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没有。
0: 那行，刚参加节目，慢慢来。再见，曹女士。
2: 哎，我还想要求一下女士，你要求一下可以吗？
0: 那你说吧，我听听有啥要求。
2: 要求那个女孩身体健康，有固定工作的。有固定工作的。有无子女均可，带孩子也行，因为她不想那个要孩子了嘛。
0: 啊，就是自己不想要小孩了，对方孩子也愿意承担这个养育责任。
2: 可以。那个身高在1.62米以上吧。太矮的不行，因为他高嘛。形象好，这孩子挺注重形象的，形象好一点。会持家的。会持家的，那个不良嗜好的必须没有，不良嗜好啊，什么打麻将啊，吃这些跳舞这些。都就是会吃家的吧。
0: 行，
2: 这些不良嗜好的不能有。
0: 别的呢？
2: 行，那也就这些呗。
0: 那好，那我们朋友们听友们都听好了，记住了，3910。再见，曹女士。
2: 哎，再见了，魏东老师。
0: 哎，再见。自己心中的。那么刚才曹大姐家这个侄儿哈，朋友们听见了啊。45离异的个体生意，身高182，体重160，尾号3910，3910啊。45岁以下女孩个高一点的， 然后呢个人的生活习惯方面啊要更加的阳光正能量一些。来，刚才掉线的崔女士电话回来没有？崔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啊，请讲说吧。
3: 我想那个征婚你，你说那你我也不咋懂，
0: 没事
3: 儿、啊、
0: 那有啥不好、嗯、不懂的呀，给谁征婚呢？
3: 不好意思啊，头一次啊。
0: 嗯，
3: 那个想征一下吧。
0: 啊，征一下婚。
3: 我是啊、
0: 嗯、
3: 今年55周岁。
0: 多大岁数？
3: 65周岁。
0: 65周岁、
3: 嗯、
0: 身高呢？
3: 身高1.58米。
0: 体重？
3: 体重110。
0: 112，他说。那个什么婚姻状况啊？
3: 离异的。
0: 嗯，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吗？不是吧？
3: 第一次。
0: 啊、哦、
3: 绝对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参加节目。然后呢想找寻另外一半、
3: 啊、
0: 他是离异的，他有孩子吗？
3: 一个男孩已结婚。
0: 男孩已经结婚了。
3: 嗯、
0: 自己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3: 嗯，到外区。
0: 嗯，退休金3000以上。身体素质也很好、
3: 嗯、
0: 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男士呢？
3: 找个70岁左右。
0: 嗯，70岁左右的哈。对方的身高
3: 啊
0: 啥的，劳保收入有啥要求？
3: 身高1.7米以上的。
0: 嗯，体重范围呢？
3: 嗯，140斤呗。
0: 劳保收入呢？
3: 咋给4000以上啊。
0: 嗯，那我们这个崔女士她的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3: 哎呀，勤快，
0: 嗯，
3: 干净利索，
0: 好，
3: 啊、嗯，这现在还在外头给哪还闲不住，这个人就退休以后闲不住，
0: 哎、都已经65了、
3: 嗯，
0: 打工他能干点啥呢？现在呀，
3: 嗯，给人当服务员呢，
0: 啊、
3: 嗯，电脑也好啊、嗯，
0: 还会电脑呢，
3: 嗯，
0: 那可真厉害啊，
4: 邮政退休，
0: 啊、嗯，邮政退休的呀，啊，
4: 听着。
0: 挺好，能听见，耳朵可聪明了啊。那我们那个崔女士这儿呢，第一次参加节目呢略显紧张，但是呢能看出来满满的诚意。对于这个男士这儿70岁以下的，是不是还是70岁左右的，71、72也行。
3: 大概4-5岁都行，对。
0: 啊，其实2-3岁也行。
3: 身体状况必须得好。
0: 身体状况得好的。完劳保收入咋说得4000以上。那我们关注一下吧，8059。反正你要第一次参加，第一次只能参加一个啊。如果说第一次参加的话，
3: 我是想征，
0: 注意一下。
3: 我们今天
0: 我这不给你发布了吗？这不征完婚了吗？
3: 不是，最好是对接一个。
0: 来对接吧，对接吧，谁吧，尾号告诉我。
3: 16，哎，那号
4: 698，这是
3: 1698，
0: 1698，
3: 那是9号的啊。
0: 1698，我看一下，这个男生吧，就是个子高啊，身高1.8米，体重150。完了之后呢，我们有阿姨见跟这个杨伯伯见面说，哎呦可爱说话了，就滔滔不绝无绝期的那种状态呀、
3: 哎、
0: 啊，说话唠嗑可那个可交流能力可强了。
3: 哎，我们就愿意找这样
0: 啊。那你跟他聊一聊吧。完了之后呢、
3: 啊、
0: 这
3: 个
0: 在节目当中每个人说的我们都不敢保证，你自己线下核实啊、哦
3: 啊，对，
0: 哎，包括别人推荐你的时候，我也说自己线下核实、身份呐、收入啊，在节目当中咋说，咱也没验证、这个都自己来负责任哦。来，1698给对接过去。绝不懂明。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崔女士呢，65，是身高158，体重112，邮政退休的，退休工资3000以上，想找一个71、72岁以下，然后呢，工资收入4-5千左右的，尾号8059，来关注关注，交流一下8059。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魏东老师你好。
0: 哎，第一次交流吗？好像聊过吧。
5: 半年以前吧。
0: 啊，半年以前聊过。
5: 啊，
0: 您多大年龄了？
5: 我63岁。
0: 啊，身高是？
5: 身高1.60米。
0: 体重呢？
5: 体重110斤。
0: 哟，这身材控制的还真挺好呢。我们李女士是丧偶的。
5: 丧偶的。
0: 几个子女啊？
5: 一个
0: 男孩
5: 。
0: 您在沈阳居住生活？
5: 对呀、沈阳。
0: 哪个区域啊？
5: 沈河区。
0: 住房条件咋样？
5: 80多平。
0: 高层还是多层啊？
5: 高层
0: 啊，带电梯的那种。
5: 对对对。
0: 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呢？
5: 我喜欢听音乐。还有现在年龄大了，手机因为看手机累眼睛，我就还是比较喜欢看书，他书很多，我就没事看个书什么的是。
0: 啊，他看来还是挺安静的。性格方面是偏内敛一型的，我们李女士啊。
5: 内向一点，好像我是那种的性格啊。
0: 嗯，个人的优点有哪些呀？
5: 优点我干净利索，性格温和那种，嗯，没有什么脾气。
0: 嗯，脾气性格和顺，然后呢，通情达理类型的。嗯，
5: 善解人意吧。
0: 您想找一个多大年龄的男士为伴呢？
5: 比我大几岁，小一点也可以。我对年龄嘛没有太大的要求。
0: 70以下算大吗？在你的这个恋爱当中，
5: 不算大。
0: 那行，那就给你定70岁以下的。
5: 行，好的。嗯，
0: 工资收入这块有啥要求？
5: 嗯，3000以上就行。
0: 嗯，男士身高有期待吗？
5: 嗯，没有什么期待，我对这些都没有什么期待。我觉得年龄，嗯，和身高这个都不是太重要的，就是主要是人品各方面，嗯，好一点就可以。
0: 那我们就给男生定在1.7米左右或以上啊，工资收入呢3000-4000以上。这个、您接受异地吗？
5: 嗯，也可以。
0: 啊，反正要是异地俩人合得来也行啊。
5: 嗯，
0: 比如说大连的，或者说是这个长春的、哈尔滨的。啊、要是有合适的，俩人都很懂得这个互联网啊，提前见面了解了解，包括在这个亲人的陪同见面之下，详细的交流交流，又有缘分也是未尝不可的，
5: 嗯、
0: 对不对？
5: 嗯、是的。嗯，
0: 李女士尾号呢16361636啊、哦，这个大家有想沟通的，叫记住一下尾号16361636，说吧。
5: 魏东老师，我就是昨天听的吧，应该是
0: 说尾号就行。
5: 啊、我没记。
0: 你记不住尾号找不着。
5: 节目
0: 那不行。
5: 节目快完事儿了、啊。
0: 没事儿，那不行。
5: 这男士吧，他说话口齿好像是稍微差一点，那个男士，
0: 那个男士啊，好久没来了，应该是姓何也不是姓啥，哈尔滨的。是哈尔滨的，应该是。
5: 那没关系。
0: 那你等我说一下你尾号吧，16361636，就是李女士呢，看也是真心找个伴儿啊，也不介意距离，合适就好。再见，李女士。
5: 行，好的，好的，谢谢。
0: 再见啊，咱再有请下一位，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6: 喂，你好，魏东。
0: 你好，请讲。
6: 你好，魏东。我就寻思，我今年63岁，我呢是丧偶的。完了呢，就寻思找一个伴儿。
0: 您家是在哪儿？
6: 我来抚顺。
0: 啊，目前在抚顺居住生活。
6: 对对，自己有房。
0: 几个子女啊？
6: 一个子女在国外，在加拿大。
0: 姑娘吧？
6: 姑娘，女儿。对
0: 哦，你也是丧偶的，是不是？
6: 对，我的外孙女都迟疑了。
0: 啊，那你姑爷是中国人还是加拿大人呢？
6: 中国人
0: 啊，
6: 中国人，
0: 两口子
6: 他俩大学毕业都上那边去了
0: 啊，都在那边发展了，就长期定居了，是不是、
6: 啊？
0: 工作啥的、
6: 啊，对对对，都走6年了、
0: 啊，
6: 现在就我自己。
0: 那您是在这个抚顺，然后退休工资2800左右，
6: 啊，对对对，
0: 性格很开朗，身高是多少？
6: 1.6米。
0: 体重呢？
6: 115斤吧。
0: 嗯，以前没参加过我节目，第一次吗？
6: 没有没有，我就偶尔听到一次。
0: 啊，那您想找谁另外一半？找另外一半多大岁数的？
6: 66之内的吧。
0: 行。你本人不也不是说长得多苍老的那种，还是挺年轻的，
6: 不是不
0: 是，
6: 特别年轻
0: 啊，
6: 特别
0: 年轻。我们这个陈女士 啊，长相各方面挺年轻的啊，然后呢，性格还很开朗。对于男士的66以下的，其他条件有啥要求？
6: 66以内都行，68也可以。但是呢，这个男的必须得有车有房。就是条件好点的，特别是最注重的就是上偶的特别好。
0: 啊，
6: 对，
0: 收入啥的有啥要求？对方的，
6: 就是5000之内吧，
0: 5000以内
6: 也不。其实我不图钱，只要这个人的人品好，身体好就这样。因为我没有负担。
0: 我们看看男士，那就是说沈阳的也行，
6: 可以。
0: 大连的行吗？
6: 可以，就是不限区域。现在这个交通这么发达，
0: 行，反正就是说个人吧，形象、气质，还有这个生活习惯呢。个人素质得好、啊，
6: 对对，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0: 我们陈女士尾号呢48734873，大家呢关注关注，交流一下啊，哎，最好是沈阳的，离着近，要抚顺的也行啊，尾号4873。那再见了，陈女士。
6: 哎，谢谢你啊，
0: 哎，
6: 好了，
0: 好了，再见啊。下面是刘先生啊，你好，刘先生。刘先生在不在线？刘先生不在线哈。来，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着啊， 想参加节目啊，抓紧时间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有朋友跟我说说卫东啊，你说说，多亏了你啊，给我们推荐了这个康度的辅酶 Q 十，这个季节当中，每年啊，一旦就是说过了这个立秋过后，哎，整个人状态还是调整不过来。从事这个五月份开始吃你的辅酶 Q 十，现在身体素质嘎嘎的。朋友们，就是如果说您收听我节目第一次听到我给您推荐辅酶 Q 十，您一定要给他买上一单。因为呢，辅酶 Q 十啊，对于我们心脏来说呢，就像是它的充电宝一样，真的。哎，如果说呢，你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缺少了，你可能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你比如说，大家说，哎呀，我感觉呢浑身没有劲儿了，完了之后呢总乏力呀，感觉自己像被掏空了似的。早上起床的时候昏沉沉的，出门溜达，哪怕是这个云朗气清的时节，走两步歇三步，走两步歇三步。朋友们，就是呢辅酶 Q 十。它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自己身体转化能力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而且呢，人体自我合成辅酶 Q 十一旦下降的时候啊，它那个对于身体来说，心脏能力啊是极大的挑战。你不少很严重的心脏问题啊，咱们有朋友说，哎呀，我早搏了，哎呀，我房颤了，哎呀，我这个反流了，各方面问题啊，本身就有啊。本身你那个心脏它是一个一直工作的机器，它就在加班加点的熬，然后呢，你还不给它营养，不给它能量，不给它转化的机会，那么你说这负担压力是不是越来越重？一个人感觉没有精神头，这心脏是最直观的反应，对不对，朋友们？我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呢，它是在这个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这个呢，跟人体的所自我合成的非常贴近，和吸收利用率能够直接用上。所以说，咱康度辅酶 Q 十，你心脏在收缩过程当中，它给你帮忙；你在代谢的过程当中，正常跳动的过程当中，它给你助力。哎，咱们这个呢是抗氧化型的辅酶 Q 十啊，它呢对于咱们人体来说非常有帮助。我们康度辅酶 Q 十呢戴蓝色的小帽子，朋友们大家有的时候都不懂，说这个戴不戴蓝色小帽子啊？哎，这是常吃这个保健品的朋友大家的一个共识。很多人买完之后吧，回家一看啥都没有啊，就写着什么糖果啊、片儿啊啥的了。你这个吧，就是属于这个食品，明白了吗？就相当于你喝了这个真正的果汁儿，和上面写着乳饮料，它是一样的道理啊。康度的辅酶 Q 十，多大岁数开始吃呢？其实哈，40多岁左右的朋友就应该吃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长期从事体育锻炼的朋友一定要吃。哎，你比如说那个天天夜跑的，早上晨跑的，夜跑呢2公里、3公里的，他这个心脏超负荷运转的。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的寿命来说呢，运动啊可不是直接决定说你能长命百岁，它不成正比。就是反而你说过度的运动，它还会影响身体健康呢，筋骨关节、心脏，它都是一种损伤。你就像那汽车似的，你不开不行，对不对？时间长不开了不行，零件老化，你总开完了加速度开，这玩意儿也容易发动机着火。那么那个心脏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那发动机，你汽车哪都上 4S 店养护呢，你心脏呢也得养护。我们康度辅酶 Q 十啊，是咱们有正规的啊，国家认可的正规的保健品，而且呢，它这个有小蓝帽，全程做到了没有重金属添加和残留，没有微生物，指标正常，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咱们可以在本质上可以支持大家追根溯源，从原料生产到全过程，放心吃啊，可查。咱们采用的是纳米先进的递送工艺。就解决了很多很多辅酶 Q 十不能做到的脂溶性的痛点。咱们康度辅酶 Q 十呢是一个软胶囊，它质地很柔和，那在经过胃酸腐蚀的过程当中呢，保护好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的成分，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和吸收。每天呢一粒儿。有朋友说，卫东，我问题比较棘手，你在吃第一瓶的时候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每天听我的吃两粒儿，在您连续的吃一周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变化。你明白了吗，朋友们？哎，科学、安全、有效为核心，咱康度辅酶 Q 十从上市以来呢，口碑就节节攀升，也成为了万千家庭的健康选择。爬楼梯费劲的，心脏总是觉得胸闷气短、憋得慌的，经常熬夜睡不好觉，第二天萎靡不振的，再加上总是觉得力不从心的，是不是？甚至咱很多朋友呢，就觉得自己呢这个精神头不足、免疫力弱的，大家也都吃点辅酶 Q 十，蓝帽认证是它坚实的这整个的来源背书。 市场指导价一瓶88，您想想五瓶就400多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瓶两瓶，直接给大家一

0: 不到位，带来酒瓶，每瓶30粒装的酒瓶，咱们说自己直接选定的话，不通过咱组团买的话啊，89720，我们今天呢不要700多，259元，而且保证品质啊，朋友们，给您保证品质，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辅酶 Q10 啊，我们在这个时节当中吃太合适了，因为呢再整2个月之后，咱们天越来越冷了，对不对朋友们，一旦进入冬季的时候，那气温一变化，这心脏呢收缩，心血管脑血管都接受着极致的考验，你这个时候基础不给它夯实了，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就开始遭罪了，所以说现在呢赶紧吃上啊，保健量一天一粒儿，有朋友说我以前从来没吃过，你可以在吃前3瓶的时候每天吃2粒，第4瓶恢复正常量，把量先给它供上来，完了平稳运行就行，就是1年12个月你能有这个能吃上9瓶辅酶 Q10， 咱补充量就可以够用的，你可以缓2-3个月不吃，完第2年的时候你再给它吃上啊。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我们现在辅酶 Q10 呢，买1瓶2瓶呢已经恢复原价，市场指导价了，买1瓶2瓶已经是88-99了，就我们现在订一套组的时候还能保持这个福利和实惠，以前我们就是说，哎，那个觉得自己是试用一下子吧，买1瓶尝尝吧，那不好意思，88-99一瓶，已经不给那个就是福利了，所以说这个259块钱的价格呀，现在能赶上就赶紧预定吧，就是几点我说一下，保真品质，然后呢那个货真价实，还有这个正规的广审批件和资质手续，这一般的营养品都没有这么资质手续全的，为啥康度手续这么全呢，核心因素是啥，是品质过硬啊，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来，我们刚才掉线的刘先生啊回来了，刘先生，
1: 哎
0: 啊，你好，
1: 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1: 那个我昨天嘛听了一个那个女士，她吧，就是你最后你没说她那个尾数，有个人一打岔就过去了，
0: 不是没说尾数，是因为她只想对接，她没发布，
1: 对对对，然后吧，她是什么情况呢，她是63，她是那个做那个家政的，然后不干了，然后她没有房子，她租房子呢，就这个女士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想对接他
0: 啊，那你就是说听说他这个做家政各方面啥的挺辛苦的，没有房子，你这有房子，完了之后呢，你还能跟他一起好好过日子是吧，
1: 对，
0: 那你没发现他对接的是啥样类型的男士啊，你没发现他对接的那个男士是不是条件特别好的，物质生活水平极高的那种啊，他对接的是啥样的，你听见了吗，
1: 他对接那个啥样我没听着
0: 啊，
1: 我就是就一打岔过去了，但是我就知道
0: 就是是孙女士的表妹吗，63岁在葫芦岛那个是他吗，
1: 好像不是吧，反正我光知道他是63，然后他不干了，就是原先做家政不干了，完了那个租房子呢，现在
0: 那个就是63岁在葫芦岛的那个63岁，因为他昨天呢是外省的，完了之后呢他也不能找哈尔滨的，我就没公布也没问他的尾号，整个昨天参加节目的63的就一个姓孙，63岁，孙女士的表妹，3000左右的收入，在那个辽宁葫芦岛，身高161，体重110斤，像你说的似的，你看别的，这因为啥呢，昨天的名单我现在都录取去出来，省得大家找费劲，就这一个，那你说的就是他，然后呢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打来的电话，
1: 对，
0: 那你如果说要是实在是想沟通的话，我可以把他号的给你，你问一问，就是说他愿不愿意来哈尔滨，因为葫芦岛吧，
1: 我
0: 知道
1: 我就不跟他沟通了，可能性不太大，是不是，
0: 那倒是，
1: 我就说一下我情况就完事儿了呗。
0: 那你说吧，
1: 我身高1.72米，体重是124，然后劳保退休是3000多。
0: 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1: 在南岗。
0: 住房条件咋样？

0: 住房条件差点，就是。
1: 就是什么？
0: 公产房。
1: 就是不是说你的房子是你交租金的这种是吗？
0: 对。
1: 那你一个月
0: 租？
1: 那也不交租金呢？啥意思？
0: 不是那个，我这个吧是一年才100多块钱儿。
1: 一年100多块钱儿。那你那个能申请到这样的房子，是因为你这个生活当中需要别人照顾，有这个国家的优惠政策传递给你吗？
0: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1: 是这么回事儿。那您是一直没结过婚，还是说离异的，还是啥？
0: 离异的。
1: 有孩子吗？
0: 有孩子，独立了。
1: 男孩女孩呢？
0: 女孩。
1: 反正我感觉您呢，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勤勤恳恳、稳稳当当的工作生活。虽然呢没有大富大贵，但是呢维持自己的日子平衡还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0: 对对对。
1: 这是刘先生的个人情况，尾号呢3599，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女士啊？
0: 找一个跟我岁数差不多就行。上下差个3岁。4、5岁都可以。
1: 那也就是说65、6以下的身体素质好的也行。那你现在年龄也不大，反正就是也有退休金了，你不干活不打工也够吃够用。
0: 我现在还打一份工呢。
1: 干啥来着？
0: 就是晚上打更。
1: 那就是说那个在小区啊当保安呢？
0: 对对对。
1: 上一天休一天吗？
0: 不是，就是每天那个每天晚上，
1: 每天晚上是小区吗？
0: 对。
1: 那你能受得了吗？天天晚上啊，那晚上几点回来的都有，开门进门，咣当当咔。
0: 不是，就是看车位到10点钟左右就可以休息了。
1: 明白了，大门一锁啥的也不会有人进出了，对吗？
0: 对。
1: 那这是小区吗？
0: 是。
1: 一个月给你2000几呀？
0: 2300。
1: 反正也不工吃，就晚上几点到岗啊？
0: 下午4点多钟，4点半。
1: 完了在这能住是不是？
0: 对，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就下班了，7点半。
1: 行
0: 了，还供饭。
1: 还供饭呢？
0: 对。
1: 那也挺好。刘先生尾号呢3599，大家有合适的关注啊。还有别的想对接的吗？
0: 没有了，那个谢谢你。
1: 别客气，
0: 魏忠老师。
1: 哎，
0: 然后你就给我多关注一下就可以了，谢谢了啊。
1: 他们听的可斟酌了，都拿笔记，你放心吧，有相中你的一个都拉不下呀。好嘞。再见。再见啊。这是我们的刘先生哈，62岁了，身高172，体重120多斤，尾号3599，退休工资3000，额外再当一个这个保安工作，一个月也挣2300哈，尾号3599。下一位四路线的听友吗？五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2: 魏东老师，晚上好，我发布这个信息。
1: 给自己发布啊？
2: 对。
1: 你上次对接那个跟你朋友啥的，他俩咋样了？
2: 那怎么没聊上？
1: 俩人没聊上。
2: 嗯，
1: 那也就是女士给男士拒绝了。
2: 对。
1: 你看我当时吧，就是跟你说就够呛，完了之后你非得要对接，这玩意儿不是本人啥的可挺费劲。那你说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吧，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50岁，身高1米7，体重120，双城地区，我眼睛是低视力，但不是盲人也不是瞎子，一切都正常生活。我年收入4万到5万，有社保，有医保，有土地，有2处平房，住农村，不烟不酒不抹布，没有不良嗜好，一些为50岁到62岁之内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工作均可，最好能到农村过田园生活的，我上他那去也可以，都可以面谈。我有说的不周的，请魏老师补充。
1: 你有儿子，你得跟人告诉人家。
2: 对，俺家孩子都独立的上班了，19。
1: 有孩子，我们王先生尾号呢4548，对不对？
2: 对。
1: 那听到的朋友想关注了解的话，记住王先生尾号四五四

0: 是啥呢？
1: 低保扶贫补助。
0: 嗯，主要是你眼睛的问题给开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主要是这个眼睛，它这个低视力，也没有啥太多的劳动能力。但是你看，有这个补助，一个月1600，一年呢？啊，一年也将近快20000了吧？是不是？嗯，
1: 地能卖将近30000块钱。
0: 嗯，那所以说你的生活状态和收入已经超越了很多普通人了，普通的农民朋友了，啊、嗯。所以说呢，你这个各方面收入还是挺好的呀。王先生尾号呢4548，4548啊、哦，嗯，
1: 谢谢魏松老师啊，让你谢谢了啊，
0: 哎，再见啊、哦，再见。风吹痛了伤口。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吴女士。
2: 哎，魏东老师。
0: 哎，收音机小点声，咱俩唠嗑了，开始哈。
2: 啊，你好。
0: 嗯。
2: 我，你给我闺女再发布呗。
0: 哎，你上次对接那个看着俩人都挺优秀的，结果聊着不合适是吗？
2: 哪跟谁对接？没对接，多长时间没对接？
0: 你上次没对接一个吗？
2: 没有，没有，魏东老师。
0: 嗯，我记得有一个先生啊，公务员类型的，完了之后呢，对接来着。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多长时间？这都4-5个月了，没对接。
0: 3803，3803。
2: 没有。
0: 3803。
2: 我家闺女是医院的大夫，医生，三甲医院医生。
0: 我知道啊，我知道你家姑娘是医院的医生啊。
2: 啊，
0: 嗯嗯，
2: 没有，没有，没对接，都4-5个月，我不给你打电话了。
0: 但是没有一个男士对接过你家女儿吗？
2: 没有。
0: 哦。吴女士的女儿三甲医院医生，53岁，身高1.7米，体重120，然后呢，工资收入还是挺高的，主任医师，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年龄段范围的要求？
2: 就是60岁以下的吧。
0: 60岁以下的呀。
2: 啊。
0: 60岁以下的也没退休呢，反正那个最好也是，公务员呢，企事业单位呀、啊，工资各方面收入颇丰的男士，是不是？
2: 对的，
0: 我们吴女士说了，她姑娘还是挺年轻的，个头身材都挺好，家里边条件也不错，有个外孙儿，外孙儿都工作了吧？
2: 我家闺女小外孙女是硕士毕业，留学2个国家，在外省工作，就她一个人儿。
0: 是外孙女儿，不是外孙儿啊？
2: 是个小女孩儿。
0: 是个小女孩儿，
2: 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啊，男士得多高个儿啊？男士这儿？
2: 男士咱这也得1.75米的，那因为我家闺女1.71米，她个子可显个了。
0: 那看看有没有这个1.75米以上的单身男士，关注关注我们吴女士家的女儿，尾号呢3803，3803啊、哦，大家关注关注。
2: 魏东啊，
0: 嗯，
2: 我想对接一个铁路的，他55岁，5579的这个尾号，我想跟这个试试看看，我问问。
0: 反正我们这个小哥哥吧，就是普通的，就是工人岗。您家我姐这儿呢，那可这是干部岗，这个工资收入上下相差可是挺悬殊。
2: 我问问看，要不咋整也没有合适，得有10几年了。我家姑爷去世得有10几年了。
0: 就是说你这个对接我倒可以给你，但是呢，确实那个工资收入啥的挺悬殊。你像你看你家女儿这儿，可能内心期待的至少得找一个副处级的干部啊。嗯，我们普通的工人岗位。那个你到时候再啥有啥压力啥的我们都愿意，谁不希望自己媳妇儿贼厉害，还三甲医院的大主任，多好啊。但是人家5579是未婚啊，未婚男士，然后呢那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生孩子的意愿啊，如果说没有的话，俩人要是看起来挺合适还真行，个头是175，体重170啊，尾号5579，那你问问吧，我把号码给您哦。
2: 哎，好的，魏东，谢谢你，
0: 来给对接一下。
2: 好的。
0: 哎，我就记着他家这对接过一个公务员，完了之后呢，我记得当时还想，我说，哎，一个是公务员，一个是那个科室的主任，不知道俩人处的咋样。他这阿姨就说他没对接过，因为这阿姨总听我节目，我觉得要有合适的，他不能落。行了，我也这个就不去非得纠结于这个对接还没对接过了，咱更多的时间是帮助大家去找寻另外一半吧。3453路线的王女士，来，您好，王女士。
3: 魏老师你好。
0: 请讲。
3: 我想给儿子征婚。
0: 行啊，以前打过电话呀。

0: 打过，完了那个人吧哈，
1: 嗯，
0: 我就跟约个时间跟他吃个饭，定一定哈，人没勒我，后来没信儿了。
1: 啊，你儿子多大年龄了？
0: 87年1月份生的，
1: 啊，39，未婚，身高178，
0: 对，
1: 体重160，这个头啥的可以啊，够用啊，啊，挺
0: 不
1: 好。
0: 对，不，那就没有合适的了，你
1: 干
0: 知道吗？
1: 啥
0: 就
1: 工
0: 着急，
1: 作呀？
0: 开公交。
1: 啊，一那个给是公交公司聘用的，还是说第三方啊？给交五险啥的吗？
0: 给交是给交，他不用他交，因为他单位黄了，现在没结清了，他得单位整黄整利索点才让这个人交，随时随地这块就给你交了，现在不用他交。
1: 啊、哦，就是社保关系还在原单位那儿，还没整清晰呢，是吗？
0: 对对，他有
1: 哦，
0: 单
1: 那你这
0: 位。
1: 医保这别耽误啊，有个头疼脑热啥的，医保断了可够呛了，那住院啥的可报销报不了喽。嗯，启动
0: 那
1: 一
0: 没
1: 个医
0: 办
1: 保
0: 法。
1: 不得半年呢？啊，
0: 得仨月。
1: 嗯，那你这个您家儿子什么文化程度？
0: 中专。
1: 嗯，开公交开多少年了？
0: 哎呀妈，他开能有10多年了。
1: 呀，那也是这个。平安驾驶老
0: 哦，
1: 司机师傅了啊，
0: 老驾驶员了，
1: 老驾
0: 开的
1: 驶员
0: 挺稳
1: 了，
0: 的。
1: 啊，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啊？
0: 就是最多吧，8天多，要是多休2天，那就开7天多。
1: 那也不少啊，但是咱讲话了，
0: 刚
1: 这
0: 回来，
1: 也是辛苦钱儿啊，多累挺啊，
0: 是
1: 往那
0: 上
1: 一
0: 新
1: 坐
0: 疆，
1: 呀，啊，
0: 是
1: 完了之后
0: 上
1: 呢，
0: 新疆和乌江刚回来，要不我就不打电话了。他
1: 上
0: 刚回
1: 新
0: 来，
1: 疆和乌江。
0: 新疆和乌江就给发货去了，别人还找他发货，他啥都会。
1: 啊，那就是他不是在哈尔滨开公交车吗？
0: 是啊，请假了，
1: 啊，
0: 人家老板就相中他了。
1: 完了之后呢，去给人发货去了。
0: 发完了回来
1: 我
0: 了。
1: 明白，发货也就是说他开车去呗，是不是？
0: 不，人家给买的飞机票，人家老板可好了。
1: 那咱不明白，那发货谁不会发呀？还特意的从这儿聘个人
0: 你别
1: 啊？
0: 说，一般人发不了，忙不人，可忙不人了，还得看吨数，还得算吨数，完了还得给他接车，挺麻烦。
1: 啊，这么个意思啊，就是说他可能是大物流，不是小件儿，是吧？嗯嗯嗯，那行，那你家这个儿子就是思路还挺活的哈，工
0: 哎呀
1: 资
0: 妈
1: 收
0: 呀，
1: 入也
0: 可
1: 挺
0: 聪
1: 稳
0: 明
1: 定
0: 了，
1: 啊。
0: 啥都会，啥
1: 嗯，
0: 车都会开，
1: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0: 就这一个，我俩都有双胞，你就找不着合适的
1: 孩
0: 对
1: 子买没
0: 象。
1: 买个房子呀？
0: 房子有，房子不愁，
1: 现在是
0: 现
1: 跟
0: 买
1: 你
0: 不
1: 们
0: 来
1: 一
0: 吧？
1: 块住呢，还是说单独另过呢？另住呢？
0: 现在他没结婚，一块住呢。等
1: 嗯，
0: 结了婚，现买都赶趟。他要住这个就住这个，要买就买。
1: 啊，
0: 买房咱不愁，
1: 嗯，我们
0: 因
1: 这
0: 为孩子
1: 个
0: 没
1: 王
0: 大。
1: 女士儿子这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0: 哎呀，个人爱好，你说是什么剪头啊，是干啥都会，是头都会剪，我这头都他给烫，
1: 哎呀，那你儿
0: 特
1: 子
0: 别。
1: 可真是手巧啊！
0: 哎妈呀，在他们车队，
1: 啊。
0: 这帮人的头几乎他都包了，在新疆干活的时候也都包了。
1: 啊。那你看看多大岁数的女孩适合你儿子呢？
0: 他这个比他小几岁的，什么90年的，什么，属猪的、属马的、属狗的都行。
1: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比她年龄小的就行，是不是？
0: 对，不
1: 嗯，
0: 能太大，因为
1: 单身未
0: 我
1: 婚
0: 想
1: 的
0: 抱
1: 女
0: 孙
1: 孩
0: 子。
1: 啊，合适的可以关注一下9181。小伙子一看呢，就是说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啊，生活当中百事通，哎，个头身材也行。开公交的，谈吐各个方面，说话唠嗑，情商也都挺够用的，是不是？
0: 对，要不人家老板不能要他。
1: 那你儿子还是一马双跨呢？现在在公交公司是开公交，完之后还外面还有兼职啊？
0: 对，人家老板说了，谁都不行，就你行。你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人我家亲戚都羡慕的，你这活好，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不用现找活，回来还接着干。
1: 说哪块是在公交公司这块啊？
0: 对，一般的人你老请假人不干，
1: 那他这也是说有这个他承包的，是不是？你儿子还是给
0: 老
1: 人，
0: 板承包，
1: 对，还是承包的这个段儿啥的，嗯，
0: 你老板好也，
1: 行，
0: 他干活也
1: 你要是
0: 好，
1: 说给那个工资收入高的话，那玩意儿画点大饼就画点大饼呗。来，我们这个王女士家儿子这，我俩唠的挺多啊，也是为了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尾号9181，有想对接的吗？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没有。
0: 没有，谢谢魏东老师
1: 别客
0: 啊，
1: 气啊，女孩这个头
0: 好
1: 就
0: 嘞，
1: 定1米6以上吧，行不行？
0: 行行行，
1: 那好了，再见啊，再见。丢掉了软弱，绝不做名誉。我在16号的时候呢，组织了一场线下的相亲活动，朋友们，就是给我的感觉呢，男孩啊，对于找寻另外一半呢，那真是啊，眼珠直冒光。而这个女孩在找寻一半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靠着自己的感性的思维去判断。嗯，单身姑娘有一个算一个，大家单着不是因为性格奇特，也不是说因为呢爱财贪图什么荣华富贵，更多的是啥呢？看眼缘儿。真的，朋友们啊，那个我就看那些女孩这儿看男生的眼神，就带着一种貌似于近乎于这个审美的角度去观测。朋友们，我以一个过来人的心态跟你说哈，这个俩人过日子幸福不幸福啊，眼缘它起到的作用呢，只能维持半年左右，那都说是你对他歇恨八叉的都只淌口水。俩人在一块能过得长久，或者说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越来越久，你会发现真的不是说长相能够决定的。长得再帅的男生，身材再好，他总有呢变老的一天，也有走样的那一瞬间。所以说我这些可爱的妹妹们，大家呢总是看电视剧和找老公他画成等号。那一个优秀的男人呢，首先呢就是什么呢，他的这个生活能力强啊。朋友们，就是一个女人你找到另外一半，咱倒不是说靠他兜底，他生活能力强，赚钱能力强，有孝心有爱心，然后呢没有那个各种各样的花花肠子花心，这你一辈子省心的多得多。因为呢在组建婚姻之前，女士呢可以说是优势满满，那鲜花，那掌声，那巧克力，哎，那小礼物一个个的往家发快递。但结婚之后啊，咱们呢就是面临着一个个沟壑和坎坷。因为啥呢？得面临着婆媳关系，得面临着你家这个老爷们儿把你整到手之后，哈哈，咱别说整这词儿，好像有啥不择不法手段，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落差，对不对？哎，然后呢这个生宝宝之后，自己也经历过一段时间调整期，你跟社会短暂脱钩的时候啊，面对事业的自己呢遇会提前遇到一些小瓶颈的阶段。所以说婚后这呢，这个男人如果说他呢善心强，有责任感，他不会说辜负一个为了他生宝宝而变得走样了发胖的你，反而更觉得你在这个家里边劳苦功高不容易。所以说这个平稳期是很不容易的能够度过的啊。那然后呢咱女孩们，我看大家还纠结于什么长得帅不帅呀，身材这能够多么好啊。那男孩他走向工作岗位，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天天健身。你别看网看多了，看网上那些博主，哎呀，感觉身材可好了，天天的在那个健身房撸铁呀健身呐，那肌肉块都能打比赛了。朋友们，就是如果说不是说重体力劳动的话啊，那个天天有班上，白天已经累得够呛了，晚上回家吃口饭，消消停停的躺一会儿，净空一下大脑，谁没啊是总上健身房撸铁去啊，朋友们呐，啊，真是那回事啊。就是男生啊，他没有那么多就是自恋的情节，就是说哎呀我得练练这儿练练那儿了。那你记住了，一个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的人，是生活品质上来了，自律，但是呢他非常自恋的那种性格的格调体现出来，他爱你没有爱的多深，他更爱的肯定是他自己。嗯，来朋友们，咱不说这些了啊，主要是还是接的电话吧。就我就说女孩们找寻另外一半吧，嗯，能理解，因为你现在所处的年龄段，包括你也没经出过几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没有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你确实是这样想的，我懂，我能够理解你。但是过后吧，你也听听别人的劝，更多的广度的去看一个男人的优秀与否。下面有请345三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不对，三线的是程女士。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对接谁？
2: 我想对接6626。
1: 您多大岁数？
2: 我今年63。
1: 啊，身高体重咋样？
2: 我身高1米62，体重是123-124斤。
1: 几个孩子？
2: 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1: 婚姻状况是？
2: 丧偶的。
1: 您现在是自己独居吗？
2: 我现在在外边那个照顾老人，没在家。
1: 哦，那你那个就是有劳保收入吗？
2: 有1000多块钱。
1: 那也行，那有就比没有强。俩孩子都成家立业了？
2: 都成家了。
1: 嗯， 这现在就是在外面，你是属于什么？当护工照顾老人呗？
2: 对，我在那个、那个公家这个单位里当护工照顾老人。
1: 啊、哦，那你现在自己就是不照顾老人的时候，自己有房子吧？也有家是不是、啊
2: 有一个小房，小点40多平。
1: 嗯，那倒没事儿，姑娘儿子都在这个城市还在外地呀？
2: 嗯，都在这个城市，我姑娘在呼兰，儿子在江北这儿。
1: 嗯，反正寻思找个伴儿吧，有合适的哈，交流交流。今天想对接，
2: 听你这收音机，
1: 嗯，
2: 也听活心了
1: 啊，
2: 就是自己也找个伴儿吧。
1: 行，6626宋先生，你俩这年龄也八大班儿啊，看看就是脾气性格上，那没事儿，65的他都能愿意，主要是过日子为主。
2: 他是那么说的，我听着了。
1: 嗯，那你我把号码给你，你俩交流交流。啊，反正我觉得你应该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啥呢？你能够照顾老人，说明你耐心细致，有耐心反而你不浮躁。你凡是有点这个焦躁浮躁的性格，照顾不好别人，自己一天天的毛个愣的呢，能行吗？
2: 挺有爱心的。
1: 嗯，那我把那个宋先生号给你，你记一下子来。
2: 哎，谢谢魏东老师。
1: 嗯，不客气，来给对接一下吧。嗯。那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程女士呢，她也是最近听我节目觉得活心了哈。为啥会活心呢？因为我节目参与的人真多，大家就瞅着，哎，这个人也是单身，那个也是单身，合计合计呗，哎，大家就心动了。她的尾号呢，2760，我不知道以前参没参加过啊，2760。来，咱有请五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3: 你好，伟东。
1: 啊、请讲。嗯、
3: 我征婚。嗯、
1: 以前也发布过吧？
3: 发过一次。
1: 多大岁数了？今年呢？
3: 我今年78。
1: 嗯，
3: 身高1.7米，
1: 嗯，
3: 体重130斤。
1: 嗯
3: 啊，想找个有眼缘的，1.7米以上的，啊，身高1.6米以上的，7岁以上的人。那个他就是有心理善良，嗯，心眼好使，真正急于要成个家的，嗯
1: 嗯，我现在打断一下您这个情况。您一说到这个心地善良心眼好使，我问一下您身体情况咋样，走路各方面都正常吗？还是说借助点外力工具？
3: 都正常，我每天都跑步
1: 啊、
3: 我一身体啥病没有。
1: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家住道里
1: 啊。家住在道里区。我们之前吧有这个68岁的女士跟您对接过，你俩唠着咋样啊？
3: 68。
1: 嗯，
3: 我忘记了，有68了。
1: 嗯，之前有人是跟您对接过的啊。
3: 我
1: 还有一个70的女士也跟您对接过，你们就是说都唠得不太合适呗。
3: 作曲的
1: 是都唠得不太合适对吧？
3: 我是钢琴调琴师。
1: 你这个你搞啥的我先不关注，我就是之前那几个都不太合适对吗？
3: 我没有合适的现在。
1: 嗯，那我再说一下你尾号吧。对于女士这你说了，刚才讲到了啊，咱们记住赵先生尾号3802。3802，退休工资4500，身高1.7米，体重130。啊，完了之后呢，希望女士心地善良的，心眼好使的。嗯，要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了3802。有两个位女士都跟我要走过你号码，肯定也给你打过电话。那看来是聊的一般啊。嗯，女士年龄段，你说最大是什么？70岁以下是吗？
3: 7岁以上。
1: 啊？
3: 7岁以上了，7岁以上。
1: 嗯。多大岁数以下呀？
3: 75以下。
1: 75岁以下的女士都行啊。退休工资这女士这你有要求吗？
3: 这有没有劳保都没关系。
1: 嗯，您一共几个孩子呀？
3: 有没有劳保没关系。
1: 您几个孩子？
3: 我那个养活他。
1: 你几个孩子？
3: 我还给零花钱。如果他很优秀的话，我给他零花钱。除了生活费我额外还给他零花钱。
1: 一个月能给几百零花？
3: 能给500到1000块钱吗？
1: 一个月500到1000块钱零花，生活费全是你承揽是吗？
3: 对对，一切费用都有我承担。
1: 嗯，那你那个婚姻状况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3: 我丧偶。
1: 啊、几个孩子？
3: 我就一个姑娘在深圳都成家了。
1: 嗯，
3: 这没，
1: 反正你就是给零花不给零花的，孩子是不能那个阻挡，你自己说了算是不是？
3: 这我说了算。
1: 啊，
3: 对，
1: 嗯，
3: 这我的房子我也说，
1: 你家在哪个区域居

0: 住
1: 房子
0: 啊？哪个区域居住啊？
1: 在道里区。
0: 啊，几楼啊？
1: 对，是多层四楼。
0: 四楼啊？
1: 啊、
0: 多层四楼。嗯。
1: 嗯。
0: 那我们看看吧，有合适的交流交流，尾号3802啊。但是我跟你说实话，你说给零花吧，这个咱们有一些注重这个晚年物质生活的耳朵，滋儿一下子就是亮起来了。但是呢，我怕呀，他得捏着你整个的工资卡。那你一是提要把钱放全了，他不一定说只要你这个500、1000，他得把你4500都经过来。完了之后呢，你吃喝啥的怎么花，他说了算。我估计得有这样式的。嗯，那行了，赵先生，
1: 老老老没关系。
0: 再见了，赵先生啊！
1: 只要有演员就行啊！
0: 嗯，再见，哎，再见了，
1: 谢谢啊，
0: 哎，再见。来，朋友们，刚才这位赵先生呢，之前也有人对接过啊。哎呀，年纪大了都想找个伴儿，这个呢我们也很理解。不过呢，大家说得遇到可信人，遇到好心人，这个也是看自己的缘分，是不是啊？每个人都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都是你自己说，哎，我想认识这个，我想认识那个，他就来了啊！看你自己审时度势，判断一个人的标准咋样。来，我们有请四线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2: 你好，卫东。
0: 嗯、请讲。
2: 我要对接一个。
0: 尾号告诉我。
2: 1636。
0: 1636啊？您多大岁数啊？
2: 66。
0: 1636是李女士。啊，今天参加我节目是来自沈阳沈河区的。您66岁，身高体重咋样啊？
2: 身高1米65，
0: 嗯，
2: 体重122斤。
0: 啊，165、122斤，劳保收入如何呀？
2: 4100。
0: 啊，婚姻状况是？
2: 离异的。
0: 嗯，反正这个李大姐呀，我跟她交流的时候，我对她呢进行了综合的数据分析之后呢，她呢或多或少的会看点颜值方面的事儿，
2: 啊，
0: 那完了之后干净啊、利索啊都是加分项啊，然后呢就是那个相处的融洽呀，包括呢交流啊，文化深度啊，这个呢都是她很在意的。那你问问吧，看看合不合适啊。
2: 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1636给对接一下吧。哎，

今年呢，应广大叔叔阿姨的要求，说卫东啊，你这个再给我们整点那个新疆的啊，新疆的那个和田的菌枣。你看咱们经常吃大枣的人都知道，新疆有一个大枣叫和田菌枣。然后呢，我们小爱商城呢，一共是四路这个队伍啊，出发去寻觅啊，终于呢找到了这个新疆和田菌枣的一个优质的产地。然后这把呢，我们学聪明了。我们直接的选回了1200斤啊，放到咱黑龙江自己的这个冷库当中。这个枣呢，可以说是咱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空手挑的啊，没有说那个这个枣会出现残次品的。哎，我们一个一个亲自的给大家呢严格把关的。然后呢，这回呢是在咱哈尔滨的这个云仓给大家直接发货。朋友们，穿越千里戈壁，奔赴新疆和田啊，这个黄金枣园，这里呢是世界上公认的菌枣优胜地带，它背靠连绵的昆仑山，冰川融雪，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昼夜温差能达到20度，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一颗颗的肉厚厚、胖嘟嘟、一咬啊咯噔咯噔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这个大枣你吃的时候你会很吃惊，你会问我说，卫东，这枣咋没有皮儿呢？对了，皮儿贼薄，你吃不出来枣子的皮儿。然后呢，一吃一口是厚夯夯、肉墩墩的枣肉，吃着贼好吃、贼香。朋友们，那肉的厚实劲儿啊，如果说你这个枣当时你刚从树上摘下来，一吃都往嘴里边爆汁儿，那个醇香、那个甘甜的滋味太好吃了。那么这是呢，西域独有风土造就了无可复制的好枣。它不同于就是咱们说很多雨多的潮湿产区的啊，因为呢咱这和田呢它是属于沙化的土壤，稀松的，这土壤里边含有稀，没有工业污染，那一天呢14-15个小时阳光直晒，所以这个枣子里边那个枣子的那个枣红多糖、枣红素啊，满满的沉淀其中了，再加上天山雪水的低温灌溉，矿物质又充足。朋友们，这一波大枣咱给您保证啊，三个大枣都能

0: 让您吃得饱，真的个头贼大，真跟那个小鸡蛋似的。就单颗枣，咱至少能达到25到35颗左右，就那么一个，放手里面肉乎乎的。咱们这个枣呢，就是什么呢？那个枣的尾部啊，微微的往里边抠啊，颜值很出众。你就拿着手里边一看，你远处瞅以为是一个大红宝石呢。框框的啊，可好了，皮儿薄肉还厚，完了之后呢，枣核还小。你放到嘴里边，你一吃你都停不下来。但是枣子这种东西呢，一天就吃仨啊，每天就吃仨枣就行。朋友们，这个枣里边啊，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你别看枣子甜，但是呢，你吃这个枣子还真的是很补充营养啊。那个我们这个呢是都人工筛选的，一个个的手工给大家呢，有一些稍稍瘪的，或者说一看这个枣可能里边那个不干净的，都给它扔掉了。我们给大家选择是优质级别的，就是高级啊、特级啊，咱比这个还要好一些，优质级别的，个个肉偷偷的，跟个小拳头、小馒头似的，朋友们。那个大小很好，完了之后呢还很干净，一袋一斤，一袋一斤。这个枣大家可以什么呢，给它枣肉抠下来，你自己愿意做点这个糖三角啥的哈，你放里边也可以直接空嘴吃。我个人觉得这个枣吧，你就拿出来二次烹饪的话都白瞎了，都浪费了。您就是空嘴吃，贼美味，朋友们，太好吃了，肉夯夯，肉堆堆，完了之后呢咯噔咯噔的，那个枣肉哈，那个还非常绵润，一点渣子都没有，朋友们，一丁点渣子都没有啊！你大家能明白我说这意思吗？就在那个大蒜吃到嘴里边，就好像枣皮让人家给扒下去了一样一样的，完每一个呢就是熟得透透的了。我们这个呢摘下来之后呢就低温冷藏，完了之后呢在云仓里边也都是冷库当中保存，每一斤一个塑封袋。咱们这个枣子啊，在超市里边这一包45，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就是这个高级品质的。这一波大家收到了，如果说您不满意了，朋友们你直接就找我们，我相信大家谁收到谁都会非常非常的满意，关键是你拿出来给你吃，吃一口你就忘不掉它。当然我现在呢在线下超市我也看到过，也买过很多。我吃超市里边一些就是说属于中低端枣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皮子多，吃完之后呢嘴里边净渣子，完了之后你吃完之后嘴里边觉得酸个鸡的，明白吗？说明它这个光照时间呢短，完了之后呢里边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的营养成分不够充足，酸头大。咱这个呢就是那个没有酸头啊，大家记住了，一颗大菌枣，哎呀真是又营养还补充补气养血的啊。我们今天呢就是你自己买的话，这个一包两包三包四包的话得花230块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19块钱给大家带来4包4斤，而且邮费不用您出，我们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这个大枣如果说收到之后您不满意了啊，朋友们，或者说您打开袋你吃一个，你说卫东这个枣我不满意了，没事儿，你吃一个，一个两个不怕的，我们直接的把货退回来，真的。就是这个枣哈，咱们一点都不怕大家较真儿。就有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我贼矫情啊，我买你敢不敢让我敢，朋友们。就这个大枣你吃吧，我没说嘛，肉夯夯，肉堆堆的，就跟个小鸡蛋似的。跟我们上次该打是打，有几个阿姨呀、啊、说卫东我跟你绝交，这枣不好吃。哎，我当时我还诧异，我说至于吗？后来那大姨给我发照片，我们就直接找厂家了。后来我们投诉到这个工商部门，罚他家5万块钱呢，真的这个事儿啊，那押金各个方面就工商都给他处理了，说你这能行吗？这不伤我们魏老师粉丝吗？好像是后期有4个5个吧。啊，我们这一波可是严格，这个是咱自己发货的啊，在咱哈尔滨，咱就从那边选购来了1200斤，哎，自己发货的，就这两天买完了之后就结束。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就是大家就空嘴吃啊，那个都会觉得是一种特别特别的美味啊。400-39-0139，尤其是咱很多朋友爱低血糖的，你兜里边揣两个，那个吃枣啊，升糖补的各方面可迅速了。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四斤啊、哦，品质在这高着呢，您放心，一点都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又吃了仨大枣，一天吃仨，哎，可肉头的朋友们，枣核贼小啊！来，我们再接电话，赵先生在不在线？你好，赵先生。
1: 你好，卫东。
0: 哎，
1: 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啊！您请讲。
1: 我是给想给女儿对接一个
0: 啊，对接谁？
1: 3910那个1.82那个小伙。
0: 3910，哎，您上次对接那个女士俩人不合适是不是？
1: 不说了，咱别说人家不好，人要求太高了，咱达不到。
0: 3910那小伙是，曹女士家的侄子啊，身高182，刚个体的，您姑娘个儿也挺高，1.75米呢，是不是？
1: 对呀。
0: 那看看俩人合不合适吧。
1: 你寻思这个年龄段了，赶紧帮找一个，赶紧的。我这都无所谓。有就咱好处，没有拉倒。上回这个咱不说人不好。我就跟他讲，我就明跟他讲，我说我工资不高，年收入是年收入保守说15-16万。
0: 哎，你工资不也挺高的，好像4000多呢吧？
1: 我退休工资4000多，我这两个买卖是固定的买卖。
0: 啊，那你要是光退休工资的话也挺高了，4000多还咋的呀？挺高的，
1: 然后我就这个就是我额外这个买卖吧，是跟这国家电网签的合同。
0: 啊，你就是说你就是每年的这个收入，那一般人来说就看你的物质方面挺好的呀，那就是对方觉得还是达不到他的要求，是不是？
1: 怎么说呢？他就好像说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了，而且。问我给没给这钱给不给你姑娘花？我说这我按去这么多年，我能不管姑娘吗？我说平常就是他挣的少，约4000-5000块钱。我说我平常你车加油了，还我去年新给买台车又加油，平常有事了，我能跟他花钱去吗？
0: 那姑娘这
1: 正常吗？
0: 姑娘也好，儿子也好，那肯定得给花呀，不可能不给花呀。
1: 他就觉得啊，你不行，你把重心思想都落我这块儿。我说你这么想是错误的，我说我这人对家庭最重要，我就重心思想全放在家里头。你吃喝用啥我都你费心。
0: 反正每个人吧，大家对于自己爱情的方向都有自己的追求，这个咱呢也不能说咱的就是对，说人家就是错，就是不合适那没有办法了。那我先把那个曹女士的侄子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哎，
1: 挺好，谢谢你梅农啊。
0: 别客气，来咱把这个3910给这个对接一下。丢掉了软弱。下一位朋友，咱有请张女士，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2: 魏东，
0: 哎，请讲。
2: 你好，魏东。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是老长时间，但是不敢打电话。
0: 你今天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啊？
2: 今天第一次。
0: 啊，您是哪里的？
2: 对对，
0: 哈尔滨的吗？
2: 哈尔滨的。
0: 我看了，真是第一次，以前没打过电话。
2: 哈尔滨呢也胆突突的，怕我同学觉得笑话。
0: 我听不出来，这个广播声音它和现实说话声它不一样。您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我是属兔的，虚岁76，周岁75了。
0: 身高是158，体重100斤，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丧偶。
0: 退休工资2500左右。
2: 对，2500多。
0: 几个孩子？
2: 我那个五子女生了两个都死了，在医院。
0: 那你现在就是自己独居生活是不是？
2: 对，自己独居生活，有个小房不大。
0: 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2: 就是在厢房区的。
0: 那您想找个老伴儿得多大岁数范围的合适？咱们
2: 找个老伴儿，我想找个比我那个高个多个2-3岁，少个2-3岁这样的。
0: 行。
2: 条件好一点，身体好最好，不抽烟，喝点酒没啥。
0: 那也就是78岁以下的，或者是73岁左右的都行。那个工资收入这男士得啥范围呀？
2: 4000块钱以上吧。
0: 4000块钱以上的。
2: 我这人吧，就是想找个个高1.7米以上的。
0: 那可以的。你说找个高，我寻思要1.88米的呢，1.7米这事儿不奢侈，可以的。1.7米，
2: 我不敢要。
0: 1.7米以上的，工资收入4000以上哈，稳稳当当过日子的。其实你这儿，没有啥那个牵绊，就是找谁谁就是咱最亲的人，是不是？全身实心实意的过日子啊。
2: 我是正经八百工资，我喜欢能有一个爱好文艺的。
0: 爱好文艺的啥的哈。
2: 对，因为我们昨天还参加哈尔滨之夏的演出。
0: 你愿意参加合唱啥的？
2: 合唱、独唱，我在管乐队打那个架子鼓。
0: 啊啊啊！ 还会乐器打架子。

0: 股，
1: 啊，
0: 那正经不错
1: 呢。我要是有家了呢，我可能就不想玩，因为年龄大了。是
0: 那可不呗，一个是啥呢？年纪大了，还有一个是俩人啊，又上街要买菜呀，完做饭呢，又溜溜达达，他有伴儿了。你现在之所以参加各种活动，不就是说自己待着也是闲着，也没啥意思吗？是不是？
1: 闲着，
0: 你说你也不耍钱，也不干啥的，也不跳舞，嗯。
1: 我不会跳舞，我也不会打麻将，跳广场舞我不喜欢跳广场舞，
0: 嗯，
1: 就喜欢我上了两年了老年大学学弹电子琴，
0: 嗯，
1: 就是说实在的，就感觉这二年感觉太有点活的好像没有意思了似的，大伙都劝我走，没有合适。
0: 你说今天天过日子太平淡了哈啊。是不是、啊、
1: 太平淡了，就是个傻呵呵过日子、
0: 嗯、
1: 就是傻呵呵过日子。
0: 那行，我给你找个老头吧，没啥事的气气你啥的。哎，你说有的时候阿姨咱俩唠嗑哈，那个俩人吧就是在一起相知相伴的拌两句嘴还挺好玩的，但是呢别伤了根基啊，别有原则的错误，拌两个嘴啥的吵个架还挺有一乐趣，这是生活当中的人间烟火啊。
1: 你要没有人你气都没人气，
0: 看不咱想跟人生气都没有，一天天的一回到屋自己不说话，屋里没动静啊。
1: 那个魏东跟你说，我进屋就跟墙说话。
0: 哎呀，
1: 进屋就跟墙说。
0: 行，那个合适，但是说啥呢？咱这个晚年找个伴儿归找个伴儿，也得看人品。你别整到时候整个老渣男，他在外面不正经，跟这个也咋咋地，那个咋咋地的，再给咱传染啥不好的身体健康的问题，是不是？严格审核啊。
1: 魏东啊，我跟你说呀，哎呀，你多太对了，我这人挺。
0: 你顾虑的也是这个，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太风流的太倜傥的老头咱还不敢要，完了之后呢太窝囊埋汰的吧，咱金棍的他还费劲啊，这是规规矩矩的。是啊，嗯，行，看看吧，有合适的让他跟你对接。我们这位阿姨尾号呢1081啊，1081 1081啊。那好嘞，那有想对接交流的吗今天呢？
1: 我听那个有一个姓赵的那个3802那个
0: 啊。3802啊，嗯，
1: 照那个，
0: 嗯，你看一看合不合适哦，嗯，
1: 啊，你，哎，魏总，问一下，那个，你刚才说我的号码是多少来的？
0: 你不用记你号码，你号码是说给别人听的，是别人找你的啊。
1: 啊、
0: 嗯、别人找你、
1: 啊、我
0: 让他们听个音儿，要不然他们说，哎，那个姓张那个女士挺好的，她是啥尾号？我得告诉他们，跟你没关系。
1: 我跟你说，魏总，我可笨了。
0: 哎呀，这笨笨的女人更好命，告诉你一声。那行，我把那个3802给您、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咱节目可真是啊、
1: 嗯、
0: 都提示大家，每个人都嘴巴麻似的告诉，可得严格审核呀，啊，别听在节目里咋说呀，现实生活当中那可不一样啊、嗯、节目电话接受之外那可真是，节目里边跟我都小门羊，节目之外大灰狼啊，哎，您得自己得审核啊、哦、来
1: 画大饼、
0: 对对对对对，来3802给对接一下吧，啊。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女士啊75岁啊，尾号呢1081，嗯，有合适的朋友呢关注一下交流一下，1081 1081啊。这世界无人，就是四路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
0: 哎，您请讲。
2: 是魏东老师吗？
0: 啊，我是魏东，您说吧。
2: 我想那什么对接一个
0: 尾号，
2: 您得把我那个发几份那个发表发表啊、哦、
0: 尾号是啥呢？
2: 我对接是8234 8238。
0: 8238。
2: 对，女那个杨女士。
0: 没有这个人啊，8238呀。
2: 你这好天了，好像75岁吧。
0: 啊，73岁，夏女士。73岁，身高168，体重128斤，工资收入4000，那就是这个夏女士。8238。
2: 夏女士啊。
0: 那
2: 好了，你
0: 73，您是79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身高165，体重是多少？
2: 也是体重130。
0: 130，劳保收入是？
2: 6000加。
0: 嗯，
2: 公务员退休。
0: 嗯，家住在那个道外区。
2: 对对，我就是房子没在市区之内。
0: 嗯，房子在郊，
2: 不高，
0: 近郊，在那个水泥路那边，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近郊，
2: 很对很对。
0: 我们这位先生尾号呢，高先生尾号3318 3318啊，七十三四的四五的，哎，可以关注
2: 一
0: 下。
2: 找个传统的，不麻不武的。
0: 哎呀，你说就你们都这70多岁了，你不传统还能啥样啊？他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其他情况，都挺。

0: 传统，
1: 一定要品德好的。
0: 行，
1: 我是的，
0: 那个
1: 我就品德好，
0: 我把行那个8238给您，您记一下啊、哦。来，8238给对接一下。
1: 谢谢。
0: 我们这位高先生尾号呢331879，家住在水泥路那边，大家知道吗？就是反正稍稍有点偏吧，跨线桥往那边再走，是不是啊？哎，那个退休工资5-6千左右啊，6000吧，他说6000吧，尾号3318，个头是165，体重130，他希望女士这也得有劳保工资，你没看他对接那个是多少？4000左右呢。他希望女士工资收入也高一点的，3-4千以上的。他的尾号是3318啊、哦。五路线的听友是张女士吗？你好。哎。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啊，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2: 我想给我妹妹对接9000。
0: 哎。刚才有一个张女士1081，你这也是1081，你俩是一个人啊？
2: 哦，不是啊。
0: 哎，等一会儿啊！
2: 我说我刚打进去，那个导播的老师说
0: 你多大岁数？
2: 我还是5号线，45。
0: 等一会儿，你看一下这个，他45岁，他怎他这个号码不对？再看看啊，45岁了，身高多少？这请导播跟他沟通一下他的号码，他这个号码这个不是刚才那个1181啊，来我们导播跟他联络联络，看看他这个号码完整号码记录一下。那个正好呢跟他沟通交流的时候我说一下，朋友们，咱那个龙河湾鱼罐头前天那13个人没定着的，咱们现在已经给大家发过来了啊、哦。那13个朋友让您久等了，真是不好意思，因为这个鱼罐头吧这2天断货了，这也是咋的呀，这大家呢天气越来越凉快了啊，完了之后呢大家也食欲大增了。朋友们，我们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啊，我悄悄的告诉你啊，我们在那个粉丝群里边都不咋接龙，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预定预定。为啥呢？这个龙河湾鱼罐头呢，它是呢大东海捕捞上岸的黄花鱼和带鱼，咱这个鱼我没跟你说吗，做的时候呢鱼眼珠都锃明瓦亮的，而且呢一丁点都不腥。我们这个呢是5香口味的，每罐呢3两净含量，150克。哎，咱们这个切成一段一段，一咕噜一咕噜的，做的老香了。咱们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给您进行制作。那个鱼罐头包括那个黄花鱼，掐头去尾留中间啊，小蒜瓣子肉贼好吃。完了之后呢，咸淡口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中年朋友、老年朋友。咱们大家呢，吃个下饭小菜啊，下酒小菜啥的，真好。那么这个鱼罐头啊，在超市当中呢16.8块一罐，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给大家12罐5香黄花鱼的，12罐呢5香带鱼的，正好24罐。那个咱们很多中年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呢不敢在这个网上购物，怕买那个东西回来之后吧馊了寡了臭了，是不是？完了之后呢保质期啥的拿捏不好。你在我这买鱼罐头，朋友们，我帮你严格把关。咱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啊真好吃，而且一罐三两，我们这固形物含量高。大家不知道啥叫固形物，就是有一些罐头吧，你一拿着挺沉的，完了你一打开之后里边全都是汤子。我们龙河湾鱼罐头保你固形物呢在78%左右，将近80%了。而且咱这个里边呢实实灰灰的，一块一块的鱼肉你清晰可见，不是碎末糟糠的那种。大家知道有的鱼罐头要不然硬个撅的，完了要不然里边呢都是碎渣子，咱这都是用好的新鲜的鱼儿给您来进行制作的。那么这个鱼罐头啊，咱这是5香口的，很适合咱北方人的口味儿。有那种呢贼甜的，我不要那种啊。龙河湾鱼罐头大家放心吃，199块钱24罐，平均的每一罐才7-8块钱，8块多吧，对不对朋友们？哎，你自己买黄花鱼也好，或者说买带鱼也好，你自己做的话你都不合适，真的。你现在市场上你买点带鱼买点黄花鱼，你看看多少钱。咱们这是啥呢？捕捞上岸之后在生产车间直接来进行制作。上一段时间都断货了，没看我在节目里边都没咋团吗？那个这段时间咱们是新的捕捞上岸的这些新鱼儿给大家来进行制作啊。朋友们想吃点地道的好的口味的鱼罐头啊，赶紧跟我这联系，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24罐， 12罐5香黄花鱼的，12罐5香带鱼的，咱这鱼罐头鱼骨头都是酥的，那

0: 小汤汁儿，你和个大米饭呢，蘸个小馒头啊，那都行，可好吃了。而且呢，那个我的很多粉丝听友，他们呢去外地啥的，都带点这个鱼罐头在身边儿。我们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哎，汤汁浓郁，还不齁，还不咸，味道还口可口啊！龙河湾的鱼罐头，那个固形物含量还高。完了之后呢，咱们看中的是品质。鱼罐头这玩意儿可真是一百家一百个口感和味道。我们这个是经过了大家的严格的高品质的考验的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品质呢有保障。我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些东西，尤其是吃的，可刁呢，包括我的嘴都可刁了，不好吃的我都不推荐，而且呢配料表复杂的我也不推荐。吃为了营养，为了健康，不仅满足口腹之欲，对不对朋友们？哎，打电话预定啊，400-39-0139。来，我接一下于女士电话，你要对接谁？9000呢？
1: 啊，对，对，
0: 嗯，我看一下，9000。您多大？45岁哈。
1: 啊，对。
0: 身高多少？
1: 165。
0: 体个还挺高呢，体重呢？
1: 110。
0: 嗯，做什么工作的？咱们？
1: 事业单位。
0: 嗯，事业单位上班，婚姻状况是？
1: 离异。
0: 离异的。
1: 离异，对，子女在南方。
0: 啊。子女在南方，尾号是，我怎么没有尾号是9000这个人呢？哎，有，
1: 哦、
0: 这儿呢有，严先生55岁，哦、身高178，体重呢160，是这个55，你49，行，
1: 45，
0: 你现在在
1: 四、哦，
0: 你45，对你45，他50，差10岁行啊。
1: 嗯，这个是我给我妹妹那个对接的，然后，我感觉
0: 你妹妹比你还小啊。
1: 不是他45，他45。
0: 啊啊啊！
1: 我说的是他的条件，我说的是他的条件。
0: 他45岁啊，45、55差10岁可以呀、啊。
1: 嗯，我问过他，他说行，要不然。
0: 反正也看状态吧，看看人那个状态啥的。咱、
1: 哦、
0: 那男士看着个还行啊，他说是178吗、嗯？那你妹妹这事业单位上班收入咋样啊？
1: 不错。
0: 嗯，也是5-6000以上吗？
1: 多于那些。
0: 反正男士他跟我报的工资说他是5000左右啊，嗯，那你跟他唠一唠，嗯，我把号码给你，哎，来给对接过去吧，嗯。听众朋友，直播间热线我不再接听了啊，再一次的感谢大家这90分钟的陪伴、收听和守候。哎，朋友们，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啊，说实话呀，真的也是硬着头皮坚持着，因为我天天早上6点多起床，已经。做一档节目了，完了之后呢，中午啊得休息一会儿，下午呢也得睡一觉。这今天下午我就给自己定的时间，我说睡到3:30就完事儿了，结果呢一下子睡到了4:10。哎呀，这起的可难受了。但是一上节目结束之后吧，还心情挺开朗的，因为我这个节目主持完之后大家开心，我也跟着乐呵，我也是跟着大家一样心情可愉悦了。但是呢总笑也不好，一笑各方面长褶。今天的这个汇总一下哈，包括近段时间咱们这个活动也挺多的，我内心当中最大的感触是，咱们男孩女孩找寻另外一半，大家真的清醒的去认识自己，尤其是女孩40岁左右了，还有这个男性朋友啊，咱们也40多岁了，大家得真正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说呢你是想要一份就是说璀璨的爱情，不用有任何的约束和束缚，那你就苦苦的寻爱啊，你凡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相亲活动啊，或者说通过咱们广播节目啊来进行沟通对接呀，大家一可能基本上99.35%我看的是啥呢，物质条件，然后呢再去走进内心，对不对？哎，就是都看的是现实的问题，而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看的是啥呢，是眼缘。你包括我们在举行线下活动的时候，我说你要如果是单从长相上看那就失误了，都是物质条件还有个人的这个家庭背景啊，哎，内核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倒不是说让大家扼杀爱情，因为爱情毕竟是美好的，人这一辈子怎么样呢都是生活，对不对？那有人说了，就是物质无所谓，友情饮水饱，那也可以，那是你的人生选择，但是你别既要又要，又要充满着激情的生活，完了之后呢还想要富足奢靡的状态，那恐怕有的时候不能够全都给予你。所以人呢不能贪婪，一个人最大的快乐是内心的富足与思想上的满足，你始终不断的去我还想这样还想那样，那你太痛苦了。 用咱现在一个比较这个流行的词儿啊，不算太流行了，内耗。

0: 来说，那你就是进入这一个怪圈了。你现在我发现有一些大龄的男孩呢，哎，这我一接触之后，大家都变得比较物质化了。啊，他说行啊，我现在找女朋友呢必须得找贼有钱的。你看男生一物质化了很恐怖的，朋友们，就是说他把生活呢买完全的，就把他的那种担当和责任感他就收回了很多了，他变成了什么是交换。这种这个婚姻各方面问题其实就早早的就埋下了这个隐患了啊。来吧，这个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18:0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 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咱们的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重点跟大家去聊一聊关节健康的话题。先来分享来自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啊，说我国患者已经超过1亿人，头号致残性疾病，医生提醒了，什么疾病呢？关节炎。这个关节炎啊，是一种慢性疾病，被称之为头号致残性疾病，有100多种类型，而最常见的是骨关节炎。在我们国家，骨关节炎的总患病率达到了 15%， 患者超过1亿人，呈现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的趋势。而骨关节炎有哪些症状呢？先来看啊，通过病例来说一下。像55岁的卢女士啊，从10年前开始膝盖疼痛，她一直呢以为是老寒腿，常常采用贴膏药、热敷的方式来缓解。可是这膝盖是越来越疼，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卢女士说呢，最近这几年走路都很困难。到医院检查之后呢，卢女士被确诊为骨关节炎，它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关节软骨损伤破坏导致的关节疾病，常常出现关节疼痛和僵硬。我们来看看医生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说，早期症状是什么？进行负重比较明显的活动，你像爬楼梯呀、蹲起的时候啊，关节就会很疼。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可能会走平路，也会出现比较明显。

显的疼痛的症状。中末期的骨关节炎可能会严重影响关节的功能，会出现畸形，像 O 型腿、X 型腿，关节变形了以后，功能会明显的受限。那导致骨关节炎的因素包括肥胖、关节软骨损伤、膝关节畸形，以及长时间处于寒冷阴湿的环境当中。年龄越大，患病可能性就会越大，而且女性患病风险是男性的2到3倍。不过近年来，骨关节炎患者的年轻化趋势凸显。医生说，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关节使用起来不是特别的注意，有运动损伤，一些40-50岁的人群也会出现骨关节炎的表现。专家表示，当关节出现不舒服，就应该及时的去就诊，一般通过运动、理疗、药物、手术等治疗方式可以缓解疼痛、矫正畸形和改善关节。而关节置换最成熟的就是下肢的负重关节，包括膝关节和髋关节。那王凯医生说，之前做过一个进口关节置换手术，自费是5-6万元，目前一个患者的自费花费可能比原来的一半还要低。这是治疗方式当中的一种哈，就是这个骨手术治疗。另外，除了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也很常见，特别是气温降低，发病率就会增高。目前有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超过500万人。应该怎么样去防治这类的关节炎呢？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种常见的以损害周围关节，你比如说手指、脚趾等部位的关节为主的自身免疫病，随病情进展，容易造成骨关节软骨还有骨和关节囊破坏，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李如医生向大家介绍说，如果类风湿关节炎的炎症长期不能得到控制，可能会出现内脏的问题，比如说肺部的受累呀，最常见的就是肺间质纤维化，还可以有肺结节、胸腔积液、类风湿结节，还有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合并继发干燥综合征的可能性，像口干、眼干，病人呢还可能出现肾脏的受累、心脏的受累等等。而导致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因尚不明确，一般被认为是反复感染、寒冷刺激、疲劳及遗传、内分泌失调等多种因素导致。不过随着治疗手段的迭代，类风湿关节炎也是可防可治的。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赵毅医生跟大家介绍说，一般类风湿关节炎治疗需要用免疫抑制剂靶向药物，现在呢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比如说像这个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这种生物制剂，还有小分子的靶向药物，像 JAK 抑制剂，现在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了，而且呢副作用也比较少。另外就是痛风性关节炎也是困扰人们的一种常见病，它和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男性患病率更高，而且呢呈现年轻化趋势。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的副主任医师李雪梅，过多的饮酒、高嘌呤饮食以及熬夜都是痛风的好发因素。李雪梅主任接收过一个小孩才8岁，就是痛风性这个关节炎患者，而对于小孩来说，更多的是喝饮料造成的，比如说果糖饮料特别容易产生高尿酸。专家也表示了，痛风性关节炎本质是高尿酸血症引发的关节炎症，常见于男性，一般呢起病会比较急，疼痛逐渐加剧，12小时内达到高峰，多数患者在数天或者2周内自行缓解，超过 50% 的病例首次发病在第一指脚趾的这个关节啊，受影响的关节以及周围软组织会出现红肿、皮温升高或者触痛等症状。专家也表示了，预防痛风性关节炎要在饮食上控制，限制海鲜的摄入，保证每天的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促进尿酸的排泄，同时呢要避免熬夜、剧烈的运动等诱因。如果出现大脚趾
还有踝关节的红肿热痛，尤其在高嘌呤饮食之后发作，一定要及时就

看他这个热敷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呢，针对于啊这个髋关节有积液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这类的情况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到医院正规的医院选择这个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选择一种好的治疗方法啊。当然补充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的软骨关节，我们的大骨头，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都需要的一种营养是什么，是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钙。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一款产品就是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过，但是现在有了全新的升级换代。它的配料表是美姐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呢乳矿物盐以及甲基丁酸钙、姜黄，这些都是新添加的啊，非常好的营养元素，不仅对我们的这个筋筋骨骨、肌腱韧带、滑囊滑膜有非常好的啊一些这个补给营养的作用，还让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这个身体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不舒服的一些朋友啊，已经体会到了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那人上了年纪，腿脚利不利索、灵不灵便，真的就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相关数据报告，骨关节炎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不仅发病率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 46%， 6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达到了 62% 啊，而且因为这个骨关节炎导致的致残率也非常的高，医疗费用是相当的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被关节炎折磨得痛苦不堪呐，说关节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很艰难了。但是这个骨关节问题呢，又是比较好解决的，因为完全可以通过提前干预、养护，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去分享的那篇文章里的介绍，是可防可治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啊关节炎提供营养的一些啊这个营养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呢却是我们整个身体尤其是骨关节里边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素。这里边成分非常的好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和素品牌的，298块钱四瓶。虽然它是全新升级的，但是我们也没有298块钱三瓶给大家去团购，仍然是团购专员啊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协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特别添加升级换代的两种成分，一个是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核心作用就是保护增长肌肉的。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减少肌肉分解，可以延缓肌肉的流失。第二种就是姜黄，姜黄是强效抗炎的作用，非常好的缓解全身慢性炎症的。你像很多的关节肿痛啊、滑膜炎呐、运动后肌肉关节酸痛啊，对不对？这个医生都建议你大量用姜黄吧，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当中，哎，就给大家添加了这个姜黄，全新升级换代的啊！不管是被关节炎长期困扰的患者，还是关注咱们骨骼健康、想要提前保养的人群，这个和素，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和素美姐骨粉都是大家不二的选择。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啊，第一，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国际的高标准，确保你入口的每一片都是品质的象征，让我们大家享受健康的呵护。第二就是科学配比，协同增效，美姐骨粉与美姐骨胶原蛋白，它都是经过特殊的美姐工艺啊，将大分子营养转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快速的为骨骼注入活力。还有这个可寡糖与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的双键合璧，深入滋养软骨组织，乳矿物盐又能补充多种矿物质，全面巩固骨骼的根基，可以说它是这个软硬骨双修啊，非常非常不错的。经常跟大家说筋长一寸寿长十年，所以不用犹豫了啊，跟我们合作了好几年的啊和素品牌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我们把它还是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啊，为了大家好记，要不然的话我把这个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全都给大家念一遍，大家都记不住，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因为这里边就是啊大

0: 量的给我们去提供胶原蛋白啊，对我们的软骨有帮助的一些成分，对不对呀？所以我就把它称之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咱们老听众朋友也都听习惯了，您也能好记一点，对不对？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啊这个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沟通。全新升级换代版的啊，还是和素品牌啊，添加了两样非常好的核心成分，更加适合我们啊国人体质，还是298块钱四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瓶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正好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298块钱还是吃4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的，断货好长时间了都没有货，对不对？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不是药，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所以说给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负担，不会用担心的伤肝伤肾，可以长期服用啊！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电话我不要一组，
0: 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断货了好长时间了，这批到货数量也不多，咱们还是可着新听众朋友先来啊，可着老听众朋友先来。原来就吃过这款软骨素的，还是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还是和素品牌。更重要一点就是它加入了两项核心成分，升级换代之后还是那个白瓶的啊，升级换代之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应该知道加入了两个核心成分，它如果没有进行重新的配比不会升级换代，越升级换代越好，对不对呀？所以不用犹豫了，298块钱四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价格，到官网和素的官网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它一瓶就得298了，咱们的团购价格298块钱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生产日期非常好。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第一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4: 您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是升级换代版本的，特别好，所以啊，大家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从来没买过的啊，新听众朋友，我来详细跟您说一说就知道了，这款软骨素太好了，更何况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叫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啊，因为它里边含有的是酶解骨粉、壳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酶解骨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我给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如果说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这个名我说完了，咱们听众朋友也记不住，我就把它配料表当中含量高的那个骨胶原蛋白呀，这是我们这个身体比较非常需要的这种营养，以它我把它自命名为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就明白了。但是我会说它的这个全称，说它的品牌，到时候大家一对号就知道了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合作了5年多的时间了，就这5年多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我多说，老听众朋友知道，298块钱四瓶，一直没涨价，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吃一个月，所以298块钱是4个月的服用量。你到和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某宝、某东都有官方旗舰店去查一下，他们那儿卖多少钱一瓶？常规的价格是258一瓶啊，做活动的时候可能也得将近200块钱一瓶，那么咱们298块钱四瓶，是不是才合70多块钱一瓶啊？非常合适。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和素的软骨素的，想要预定的，现在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也没吃过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的，没感受过它带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的，你听我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而且你上和素品牌的那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第一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少，第二你看到它的价格跟我们的这个价格自己去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别人吃完这个软骨素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底下的评价你就知道了，为啥我们团购了5年，每年啊一到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呀。 前段时间断货了，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都有两三个月了，大家都买不到，对不对呀？老听众朋友，你看，怪不得原来说298四瓶吃四个月，很多人都两组两组。

0: 不买，为什么？那吃八个月呀，它的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那是吃八个月，要么一断货就断货两三个月，家里的吃没了，赶上我们没有货就没有办法，就断六了。它是食品级的啊，食品级的营养素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这个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又跟你过去所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还不一样，为什么？它们都有软骨素的成分，但是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加软骨粉，那么氨糖软骨素主要成分的是氨糖加软骨粉，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那你会发现啊，平时只要是沾上胶原蛋白的东西就非常的贵，比如说海参，猪手也不便宜啊，牛蹄筋也挺贵吧，海参也挺贵吧，对不对？那平时呢，如果说咱买一个胶原蛋白口服液，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我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瓶就好几十，咕咚咕咚一下就喝进去了，对不对？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面膜也贼拉的贵，尤其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吃一点什么补养品呐、营养品呐，那里边要含有胶原蛋白，那就贼拉的贵。所以说胶原蛋白软骨素不仅帮助你补充软骨，补充硬骨，让你的皮肤更好，让你身体所有有黏膜啊的这个组织器官，比如说眼角膜，比如说胃黏膜，还有就是你的筋筋骨骨需要弹性韧性的地方，就像咱们那个筋，身体上连接骨头和骨头中间不有筋吗？那个筋呢、就像猴皮筋似的，用时间长了，咱年头久了，岁数大了，那猴皮筋过性了，是不是抻长了就不能缩回到原来的位置了，骨头之间出现空隙了，就形成了什么钙化骨刺了，骨质增生了，对不对？这咋形成的？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也是其中的一个导火索呀。所以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胶原蛋白是我们软骨啊特别需要的成分啊，是我们骨骼，就骨头和骨头中间那个软骨，包括硬骨大骨头内部特别需要的。而缺少了胶原蛋白，我们这个骨头啊就特别容易酥，也就说白了骨质疏松，对不对？特别容易脆，这就是骨头缺少了胶原蛋白所导致的。什么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呢？你这个筋如果能拉得非常长，就说明你这个筋里边不缺少胶原蛋白，能拉得动，是不是？骨头也是一样的呀。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呀，吃这些东西可能大夫帮吃，有没有科学一点的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而且还不让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跟着升高的东西呀？所以向大家轻轻推荐的是我们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新款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哎呦，说到和素品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太熟悉了吧，我们已经合作了4-5年的时间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但是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因为断货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在研发新的配比啊，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好多人还不知道呢，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去说。欢迎的是五线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1: 我订了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老听众朋友应该是对他非常的熟悉了。每次他一到货，咱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真的是疯抢啊，特别特别不好订。那之前呢，好多人订的都是黑瓶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现在是全新的升级换代的啊，胶原蛋白软骨素成分还是原来的那些成分，但是比原来的配比要科学很多。到和素品牌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个软骨素一瓶60片，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就得200多块钱，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特别适合的就是成年人经常运动的和中老年朋友，骨骼不是很健康的，需要补给胶原蛋白的，皮肤不咋好的，胃肠黏膜不怎么好的，眼角膜也是经常的感觉又干又涩，没有营养，缺乏胶原蛋白失去弹性的，尤其是啊活动啊不怎么灵活，走道活动受限的，走道发皱的，腿发软的，没有劲儿的，补了钙之后呢，咱们这个还是骨质疏松，还是没有补进去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啊。但是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虽然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化，还是298块钱4瓶啊。欢迎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1: 哎，
2: 哎，好，杨古树。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

0: 进行监管的，产品质量方面不会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最重要一点啊，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大家啊，一定要了解到今天这款它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跟你相较于之前你吃的那个，好多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之前就吃过咱们这个软骨素，都感觉效果非常不错了，对不对？哎，补充营养方面，它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营养补充上来之后，好多人的这个腿啊关节都特别舒服了，对不对？皮肤都变好了。但是这回全新升级换代之后，比你之前吃的那个还要好，对不对呀？所以大家想要啊预定的还是298块钱四瓶，还是298四瓶，合到一瓶才70多块钱，官网一瓶得200多呢。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都是现货啊，全新升级换代都是现货，今天打进电话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抓紧预定就行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那个现在订这胶原羊骨，那个这个你给我讲一下，这个对腿的什么？我的腿不太好。
0: 嗯，你注意听节目，我已经在前面那个前半段给大家讲了好多了。它其实就是它的成分啊，就是很多都是对于我们筋筋骨骨、滑囊滑膜有很大的帮助的营养素。它不是药啊，里边所含有的营养都有什么呢？镁解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乳矿物盐、甲基丁酸钙，还有姜黄，这些都是给我们的这个软骨、硬骨，还有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包括咱们的皮肤、身体的很多的黏膜组织都是提供营养的啊。
1: 那好，那你给我定一个吧。
0: 可以，没问题。一会儿你注意听节目，我再详细说一说啊。哎，
1: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以此出发。

0: 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时间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新的软骨素。
5: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又增加了两种核心营养，是什么？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还有呢就是姜黄，这两种都是非常好的啊。啊，贝塔这个甲基丁酸钙呢，它可以减少肌肉的分解，延缓肌肉的流失。为啥咱们啊，老爸爸老妈妈有时候走着道就感觉腿没劲儿，腿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越来越流失了，对不对？流失的越来越多了，肌肉流失它就没有劲儿，没有力量呗，对不对？为什么总锻炼的，经常锻炼那些人啊，他身上肌肉块他就多呀，他就有劲儿啊，对不对？那姜黄呢是强效抗炎的一个作用，它可以缓解全身慢性的炎症。那你想，你关节这块肿了，那块这个出现这个膜炎那个膜炎的，那肌肉在运动之后有一些这个酸痛肿胀的，不都是炎症的表现吗？所以加入这个姜黄的核心成分，它是有这个非常好的抗炎的一些作用的，明白了吧？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啊，手机本号是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298块钱四瓶，298四瓶，一瓶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随餐吃啊，早餐午餐都可以随餐吃，一天吃2粒，这一瓶60粒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是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吃4个月的服用量，这东西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过的就知道了，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咱们啊国际高标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对他来说应该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合素品牌的啊，白瓶的这一款全新升级换代的，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特别合适的价格，日期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啥价格大家仔细听，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98块钱四瓶，这是我们节目专属的福利了啊，298四瓶，你才和你算算这个账啊，合多少钱一瓶了，简直太合适了，官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啊，才合70多块钱，74.5块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298四瓶，我再次强调一下，298四瓶，298四瓶，买三瓶赠一瓶，但只有今天，以后就是因为这个正式到货了之后啊，全新升级换代的这个白瓶的仍然是合素品牌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正式的给我们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以后就都是298三瓶，但是只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广，让大家了解新的产品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那升级换代了肯定比过去

0: 训练要好啊，这不用我多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一瓶老款的一瓶还256呢，新款的一瓶在官网上它的旗舰店是298，所以你看咱们298四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二线徐先生，您好。
1: 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
0: 徐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徐先生，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这个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2: 买两份啊？
0: 那一份是298，两份就不到600块钱呗，596。
2: 啊，
0: 两个人吃是吗？
2: 两个人吃，
0: 两个人吃，一共吃四个月的，就是两份啊。
2: 两个人一人吃四个月呗。
0: 对对对，啊。
2: 买两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周阿姨，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强调一下，你说我订的是两份，别给您送少了啊。哎，好，
2: 现在
0: 可以放掉电，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到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软骨素是不是啊，刘先生？
3: 4瓶吗？
0: 啊，对，298块钱一组，四瓶，一瓶吃一个月的量，四瓶就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哦。
3: 对，买四瓶。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是不是氨糖软骨素啊？
0: 不是，它是胶原蛋白软骨素，比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的胶原蛋白含量这个要高，就是它以胶原蛋白为主。那个氨糖软骨素是199块钱十瓶的啊。你是想要那个氨糖还是要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是298块钱四瓶的，它俩不是一个东西，而且我们的老听众都是它俩结合着吃啊。
4: 要一瓶吗？
0: 啊，一组啊，给您报上名了，298块钱一组四瓶啊，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啊，298只有一瓶。为了做这个品牌的推广，说白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啊，这么一个品牌宣传，所以298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买三瓶赠一瓶，四瓶，一瓶才合上70多块钱，你自己到所有的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去查，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刚才是五线的江女士，手机尾号是295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某宝、某东都有它的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啊！大家去查一查合素品牌的，合就是人一口那个合，素就是朴素的素，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名是我给大家起的，便于大家记。这个好记，能记住，全称叫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合素品牌的，你一查你就知道了。它这个销量非常高，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大家吃完了之后对它这个评价也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二线李先生，手机尾号是7613，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吴先生您好。
5: 啊，我想订这个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5: 软骨素，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2240，预定成功了啊。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给您回电话的这个号不是8799-6984，因为8799-6984是我直播节目您可以打进来的，等了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是我们售后的服务电话，售后服务电话不是8799-6984啊啊，切记啊、大家就说的这个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看不是8799-6984就给挂了，或者就不接，那我们就联系不上您了。8799-6984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只有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使用，下了节目就不能用了，因为下档节目还得用这个电话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您接电话啊，别看到陌生号码您就不接，我们联系不上您咋给您送货呀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啊，咱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啊？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
6: 好的，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上官网上去查询一下就知道了啊。你去查新款的白瓶那个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多少钱，对比完了，你再打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进行预定就行了。但是数量非常之有限，所以现在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原来吃过的吃着还非常之好的后期就没有了，买不到了，对不对？咱断货断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份这合素软骨素四瓶、是吧？
0: 对，没错，298块钱四瓶。原来您买过吗？
7: 原来订过
0: 啊，
7: 但是是黑瓶的那时候呢，还
0: 哎呀，那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那个其实销量就可高了。等到升级换代之后啊，重新配比了之后，那回头客就更多了。这回这个是白瓶的，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原来那个配方更好了啊。
7: 嗯，哎，那个吃着就挺好，这个应该不错。
0: 对啊，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因为他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我们在节目里边有四五年的时间给大家去团购胶原蛋白软骨素，它跟氨糖软骨素有什么区别？它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大家知道胶原蛋白的含有胶原蛋白的东西特别的贵，你去上网查查，到随便的购物网站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含有胶原蛋白的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什么面膜啥玩意儿都特别特别的贵。这个胶原蛋白不光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皮肤好，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眼角膜胃黏膜什么的都会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就有这些呀，对不对？那随着年龄增长缺失了，就没有弹性跟韧性了，你皮肤没弹性没韧性，充其量有点褶子，对不对？不咋好看。但是那是我们的末梢器官，你的末梢器官你都感觉没弹性韧性了，身体的胶原蛋白得缺成什么样？那么你的身体内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肌腱韧带半月板，这个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啊，包括你的眼角膜胃肠黏膜，这些全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对不对？所以缺少了胶原蛋白，其实我们身体会有很大的啊一些这个变化，大家自己感觉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
8: 定一组
0: 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9: 那个我订了两遍了、是能不能一直吃啊？这个
0: 可以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什么给身体带来任何负担的，放心吧。
9: 那好、
0: 哎、
9: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的回头客特别多，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吃，没有任何问题。它是食品级的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我在节目里边不向大家推荐各种什么药物啥的、我也不是医生，我也没那个权限给大家推荐药物。用药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主用药啊、咱们节目里都是食品级的，放心吧。三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10: 对对。
0: 哎，好。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赶紧打，一会儿电话太热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两组那个软骨素，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2: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
0: 哎、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
13: 那个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4: 好，我要订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我订了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孙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16: 对，
0: 好嘞，我哎订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我再次强调一下啊，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87996984，你别就打完电话订完了之后就一直等着87996984给您回电话，别的号都不接，这样的话你就接不到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了。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给您回电话的不是87996984啊。这个到时候你就等着那个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吧，陌生号码拦截给他解开，你不能让陌生号码拦截，你就接不到我们电话，就没法给您送货了啊！因为87996984这个电话号，我们下档节目要用，所以不允许往外去拨电话给您回电话，大家切记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了，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会儿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我现在接电话，因为现在电话太热了，大家呢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612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电话掉线了吧，你好，哎呀，尾号是152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这个电话是信号不好吗，没接起来，有啥问题再打进来，现在还有空线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赵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9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现在能打进来，现在能打进来你就赶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真的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而且现在打进电话到直播间来进行报名的都是现货，今明两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8: 你好，
0: 我
8: 姓一组
0: 啊，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跟那个氨糖软骨素，它俩不是一样的，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氨糖软骨素的是以氨糖为主，它俩啊，第一不冲突，甚至你都可以两样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啊！欢迎的是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哎呀，好，手机尾号是557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邀请进的是于女士，您好，
16: 海兰呐，
0: 哎，欢迎您，
16: 哎，你好。
0: 哎，
16: 我要订一组胶原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6: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这个新款的和素的软骨素啊，其实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多。为啥我说今天的节目没有多少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台里好多的同事给他们的父母都买了这个和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老爸老妈肯定不能不出屋啊，肯定得下楼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上个早市帮接送个孩子，难以避免的会出现滑倒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啊，胶原蛋白补得非常好，钙补得非常好，你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骨骼内部没有啥问题的话，我告诉大家，摔个跤摔个跟头不会出现太多的危险。但是如果真的缺钙了，缺少胶原蛋白了，严重缺乏胶原蛋白的骨头没有啥弹性和韧性了，特别酥特别脆了，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那卡个跟头摔个跤能没有啥问题吗？不但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87996984，87996984啊，我为啥要这样说呢？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妈妈在自己家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髌骨粉碎性骨折，然后大夫也说了，这个特别不好恢复啊，好好在家养着吧，真的就贼遭罪贼遭罪的，当时他疼的呀，大概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特别疼呢。所以说你看啊，真是避免不了的，你平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有的时候腿脚不咋利索，走道就颤颤巍巍的，哪块有个水呀 哪块这个到哪个商场啊，哪块洒水呀 路面比较滑的时候都得注意。还有年轻人呢，我一个朋友他本人40多岁，打 羽毛球的时候，自己不小心这个脚啊崴了一下，结果呢摔倒了，然后呢这个小臂的骨折，小臂出现骨折，40多岁的人，那你想啊，40岁人按理来说不应该太缺呀，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呗，啊，有些人为了减肥不吃很多油大的东西，胶原蛋白含量丰富的一些这个食物都不吃，对不对？那你体内缺少胶原蛋白，你不是单纯从你皮肤来看出来的，你感觉你皮肤挺好，可能你不缺少胶原蛋白，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整个骨头的弹性韧性下降了，骨骼里边它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那如果有一种骨折叫脆性骨折，这个大家知道吗？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有的时候你就是走着走着嘎嘣一下哪块闪着一下，感觉当时挺疼啊，完了过后慢慢慢慢就好了，恢复了，就是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这也叫骨折，对不对？其实时间长了这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叫沉伤，等到岁数一大的时候都会找回来，非常非常的遭罪。所以该补营养的时候一定切记好好去补营养。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就介绍一些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学习学习啊，多大的时候该补营养。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
8: 哎，你好，给我来补这个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啊，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而且这两种非常好，一个是姜黄啊，强效抗炎的，一个是贝塔甲基丁酸钙，非常非常好，是啊，增长肌肉，减少肌肉分解，延缓肌肉流失的。哎，尤其针对于那种走道的时候腿吃不上力没有力量的这部分人群啊，真的太适合了，就加的这两种核心营养成分太好了，对不对？但是价格没涨，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87996984 87996984。来，那么还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公益知识小课堂，来自于人为健康的公众号跟大家关注的，说刚过了20岁你的关节可能就开始退化了，你看看。骨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骨质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病。这篇文章里说了，病变包括骨质脱钙、关节挛缩、关节软骨磨损、椎间盘变性和肌肉萎缩等等，这些改变可能在患者20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功能逐渐衰退，到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关节功能障碍呀。所以骨关节炎为什么要及早预防？骨关节炎具有缓慢渐进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预防，爱护自己的关节，合理膳食，防治骨质疏松，保持适宜的体重，以及进行恰当的运动，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骨关节炎。骨关节炎的饮食指导啊，有骨关节炎或者是想要预防骨关节炎的，饮食上一定要注意，第一，要摄入足够的钙，因为补充钙能够缓解骨关节炎的进展，为了确保骨钙代谢的需要，老年患者的钙摄取量应该啊，这个比一般中青年要多，所以每日的钙供应量不应该少于1000毫克呀。第二，就是不能缺少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在补钙的同时应该多吃富含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且有利于钙质吸收与利用的食物。那你维生素 D 含量高的有海鱼啊，啊鸡蛋黄啊，动物肝脏啊，维生素 K 啊含量高的像菠菜呀，花菜呀，对不对啊？个体如果经常晒太阳，可能维生素 D 缺的就会少一点，对不对？还有要增加维生素 C 和其他矿物质的摄入，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对不对？而且呢，维生素 C 抗氧化物可以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摄取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可以有保护关节和防止骨关节炎发展的作用。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以及矿物质镁、硒、锌也都会参与骨代谢，所以在骨关节炎患者当中啊，这个膳食一定不能缺少了维生素 C。 你比如说果蔬当中的大蒜、油菜、西红柿、莲藕、生姜、西兰花、猕猴桃、桑葚、蓝莓、草莓、橙子、山楂以及柠檬等等，都是抗氧化功能较强的食物。但是你看到啊，它是帮 助你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骨胶原蛋白合成会力量会越来越弱，合成的越来越少。第四呢，就是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第五个就是远离酒和咖啡。第六，保持健康的体重。过于肥胖或者向心型肥胖的，对下肢关节和脊柱都会有这个压迫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你看看这篇文章也是提示我们从20岁开始就得去预防骨关节疾病的产生了，对不对？今天这款啊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298块钱四瓶，大家可以到和素官网去查就知道了，非常合适，全新升级换代的啊，特别加入了贝塔甲基丁酸钙和姜黄两种核心的成分。第一个就是能够啊减少肌肉的流失，促进肌肉的合成，另外呢就是帮助你全身抗炎，减少骨关节的炎症的产生，你说多好啊，对不对？298块钱四瓶啊，每瓶60片，一天吃两片，早上和中午随餐吃都可以啊，温水送服就行了。它不是药，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啊没有什么负担，不会伤肝伤肾，可以长期食用啊，就是一种营养素，一天吃两片，一瓶的话吃一个月，298块钱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马上就没有了，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8块钱是四瓶，一瓶吃一个月，四瓶正好四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话，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啊。否则的话，我不能把这个名啊，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为了这个方便咱老爸爸老妈妈去记忆。所以我要是说直接就说，啊，这个啊，它的这个全称啊，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好多人都记不住。但是说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你就更容易记到了？哎，我以它的这个里边成分名啊，我自己给它简单的命了个名，让大家能够记住就行了。大家记住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买错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现货。这一波，因为之前我们就断货两三个月了，这一次。啊，如果现货被大家抢购没了，下次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得而知了，最后两三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啥时候到货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98块钱四瓶，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抓紧预定，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司马昭带着皇帝曹奂要兵下长安，来监视钟会。司马昭不是让钟会去捉邓艾吗？但是他也不放心钟会，他先要看看钟会与邓艾这二虎怎么争斗，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真的钟会收拾了邓艾，回过头来司马昭再收拾这钟会。这司马昭可真够厉害的，就连他手下最亲信的贾充他都没吐半个字，还把贾充给数落了几句。我既然用钟会，我就用人不疑人，我现在叫你出兵接补，我怀疑你也有反心，那能行吗？快走吧你。前脚把贾充打发走了，随后司马昭就保着那所谓的皇帝就奔了长安了。钟会一点不知道啊，他还挺高兴的。高什么兴啊？你瞧，这位进宫对我不错啊，因为我娶了汉中，又收服了姜维，现在加封我为司徒啊，哈哈。那么既然进宫给我来信了，说是这邓艾有反意，叫我把他收了，我得怎么个收法呢？他向姜维问计，姜维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要是收邓艾的话呀，不能够硬拼，最好是智取。钟会一听有理，智取怎么取呀？您先派一个人去，如果邓艾要把这人杀了，说明他反心已经下定了，那时候您再举兵征讨，出师有名。钟会一听就这么办，他派他手下的一员偏将叫魏冠，让魏冠带领200精兵悄悄地奔成都来收邓艾。走出大营不远呢，这个魏冠手下也有明白人，就提醒魏冠，我说将军，您不能上成都见邓艾啊。魏冠一听怎么了？您还没看出来啊，钟司徒啊要想收服邓艾，因为邓艾要谋反，今天钟司徒派您去呀，就是以正反情，那您要去了不危险吗？为官很感谢呀，多谢你提醒，不过我自由主张，咱们还得去。他们就奔成都来了。到了成都这会儿一路无阻挡啊，因为是一家人呐，好多人还认识为官，所以很顺利。来到成都了，魏冠没进城，在城外住了一夜。这一夜他几乎都没合眼。魏冠反反复复地想， 心说就我带着这点人来捉邓艾，这不起哄吗？这不是，要是走漏一点风丝儿，我带了这些人呢，一个都甭想活。邓艾多厉害，连我家朱司徒都惧其三分，何况是我呀？我要想收他，必须得这么办。大半夜的功夫啊，这魏冠盘算出一个主意来。第二天天刚一放亮，他就进了城了，一直来到了邓艾的府门。府门前，邓艾的一些亲军呐，这么一看，哟，这不是魏冠将军吗？你这从哪来啊？怎么这么早啊？魏冠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人：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我奉中司徒之命，有机密要事来见将军呐。哦，这些人一听，我给您回禀一声，不必了。你快告诉我，将军在哪里？将军还没起呢。嗨，没起我不会把他叫起来吗？好，那您去吧。魏冠带领着这些小校直扑邓艾的卧室啊。这位邓艾昨晚上喝多了一点，喝了哈了，还在床上睡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啊。魏冠进门就把邓艾给捆起来了。啊，邓艾当时傻眼了，他想反抗也不行了，捆上了。这时把他儿子邓忠也给绑起来了。魏冠呢，现在很紧张啊，他想我进来行，一冲一撞混进来了，把邓艾父子捆绑起来，出去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啊，就听远处一声炮响，钟会将围到了。邓艾的亲军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也都缴了械了。钟会带着姜维来到邓艾的面前，钟会提着马鞭子，背着手往邓艾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他，随后举起这马鞭敲敲邓艾的脑门子：邓世仔，你这个养毒小儿竟敢谋反，好大的胆量啊！姜维在旁边也唾了他一口，匹夫邓艾，侥幸度阴平，你也有今日吗？邓艾也破口大骂呀，可把邓艾恨坏了。钟会匹夫，他这一生气着急啊，这嘴更不好使了，想骂两句也骂不那么利索了。钟会吩咐准备囚车，把邓艾父子打入囚车，立刻送往洛阳，就进宫处置，随后尽收邓艾军马。嚯，钟会声威大振的，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把这个对手给除了。今天是官报私仇了，钟会怎么能够不高兴呢？他还没看姜维呢，姜维比他还高兴。姜维一瞧，好极了，先除去一个邓艾了，就剩这钟会，这就好对付了。看来西蜀国恢复有望，姜维也痛快。钟会大排酒宴，就在府中与姜维畅饮，喝着酒啊，酒后吐食言，他就把他的心腹话跟姜维说了：伯乐，实话告诉你吧，直至今日，我大愿方足啊，我才算满足了自己的这个志愿。姜维笑着点了点头啊，将军，您这一说，我倒想起两个人来。哦，伯爷，两个什么人呢？是两位古人呢，一位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文种啊，一位是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韩信。啊，钟会一愣，伯曰，何故谈起此二人？姜维说的这俩人和其中的故事，钟会都知道啊。那文种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吗？他不是和范蠡一块儿帮着越王勾践把吴国给灭了吗？后来这个范蠡瞅这勾践呢， 这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不能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常待。他劝文种跟他一块走，文种不听，后来让勾践给赐死了。那韩信呢，那是汉刘邦开国的功臣呢，没有韩信能打得败楚霸王吗？韩信手下有个谋

不是志愿足矣了吗？如今您大概没有觉得吧，你的权力太大了，威震其主啊，司马昭大概都犯合计呀。与其这样，我看不如将军弃官不做，随我姜维一起泛舟绝技，登上峨眉而从赤子游，岂不美哉呀？姜维一番话说的钟会哈哈大笑，乐得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伯约，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怎么我钟会刚过而立之年呢，我还不到40岁呢，现在是正思进取呀、啊、我这点功名就算到头了，岂能跟随你姜维退隐呢？伯约，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说完了，他一看姜维手捻胡须正色而坐，脸上连点笑模样都没有。钟会也不笑了，到底怎么回事？伯约，你跟我说清楚。哎，姜维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钟会将军，我姜维处人是以诚相待，将军从见我那天起把我待如上宾之友，我的肺腑之言不能不讲啊。你现在如果要不退隐，就应该早图良策。明公，我看这方面不需老夫多讲了吧。钟会抬起手来拍了拍姜维的后背，伯约知我心也，咱两个得好好商量商量啊。从这天起，姜维和钟会每日藏于密室之中商议大事，稍有空闲，这姜维悄悄地给刘禅通了一封密信，他告诉刘禅，请陛下你呀、暂且忍辱几日，姜维要使社稷为尔复安，日月因而复明，始终没忘丞相诸葛亮的大志，我要重扶汉室，再建蜀国。姜维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就在这时候，钟会接到司马昭一封来信，在信中告诉钟会说，我已经屯兵到长安了，就是告诉你个信儿。哎呦，钟会大吃一惊，赶忙把姜维找来了，这怎么回事啊？司马昭给我来了信啊，让我降服邓艾，我的人马比邓艾多多少倍，够用了。司马昭怎么突然间到长安了？看来他这是对我不信任，是不是来看着我呀？姜维一听，不错，正是这么回事。哎呀，君要疑臣，臣必死啊！我说钟会将军，你可不能再耽搁了。钟会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那咱们现在就动手吧。怎么办呢？把所有的众将全聚到故宫中去，摆宴款待这些人。款待我跟他们说什么呀？姜维一听，那不要紧呢、你可以托辞嘛。现在我听说呀，曹魏国中的郭太后已经死去了，你就说在郭太后临死之前曾秘密地给你一道诏书，让你呀、按诏书讨贼，就讨这司马昭，他曾经弑过君，皇帝就是他杀死的，您这不就是自立有名了吗？可别忘了，让这些将佐都得欠上字啊。哎，说的对。哎，姜维忽然想起了事情，把钟会拦住了。我说将军，假如众将不服呢？是啊是啊。钟会一听，我也想到了，我正想要问问你，他们不服怎么办？不要紧，您就在故宫中挖他一个大坑啊。如果他不服，必定不欠字，不欠字准是和咱们三心二意，是一律坑之，就是活埋呀。不欲之言甚善，我先把坑挖得了，让他们看看。就在宫中大排筵宴，哎，喝上酒了，钟会喝着喝着突然放声大哭，这一下把众将都给闹愣了。钟司徒是怎么了？喝醉了？没有。

0: 开几杯酒啊？有人就问了，司徒因何伤悲落泪？
1: 嗨，列公哪里知道，我受过太后的密诏，司马昭乃是弑君之贼，他有意篡位，太后让我按诏书讨贼，为国报效，主公随我多年了，我们是亲如兄弟，在一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今日我把这心腹之言说与大家，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为天子报仇，讨逆贼司马昭。现在司马昭挟天子已经到了长安，近在咫尺，现在不动手还等待何时啊？列公请看，这唰啦的这么一下铺开了一块绸子，铺开这绸子之后，把笔墨准备好了，请大家签名，如果有不欠者，必然是司马昭的亲信心腹，我已经把坑都挖好了，是立即坑之。哎呦，钟会说完这番话，再看在座的众将全傻了，一点精神准备没有啊，能不傻吗？什么太后密诏？什么太后密诏？这是一派鬼话，大伙一听全明白了，钟会这反了，造反，那能行吗？那个谁敢往上签字啊？不欠一律坑之啊！这可怎么办呢？愣磕磕半天，欠吧，有人咬着牙，有人哆着哆嗦的，反正算把名欠了。钟会把这绸子啪啪一叠往腰里一揣，酒席就算散了。他传令三军呢，严加看守故宫，众将一个不许出来，全都给困在宫里了。他跟姜维回来了，走的路上姜维告诉钟会，将军你看出来了没有，我看众将可不服啊。钟会摆了摆手，那没关系，他不是不服吗，我早已经派人都准备好了，准备500条大棒，我先用棒上就是打死他们，然后推着坑里头一埋，要是这样那可宜早不宜迟啊，假如走漏半点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嗨，伯乐你请放宽心吧，我把主意已经打定了，实在不行退一万步，我就向刘备学了，在西蜀成都称王。姜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呀，那可委屈你了将军，以明公之才岂能称王于一域啊，你哪能待在这小地方，以君之才绝对能够席卷天下，是面南背北。这姜维感情也会说话似的呢，这几把刷子把这钟会给刷了一个晕晕乎乎啊。钟会听着这会儿把马勒住了，伯乐真要是有那天呢，哼，富贵荣华我与伯乐共之，我要得了天下咱俩一人一半。姜维说话是有意的，一个劲儿捧着钟会，钟会有点得意忘形，俩人这番交谈让身后边钟会那偏将邱建都给听见了，也搭着这邱建的是钟会的心腹人，有些什么事儿和什么话呀，钟会也不背着他，感情这邱建呢一直不满意钟会这么做，他也特别恨这姜维。现在听了这俩人这番话呀，邱建一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说就看着故宫中那百十员大将就活活的给活埋了，我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呢？我一个人力量太单了。他想着想着有了，邱建猛地想起在城外还有好多兵马，城外有一员大将叫胡渊呢、啊、 我要给他通个信儿，或许有望。回到府里，这秋剑就派一个心腹小校给胡元送去一封密信。胡元一看，这还了得，赶忙把魏冠给找来了。魏冠不是押着邓艾父子奔洛阳了吗？他没去，派别人把这囚车押走了，他就留在成都外边的军营里了。魏冠一见这秘书啊，吓得直冒冷汗。我说将军，这咱们可不能不救啊。
0: 是啊，
1: 要是由着钟会，咱们可就都成了反臣了。
0: 说得对，
1: 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我看这么办吧，我带着人到宫中去救这些武将，您呢去杀钟会与江离。什么时候动手？最好在天亮以前。言之有理。魏冠和这胡元分头准备去了。再说这钟会和姜维，钟会回来之后啊，睡了一觉，醒了坐那儿喝茶，姜维又来找他来了。姜维对宫里那些人还是不放心，欠字他们是欠了，不过脸上都流露出来那不平之色，姜维看得非常清楚，留着这些人是祸害呀。他还是来提醒钟会，这些人既然不服，还不如早早把他们杀了。钟会一听说得有理，那这么办得了，今天晚上伯约你进宫去，把这些人都坑了就算了。姜维当时领令，还没等天黑呢，他收拾停当带人就要出发了。突然间呢，哎呦，姜维心里一阵剧烈疼痛，他贪婪把宝剑扔了，俩手捂着胸口，不好，心口疼。嗨，那时候医学不发达，哪是心口疼，心绞痛啊。当时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这姜维脸上往下淌啊，疼得满地下翻滚。可钟会吓坏了，这怎么了？这是，快快快，请医服药，把医生请来了，给吃点药，稳当一点了。姜维坐起来了，刚坐起来，又开始心口疼，哎呦，这通折腾，直折腾到四更天呢。姜维这才算好了一些，可不能耽搁了，四更天我也得去。他又起来了，刚坐起来，这时就听府门外是一阵大乱，喊杀声骤起，捉拿反贼。钟会一愣啊，这怎么回事啊？有人来报可了不得了，三千军校已经把府给包围了，为首的是胡渊。钟会赶忙传令，快把大门关起来呀。哎呀，这是谁走漏的消息？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人杀进府门，把府门关闭了。钟会这会儿没有多少人，也就是一二百军校。钟会让这些人上房，把房瓦揭下来，作为防身之物，那能行吗？咔咔几下，这胡元就把大门给撞开了，这些人就杀进来了。钟会提剑战胡渊呢，他又没有马，又没有大刀，光凭这口宝剑迎敌这么多的人根本不行啊。胡渊传令是乱箭齐发，一个乱箭就把这位钟会给攒倒了。胡渊跨前一步，手起一剑把钟会给斩了。这时姜维从屋里杀出来了，有人认识啊，他就是蜀国大将姜维姜伯约，将匹夫乱刃分尸。姜维提剑迎战，砍倒了几十名小校，他真能杀出一条血路杀出去。可就在这时，心口疼这病又犯了，姜伯约大叫一声啊，仰天长叹，武技不成乃天命也。他把宝剑一横，横剑自刎。 这位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曰：“

0: 59岁自刎而亡。现在天已大亮啊，魏冠就把宫中的那些被困的人也全救出来，这些人也都红了眼了，非要杀钟会灭姜维不可呀。他们呼喊着由宫中直扑到钟会府里，到这儿一看，钟会姜维全完了，已经死了，死了也不行，要杀其全家，灭其三族，方解心头之恨。哎呦，这下这成都就乱了，疯人就杀，遇人就砍，也有互相践踏的，邓艾的人杀钟会的人，钟会的人斩邓艾的人，西蜀的文臣武将也死了好多，几乎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这时邓艾的一些个偏将这么一瞧，嗨，咱们的将军哪儿去了？不用问了，让他们给押送走了，咱得把他抢劫回来。对，这些人去救邓艾，把魏冠吓坏了。魏冠一听，什么救邓艾去了？那要把邓艾救回来，我不完了吗？是我奉钟会的密令来捉他邓艾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身边站着一员偏将叫田旭，说您不必着急，我可以赶到前边去把邓艾杀了，这不就没事了吗？哎呦，魏冠一听，那可太好了。魏冠知道这田旭呀，曾受过邓艾的责罚，他记恨着邓艾，那您可得快点去呀，您不必挂怀。田旭带领200精兵抄小路，赶着那些人前面去了，还真把邓艾给追上了，直追到绵竹。他来的可真是时候，邓艾啊刚从那囚车里出来，田旭大步向前呢，邓艾没介意，还以为田旭是来救他来了呢。等田旭到跟前，手起一剑就把邓艾给斩了，回过头来把邓忠也杀了。这田旭提着邓氏父子的人头回了成都。回顾魏冠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他没有什么忧虑了，但是这成都乱得不像样子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管不了谁，简直是乱抢乱夺，把这成都闹得是乌烟瘴气呀。正在这时，那贾充来了。贾充不是奉令领30000兵走耶谷吗？他从耶谷过来，他这一路上很顺利，一路无阻挡，一直到成都。贾充进城这么一瞧，哎呀，这还了得！他赶快啪把告示贴出去了，出布告安民呐，恢复秩序。几天的功夫，这个成都开始平静了。贾充赶忙给司马昭写封书信，司马昭一见这信呢，真是喜出望外，呵，他的心绪是一阵翻滚。怎么回事呢？司马昭心想，多不容易呀，记得自己跟随父亲哥哥司马懿、司马师来迎战西蜀，迎战诸葛亮，那仗打得多艰苦啊！这么多年也没把西蜀国灭。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四先生想找寻一下自己的公交卡，是不是？你好。
3: 你好，那个庆贺老师，
2: 嗯，
3: 我今天早晨上午8点多想坐84电车，完了公交卡丢了，我今天广大的行动，完了谁又看着了，那个捡着了，给我打个电话，我去取去，谢谢你啊，老师。
2: 好，您说一下公交卡的名字，嗯，
3: 张，姓张的张，亚洲的亚，波，
2: 嗯，张亚波是吧？好的，
3: 嗯、对，
2: 您的电话公布一下吧。
3: 啊，137，
2: 嗯，
3: 6689，
2: 嗯，
3: 66897385。
2: 好的，一会儿再重复您的联系方式啊。好嘞，
3: 嗯，
2: 哎，您记不记得大概丢在什么位置了？
3: 我就是从那个鲜花街上的车，
2: 嗯，
3: 完在公路大桥下的车，
2: 嗯， 好的，行，明白了。好好，再见。嗯，来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捡到了张亚波的公交卡，和他取得联系，他本人去取一下。联系电话呢是13766897385。再来重复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766897385，13766897385。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五线上是80岁张女士，张阿姨您好。
4: 你好，请客。
2: 嗯，您说。
4: 听你节目听了10来年了。
2: 嗯。
4: 我这会儿有点事求助你。
2: 嗯，您讲。
4: 广电公司的一个龙江广电的一个杆子。
2: 嗯。
4: 靠到我方向里。我方向里嘞，完了一下大雨嘞，就往屋里灌水。屋里的话灌进一米三水去，我也实在我是停不了了。我叫他把，他又不把杆子挪走了，我这个防水就做不了。他正好在靠着我这个房檐下里，有12公分吧，也就是有一块砖，搞一块砖支着的。
2: 要
4: 不搞那块砖支，他正好砸到我房上。
2: 嗯。
4: 砸到我房檐上。
2: 嗯。
4: 叫这个龙江广电来看一看。
2: 那您这个就是龙江网络啊，他支的这个杆儿，他是什么时候支的呀？
4: 哎呀，得支了有好几年了吧，得有2、3年了吧，我感觉的。
2: 最开始的时候影响您吗？
4: 最开始我不打算做防水呀、啊，我没打。最开始的时候他不上我那个屋，但是他往里，他在这儿安的时候买这个杆子，我也不知道，我家里也没人。我回来一看了，他买这个杆子，他也没和我打招呼、啊，他呀。
2: 好的。
4: 离着我房檐太近了，我要搞不搞块砖纸的话，正好砸到我房檐上。我现在吧，这个一下大雨，我们这个地方的吧，都也知道啥砖加水去，出不去水。下大雨吧，这个水的话出不去，一冬了都那个水的话都很多很多，都上炕的都。我家里的话搞2个盆朝外抽，在屋里头，你说能不能这个我就叫他想把这个杆子挪了，我想做个防水，就是里边还1.83米去。
2: 嗯。
4: 在房子了，完了我做个防水，完了我求助你给这个网络公司，给这个。龙江广电打个电话。
2: 嗯，您说。
4: 我给他打过电话，他也不回复我，他呀。
5: 电龙江网络电话正在转接中，请不要挂机。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6: 您服务，请问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龙江网络，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一位这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他说呢，咱们龙江网络呢有一根这个线杆，这个线杆呢距离他家的房屋呢只有10几厘米，现在导致呢他家想要进一步的进行房屋的维修，现在就维修不了。他说呢，立这个线杆大概2、3年的时间，立的时候呢他们家没有人啊，不知道，如果有人的话呢可能直接去跟咱们施工方去沟通了。现在他讲这个距离呢只有十几公分的话，他们家想要修房子，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线杆的问题呢迟迟没有办法修，一没有办法修的话呢，他家现在房子就会出现下雨啊，就雨水倒灌之类的。想看一看咱们能不能够派分公司的人员实地到他家去勘察一下，如果这个线杆真的离居民家很近的话，咱们看看是不是可以挪一下。
6: 说一下详细的地址。
2: 好的，没问题。张阿姨啊，
4: 哎，
2: 您说一下咱们家的地址。
4: 道外区团结站，东风派出所往南100米，书文四大店。
2: 您最后这往南100米是什么？
4: 派出所，东风派出所。
2: 后面这几个字是啥？
4: 东
2: 风派出所往南100米之后，你说的是什么？
4: 书文四大店。
2: 嗯，这几个字我都没听清，啥意思？
4: 书文四大店，就是咱们买东西的超市，就算是四大店吧，就是。
2: 哦，您说是十大店啊？
4: 哎，对。
2: 您家就是十大店吗？
4: 哎，对。
2: 书文吗？
4: 哎，对。
2: 哦，书文食杂店。
4: 对，
6: 书本的书，文化的文吗？
2: 你就这么登记吧，书文食杂店。嗯。
4: 对，派出所往那一直往那走100米就看着了。
2: 嗯。
6: 食杂店。
2: 那留您的联系电话吗？
4: 啊，就是182这个。
2: 书文十大店就到
6: 前面还是哪面？
2: 就到这个店。

0: 你在找您吗？
1: 对对。
0: 您这食杂店还在经营吗？
1: 对，也没有人了，这个地方都叫水鸭跑了都。哎呀，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得再停着了，就得。
0: 嗯。
2: 在用户家房后是吗？
0: 房前房后。
1: 在窗户下了。
0: 窗
1: 户下了。
0: 窗户下那就房前吗？是房前吗？
1: 对对对，房前吧，就是。房
0: 前在他家窗户下边，嗯。距离窗户十几公分，是这么意思吗？
1: 正好一块砖，要不够一块砖顶着，正好打落房檐上。现在那个房檐子上下边够一块砖顶着呢。
0: 嗯嗯，正好呢，今年水大，他说这个线杆呢本身就是有风险的，他高一块砖正在挡着这个线杆。嗯。
2: 嗯，你是贵姓？
1: 哎呀，我们这个地方的。
0: 他姓张。姓张，
1: 这个平台
2: 是要
1: 把
2: 线杆挪走，
0: 对，他要求把线杆挪走。嗯，
1: 哎呀，
0: 因为他要修房子，今年不是水大吗？他家雨水倒灌，他现在想修房子，因为有这个线杆他修不了。嗯
2: 嗯，
1: 对，
2: 你弄哪个电话？
1: 这个
0: 留他的机主的，留他的手机号是182，一会儿我让咱们导播要跟您说一下，导播老师，你把龙江网络转到你那儿，把182手机号告诉龙江网络。嗯。您稍等，阿姨啊，您的电话正在沟通当中。
1: 哎，
0: 嗯、
1: 哎好好，
0: 您稍等啊。
1: 谢谢，谢谢请客。
0: 嗯，您稍等啊。
1: 哎，没事。
0: 嗯。然后我再说一下啊，稍等。您好，龙江网络。刚才我的同事把阿姨电话告诉给您了，您看看跟咱们分公司这边沟通一下，在团结镇这边。
2: 好的。他
0: 主要是想修房子。嗯。
2: 道外区团结镇东风派出所往南走100米，舒文食杂店。
1: 对，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好的，
0: 嗯，好，谢谢您。
2: 已经帮您记录反馈了。
0: 好，谢谢，好，再见。
2: 发问题吗？
0: 您最好跟分公司备注一下，说他这个消息来自于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反馈。嗯。
2: 嗯，行，好的。
0: 哦，好，哦，再见，谢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嗯、对对对，嗯。
2: 嗯，好。
0: 好，谢谢，哎。
1: 嗯，谢谢。
0: 行，阿姨，我帮您又备注了一下，跟他说是咱们媒体反馈的消息，
1: 哎、
0: 好不好？这样让他重视一下吧。
1: 哎、
0: 嗯、
1: 哎，
0: 那行，有完事再打电话。
1: 谢谢
0: 啊，再见。嗯，
1: 太感谢你了啊。
0: 好，再见啊。另外啊，今天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和山楂丸是没有货的啊，这两个产品呢现在买不到。然后我们跟厂家呢临时沟通了一下，把每年啊，咱们这个季节就是一旦孩子开学呀、年轻人上班啊，就要吃的这个沙琪玛给大家增加上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一会儿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去订一下，咱们这个沙琪玛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6箱是一组，6箱的话是240， 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杀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杀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杀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杀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杀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

0: 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私信上，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1: 啊，清鹤啊。
0: 嗯，你好。
1: 啊。我要是问你一个事儿哈，
0: 嗯，您说，
1: 就是像那个美女，就她一个人儿，和那个就是有家也有孩子的那个，她那个交那个就社会医保啊，还有社保啊，是不是有区别？有没有啥区别呀？
0: 没啥区别啊，她只要交钱都是一样的呀，除非是啥呢？除非她申请到五保户了，你得看一下您弟弟是不是要去申请五保户。
1: 啊，
0: 嗯，五保户就是我们现在叫特困供养，那就有区别了。首先他就发钱了，发钱之后呢，然后他看病呢，你可以理解为政府就管他了，因为其中特困供养人员咱们会保证他的医疗的。但如果说他自己是单独给自己交，那就没啥区别了。所以他必须先是啥呢，他就是说咱们这个身份呢，我跟你讲一下，他不是说衡量他有没有孩子，他主要是衡量他
1: 没结过婚，
0: 对，不衡量这个，他衡量的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没结过婚，没有孩子，然后他又没有什么收入，导致什么呢？导致他是可以去申办低保，或者是申办叫特困。特困的话，我们以前也叫五保户，达到这个了，他得达到这个，然后就有相应的优待了，
1: 那样就
0: 对，就是说他现在
1: 就有区别了。
0: 那当然就有区别了，就是你可以因为也可以因为自己是没有孩子、没有结婚啊，咱们说大白话就老哥一个，
1: 哎，对，
0: 因为这个去申请五保户、低保户，因为他就等于没有赡养他的人嘛。
1: 对，没有，没成家。
0: 是的，所以得看呢，得看他的。平时他收入情况啊，有没有什么退休金啥的呀？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1: 啊，对呀，咱也不知道啊。他那时候他就交上了，就自己就办去了。
0: 对呀，他自己办，那他不到年龄他就有退休金了吗？
1: 对呀，
0: 他多大岁数了呀？
1: 他自己这么办去了，办吧。我前天我听你广播里头说一个农村，
0: 咱说了
1: 有那么一个，
0: 那就是人家没交嘛，人家从头到尾就没给自己交养老保险啊。
1: 对，那个就是农村的，我听着那个了，
0: 对，
1: 完了我就想起这个事儿来了。
0: 是
1: 啊，他那个是医保，就是在他要看病按100%多少报销呢？
0: 他吧是分医院，一般情况下咱们讲低保户、五保户，在本级医院看病，一般政府都是给兜底儿的。
1: 政府怎么的？
0: 给兜底儿的意思就是说，尽量想办法让低保户、让五保户能够在本级医院来解决。除非是啥呢？你要是
1: 没办那个呢，就正常。
0: 你没办，我不还是说吗？你必须前提条件是这个。我刚才其实已经把话说的挺清楚了。
1: 啊。
0: 无儿无女，没有结过婚。你必须是因为这个先去申请低保，或者是申请特困，就是以前的五保户，才可能获得政府给的各种福利待遇，尤其是您比较关注的看病方面的待遇，明白？但是如果说他之前已经给自己交了保险了，那他就会在退休年龄有退休金，你有退休金了就有收入了，有收入就没有办法再去办低保，再去办五保了。能理解吗？
1: 就是，哎，对。
0: 他不是说你无儿无女就光就是无儿无女就给你直接去给你优待啊，给你看病的优待，不是的，必须是先去认定五保户、低保户才行。
1: 正常交的医保。 这次看病去呢，完了就好像花了6000-7000嘛，完了自己还交了1800。这不完那期的广播的，我就听了一个，我就想起这事儿来了。
0: 嗯，
1: 想起问问来。
0: 对他，
1: 啊，那就是就正常都交了，就跟这一样了，就没啥区别了。就是没交的办那个五保户了，那就有区别了，社会就都管了。就跟那天你讲的农村那老头，
0: 嗯，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哎，
0: 而且他现在开退休金的话，他退休金应该最少也得2000块钱左右啊。
1: 啊，对，
0: 2000块钱左右的话就
1: 糖尿病了。要那天我不问上哪个医院去看
0: 糖尿病，他就申请慢病吧。那就申请慢病吧，
1: 操心了，
0: 那只能是申请慢病了。
1: 弟弟还有病。
0: 那只能是申请慢病了。
1: 他申请慢病了，还支架了，支2-3个架了。
0: 那这都能申请的。
1: 糖尿病了。糖尿病不那啥，不那个就一个针什么怎么整来的，不用针，完了还不给报，没报就自己花好几百了，又买机器，又买3种药。吃了还控制住了，
0: 他绑定的不是无儿无女这个身份，绑定的是因为无儿无女。
1: 他将来老了就是我们管了。
0: 嗯，
1: 他这个支架的都8年了，他也没办呢，我就着急，他也不整，有那诊断也不拿去，也不检查，7-8年啥没得。完了啊，这将来我们管了，我儿子我们管了。
0: 那他看看有没有啥财产呗，有财产留给你家孩子呗。
1: 没财产，没，不是那个房子，也就是将来我家孩子就管了，就是不用我妹妹他们管了，妹妹也不管了，他们都断了，不断了，就是也不管了，原来在一起了，在那儿的，后儿又买房子又整着，完整掰了。掰着不这俩姐吗？这不俩外甥吗？那个指不上就指这个了。
0: 那他不还是有房产的吗？这不还是有房产的吗？
1: 那房产也是我妈他们的。
0: 那改没改他名啊？
1: 现在
0: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弟弟名啊？
1: 现在都改成我们的名了。完了，他那个那啥。
0: 之前是他的名吗？我问
1: 我家孩子就给他交了，他都不用管了。
0: 我问你之前是他的名吗？回答我问题，我问之前是他的名吗？
1: 之前都是我爸他们的房，他把房卖了，再又支架看病干啥的，完
0: 事。就是之前是他的名，他把房子，听我问问题啊，你别规避我问的问题。我问的问题是，你母亲剩的那套老房子是给他写他名了吗？
1: 对呀。
0: 这第一步你先回答我是不是。你先回答我这一步是不是？别说我没有问的问题，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啊，你别抢答，也别把我问了最重要的问题一带而过。我问的问题，我要跟你确认一下，是不是你母亲剩的老房子先改成他的名了，对不对？这第一步是不是这么办的？
1: 啊，对呀。
0: 第二步他才卖的这老房子，
1: 就剩他的。
0: 卖了老房子之后，他剩钱了吗？他看病之后还剩下钱了吗？
1: 现在又买房子的，那个房子钱现在又买房子了。
0: 又买房子不直接写的你孩子名吗？
1: 他也带不了了。
0: 那不直接写的你孩子名吗？我问你问题，哎呀，你别乱扯，别添乱。我问你问题，他是不是后来卖了老房子，钱看了病之后还剩下一部分，剩下一部分付的首付写的你儿子的名，是不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吧？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他剩那个钱买的房子是不是写的你儿子名？
1: 我们给他交了，对。
0: 啥叫你们给他交了呀？那首付不是他剩的钱用他的钱付的首付吗？
1: 对对对。
0: 那不是人家的钱吗？怎么叫你们给交了呢？那不是人家的钱吗？
1: 对。
0: 那你儿子管人家也是天经地义的呀。
1: 钱完，我家孩子就都给交了。
0: 你家孩子都给交了，不正常吗？写的是你孩子的名啊。
1: 啊，对呀。
0: 那你孩子这不就得着实惠了吗？
1: 管他了，老了我们就管他了。
0: 那不也应该的吗？人家把财产都给你家了。
1: 对。
0: 那就是应该的呀。那咱就别。
1: 他也不止那个。
0: 也你指。
1: 过来就。
0: 你指不指。你指不指实际行动上咱们的确是拿人家的。
1: 不管的。
0: 咋说这个事儿呢？你们管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人家也把钱给你们了呀。这个就互相都是成全的呀，是不是？为这个事儿就是俩好嘎一好的事儿。
1: 对呀，

0: 他愿意把财产，
1: 挺好，
0: 他愿意把财产给你们，然后你们还愿意照，你们还愿意照顾他。
1: 糖尿病我给他1600。
0: 这个做法呢，是我比较支持的。啥意思呢？就是大家协商，你孩子愿意付出，不怕麻烦。他呢也愿意把这个东西呢留给你孩子，这样的话不就是俩好该好的事儿吗？
1: 对对，
0: 然后
1: 他愿意了，
0: 那你们就是啥呢？
1: 我们管了，那边
0: 对，跟你在吧，你在还好点儿。
1: 一起后掰了。
0: 你听我说，哎呀，不要谈人家掰不掰的事儿，人家没得到东西，掰也正常。
1: 对他们掰就掰了。
0: 你现在要做的事儿是啥呢？
1: 得不得
0: 哎呀妈，你可真能添乱。
1: 我弟弟也不指他们了。
0: 你可真能添乱。
1: 指不上了。
0: 听我说话呀，听我说话呀。
1: 这逮人在一起住来的吗？
0: 你能不能听我说话？我不想听他们，我就不想听那些在不在一起住的事了。
1: 过吗？
0: 哎呦我的天，真是。
1: 这不他们要钱就掰了。
0: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啊，是听我说话，能不能听我说话？你把那收音机能调一下不？用电话听啊！我的妈呀，我可不跟你说了啊。我该嘱咐的都已经嘱咐了，该说都已说了啊。你现在呢，其实无非就是想负担轻一点，因为他每次看病呢，你们这边都需要跟着一起去摊钱，或者是需要去照顾他，想问能不能有政府优待。现在他没有，主要原因就是他有退休金，有退休金呢，如果他这个退休金还是2000块钱左右，已经远高于低保线了。你的低保线都超出了，你就别说那特困线了，那就更高出了，所以这一点你就不用去想了。第二个，我并不是说否认你们的付出，我刚才也讲了，我给这个事儿定调呢，就俩好干一好，他愿意你们愿意，是不是？这事儿呢谁也管不着。但是你要是在，你儿子肯定没说的，他冲着你也得去照顾他舅，是吧？你得看一看，得让他们约定好，因为一边呢是你的亲弟弟，一边是你的亲儿子，需要约定好啥事儿呢？就是未来如果你不在了，我不知道你儿子能不能继续负责下去，这个是我想嘱咐的啊。别的我倒没什么可操心的，这主要一点就是以后你要是不在了，你儿子能不能继续管他舅，这个事儿你得跟你儿子说明白，好不好？因为到时候别没有人牵头了，这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呢，你别说这个舅舅和外甥的关系了，那还差着一层呢，对不对？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

0: 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等候听众朋友，赵女士，赵阿姨，您好。
1: 哎，你好，金哥。
0: 你好，您说。
1: 你啊，我那个麻烦你，有想有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这个遗产呢、啊，关于房产和那个资金，你给我介绍一个孟凡旭，一个这个律师，介绍一个好律师。
0: 我们只能推荐咱们节目的法律顾问，或者您先给我大概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梗概。是您的财产还是谁的？
1: 是我一个直系亲属的，岁数挺大的了，都那个90多。
0: 是他想把财产留下来分配一下吗？
1: 他财产他想要，奉献出来，奉献那个给那个有孝子的这家庭有困难，给这样的，他不想给他的那个子女。
0: 那他自己得去选择呀。
1: 他现在他这个。不是打找律师啊？
0: 是他找律师之后，他得有意向性的去打算把这个给到谁啊？他有没有指定的人呢？
1: 得跟律师谈一下子，他的具体情况。你暂时给我介绍一个律师。
0: 我可以给你介绍咱们节目的顾问啊，给你介绍马律师。但是马律师不是孟凡旭律师事务所的人，是自己的律所。
1: 啊，那孟凡旭这个不挺有名？您、以前、那个、
0: 我们没有介绍过孟凡旭，对，我不是没关系，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跟孟凡旭合作过。
1: 那
0: 肯定是别的节目合作的，那倒有，因为我听我们同事啥的，我听我同事啥的，好像找过孟凡旭律师事务所嘉宾做客过，这个我倒听过，但咱们节目当中合作的是马律师，马律师人家是自己的律所。
1: 马律师是哪个律师所？
0: 马小龙律师。他的律所是人家自己成立的，你得跟马律师联系一下，好不好？马小龙律师是咱们节目顾问。但是吧，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您即便找了律师，你没有一个特定的指向的那么一个人，或者是想有计划的把他捐给谁，有意向性的，那个遗嘱就不好立，就是你找了律师他也不好立，他不能有，因为这个东西他不是在那儿评选呢。
1: 啊，那怎么办呢？
0: 就是他还是要有意向性的，从哪些范畴当中去选择谁来继承他的遗产。您现在说就是说未来呢这个朋友他想把遗产呢比如啊捐给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人。
1: 对。
0: 再比如说呢捐给谁谁谁，这是一个大概的想法。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向性，没有一个标准。你没有标准的话呢，这个就比较难立遗嘱。他并不是说他现在身边他就已经有一个好人了，他的财产不想留给自己的子女，想把财产留给这个好人。对，他那个标准吧，那你就得详细的去定一下。然后他还得有啥呢？他还得有一个执行人，比如说律师未来帮他去操作这件事儿。但是这个标准就很难确定。那你说他想把这个计划给谁呢？那你赠与人家的话呢，那人家也得要还是不要啊？对方他也得有一个，就是我愿不愿意接受啊。
1: 他不是要给这个是哪个人，他就意思要交公，不给他子女。
0: 交公现在财产是比较难弄的。对。
1: 这个还不好办呢。
0: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1: 他子女不孝顺，
0: 我知道，就是直接呢捐给公益组织或者是基金会，钱是比较好弄的，但是房产啥的不好整，房产就是不好弄的，就是必须把这个好人要具象化，或者是说呢，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的确应该求助律师，但是他还是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指向性。我觉得捐给什么像基金会啊或者是公益组织啊，这个是好整的。
1: 那行，可以啊。
0: 对，你比如说我就想捐给一个好人，这律师也没有办法替你操作呀，怎么选择这个好人呢？这个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呢？
1: 对
0: 不对？你说是不是？我是捐给一个医生啊，我还是捐一个警察呀，你这就不好弄。 啊，再一个你捐给人家，你赠与人家的，人家要不要啊？对不对？
1: 一会儿他要也是个难事儿，是不是？
0: 你比如说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子，
1: 嗯，
0: 你比如说他想把这东西捐赠给我，他就赠给我了，
1: 嗯。
0: 你就这也考虑一个我要不要的这个问题，你从内心真实想法上来说吧，我肯定是想要，
1: 嗯，
0: 但是呢，又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又不能要，
1: 啊，
0: 我不能标榜自己说啊，给我东西我不要，那你要是说给一套大房子，那你肯定内心当中你都会有点波澜，一个老人要送你套大房子，那你肯定内心想去要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的理智会告诉给你，那你千万不能要。为啥呢？那是一个听众的东西，你要了它，你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那人家儿女不来找你吗？
1: 啊，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啊，
0: 再有一个，你这周围的什么同事啊、朋友啊，或者这个消息传出去了，你让人别人怎么看呢？你让怎么这是社会舆论压力你也受不了啊？谁来给你发抖音上啊？说那个主持人庆贺要了听众一套房子。这个给你发到、
1: 哦、
0: 给你发到网上去，那你怎么办
1: 啊？是这样啊、哦，
0: 所以我才跟你说，就是你捐给某一个个人，也会考虑到人家受人家想不想的问题，对不对？哦、人家可能也压根就不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建议呢，
1: 也不敢要，麻烦太多了。后果
0: 如果对，如果他是比如说他是公职人员呢，或者他真的他，你要是捐给一个好人，本身这个好人，比如说你捐给一个道德模范，他就更不敢要了。因为本来他就是因为可能无私奉献才获得的道德模范的称号，他咋可能去要一套、
1: 啊、
0: 要一套平白无故别人送的大房子呢？
1: 太有道理了。嗯，那你说交给国家，
0: 你只能是交给就是具体的公益组织或者是基金会，看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捐赠给指定的机构。
1: 那能接受呢？
0: 那你就问问律师呗，让律师筛选一下，看看能、
1: 哦、
0: 对、哦、能接受的、哦，就是指对方肯定能接受这个捐赠的机构或组织。
1: 哎啊、那我明白了。
0: 对，捐给他肯定没问题，他也能要，完了程序上是合法的。
1: 哎、你
0: 得问这样的。
1: 介绍一个律师吧。
0: 行，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您，然后你们跟马律师沟通就行，行不行？
1: 哎，马律师电话多少啊？
0: 稍后导播告诉您，您详细记录好吗？嗯，是一个153的手机号码，导播告诉您记录就可以啊、
1: 哎。
0: 那你拿好纸和笔，
1: 谢谢
0: 导播老师，那你把电话告诉他就行。嗯，行，就是这个捐赠吧，尤其是你想把你的一些财产啊，大额财产捐赠出去，你必须跟律师去商量。的确是这样，你这想法是对的，是不是？或者呢，如果真的财产比较多的话，他也有遗嘱信托的。嗯，这个信托呢是。委托信任的机构按照您朋友生前的意思将财产用于特定的公益目的，这个问问专业的信托机构他能不能做，或者是呢捐给特定的公益组织或者是基金会，这个就分为可能钱怎么操作，房子怎么操作，问问律师吧，跟律师再详细商量商量。但是您捐给某一个个人，或者你就是笼统的说捐给某一个好人，那个比较难办的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播，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另外今天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尝一尝咱们的点心沙琪玛、啊、这款呢宫廷小点心，是很多听众朋友从小就吃的，但是以往的沙琪玛可能加了很多的蔗糖，大家现在从养生的角度上呢就要少吃糖啊，或者大家想吃无糖食品。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无糖沙琪玛。首先介绍一下它的食材的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钙版的小麦粉，这个小麦粉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 80%， 而且呢还加了鲜鸡蛋，它是每50斤沙琪玛呢要配比34斤的鸡蛋，所以说呢营养价值含量非常的高，而且还铺满了各种坚果，并且呢加入了山药粉。这个山药呢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我们也知道山药浑身都是宝哈，胃肠脆弱的人呢可以多吃点山药。所以呢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解馋又营养，而且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加的益生菌呢是有专利编号的，包装上呢能够看到益生菌的专利证书编号。并且呢这款沙琪玛呢平时啊胃不是很舒服的呀，吃点东西啊咕噜咕噜上厕所的呀，或者咱们吃其他的东西不太好消化的呀，您都比较适合，就是胃肠比较脆弱的都比较适合吃这款点心。因为这款点心呢它里边的山药对于胃肠好，益生菌对于胃肠也好，所以这款沙琪玛呢就非常好消化，而且也很有营养。 日常价格呢40块钱一箱，六箱呢一组是240。今天团购价格呢六箱只卖99，只卖99。而且呢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不仅呢热量低，而且呢甜味控制的也刚刚好，尤其是身材管理期的呀，血糖管理的呀，都比较适合小朋友，更是适合这款沙琪玛了，它营养健康。电话是5879-1984，你想选择一款淡香十足的，想选择含有益生菌的，想选择加山药粉的，都选择这款沙琪玛。电话呢是5879-1984。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啊，也增加它的营养，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儿，另外呢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早上喜欢呢，早上起来可以拿上两块当成早餐，或者呢拿几块呢给年轻人上班带着，给孩子上学带着。晚上饿的时候呢吃别的太油腻了，可以吃一块沙琪玛，是不是？所以这款沙琪玛呢真的是用处很多，家庭常备，6盒99，一盒16块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二线，二线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2: 陈凤和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2: 那个我也等半天了，那个。前天以后我拿医保卡上药店买药去，买药以后那个养儿那个一划卡以后，养儿那个医保钱没进账，每月以后都是10号之前进账，这怎么没进账呢？我就问问这事啊。
0: 那您得打12393查一下您的医保账户情况。
2: 12393
0: 就能查。
2: 12393是一个那个医保局啊。
0: 对，12393啊。
2: 啊，12393啊。
0: 嗯。
2: 那好，那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2: 啊、
0: 哎，
2: 再见。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想打个招呼是吧？武先生，赵淑云是吧？你好。
3: 啊，你好，
0: 你好。您要跟谁打招呼？是我看导播老师提供的是江主任是不是？
3: 对，
0: 您挂在哪天的？
3: 哪个账号？
0: 挂在哪天的号？我记一下。
3: 周四。
0: 星期四。8点到8点半。是您本人还是您爱人？
3: 我本人。
0: 您本人，您的名字是赵树云是吧？
3: 对。
0: 树木的树吗？
3: 大树的树
0: 。好的，我给你记下来了。你放心吧，你到那提我就行。
3: 哎、
0: 嗯，好。
3: 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哎，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稍等，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听众朋友，也是身体不舒服吧，是吧？崔大叔，身体有什么问题？崔大叔，
4: 清鹤，你好，
0: 你好，嗯，
4: 我是礼拜天摔个跟头。完了，就是好像是都说我这个嘴说话不利索，我想上医院看看，你看看你给我找个科。
0: 您是摔倒之后才说话不利索的吗？
4: 那个这玩意没法说，以前好像也不太很利索，但是摔倒之后都说是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嗯，
4: 我想看看，
0: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您这个摔倒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呀？
4: 我礼拜天。
0: 礼拜天。
4: 嗯。
0: 稍等啊，正在帮您查看。稍等啊。稍等。你出现这个没有及时到医院去吗？没有去急诊是吧？
4: 我没去，我先停了两天就好了，也正常。
0: 摔倒磕到头了吗？
4: 没有。
0: 没有磕到头，就但是摔倒之后就感觉说话不利索了，是不是？
4: 不是，我寻思是不是脑子病啊？
0: 嗯，那你行，您这样，您上一大二院，你让肖兴军老师给你判断一下。
4: 肖兴军吗？
0: 对，一大二院神经内科肖兴军。
4: 啊，那我知道。
0: 嗯。
4: 啊。
0: 好不好？嗯，肖兴军啊，兴是兴旺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啊。然后您就跟他。

0: 好，
1: 哎，庆哥你好。
0: 嗯，你好，你好，您说。
1: 哎，你好，我那个经常听你节目，今天有件事儿想麻烦你给解释一下，看看怎么办。那个我妹妹有一个房产，她吧是没有子女，丈夫去世了，现在就她一个人，她是公产房，没有买断。现在就是，假如说她要是。就是有一天要是不在的时候，这个房子，我们家姊妹可以继续承租吗？
0: 嗯，看这个公产房现在归谁管理啊？有承租
1: 对。
0: 的管理单位吗？还是已经归到咱们，归到房产交易中心了，归社会管了？
1: 啊，归房管所。
0: 啊，归房管所，那就
1: 啊。
0: 按照房管所的指导意见办就行。因为
1: 哦。
0: 啥呢？因为我们讲说公产房呢，它要不然就是归集体，要不然就是归某一单位，我们个人呢只是有使用权。就是原承租人去世之后呢，我们的租赁关系随之消失了。虽然说我们不
1: 啊，
0: 能直接继承，但是呢，我们叫变更承租人，向管理单位申请变更承租人。承租
1: 哦，
0: 人变更的话，其实说白了，这个事拍板，那就由房管所来定，也不用房产专家来定，他也决定不
1: 对
0: 了，我
1: 对，
0: 也决定不了。
1: 哦，
0: 对，
1: 啊，管理单位
0: 通
1: 谁？
0: 常呢，通常要求是原承租人。通常要求就是他的家庭成员，并且就是他的户口也在这个地址上，而
1: 啊，
0: 且呢，而且有的是要求有居住时间限制的，然后许多地方呢，它是有顺位要求的，比如说要求配偶啊或子女啊，因为他还没有这些嘛，是不是？
1: 对，对。
0: 对，然后咱们哈尔滨这边呢也有，咱们叫哈尔滨市只管公有房承租人变更的管理规定。它这里
1: 啊。
0: 边它是有详细规定的，会告诉你达到什么要求才可以进行变更啊。
1: 哦，
0: 所以说，就是最终我们还是以房管所它的回复为准，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决定？我可以给你孙老师电话，但他也决定不了。
1: 明白了。
0: 你应该到房管所问一下，你就问什么呢？你问说，如果我们把户迁过来跟他一块住，这种行不行？比如说你想去承租这个，那你就得问他。那如果说我把户迁过来了，我继续跟他住，比如说我们居住满1年以上，我是不是就可以？他去世了，我去作为新的承租人。到时候提交什么书面申请到，应该有一些他的死亡证明啊，或者是租赁合同啊，这个户口本的材料啊什么的，这方面是有规定的。这个叫哈尔滨市只管公有房，直就直接管理的意思。
1: 只管公有房。
0: 承租人变更管理规定，它就是承租人的变更。嗯，具体回复就是以房管所回复为准，你也不要打听别人，你也不要向周围的什么其他人去打听，您就直接，既然有房管所，咱们就直接到房管所去问。嗯，你就问
1: 明
0: 他
1: 白
0: 就
1: 了。
0: 行，他的回复是最直接的，而且归
1: 好。
0: 他管，他就会给咱们说这个事儿，并且呢，你也要有一个。放心，就他给你回复的，他不会有什么差异。为什么？因为这一片肯定其他家庭也会办的呀。因为这一片不光说是您家亲属这一套房子呀，您还有其他公产房呢，它都是统一的一个规定的。但是我们看呢，核心条件是必须是和原承租人在一个户口本上，且共同居住满1年以上。
1: 满1年以上，
0: 嗯，
1: 啊，那庆科，我再问一下，就你
0: 嗯，嗯。
1: 说这个规定在网上能查到吗？
0: 可以查，是哈住建的2024的1号文，它这个叫做《哈尔滨市只管公有房承租人变更管理规定》，
1: 哦，行，明，
0: 也就是说，房管所给你回复，他也得依据政策性文件呢。
1: 对，是的，
0: 所以你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就不用担心，您就还是到房管所去问，他说能，那就能；他说不能就不能。但是我的意思，他即使说不能，你也要多问一下。你要多问说，那我们把户口迁过来，跟他在一个户口本上住1年以上，是不就可以了？问一下这个，
1: 好
0: 是
1: 的，
0: 不是？然后呢，
1: 哎，
0: 您说我查了那个哈尔滨市只管公有房承租人变更管理规定里边有类似的条件，嗯，就这么跟
1: 好，
0: 他说就行了，
1: 哎，
0: 行不行？ 这个是哈尔滨。

0: 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在政务公开，我们编辑查了，政务公开、政务公报、政府公报信息，2024年的时候发布过，这个是由市政府办公厅提交到市政府人民网站上的。然后这个规定呢是哈住建的规定，这里边呢就是本规定适用于哈尔滨市直管的公有房承租人变更业务和管理。嗯，这里边你看他所指的家庭成员就有规定了，本规定所指的家庭成员指的是承租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还真没有兄弟姐妹。
1: 哦，
0: 你看这人的规定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的。
1: 哦，
0: 现在我把这个规定打开了，因为编辑他查到之后他就会发给我，这里边你详细看一看吧。
1: 好的，
0: 这一大片子，然后他还有一个管理电话，电话是5869-2195，您再打电话。
1: 5869-2195。
0: 对，这里边人家可说的挺清楚。
1: 好的，
0: 人说能，对，人说能变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情形，嗯，是不是？
1: 好的，好的，那谢谢了，谢谢。
0: 你看，直管公有房延续性承租人变更是指经公产房管理单位同意，将直管公有房承租人变更为其他家庭成员。那本规定指的其他家庭成员是配偶、子女、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说白了就是老公、老婆、姑娘、儿子、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你看这里边没写兄弟姐妹的事儿，这里边就没写兄弟姐妹的事儿，你还是问一下你们房管所吧。
1: 行，
0: 是不是？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现在万一有一些什么扩充啊或什么的，但如果人家说就是执行这个规定，那就很难办了。哦，
1: 对对对，因为有规定的。
0: 对，是有规定的。咱们市里边有文件了，24年初的。好不好？
1: 那行，
0: 行，那聊到这儿
1: 了，
0: 再见了。
1: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嘞。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一会儿呢，我们要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幺八五四五八二 0977-185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另外一大二院呢，还有一位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是郭勉老师，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郭勉。勉字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勉，郭勉老师呢是听众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位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因为郭老师呢他科研能力强，临床经验也丰富，之前呢还有在美国做5年科研的经历，所以呢他是医大二院非常知名的一位神经外科专家，也是我国呀在偏瘫恢复领域的知名神经外科专家。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啊，很多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尤其是他现在呢在医大二院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而且呢他在神经外科当中啊是非常擅长治疗偏瘫的。偏瘫包括什么呀，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道跨框啊，就这些以往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去找郭老师做微创手术了。包括呢之前有听众朋友找他做糖尿病足的微创手术，就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现在也可以做微创了。还有就是神经外科的一些基础治疗，比如说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这些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他只有在礼拜一上午出诊，周一的上午出诊，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这是郭勉医生。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怎么写这个勉字啊？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这个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儿。从乒乓部首上叫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呢，上面就写日字的日就行，底下写免费的免。郭勉医生，医大二院，在保健路徐府路交口这个医大二，他是在礼拜一啊，礼拜一的上午出诊，您就直接挂他的号，提前网上挂号啊，礼拜一上午挂郭勉医生，神经外科知名专家，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或者你挂上号找我再帮你打招呼都可以的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主要看偏瘫、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啊、脑梗后遗症，看神经外科的脑肿瘤啊，包括呢你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面肌痉挛面抽，这些疾病都可以做微创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上。四先生，等我听众朋友，你好，李阿姨，您说，嗯，
1: 啊，我说，陈赫呀，我头一次跟你说话，我也不知道咋说，我说那啥呀，我媳妇求求你呀，你说我们那个修车厂的那个平房也不动迁，你说那这下雨漏的，哎呀，漏都是满屋都漏，你说这咋整？你说。
0: 嗯，那这没啥咋整，就往住建部门报备呗。
1: 打个电话吧。
0: 给谁打电话？
1: 我打不过去呀，我先求求
0: 你。
1: 你
0: 说给谁打电话？
1: 给市长啊，是的，啥钱能动迁？
0: 您那个电话呀，是打12345，那个是市长电话。
1: 不是。
0: 12345，您自己得本人先打成功，我这边才能帮您加强的，因为那个需要您实名拨打。您得先打成功之后，或者您邻居打成功之后，告诉我。是谁打的，然后我才能这边帮您加强。而且这种动迁的事儿，你打12345，12345应该也不会回复您。动迁的事儿也不是12345能决定的呀。您能理解吧？因为一个片区想要动迁的话，您还是没理解我在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您说的轴承厂这个家属房要动迁，或者是说能不能动迁，这个是12345他也回复不了的，你能明白不？因为整体动迁的话呢，你还是没太理解我说这个问题。漏与不漏这个事儿，他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房子。如果你说我想问这个房子能不能有动迁的消息，动迁它不是某一个人他能决定的。动迁的话，它是要满足整体的城市规划要求。所以你要是问的话，可以问12345，可以问12345，但12345需要您本人拨打成功之后，我这边再帮您加强。我自己光去打12345没有用，因为你
1: 不接呀，就说那等六七的，就是打那，我就说乱七八糟，不知道。
0: 他让你等，你就等啊，你就得等啊。你我的电话你都不等，你就
1: 等啊，他不是等的事。
0: 咋不是等的事呢？你的电话你打进来了，你刚才我跟你说一下，你打我这个电话。

0: 你在十分钟之前你就没有等，没有等之后我跟你聊的时候你把电话就挂断了，挂断之后呢你重新打了第二次，打第二次我说句实话，在你听我说完话，哎呀阿姨，
1: 我也不打过呀，
0: 你听我说话吧，我求你了，你别打岔，后边还有人在等。你打进电话之后你第二次打进来，为啥我马上接？因为我害怕你挂，其实在你前面人还有排队的呢。如果我要是按照你正常排队顺序让你讲的话，你还把电话给我挂了，你又挂了，你总挂电话这谁受得了啊？你打12345也不是你打了之后人家马上就接的，你得排啊，你得排号啊，你打了你不排队，你打了你就指望着通，他怎么可能呢？你给我打电话你都不等，你别说你打12345了，你打12345需要
1: 我问问你，那我问谁？问哪个地方啊？
0: 你得问你们管片的住建局，他知道消息。
1: 住建局啊？
0: 对。
1: 啊，好，谢谢你啊。
0: 住房城乡建设局。
1: 谢谢你，谢谢啊。
0: 嗯。
1: 住建局啊，对，好好好。
0: 对，
1: 谢谢你啊。
0: 您这个，我们现在编辑。
1: 谢谢你，你太好了。
0: 我们现在编辑查，听我说话，听我说。
1: 这人的太好了。
0: 听我说话，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要跟你沟通挺累的。你听我说话，我得把话说完呢。你看，就这个，你就别去打电话了。你说我反复跟您说，我们编辑的帮您去联系了一下，目前呢，哈尔滨轴承厂家属房没有什么动迁的计划，啊。而且呢我看到的是2024年的时候，也大概就是两三年之前，官方明确回复，目前呢我不知道您这个小区的名字，我用编辑查叫机场小区，也就是哈尔滨轴承厂家属房并不在2024年的动迁计划之内，但是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也查到说现在呢居民多次反映说这个小区呢楼龄比较长，楼龄比较长呢有一些楼龄呢可能超过60年了，包括呢没有燃气，有一些是没有燃气的啊，一直呢在进行棚改的申报，按照规定呢它可能没有办法纳入老小区改造范畴，所以呢现在对于您而言可能咱们期盼的就是早一点的动迁。但是动迁的消息呢在你们居民之间可能已经传了十几年了，但现在没有办法继续落实。这个小区之内呢有几栋楼有几栋楼，如果说呢你们是建造在90年代的，就90年代的这些楼是可以进行旧改的旧改的，但是如果是建在50-60年代的这种，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旧改的啊，它只能是的确是等着动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编辑帮我查的，目前没有关于动迁的消息，好不好？如果说呢，您想反映您居住的环境存在着，我不知道您的安不安燃气啊，如果是没有燃气，再加上呢，比如说供暖不好啊，再加上居住环境差呀，房屋质量有问题呀，漏雨呀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你的确呢要通过12345反映，你反映成功之后呢您记得把电话打给我，你就告诉我你是在什么时候打的12345，然后你用哪个名儿，用哪个电话打的，这边呢我下了直播之后再帮您沟通一下这个流程啊，我再跟您讲一遍，希望您能听到，好不好？因为您年龄比较大了，有的时候咱俩沟通呢我怕你听不着，再跟您说一遍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

0: 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儿，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了，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了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先生，
1: 哎，你好，
0: 你
1: 好，
0: 先生
1: 老师，
0: 您说，
1: 哎，你好，先生老师，这个是你多年的听众，但第一次给你打电话，这个你的产品呢，这个什么牛肉酱啊，什么海参呐、等等，我没少买，确实不错，并且最近那个月底啊，新疆油也是。听到你的广播之后，很相信你，就是即将成型。
0: 您报新疆游了是吗？
1: 报了，已经票都，到长春的票已经出票了。
0: 那好的好的，你用哪个名报的？您告诉我一下，我让他们再关照您一下。
1: 好，我这是李树林和雅雅之的，我老两口。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也就听到你的，完了宛平那个报的。
0: 嗯。
1: 是叫宛平吗？
0: 嗯。
1: 通过他完了报一个旅游公司，在南岗那个。
0: 那您就得跟他打招呼，那你就得跟主持人婉婷打招呼，因为我们这边听众是通过海兰报的。
1: 哎，
0: 你要是通过婉婷报的，你就得跟他打招呼。
1: 这次是不是海兰去？能不能给说说？
0: 不是，就是我们对接的主持人不一样，咱们节目对接的主持人是海兰，因为他那是有名单的。这没问题。
1: 那
0: 就跟他说就行。
1: 还有什么事呢，老师？我一个弟弟，62岁，男的。这个他最近就是胃胀啊，反复用了2个月药，也做了什么这个检查的检查，也没多少检查的，始终就服着药，就是始终还胃胀。明天想去一大医看一看。
0: 那你就挂那个陈莹莹。
1: 陈莹莹。
0: 但是他明天出不出诊我不知道，您提前查一下。他不是每天都出诊，陈老师。影是新影的影。新颖
1: 的
0: 颖，对，新颖
1: 的
0: 颖，
1: 好，陈莹莹，
0: 对，陈莹莹，
1: 消化科吗？
0: 对，消化科，陈莹莹，
1: 消化科，陈莹莹，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哎，
1: 谢谢老师啊，
0: 哎，再见，
1: 敬佩您的水平啊，这个影响力，
0: 谢谢您，
1: 为您办事儿，哎呀，这个东西好多问题能给解决，有的钱好多年要不来，只要你给说了一句话，哎呀，就能解决，哎呀，我成天听，每天晚上不听你的节目，感觉少东西，
0: 好，
1: 就少东西，
0: 谢谢，
1: 电视剧我都不看。
0: 谢谢，谢谢
1: 你的节目。
0: 好，太感谢您了，谢谢。好，
1: 哎呀，啊，谢谢老师。
0: 再见。哎，一大一陈莹莹，消化科啊。
1: 一大一陈莹莹。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我说一下旅游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听我们全天节目，但每档节目呢，它都有对接人，就是我们节目对接人呢是咱们主持人海兰，也就是呢我们 负责的是咱们节目对接海兰的这个名单。因为呢，您通过海兰去报名呢，他是能够看到他的节目来源呢，是通过咱们节目啊、去来源的听众。所以呢，我们就是负责这些听众的报名。所以呢，如果是您想通过咱们节目去报，你说呢，要想请这个海兰去关照关照你啊，或者是要让旅行社关照关照你啊，那你得找咱们主持人海兰。那海兰这他是有名单的，就是您是不是通过海兰报名了，他这是有一个登记的，好不好？就每一档节目呢，他对接负责的人是不一样的。咱们节目旅游负责就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主持人海兰因为咱们上午有节目，他自己也有节目，因为我们一般是有三档节目吧，报名是由主持人海兰来负责的。所以咱们节目呢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您想报旅游，您就去找海兰找海兰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他的电话是 150-4580-4664 150-4580-4664，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聊一下。近期呢，的确新疆游咱们一直没说，因为新疆游呢价格有这个竞争力哈，价格呢挺便宜的，而且呢出去玩一下子玩19天，所以新疆游呢很快就招完了。能不能加上名额呢？您再跟海兰确定一下，再问问他。如果有名额呢，您再报一下；没有名额呢，咱们等到明年啊，明年肯定也会搞新疆游，咱们就明年再去。但今年呢，还有个旅游呢，是去西安和延安。这个旅游呢，它是坐飞机，去新疆呢，咱们是坐火车啊。坐火车的话呢，走天数长，所以你喜欢的天数长的旅游就报新疆。你要说我没有19天那么长的时间，想玩一个天数少一点的，那你就玩这个6天的。6天呢，它的好处呢就是往返坐飞机，从哈尔滨坐飞机飞到西安，再从西安坐飞机飞回哈尔滨啊，往返坐飞机。那么这次呢，咱们到西安可以看什么呀？首先就看一下大家喜欢的兵马俑，它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另外呢，还有华清宫。华清宫是啥地方呢？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避暑的一个行宫。还有呢，就是去大唐不夜城啊，大唐不夜城呢也是西安的网红打卡地了啊，这是晚上很漂亮的。另外到西安呢，得看一下慈恩寺，这是一个千年的皇家寺院。还有就是西安博物院啊，我们都知道这西安呢也是历史文化名城，所以呢在西安的话呢，一定要逛一下它的博物馆。那么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呢，它是以名胜古迹加城市园林为一体的一个博物馆，很有名。另外呢，再去打卡一下明城墙，这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段城墙。还有就是打卡回民街，在回民街呢可以尝一尝西安小吃。除了去西安呢，咱们还会去延安。延安呢也是革命圣地了，在这儿呢看一看南泥湾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会唱那个南泥湾，是吧？再到呢这个杨家岭去看一下枣园啊，这都能看。那么感受完这种革命精神之后啊，我们还可以看看自然风光。自然风光呢就是到壶口了。壶口呢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啊，这个是壶口瀑布，可以看一下。我自己也看过壶口瀑布，是非常壮观的。所以你看这个行程当中呢，无论是城市游、历史游啊，还是呢自然风光游，还是呢这个革命精神旅游，都能够感受。所以呢就是要景色有景色，要文化有文化，要内涵有内涵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行程。价格呢也比较合适，3099，因为咱们是包含往返飞机票的。咱们的这个旅游我经常跟大家介绍，肯定不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那种低价团，就把您呢带到旅游目的地之后呢，让您可劲儿买东西啊，不买东西导游就撂脸子那种，咱不是那样的行程。咱们呢往往追求的是性价比，既不选择最贵的，也不选择最差的，咱们就选择性价比高的。性价比高的就是让您尽量少花钱，然后旅游体验好一点，是不是服务好一点。所以呢咱们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赠送价值188元的秦岭秘境，赠送价值68元的汉服体验，另外再给大家赠送68元的耳机耳麦，另外给大家赠送饮用水，包括赠送毛泽东同志纪念章、壶口特色的晚会啊，这些都给大家赠送了，好不好？如果你想看一下就是具体会赠什么包括呢怎么报名啊，不同年龄该注意什么，一会儿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跟海兰联系一下，让咱们主持人海兰帮您确定。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您是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啊，还是加微信。然后咱们认准场外主持人是海兰啊，我真的再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因为咱们节目对接的主持人就是海兰。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您尽量还是问一下海兰，让海兰替你安排一下，好不好？他的电话和微信呢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也是可以的，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啊。大家呢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三先生，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0: 嗯，
2: 主持人你好，我有一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上次给服刑人员打的生活费。打的现金在那个哈尔滨建设银行，一个多月了，现在没到账，我不知道怎么查找这笔钱。
0: 您看一下就是建行这边，他说这个钱有转账成功吗？
2: 成功了，肯定，我去两次了，建行。
0: 银行说成功了。
2: 哎。
0: 那你所有的信息核对都是没问题的。
2: 嗯。
0: 然后你服刑人员本人说没收到吗？
2: 没收到，对对，他回话说没收到，没到账。
0: 他说没到账。
2: 嗯，以前吧，我打过，也是这二年没在这边，上南方了，待二年多。以前打就当天，基本就是顶多两天三天的。现在一个多月了，我去银行两三次了，银行说打确实转过去了。
0: 什么号码呀、姓名啥的都是对的，是不是？
2: 那个对，不差，跟以前一样都是的，没差。
0: 嗯。那您只能是咱们主动联系一下咱们的这个服刑监狱啊。
2: 监狱联系不上，我那个要号了吧，我往里打，他往外来有事吧，跟你打他能打过来了，你往里打他不接，打通他就不接，他挂了就。
0: 哦，那他有没有向管教反映这个问题啊？他自己有没有反映这个问题啊？
2: 他没反映吧，我通两次话他。还不是我接你的通话，他姑娘告诉我的，我俩那个通不了话还。
0: 那您有没有管他姑娘再要一下那个他现在的转账信息，跟您的转账信息核证一下呢？
2: 我昨天才回来，我跟他那个跟他爸通话那个电话吧给我了，我打了打完他就挂，打通了他挂了，不接。
0: 是我的意思是您跟他女儿再核证一下这个转账信息有没有啥变化，因为已经两年没给他打钱了吗？
2: 那个没差，那个我信息那一点也不太差的。他那个我打完之后吧，他姑娘给打一笔钱，说当天就到了。
0: 对呀，所以我才说呢，你俩之间应该核证一下他那个信息。我还是建议你让他姑娘把最新的信息发给你，然后你拿这个信息呢到银行去比照一下。
2: 啊，
0: 嗯，
2: 好的，
0: 先去这么操作，这么操作之后吧，因为我不太知道他在那个监狱服刑过程当中，就是他方不方便，如果他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事儿呢跟他的管教去反映一下。
2: 嗯，
0: 就是说我一个亲属给我打钱始终没有收到。嗯，因为咱们要不然就是咱们去给这个监狱打电话，但现在打电话不是打不过去吗？
2: 不接，打通了他不接，挂了就。
0: 对呀，咱打不过去，然后呢，你那反映渠道那只有他本人去反映这个问题啊。
2: 嗯，
0: 是不是？
2: 实在不行了，我还得去一趟，那耽误两天三天的还得。
0: 我个人感觉，你先要信息，你先跟他姑娘核证一下这个事儿，说你把你信息发给我去，我在银行我再去比照一下，你到那儿去多。嗯，多远呢？
2: 最低得三天去一趟。那
0: 对呀，
2: 行，
0: 还是
2: 我抽个要了什么吧，要他那个打钱那个卡号什么的。
0: 对，你把那一套信息都要了之后，咱们到银行再去查一查。
2: 嗯，
0: 你就比照一下上次转款和他姑娘那个信息。你想他姑娘那个马上就过去了，咱们这个没过去，我估计还是信息的问题。我猜啊，我猜是信息问题。
2: 嗯，
0: 您跟这个服刑人员是啥关系啊？
2: 我弟弟。
0: 您弟弟。
2: 嗯，
0: 行，你把那个信息要来吧，要来看一看。
2: 啊，行， 行，
0: 那你就跟你侄女说一下。
2: 好的，好的。
0: 让她把信息发给你去比照，实在不行，然后再去。是不是？因为啥呢？因为她自己直接反应也不见得好，你这个、
2: 嗯、
0: 这个关系也比较微妙，是不是？
2: 嗯。
0: 嗯。您就当去看望她了呗。那你就暂时先别打钱。
2: 嗯。
0: 然后就近的时候呢，方便的时候再去看。您还是先查吧，好吧？
2: 好，
0: 嗯，
2: 好，
0: 好
2: 的，好的，好，
0: 再见。哎，编辑说呢，第一步啊，是保留你的银行转账记录，然后要等工作日，一般呢十个工作日还转不到，那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主动联系监狱啊，应该是直接给服刑人员所在的监狱对外的咨询电话打电话，或者呢，有些监狱呢，它是有这种，便民服务电话的，就要拨打这样的电话跟他反映这个问题。如果说呢，监狱这边呢还是查不到这个款项的话呢，我们要回到银行，再向银行去追问。嗯，那么联系监狱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准备好什么呢？服刑人员的姓名、哪个监区、具体的汇款日期、金额以及银行的流水交易号，以便监狱这边呢快速核证。嗯，是这样的。所以你第一步呢还是先联系你的侄女啊，让你侄女呢把最新的转款信息告诉你。如果信息有误，嗯，那就是信息错了。如果信息无误到银行核证了，信息没有任何的错误，那真得联系监狱。如果你害怕你弟弟直接跟管教说呢不太好，那您就实际去一趟也可以的，好不好？就耽误三天时间了，得，那你顺便看看他呗。另外呢，到一大四啊，咱们有妇科外阴白斑的专家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王立双老师。王立双老师呢，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呢也是困扰很多听众朋友的。现在也是有新方法了，到王老师这儿呢，治疗外阴白斑的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到一些小地方没看好的，落下病根的，耽误病情，诱发癌变的，回头呢还得到专业的大医院去找知名的专家教授去看。那您想去看的话呢，到一大四院挂一下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王立双，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出诊啊，就是老的这个一大四火车站对面这儿。他星期一二三四五五天都出诊，出诊时间也长，星期一二三四五都不休息，找他看病很方便的。你会发现诊室外等待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看外阴白斑的，因为他是看外阴白斑的专长专家，发的科研文章啊，做的科研项目，临床治疗啊，都是和外阴白斑相关的。所以您家的病患如果有这个疾病，那就不用到别的地方去了，也不用往北京上海跑了，直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一大四去找王立双教授就可以了。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一大四妇科专家王立双，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直接找他看就行，好不好？一大四王立双看外阴白斑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听众回无线，55岁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3: 哎，庆贺你好。
0: 嗯，您说。
3: 那个麻烦你，我想咨询一个事儿。那个我是2019年在这邮政储区办理了一个业务，就是当时那个柜员给我推荐的，他说的就是一年存10000，他们可能跟那个保险，就是保险公司合作的，这个就是像业务似的。那能说这个保险公司的名吗？
0: 可以，您说，您说您的。嗯，
3: 啊，他说就是合众人寿的，当时他给我推荐的，说一年存10000，存到3年你就可以取出来。然后吧，我就寻思也行，3年也不长，然后钱也不多，我就存了。等到第3年的时候，我去取的时候，他说3年根本不能取，他说得第5年取。第5年取的时候吧，嗯，完了我又去了，嗯，他其中他说你这个好像还没有收益呢，你连本都取不出来，你还得转过来，还得过1年。等到那个，哎呀，我说那，他说反正也还不了，你就到底存着呗，你就是。收益最高的时候是第十年才最高的时候，那你现在求也不合适啊。然后我现在心也别着急了，反正就是存够5年了，就50000块钱。等到我那个去年又去了吧，在我想都不想在里存了，也没有利息，我求了。他因为他那个里面他们都是有那个就像保单，一查能查到第几年收益。等我一查到今年。收益一共才1800多块钱，你给50000块钱，因为我在里待了能有将近7-8年了吧，今年都26年了。
0: 嗯，
3: 嗯，那我想一想，问问你一下，他我如果这样，
0: 你现在退能退回来吗？
4: 可以，他说你可以取，他那个条例都上都写你利息每年每年，来年取就是变成3000多，因为他可能你取的越晚你那个收益越高，你早取就不合适。
0: 嗯，
4: 然后我就觉得这有点好像是不是
0: 你能把钱取出来。

0: 就挺好了。
1: 是吗？
0: 对，
1: 我想跟保险公司能不能
0: 你得看你那个收益，它应该不是承诺你保底收益的。
1: 嗯，
0: 它应该是一个区间。
1: 太低了，太低了。
0: 嗯，不赔钱就在我这看就已经算是你买保险过程当中还可以了。
1: 我这样
0: 基本上就等于没收益嘛，1800你是
1: 没收益啊？对呀、啊。
0: 你是按年去存吗？每年存吗？还是一炮存的？
1: 对，每年存了，一年10000，往里续存，一年10000的。
0: 一年10000。
1: 对。现在已经50000块钱，就这本儿在里呢。完利息，你现在求就是1800多块钱，是不是太低了？
0: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
1: 谢谢。
0: 稍等啊。
1: 嗯。
0: 差不多吧。嗯。
1: 是吗？
0: 咋说呢？就是。
1: 都亏了。
0: 嗯，亏不了多少钱吧？因为现在就是定期利率也是比较低的，近几年。近几年定期利率是很低的，现在定期利率都1点几吧，一年的。
1: 是，他们也这么说。
0: 好像是1点几，所以就是。
1: 但是我就。
0: 你就仔细想一件事儿吧，他需要用你的钱去挣钱，他才能给你兑付。
1: 所以说我就后悔了，当时就急了糊涂。
0: 就是你存在银行，你存银行，因为这50000块钱，我为啥问你是分年存的还是一炮去存的？因为他俩最终决定着你的利息的多少，利息不一样。
1: 啊，
0: 能明白吗？
1: 对呀、
0: 啊。你要是一起存的，那你的利息会比现在要高很多，因为5年前的利率高，再加上你一起存的话呢，就不一样。但是你仔细想啊，你是10000、10000、10000、10000那么去存的，你就是在银行那么去存的话，你整体利息比这个会高，但是也高不到哪儿去。
1: 嗯，
0: 你还要理解，就它的一些运作，它是一个收益的浮动区间，它没有承诺你保底的一个收益，就是一定是高于同期定期存款利率，它不会那么说的。
1: 嗯嗯，
0: 他宣传的时候他肯定会那么说，
1: 对，他
0: 宣传的时候肯定会告诉你肯定比你存银行强，
1: 对对
0: 啊，他宣传肯定会这么说，肯定比银行高，但实际上现在你算了之后还真没有银行高，
1: 那可不呗，所以我就后悔了，当时我就寻思，
0: 因为你10000块钱存5年的话利息也得1000块钱，
1: 再说那几年还利息还高，
0: 不对，我就说你单纯存10000块钱，你就只存10000，
1: 嗯，
0: 10000块钱咋的？一年不还得有200块钱利息啊？
1: 对，那可不呗。
0: 是不是？你这么算吧，10000块钱一年200块钱利息，你这存5年，是不是10000块钱它也有1000块钱利息了？我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更何况你从第二年开始，那10000你存的相当于存了4年啊。你第3年的10000是存了3年啊，你第2年的10000就存了2年啊，你最后这年10000又存了1年，对不对？相当于就是你每年追加10000嘛。你第一年的10000块钱如果在银行，你等于在银行存5年，你第2年的10000在银行存4年，第3年的100003年，就是我说我这个意思，你最后是攒了一个5万。所以如果你同期存银行的话，应该比你这个1800的收益要高。
1: 那肯定是高，因为所以说我这问问你，这利息也太那啥了。
0: 所以说就是他写在合同当中的，
1: 嗯，合同当中的
0: 和他口头说的是不一致的。
1: 嗯，对，不一致。我说这样式我能不能，
0: 那你说就得有依据，你得有依据，就是这个业务员曾经承诺过你肯定会有高于同期银行的收益才行。
1: 嗯嗯嗯，是不是比较麻烦呢？找起来，哎呀，我也是寻思不愿意
0: 自己。你得不是找起来麻烦，得看你有没有取证。
1: 嗯，
0: 我们之前成功过的是啥呢？成功，我给你举例子啊。
1: 嗯。
0: 有的人，我们有的听众朋友非常仔细。有一个人，我有印象很深刻，他保留的记录很全，就是当年业务员给他说的内容，给他的宣传单，他都保留了。
1: 哦。
0: 哎，那个宣传单上的确有一些词语是他能够抓住的。
1: 嗯，
0: 他是用那个找到银保监会投诉的，还真成功了。
1: 哎，
0: 就是你得看你有没有保留当年的跟五年前跟你业务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因为5年前就已经有微信了呀。
1: 没有。
0: 5年前有没有跟业务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语音通话录音？如果有这些内容，你再去投诉；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你就不投诉了。你就是抓紧把钱取出来。
1: 就认了哈，嗯。
0: 没赔就不错了。嗯，准确讲是这样的，好不好？
1: 嗯，知道了。
0: 行，因为我们还处理过动态收益赔本的。
1: 行，我咨询一下。
0: 处理过动态收益赔本的，就是5万块钱。
1: 嗯嗯

0: 取回来40000多的。
1: 啊，
0: 嗯，
1: 是啊，
0: 取的取就取，对，找到过赔本的，你这回没赔上，不就还行吗？
1: 嗯、
0: 是不是？
1: 赔不行，可不在这放着了。
0: 嗯、行，那你就取出来吧。啊，
1: 嗯，好，
0: 好，
1: 谢谢，
0: 那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再见，
0: 嗯，
1: 再见。
0: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这是一款宫廷小点心，大家要尝一尝了。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

0: 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0: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0: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0: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0: 美丽中国。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最近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咱们这个海参团购的特别特别的火，但是就是因为团的比较火，每一档节目啊给我们的名额非常的少，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了节目打电话啊就特别的费劲，电话特别特别不好打。为什么？因为呢，海参就是这个十年不遇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次福利啊，带来了一次福利。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咱们海参的，大家都知道2009年到现在啊，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海参，咱们都没给大家带来过什么福利待遇，对不对啊？300块钱一斤，6斤1800，仍然是这个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大家可一定要把握住啊，一定要把握住。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常年吃咱的海参的，尤其你的身体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自己通过吃海参有劲有精神了啊，吃得好，睡得香了，那我建议大家，那你就带带拉拉的一直坚持吃下去，对不对啊？因为你算一下这笔账，平时少买点大肘子、大排骨、大牛羊肉的啊，这个大猪手的什么这个蚕蛹，你看看啊，有好多我过去原来没有特别在意，但后期呢跟一个经常跟我出去玩的阿姨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每周吃一次蚕蛹，最后呢把血脂给吃高了的时候，就跟我说，你也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啊，蚕蛹虽然很补充蛋白质，但是呢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啊，她说她原来没有脂肪肝啊，现在呢已经是轻度脂肪肝了，她现在正在加紧的锻炼，然后呢这个清淡饮食，希望把这个脂肪肝呢吃回来的又给它吃回去哈。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特别的多，但是你千万别杀敌1000自损800，一定要选择一种科学的方式啊，比较适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那海参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对不对？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

0: 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那么咱们这个海参的好处我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强烈要求老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下面海兰跟大家说的这个大福利。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从09年到现在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了这么多年，大家切记切记，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热线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热线电话进行报名，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五线的胡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赠虾仁是吧？
0: 没错啊，今天还是有赠虾仁的这个活动，但是就这一两天马上活动就结束了啊。
2: 哎，
0: 还是一组6斤海参赠送5袋，每袋200克的1000克的这个虾仁一共啊，青虾仁、
2: 哎、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订一组
0: 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不但现在可以赠虾仁，而且呢，赠虾仁这个活动就这一两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马上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咱们的虾仁赠没了就结束了，现货虾仁赠没了就结束啊，所以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也不赠呢，这不还赶紧打。打电话赠上，对不对？4线的丁先生，你好。
4: 你好，哎，订组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对对对，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5线的孟先生，你好。
5: 你好，我也带虾仁的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3线的林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6: 我想问一下，那海参是出厂日期什么时间呢？
0: 具体几月几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把就是到您手的那一批的日期告诉您啊。啊，我们这海参最近这几天每天都要到货，放心吧。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的工作人员，你问他，就是你要给我送来那个海参是几月几号的，他把那个具体的年月日都给你说清楚了啊。
6: 哎，
0: 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00组虾仁的名额赠完即止啊！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 道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得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1: 一份海参加上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的。
1: 哎，好嘞，感谢参与。
0: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赶紧订啊，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就这一两天就结束，因为这个赠品虾仁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没有我们就没有虾仁可赠了。就是大家千万千万别跟我来找后账，说你原来买这个海参，说海兰娜，我之前买咋没有这个赠虾仁的呢？所以千万不要找后账，就是你现在听到节目了，此时此刻打进直播间电话跟海兰来报名预定这个海参，我可以把这个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但是过后我就不敢保证还有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5: 哎，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5: 哎，好
1: 的，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6: 订一组，
1: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6: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1: 哎，
7: 我订两组，
1: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7: 是的。
1: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订一组海参赠二斤虾仁，订两组海参我们就赠四斤虾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喂，
1: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哎，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1: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8: 谢谢。
1: 哎，别客气，好，再见。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5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赶紧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咱们直播间电话也不咋好打，您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要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不用着急。大虾仁啊，对不对？那个青虾仁咱干点啥不好啊？你是包点饺子呀，来个虾仁豆腐宝都没有任何问题，虾仁炒西芹，西芹百合炒这个虾仁，对不对？虾仁能做出来老道多道菜了，对不对？反正你也得出去买，而且啊我们给大家赠送这个品质是非常之高的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说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两组海参就是赠四斤虾仁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9: 您好，主持人。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9: 对，
1: 好
9: 份儿。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你好。
1: 哎，要订
10: 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1: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1: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啊，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还赠您2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
1: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2: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1: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的有限，只有100组的虾仁，赠完即止，大家啊。啊，你别觉得我是这个吓唬你呢，说这个海兰说赠完即止啊，这个以后都会有，都能订上，你等等看你就知道了，呵呵，你等等看就知道了啊。我说到做到，就是咱们就这两天啊，虾仁赠品有货的时候，我们订海参赠虾仁，团购了这么多年的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如果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家里边亲属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但是他们没有听着这个电话，也没把这个海参订上，反正也得吃，平时都不赠虾仁，只有今天打进电话能赠虾仁，您不还赶紧订上，所以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啊，亲朋好友没有听到的，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00组虾仁的赠品已经不多了啊，咱们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听到了节目赶紧把这海参订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6斤。
1: 6斤一组海参哈，原来吃过咱这海参吗？
3: 对，前一个多月前买的。
1: 买过咱那海参，感觉品质还不错，是不是？
3: 赠虾仁吧。
1: 对，就只有这两天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价格没涨，还是1800块钱6斤，6斤海参还是1800，但是赠送给大家2斤，一共5袋，200克一袋的，一共5袋，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主持人，赠虾仁可以买一组。
1: 啊，对，可以，没问题。现在打进电话的啊，因为咱只有100组的这个虾仁可以赠送，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有，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5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祝先生，您好。
6: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1: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下人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1: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8: 总吃，对，
1: 总吃啊，
8: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8: 哎，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9: 哎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
9: 哎、
1: 是不是、啊？
9: 海兰你好，
1: 哎，一组海参，
9: 订一份订一份海参，
1: 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9: 哦。哎哎，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小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哦。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住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6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6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做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赵女士您好。
10: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1: 好嘞，连同那个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0: 谢谢、啊、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
10: 谢谢、哎、
1: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10: 啊。
1: 好嘞，
10: 谢谢，
1: 哎，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1: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1: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1: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1: 哎，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 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2: 啊，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2: 嗯嗯，
1: 哎，
12: 行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嗯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13: 啊，你好，
1: 哎，
13: 我想订一份
1: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3: 哎，可以，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4: 哎，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1: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14: 赠2斤虾仁是不是？
1: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14: 啊、我订上吧，
1: 给您订上。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0: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赶紧请小倩报名预定啊！还有赠品虾仁的现货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公众微信平台上几位留言的听众，包括给我私信啊，有一些叔叔阿姨们经常跟我出去玩，有我微信的，我就刚刚放广告的功夫就接了好几个咱们的听众朋友私信电话，让我帮着订海参，说电话根本打不进来，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15: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哎
15: 好，
1: 好嘞，
15: 谢谢，
1: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16: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6: 订组海参，
1: 送2斤大虾仁。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
16: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1: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1: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18: 啊，你好，订组海参。
1: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8: 啊，
1: 哎，好嘞，
18: 谢谢，
1: 别客气，再见。赶紧打进电话啊、哦！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
0: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
1: 哎，
19: 订一组啊。
1: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9: 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别客气。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12: 哎，
1: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这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今天还是六斤一千八，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二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19: 哎，
1: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9: 哎，对对对，
1: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0: 好，
1: 订海参。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1: 啊。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1: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1: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22: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2: 啊？啊，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2: 哎，
1: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六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二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23: 哎，你好，
1: 订海参哈。
23: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3: 哎，
1: 哎，好，再见。啊，别客气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24: 你好，我是海参、
1: 哎、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24: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25: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哎、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
25: 了。这不是海参是海，那个虾仁是鲜的，
1: 虾仁是冰鲜的啊，虾仁是冰鲜的、
25: 啊、
1: 青虾仁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呐、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丸儿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啊？这个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 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又找回了那一年的那个自己感冒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了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啊，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啊！包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啊，因为这种这个感冒的症状啊，又这个住院了啊，肺炎白肺啊也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如果经常看新闻的话，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这个新闻啊，你应该知道啥情况。那么出门的话尽量戴着口罩，别到人群聚集的这个地方。如果一旦啊出现感冒的症状的话，跟家人最好呢也要这个隔离开来，别再传染给家人，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给咱们啊看看是哪方面的感冒，应该怎么样去用药，合理的来进行治疗。还有最重要一点，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一定要均衡蛋白质。就感冒盛行的时候，那个营养学专家不也建议大家吗？每天一杯奶，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那你想，都在同一个教室里上学的孩子，为啥有人啊说有一个人感冒了，他就得给传染上？有的人呢也是啊，甚至连同桌都没传染上，为什么啊？就因为他免疫力非常强，这种病毒到他身体之后，说这个病毒挑人吗？不挑人，但是到他身体之后呢，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能兴风作浪，没有给他身体带上来什么样的症状，对不对？哎，慢慢的就没了。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之下，你看免疫力强是不是有好处啊？所以不光是海参啊，现在家里有海参，冰箱里就冻着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的，你就可以赶紧的啊啊，把它拿出来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啊，老两口啊啊，每天吃一根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要给大家来提个醒啊，有些听众朋友啊说接到了推销电话，说这个海参呢200块钱一斤啊，999块钱能给您送到家5斤，甚至有听众朋友就相信了，以为是海兰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海参一样的呢，其实这么便宜买点吧，结果这5斤可是吃亏上当受骗了啊，又黑又小又硬啊，这个口感也不好，关键问题是不是真海参他都不知道呢。那你想啊，就算它再便宜200块钱一斤，5斤999，那将近1000块钱呢啊，你这5斤它也不能吃，吃了又硬又咬不动的。完了呢，关键问题，它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海参，也没有啥营养价值。你就是再便宜，你这1000块钱是不是也白花了？所以避免大家上当受骗，一定要认准了。只有海兰在节目里边让大家去订的话，在我播出的过程当中，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打进来报名预订，然后过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给您回电话，这才算作您预订成功。而且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就是300块钱一斤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啊，从2009年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300块钱一斤，6斤1800，所以大家记着这个价格啊。要是有说的那个优惠呀、啊，说变成200块钱一斤，那我节目里面的电话都得打飞天了，那不现实，不可能。你想一想，成本在那儿呢，对不对呀、啊？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
0: 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现在啊，现货的虾仁还有赠品啊，订购6斤海参就赠送给您200克一袋的青虾仁，5袋，一共是1斤啊，一共是1000克2斤装，一共是1000克2斤装的大虾仁，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啊就经常吃的那海参呢，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啊赶紧把它订回去。咱们这海参的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1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冻的1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啊，能赠这个虾仁儿就以后没有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海参、
1: 哎、啊，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2: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抓紧时间抢先预定。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3: 哎、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1: 哎、一份海参赠送二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3: 嗯，哎，可以，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六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五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二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呀？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呢，所以刺儿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会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六斤1800块钱，今天赠二斤青虾仁。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
0: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1: 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啊、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连同着二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哦！哎，谢谢
1: 啊，好嘞，别客气。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1: 海参
12: 虾仁啊，
1: 赠青虾仁，没错，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二斤青虾仁啊、哦，报上名了啊、哦！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哦。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19: 对，电路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9: 嗯，
1: 哎、
19: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1: 无限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2: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2: 哎，
1: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5: 哦，订海参呢、
1: 啊？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5: 那个啊，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5: 啊，行行行，
1: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1800块钱六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十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六斤，300块钱一斤，对不对呀、啊？现在还有七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七个名额，每一组六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啊！你这包个饺子炒个菜呀、啊，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二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
0: 8232311212。

0: 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啊，欢迎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2: 啊，对呀。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1: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3: 哎，好嘞，
1: 好嘞，
3: 谢谢，
1: 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热线电话进行报名，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6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1: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
0: 823-23

0: 8232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问到了这个啊，海参这一两天就能送到吗？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海参这一两天就能送到。如果说您今天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今天这档特别节目啊，就是平时啊，就从2009年到现在吃了很多次来自于哈广购物给大家去团购的这款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您已经吃得非常好了啊，感觉给你的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那原来呢，可能啊，这个比较愿意吃点大鱼大肉大排骨大肘子的，对不对，大猪手啥的，就这些肥甘厚味的，包括蚕蛹啊啥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即便咱们想补充营养，咱们也得有选择性的，要不然怎么办呢啊，蛋白质氨基酸蛋氨酸赖氨酸全都补充上去了，脂肪过多的脂肪啊也都补充上去了，对不对，要不然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第一啊，胆固醇高，血脂高，是不是？还有血糖高，还有的呢是这个甘油三酯比较高，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啊，还有的都已经这个脂肪肝，甚至是重度脂肪肝了。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蛋白质是好东西，咱们得选择一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补给。海参啊，是世界上非常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你是高血压、是高血脂、是高血糖、是高胆固醇，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并且它其中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苷，包括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啊。海参大家知道吗？ EPA 和 DHA 是专门给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去补充营养的，所以为什么那些老爸爸老妈妈们坚持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呢，对不对啊？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之前没有，以后可能也不会有，咱们的海参赠虾仁的活动也即将结束，就这么一两天，马上赠品虾仁没有了，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原来买海参啊，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这六斤海参就得5000多块钱，咱们呢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块钱，就是1800块钱买六斤海参就已经很合适了，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是非常之高的，对不对呀？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里边4到6排肉刺儿，底足坚韧结实，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海参长成什么样，对不对？哎，但是今天现在咱们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您如果能够打通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把这个海参给他订上，那我告诉大家啊，还有最后的两组，就最后这两分钟，等我下了节目，这海参你想订你都订不上了，就是我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你还能在广播里听到海兰给大家去介绍这个海参，你就赶紧打，六斤海参赠给您2斤青虾仁儿，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送过去，5袋青虾仁儿，1000克不正好是2斤吗，对不对啊？就剩最后两组海参赠虾仁了，咱们今天的节目海参赠虾仁的现货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
0: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就是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您想订都订不上了，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相互转告啊！你这其他的主持人在上节目的时候，我说我想订海参赠虾仁都没有啊！你得是在我们主持人说的时候，哪位主持人说了现在可以订海参赠虾仁，那你就赶紧打啊！不说的时候就说明没有赠品，所以大家千万要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赠给您2斤青虾仁，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品质都非常好啊！一共1800块钱，六斤海参，平时就是六斤海参，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海参是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啊是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冷冻上12个月，什么问题都没有啊。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确定地址，送货时间就可以给大家送货上门了，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抓紧打电话吧，最后的一组了，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卞西兰来到东京汴梁状元府来找金贵来了。金贵由府里出来。
3: 哎呀，是你呀。卞西兰，你好啊！
2: 我好，
3: 你也好吗？
2: 金贵说呀，我好个屁吧！
3: 哎，你怎么这么说呢？
2: 卞西兰呐，我府里出事了，跟我进来吧，一看你就知道了。这两个小小子一块进了府。眼前高搭听灵棚，里头有两个棺材。卞西兰一看就愣了，
3: 哎，你们府里头洗人了？
2: 谁洗了？
3: 金贵说呀，你看看就知道了。
2: 卞西兰到跟前一看，上边写的是盖娇娘。小眼珠一转悠，卞西兰可就哭了。
3: 哎呀，大吉呢呀，你洗好苦啊，你怎么这么年轻就洗了呢？金贵他怎么洗的？
2: 金贵啊，把盖娇娘怎么被西京哥害的事情跟卞西兰说了。卞西兰哭得不像个样子了，一边哭还一边数了呢。
3: 大吉呢呀，你洗太苦了，我多的上山都跟你俩去玩，你跟我俩多好啊，总是笑呵呵的， 你洗太惨了，我一定给你报仇。你怎么洗了呢？唐铁牛怎么不洗呢？
2: 唐矬子正好来到灵棚，
3: 嗨，我没死啊，这叫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呢、啊、你还盼着我死啊？不信我说你还活得壮壮兮兮的。是啊，西兰呐、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刚来。行了，别哭了，你就再哭啊，娇娘也不能还阳复生了。到客厅啊，咱就喝点水吧。啊，老人家没来呀、啊、
4: 我爹没来，叫我来到这儿看看你们。
3: 走吧。
2: 唐铁牛便施长青、花云平大伙围随这个孩子就来到客厅了。孩子先喝了一碗水。
3: 我远哥哥哪去了？
2: 金贵说呀，远哥哥在旁边屋里歇着呢，他呀要跟西京哥玩命啊。啊，西京哥在哪呢？唐铁牛啊就把阮英跟西京哥定下不见不散，两人在宝果寺要比武决一死战的事儿又跟小孩说了。西京哥手里头还有宝刀，你爹那把宝刀啊落到他手了。
3: 是呀、啊，我爹到现在还没找着那把宝刀，怎么被他给偷去了？可不是怎么的？那远哥没宝刀能打得了他吗？
2: 唐铁牛说这个猴脾气上来，谁劝他也不行，还非要自己去不可。两人定规了，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3: 那可够他呛，我可听我爹说了的，西京哥二次上山学艺呀、啊，他学了不少本领。我还听说呀，他师父啊把他介绍到东京有一个高人，这人呢叫多手卢谦，他专门啊研究弩弓弩箭的，研究弩的。我听说西京哥还跟他学了紧背低头连珠弩，要不人家跟远哥哥不见不散呢。他再有我爹的宝刀，还有连珠弩，还会打左手镖，那远哥哥非败他手里不可，弄不好非洗了不可呀。
2: 唐铁牛当时吓得弟兄们都很吃惊，照这么说阮贤弟上他当了，他有绝招啊，这可怎么办呢？西兰呐、啊、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3: 我有什么办法？我没办法，我有一个办法，我呀跟我远哥一块儿去，我们俩去打西京哥。
2: 不行啊，阮英说了，要带别人去他就算栽了。
3: 那怎么办呢？
2: 唐铁牛说，你知道卢谦在哪儿住不知道？咱把那老头请出来，他把弩给收回去，我们好对付西京哥啊。
3: 我哪知道他在哪住啊，我爹还没来，听说卢谦那个人还挺隔路呢，挺梗，他不爱管闲事。
2: 周景龙说，这就完了，单等明天看阮英的吧，咱们弟兄还得想想办法。石长青、花云平也说，咱们不管阮英他愿意不愿意，他去了咱们随后也去，帮着阮英一起大战西京哥，要这个小子命。唐铁牛说呀，就大伙一起上，他要是有紧背低头连珠弩啊，那个东西一崩出来就不是一根两根啊，咱们大伙一块儿上也够呛。卢谦在哪儿住，咱们得打听打听，能不能把这个老头给弄出来，这是上策呀。卞西兰说呀，
3: 你还别说，我听我爹说了的，卢谦呐他有个老亲家叫李坤，人送外号叫怪叟，醉刘伶，他好喝酒，他在东京开了个酒楼叫会友楼，我跟我爹到楼上吃过饭，他跟我爹呀还打过招呼呢。那个老李头啊，那老头好，不过呀那老头就爱喝酒。
2: 周景龙说，要不然我们以官场出面，到那儿把老人家李坤请出来，叫他去请卢谦。
3: 恐怕不行吧，这个老头我听我爹平时唠嗑说他吧，
2: 一见面就跟你喝酒。他要是酒喝痛快了，你要是酒量能超过他，他高兴了，你求他什么事都行。你要是喝酒喝不过他呀，他啥事也不答应。反正吧，以官场不行，以西郊啊还凑合的，你们谁能喝酒吧？大伙儿一想，谁的酒量大呀？我行。大爷玉石霄说了，不就喝酒吗？我去，跟老头喝高兴了，他就能答应帮咱们的忙，把卢谦请出来，收回锦被低头连珠弩。大哥，我去。温彪说：“我跟着吧。”广大哥浑浊猛愣的。西兰呐、啊，你知道他们的酒楼在哪儿？我知道，走吧。金贵说：“我也跟着。”徐文彪跟着玉石霄、卞西兰、金贵他们四个人一块出府，卞西兰领着就来到了会友楼，李坤开的酒楼。他们上了楼了，堂官说：“你们几位找谁呀？还是吃饭呢？”说：“我们找里头老人家，叫李坤。”哦，老爷子没在楼上，少东家在这儿呢。里边出来一个小伙儿，也就23、24岁，这个人叫李敬贤。几位，你们有事吗？找谁呀？徐文彪说：“我们都是武林世家，是状元府的。我叫徐文彪，他叫玉志霄。我们来到东京汴梁多少日子了？听说老人家李坤呐、是世家出身，我们到这儿想拜访拜访老人家。”
5: 哦，你们是来看我爹的，我替我爹爹谢谢了。二位，我明白了，你们都是将军，这么大身份能到我这儿来。好吧，我爹没在楼上，在后院呢，你们跟我来吧。
2: 卞西兰、金贵、尉迟霄和徐文彪一起下了楼。

0: 里边是砖铺的甬路，两边啊没栽什么花草，也没摆什么鱼缸，没有其他什么摆设。这院儿可挺大，两旁啊搭的棚子，棚子底下全是酒坛子。尉迟骁啊也看到眼里了，这老头真是喝茶，怎么这么些酒坛子。来到二门，上边还有一副对儿，上一联呢，有房有地不如有酒，下一联啊，没吃没喝不可没壶，横批四个字，醉生梦死。徐文彪乐了，这老头真够怪的。好，里边请。李敬贤把他们让进二门，前面啊有三间不接山的一间客厅。李敬贤一挑门帘，把他们都让进去了。你们请坐。爹，来客人了。哎，我爹没在这屋，你们坐着，我去看看。李敬贤出去不大会儿功夫，由外面领进一个老头来。这老头啊60来岁，没戴帽子，网着发卷，上身穿个灰布褂子，这个纽扣啊老大跟老三系在一块儿了，衣着很不整齐，下边穿的黑裤子扎着腿带，一个腿带还散了，白袜子黑洒鞋。这老头两个眼睛不怎么爱睁，但是要仔细看呢，这老头这个颜色赤红面子，非常健康，说话这个声音像铜钟一样。景贤呢，是谁来了？徐文彪和尉迟骁马上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我们来拜访您来了。哦，我听说怎么是状元府的。对，我们都是武林出身，到这儿来向您请教啊。别客气，我老了，但打无名鸟，英雄出少年呐，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既然来了就是朋友。景贤呢，拿酒去。尉迟骁一听啊，这就开喝，外头把酒坛子搬进来，他都不用酒杯呀，小茶碗儿。景贤把酒满上来，请坐请坐，这两个孩子也喝点吧。
1: 我们不会喝酒。
0: 不会喝酒沾沾嘴边也算喝了，到这儿全得喝，我这个酒啊跟别的酒不一样啊。
1: 行，我们也细细吧，小喝一点。
0: 把酒全摆好了，还没有菜，尉迟骁一想，就我这个酒量，这老头60来岁了，人老都压不住酒啊，我跟他呀能打个来回。
2: 老人家，我们今天来找您有别的事儿呢。
0: 哎，咱别谈别的，先喝酒，来干。文彪说，我酒量不行。哎，能喝多少喝多少。哪个陪我呀？
2: 我陪您呐。
0: 好了，尉迟骁跟老头头一碗就干了，咚咚咚咚咚咚咚，酒又满上了。这一坛子喝完了，又搬来一坛。第二坛子酒啊，还没喝一少半儿，尉迟骁就不行了，这酒杯拿着就找不着嘴了。哎，老爷子，这酒真不错，啪就倒腮帮子上了。这老头啊，根本没怎么样。怎么着？喝多了？尉迟骁啊，把这碗往旁边一推，就趴到桌子上头。景贤呢，送客。这老爷子李逵一转身呢，出去了。徐文彪一想啊，这老头没高兴，走吧。大伙搀着尉迟骁啊，就回来了。完了，大哥呀，醉烂如泥了，你没看吗？什么也不知道了。叫尉迟骁到旁边屋里休息去吧。

0: 大伙都为难了。直到这李坤这么能喝，谁能够对付得了啊？
1: 我看呐，就得我去了。
0: 大伙一转身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三哥唐铁牛啊。三哥，你酒量行吗？
1: 行。三哥我呀，一斤八两的都可以。
0: 文彪说：“那可不行啊，我看那一坛子也有十斤，咱大哥酒量不算小啊，干不过人家。这老头就像喝凉水似的。”
1: 没告诉你们呢，三哥没那么两下子，我也不敢张罗去。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知道不？我是真佛不露相。
0: 大伙一想，三哥你平时可没露过呀。
1: 行了，今天天晚了，咱们呢明天再去吧。
0: 明天晚上可就是阮英要跟人玩命的时候，这个事儿可是相当紧。当大师兄的嘛，我怎么硬硬脑瓜皮，这个酒我也得去喝了。阮英见到卞西兰了，西兰也跟他说了，实在不行啊，就咱们大伙一起去。阮英乐了，兄弟呀，我话已经说出去了，洒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再说你们也放心吧，没事儿，我到那儿准能赢他。阮英犯了猴脾气了，事情已经定好了，现在也没法再反悔了。孩子西兰一看呢，还得三哥那个道跟老头去喝酒啊，三哥能不能行呢？第二天，唐铁牛啊都准备好了，穿个大肥袍子，浑身上下打扮打扮。拜访人家去吗？这也叫串门啊。我平时那身打扮呢不太讲究，大伙一想，三哥今天出门还收拾收拾。金贵西兰，你们俩跟我去呀。昌青云平说，我们也跟您去吧。三哥您的酒量我们知道，能行吗？
1: 嗨，放心吧。
0: 大伙心里都没有底儿啊，跟着唐铁牛就来到李坤的家中。
1: 李敬贤把爹请来，一块儿让到客厅。老头说：“今天谁陪我喝酒啊？”唐铁牛说：“老人家，我陪您喝酒。”
0: 哦，你陪我喝酒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唐，叫唐铁牛，大号唐永峰，外号金钱豹。
0: 哦，唐铁牛啊，听说过这么个人。
1: 我不瞒您说，我唐铁牛啊是绿林出身，现在啊我算做了将军了。唐将军，好汉莫说出身低，家贫出贵子，白屋出公卿嘛。啊，来来来，把酒摆上。老人家，我听说您是世外高人呐，到这儿今天呢想领教领教您几手。
2: 嗨嗨，不行不行，我呀也撂下了，多少年也不练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底儿就不瓷实，再这么一撂，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就会喝酒。来，咱喝酒喝酒。把酒摆好了，昌青云平也陪着坐着，唐铁牛把这小碗端起来，老人家干。
0: 干，
2: 咚咚咚咚咚，这小碗干下去，
0: 又倒上一坛子酒，全喝下去了。唐铁牛是气不昌出，面不改色。老头一看，海量啊，唐将军呐、
1: 啊，嗨，对付事儿吧。凡是小时候我就爱喝酒，喝酒我不懂怎么叫醉，就像喝凉水似的。
2: 好啊，我今天可碰上对手了。我年轻的

0: 时候啊，可真没有过对手，超过我的人没有。我老了，要能喝过我的人也不多。今天我又碰上你了，唐铁牛。好家伙，你真行啊！
1: 嗨，老人家，咱还得继续喝呀，喝。我得出去方便方便啊。
0: 好小子，你是酒漏子，要是喝酒总上外头，那就没个醉了。
1: 老人家，反正这么说吧，我从来不知怎么叫醉。唐铁牛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老爷子李坤吩咐换大坛也换大碗，把大坛酒搬来了，两个大海碗。长青云平都看傻了，金贵啊那小嘴唇啊咬得净牙印儿了。哎呀，我香哥真行啊，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0: 大海碗唐铁牛跟老头干了不知有多少，这一大坛子酒大概也能下去一半多了。老爷子有点醉意了。铁牛啊，咱们哥们儿啊，今天这个酒喝得痛快，这就是醉了。他60多岁跟唐铁牛论哥们儿了。
1: 老人家，咱们今天呢怎么痛快怎么喝，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老人家，我今天来呀，一来跟您喝酒，来看看你老人家，二来呀想求您点事儿。
0: 好说，别说求我，你叫我李坤干什么事儿，只要我心里痛快，什么都行。
1: 铁牛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能喝酒吗？
0: 哎，说起来呀这话就长了。我们老李家呀原来不在城里头住，在汴梁城东。老李家哥仨，我大爷，我叔叔，还有我爹，我爹是老二，就守我这么一个，那真是娇生惯养，从小给我请老师教我学武术，我呀还不愿意学。到15岁那年呢，来了个南方人，看我们家方山头那儿有个泉眼，那儿的水呀，你挑多少挑，这水总那么些也不见少，他就要买这个泉眼。他说这个水出来的，要是酿出酒来呀，别有风味儿。问我们要多少钱，我爹当时说了，既然能酿酒，那咱们自己酿吧，还何必叫别人给买去呢，就没卖给他。打那儿我们家就种高粱，自个儿开烧锅酿酒。我们家呀开了两个烧锅，这个酒是别有风味儿。我打那儿就开始喝酒了，长到19岁，我呢这个酒量也练成了，因为我不知怎么叫醉，渴了就喝酒，家有这个方便条件呢、啊、也是岁数年轻吧，好胜。我自个儿在外头贴了一张布告，我贴个告示，我说谁要是能喝得过我给他20两银子，你说这不吃饱撑的吗？
1: 那证明您是海量啊。
0: 嗨，不管怎么说，那是年轻人办的事。这一天呢，外头来了一个远来的客人，他是山西杏花村的，姓顾，叫顾东来，号叫顾福。他就找我来了，看着我贴着告示了，跟我喝酒，他一碗我一碗，他一杯我一杯，我们俩喝个平楚。他也一身大拇哥，我也一身大拇哥，行啊。他呀带来了2坛酒在车上，他也拿下来了，叫醉仙桃。他说你尝尝我的酒怎么样。

0: 我们俩呀，把这两坛子醉仙桃也喝了。这下可坏了，喝完了，我们俩全醉了。我呀，一直躺了七天不省人事啊。我那阵儿娶了妻子了，我媳妇吓得直哭。大伙儿都认为我死了，准备棺材吧。这时候呢，外边来个老和尚，一个化缘的长老，说别哭，有救，把我衣服全扒光了，外边弄个大缸，里头高半缸水，老和尚撒进去的药，把我就泡里头了，泡一会儿把我拽出来，拽出来一会儿又泡进去，一会儿再捞上来，这么两三次我活了。顾府顾东来喝完酒拿车，他们家人给拉走了。我一琢磨，我活了他也够呛啊，我要求张老也得救他，我陪着一块儿去的，好嘛，到他家正好要出殡，那儿啊把庄老衣服都做好了，棺材都准备好了。张老啊按照救我的那个样子又把他给救活了。我们俩一看，这张老绝不是一般人，我们就给张老磕头，拜他为师。
1: 那么，这位张老叫什么法号啊？
0: 李坤说呀，这你就甭问了，我老师啊，任何人也不让知道他的名字。打那儿，我们跟我老师学艺，跟他学的八卦掌，学的醉剑。现在我已经老了，61岁了，人送我外号怪叟醉刘伶，都知道我李坤是醉鬼。我那个朋友顾府顾东来，他比我大，他是我师兄，人称他是山西酒仙，那酒量也可以呀。唐铁牛啊，既然今天来了，咱们爷俩喝得很投机，咱就算朋友了，你有功夫就到这儿来喝，我李坤家里的酒有的是，你喝不尽喝不完。老人家，我喝酒是一方面，我求您一件事啊。说吧，我不是说了吗，别说求我什么事儿，我李坤能做到的我是尽力而为。唐铁牛啊，把多手撸签交给西京哥锦被低头连珠弩的事儿跟老头说了。老头说，既然如此，这件事就包到我身上了，一会儿我去找撸签。唐铁牛说，咱一言为定，老人家，那我就告辞了。敬贤呢，送客。唐铁牛赶忙站起来，电西兰和金棍啊俩小孩全看见了。哎呀，香哥怎么裤子稀了，喝尿了裤子了。唐铁牛为救阮英，求李坤请卢谦好收回锦被低头连珠弩。李坤老头跟唐铁牛酒喝的真不少，越喝越高兴。唐铁牛把这事儿全说了，老头是满口答应。不就是找卢谦吗，这个事儿包我身上了。唐铁牛说，老人家呀，咱酒喝的不少了，我看今天呢就喝到这儿，明天呢找时间我再跟您喝，我府里还有点事儿，得马上回去。老头李坤说，行，今天就到这儿吧，我送送你。说话老头站起来，唐铁牛也站起来。金棍和电西兰呢，俩小孩一看唐铁牛啊怎么裤子湿了呢，俩小孩捂着嘴不敢笑，心想香哥呀准是喝酒喝多了把裤子给尿了。俩小孩没敢吱声，光是偷着乐。李坤呐，从来他不自己送客人，这是头一次啊，把唐铁牛送到大门外。唐铁牛说，老人家您请回吧，我呀还有几句话说。老人家，我跟您是初次见面，您刚才酒大概没喝多吧，我不知道您刚才在

0: 酒桌上说的话算不算数，您能不能够请来卢谦可是关键时刻，今天晚上是关系到阮英的生命问题呀。老头乐了，铁牛啊，我要是不喝酒啊，你告诉我的事儿还背不住，我忘了，我这一喝酒我头脑特别清醒，我保证忘不了，你就把心呢放到肚子里吧。
1: 那行了，老爷子回见。
0: 唐铁牛跟着石昌清、花云平、电西兰、金棍儿，他们就回到状元府。金棍儿就问他：“香哥呀，你裤子吸了是怎么回事呀？”唐铁牛说：“呀，我那是出汗出的。人家出汗是满身出汗呢，那你怎么裤裆吸了呢？”“
1: 嗨，各走一经，我这个汗呢就在下边走。”
0: 长青云平啊就在琢磨这事儿。三哥，你酒量真不小啊。唐铁牛也乐了：“老六老五啊，三哥我哪那么大酒量啊。”唐矬子把身上穿着大灰袍子解开了，大伙一看就全乐了。原来啊，他在前胸挂了个衰袍，衰袍口那儿啊搞个铁圈撑着。唐铁牛啊就把这些酒全倒到衰袍里了，这酒要是太多，衰袍装不了呢，在那口可就让出来了，全留下来了。唐铁牛把衰袍就摘下来扔了，弟兄们一起来到客厅，周景龙一问怎么样，唐铁牛说：“现在呀，我琢磨有八成，那两成啊还不保准，因为跟李坤是初次办事儿，谁知这老头说话算不算数啊？”今天晚上他要把卢谦给请去，要把连珠弩给收回去，我看阮英跟西京哥还能对一个来回，论能耐兄弟阮英不白给他，如果要是西京哥的连珠弩收不回去，那可够呛啊。这小子平常他武术就很高，再加上连珠弩，这叫老虎长翅膀，彪虎生翼呀。我兄弟就怕对付不了他。周景龙说：“但愿老爷子李坤能帮我们这个大忙啊。”
2: 尉迟骁孔生说：“把阮英叫来，把这事儿跟他说一说，怎么样？”
0: 铁牛一摆手说：“不行，这猴啊犯了他猴脾气了，咱们一告诉他呀，他背不住还生气，咱们呢就瞒着他。”说话天黑了，阮英进来了：“弟兄们，我该走了。”周景龙说：“兄弟，你就自己一个人去吗？啊，我跟西京哥定规好了，我们俩不见不散。弟兄们，你们在府里等着我，我要是得胜了呢，我就把西京哥抓来倒卖，我要是败了，也许就死在他的手下了。弟兄们，你们好给我报仇，我们弟兄呢好赖磕头一场，我走了。”阮英浑身上下扎树停当，下边把花八带的裹腿又打了打，大尾巴都跟小洒鞋蹬了一蹬，一抬胳膊看看有没有较劲的地方，一看浑身上下都准备好了，一抱腕，阮英冲着弟兄点了点头，没身就往外来。阮英纵身上房，阮英走了。他们弟兄一想啊，阮英走了，咱们弟兄啊赶快跟着他。唐铁牛说：“状元兄弟，我们呢人不要去的太多，金棍、西兰、长青、云平加上我，咱去五个人就行，咱们这几个人还对付不了西金哥啊。”“
1: 对，见西兰说呀，我这小锤也带着呢，到那儿啊我让他激动激动，我厉害。”
0: 唐铁牛说：“呀，咱们别啰嗦，快点走。”长青、云平每人每都把家伙事带好，电西兰、金棍跟着唐铁牛，他们就离开状元府，直奔宝果寺。他们往这儿来不提，先说阮英。阮英陆地腾飞，来到宝果寺的墙头外， 纵身跳

0: 紧墙头来到当院，大殿外面有三棵大柏树，阮英就站到树下一看，这院是冷冷清清。阮英心也在想，今天我跟西京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啊，我们俩是比死武，决一死战，今天晚上还不一定谁胜谁负。秀香娇娘啊，但愿你们显灵显圣，助我一臂之力吧。阮英从树上看了看，黑乎乎的看不清楚，拍了两下巴掌，朋友请下来。听上面那个树帽树叶哗啦一响，嘘，砰，由树上跳下来的正是西京哥。今天呢，把他原来的容颜整个露出来了，不是白胡须老头了，左口六愣粉段硬状帽，身上一身粉绫缎的短打，开场啊拧着麻花扣在前胸这系着，肋下挂着粉绫缎的镖囊，背后背着滚珠劈水电光刀，就站到阮英的跟前，一身大拇哥，佩服，姓阮的说话算数，你来了我就敬佩你，我认为你不敢来。姓阮的，今天在这儿我们怎么打你先提出来。阮英说，不过就是一个是比拳脚，一个是比刀枪，你带着兵器我也带着兵器，你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好吧，姓阮的，你把你兵器亮出来，我们两个人今天就在这决一死战，你要战败了我把我拿走，我任凭把脑袋都给你，我杀的人我可以给他们抵偿，你要是被我杀了，姓阮的，我也给绿林英雄们报仇。西京哥探背板亮出来滚珠劈水电光刀，来了个夜战八方苍刀，是把刀压。姓阮的请过来吧。阮英啊，在背后亮出来的不是那把柳叶披风刀，是那把透龙剑。西京哥一看，嗯，阮英一亮出这个家巴事儿，唰，借着星斗光啊，就一道电闪。哎呀，他今晚不使刀了，换了宝剑了。啊，我听说过。他在葛家庄三道透龙剑，得了这把宝兵器叫透龙剑。嗯，他用宝剑对我的宝刀啊。西京哥心里暗乐，你庄公啊，你是刀，使宝剑呢还差着几成呢，这起码说我就能赢你，没关系，请吧。阮英把宝剑在手中一捧，还没等动手，西京哥往墙头上一看呢，那儿坐着一溜唐铁牛在当间，石长青、花云平、电线兰、金棍都在墙头那儿坐着往里看呢。西京哥马上站住了，姓阮的，咱们不能打了，你回头看看，你带来这么些个人，你不是跟我单打独斗啊，你想人多势众跟我打。我跟你说实在的，你人多我也不怕，不过你说话不算话，你是南路招讨使平义侯，说话不算数，你是匹夫，你不够英雄。阮英回头一看，好嘛，那坐着五六个呀。阮英看了看西京哥，他们在那坐着不是没过来吗？我跟你打，他们谁也不许过来。那可不一定，你要能战胜我，他们不过来，你要败到我手，他们肯定要过来。阮英说，你不要把话说得太早，你们听明白啊，只能观阵，不 不许助阵，谁要过来按军法从事。
1: 听见了？
2: 唐铁牛一想，西京哥那个兔崽子，这小子真狡猾呀。没说吗？你不让我们过去呀，我有不过去的招，反正我也让你好受不了。
1: 行了，我们光在这看热闹。对，我们都是看热闹的。
0: 阮元说还有什么说的？过了吧。
3: 西京哥啊，摆开这口宝刀刚想剁阮英，正这个功夫，在另一棵树上有人嚷了一声：慢！腾，由树上跳下一个人来。阮英根本不认识，西京哥一看当时就愣了。跳下这个人呢，不到60岁，头戴鸭尾巾，身上穿了一身宝蓝缎短打，没带兵器，站到他们俩人的当中，就挡住了西京哥，冲着阮英说：朋友，你请到旁边，我跟他有几句话说。唐铁牛可看得很清楚啊，刚才呀，唐铁牛把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那儿来，不知道李坤呢能不能把卢谦给请来。这个老头往下一跳，唐铁牛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是李坤请来的人，这老头肯定是卢谦。这功夫，西京哥站到这老头的跟前，把刀往左手一交，扑通给这老头跪下了。叔叔，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我呀，我找你来了。
3: 叔叔，您找我来了，我今晚有事儿，我明天到您家去，有什么话您跟我说。
2: 不，
3: 我管你要东西来了，你把锦被低头连珠弩给我。
2: 这，
3: 西京哥，我教你弩的时候可是有话在先呢，你跟我学弩跟我对天骂世的，练好了弩广为方身，不许伤人，对不对？
2: 对呀。
3: 你今天跟这位英雄，我不知道是谁，你们俩呀就是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我也不管。没说吗？湿了没有我，干了没有我，你们两个人怎么打与我毫不相干，我还不向着你，我也不向着他，因为我这人怕多事，我就要想收回我的连珠弩，你不能用我的弩去伤人。西京哥听到这儿，他半天没有言语。西京哥怎么跟卢谦学的弩？原来呀，西京哥在百鸟山偷走了滚珠劈水电光刀之后，他跑到甘肃兰州五泉山，他找他老师去了。他师父法号五明长老，一进门他就哭了，给他师父跪下了，哭得很可怜，老师啊，你救救我吧。五明长老一看这怎么回事啊，金哥，你离开我很长时间了，今天回来怎么这么哭啊？谁欺负你了？
2: 西京哥说呀，我堂堂的男子大汉呢，受此大辱啊，我没有脸再在世上为人了。
3: 五明长老说，你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2: 西京哥说呀，我呀结识个朋友叫盖世英，在百鸟山呢我看中了一个女人叫陈清秋，我们眼看都要完婚了，被他们梁山后代人称小八义，他姓花叫花云平，他把我老婆子给霸过去了。师父，杀父之仇多妻之恨不共戴天，我跟他不能并立在杨氏，这个仇我报不了，因为我打不过他们，他们这帮人武术很高，

五明张老说，就为一个女人，你动这么大的肝火吗？师父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帮着你下去跟他们打仗去吗？老师，我知道您这么大身份，不能轻而易举的下山。您呢，教给我点决议吧。把您呢那金钱镖交给我得了。五明张老有一手绝技，他有24枚金钱镖。西京哥呢就想跟他学金钱镖，五明张老一摇头，不行，那很吃功夫，不是3天2天1年2年就能练成的。你这毛还嫩呢，你要想学成的金钱镖啊，起码得有几年的功夫。师父，那我等不了，我现在就想找他们报仇。五明张老一听到这儿，要不这么办得了，我有个好朋友叫卢谦，他专门研究暗器的，他研究那种暗器在武林当中也是首屈一指，他专门研究弩的，我给你写封信，再带着一枚金钱镖，拿着我这枚金钱镖啊，就如同我去了一样，你求他教给你连珠弩吧，他那玩意儿能很快的掌握它的性能。你有了这个，再有左手镖，再加你本身的这点功底儿，还不行吗？好吧，师父，那么我什么时候走？你在山上待几天吧，我不待了。老师，你快给我写信吧。五明张老给他写完了信，这枚金钱镖给他包好了带身上，告诉他到东京甘泉巷去找卢谦。西京哥就来到了甘泉巷，见到了卢谦。这老头啊特别善良，一辈子胆小，你别看他研究暗器，他不好管闲事儿。卢谦说什么也不教，不行，别看你师父跟我磕头，我们俩是朋友，别的都行，这个我不能教。一来呀，我老了，眼神也不济，这玩意儿我也整不好了。再一方面啊，我早就把它抛弃了。因为武林当中最反对的是暗器，暗器暗器，属于暗器就不是光明正大。正南八北的英雄，武林的豪杰，没有用暗器。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头几年我年轻，现在老了我也成熟了，这个东西啊我早就不用了。西京哥啊他很聪明，跪到老头的眼前呢，说什么他也不起来，按钟表说呀有40多分钟了。卢谦呢被他跪得心软了，你起来吧，你非让我教不可，那么你得给我说明白，我教给你呀、啊、也行，你给我对天明示吧。我教给你练弩，管为了方身，不许伤人，你要做到这一点，我要回忆回忆想一想，还许能把你教成。西京哥说行，西京哥对天明示，我要是用这个弩出去伤人，叫我不得好死，死乱刀之下，怎么长怎么短，骂了半天。卢谦点点头，行啊。再加上啊，西京哥聪明能干，他百般顺从，老头说一不二，他把老头哄得滴溜转呢、啊、老头挺喜欢他。6个月的功夫，把锦被低头连珠弩他学会了。辞别老头走了以后，一猛子下去再也没回来。今天晚上李坤去找他去了。卢谦呢，你教的好徒弟，他叫西京哥，他杀了不少无辜的好人，少妇长女，不用说别处，广东京就死的人都数不过来了。他是一个采花淫贼，官府拿他没拿到的一个大贼。今天晚上啊，跟南路招桃时阮英
在保国寺比武较量，比死武。

0: 还不一定谁死谁活呢。阮英武艺比他不差，他再加上你那锦被低头连珠弩，就恐怕平义侯今天晚上性命难保。卢谦，你管不管？卢谦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交给他管是让他防身，不让他伤人呢。再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跟着掺和什么呢？”李坤说：“我跟你说明白，你去不去？你要去，没别的，你不去，我去。我可告诉你，我到那儿要被他的弩把我李坤打死了，我叫我儿子可找你算账，要你的命给我抵偿，你听见没有？”卢谦说：“哎，我老亲家，你消消火好不好？”卢谦这个人呢，最怕惹事，越怕事儿还越出事儿。卢谦一想，我就得去一趟了。卢谦是这么来的，西京儿给他跪下了，卢谦管他要弩，我别的什么也不管，你就把弩给我就行。西京儿在地下站起来，叔叔，行。今天晚上过去，明天我把弩给你送去。卢谦说：“不行，你必须现在给我。”西京哥说：“现在我不能给。”卢谦说：“你要是不给我，自个儿摘。”老头说话就想奔西京哥去摘这个弩，西京哥一低头，啪啪，就崩出三根弩箭来。卢谦一闪身，这三支箭打空了。老头一乐：“冤家，你这个畜生，你一撅屁股，我知你拉几个粪蛋儿。为什么？那弩是我研究的，你要想使弩，我能看不出来吗？小子，你真狠毒啊，有恩不报，反来为仇啊。我交给你的弩，你用我的弩打我呀。你真逼得我卢谦要卖卖老了，我没带来家伙事儿。”卢谦往墙头一看，那坐四五个看热闹的呢。朋友，哪位有刀给我一口？
1: 唐铁牛说：“那玩意有的是。”来，云平，把你刀给他，肉，
0: 把单刀扔进去了。卢谦捡起这把刀，还没等上前动手，啪！西京哥左手又甩出一只镖来，他是奔老头小斧打的。这只镖往死了打，想把卢谦给打死，一仗老头手疾眼快，一闪身，嘣！这只镖给老头大腿根儿就给钉上去，哎呦，扑通！卢谦就坐下了。西京哥摆刀，他想剁卢谦，又把刀撤回来。叔叔，我对不住您了，您呐回家，明天我到您家去赔礼道歉。可是今天晚上我要跟阮英要决一死战，我不能陪您回去。叔叔，我对不起了。这功夫长青云平就跳下来了，赶忙把老头搀过来。卢谦气得直哆嗦：“西京哥啊，我算认识你了。”唐铁牛说：“快把老头送回家吧，带着重伤了。”石长青、花云平搀着老头就出了宝果寺了。西京哥这回眼睛都红了，怎么卢谦这老头也知道了呢？他一下滚住劈水电光刀，姓阮的请来。阮英纵身就过来了，摆开这把透龙剑，跟西京哥两个人就战斗当中。西京哥这口滚住劈水电光刀上下翻飞，他是闪展腾挪，身轻如燕。阮英呢，恰似猿猴，又赛白猿，这把透龙宝剑也是电光闪闪，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两人打着，唐铁牛、电西兰、金棍全在墙头上呢。铁牛这心的蹦蹦蹦蹦直跳。哎呀，长老啊，我兄弟阮英非败了不可，不是别的，论能耐比他不敌，论刀花阮英只在他一上，不在他一下呀。可单有一件呢，刚才他崩出了三颗弩箭，差点把老头给打了。我可看明白了，这个连珠弩是真厉害，一出来就是好几根啊，兄弟。

0: 他左手镖、连珠弩，再加上滚珠劈水、电光刀，兄弟长了你非不行不可呀！这怎么办呢？
1: 西英啊，你狗熊真是英雄啊！你别使暗器，使连珠弩啊，那算什么英雄？使左手镖啊，那也不是光明正大。西京哥啊，你有能耐呀、啊，你广用刀，别的全别使，那我们才赞成呢。
0: 卞西兰说：“对。”西京哥在前边打着呀、啊，心里头也直生气。妈，唐矬子跟着这搅和什么？在上头吵吵把火，吵吵我直闹心呢、啊。
1: 我经过西兰呐、啊，我给你们唱歌，你们听听啊。正月里正月正，西京歌要吹灯，唱真好听。我还有呢，二月里龙抬头，西京歌活到了头。三月里三月三，西京歌要上西天。
0: 你说把西京歌气得个矬小子，你哪脸了这么些个词儿啊？
1: 我说西京歌啊，你不行了。哎，我说那南方是谁？
0: 唐铁牛一吵吵，是南方上是谁？西京哥也一愣，哦，南方上还有人吗？他这么一回头，阮英的宝剑透龙剑唰，这把宝剑就过去了。哎呦，西京哥一低头，阮英的宝剑在头上过去，差一点把帽子给削着。西京哥一看，南边根本没人。心想唐矬子，你这小子太坏了。唐铁牛这是虚张声势，分散我的注意力呀。西金哥气得嘎吱吱直咬牙，姓阮的，你别让这个唐矬子再吵吵了，他吵吵的我闹心呢、啊。阮英说唐。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将送出的几首歌分别是《一曲相思》和《老同学》。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将送出的几首歌分别是《一曲相思》和《老同学》。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三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0: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1: 小说联播。
0: 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2: 上回书正说到羽翼仙一怒火烧西岐城，幸亏来了个女道姑把火救灭。这个女道姑来得匆忙，谁也不认识。姜子牙后来一问，这才知道，赶紧倒身下拜。女道姑非是旁人，乃是云罗公主。云罗公主是谁？是玉帝和王母的第五个女儿。原来呀，云罗公主有点思凡。你别看天宫瑶池那么好，他总觉着不如人间享受啊。动了思凡的心，有一种春意。被玉帝和王母知道了，心说这还了得吗？你身为上天的仙女，竟敢思凡，你不能修炼好了。为了惩罚他，打下瑶池到人间受苦。因此云罗公主这才到人间来修炼。光阴似箭，转眼就是千年之多。他有心回瑶池，没有玉帝的旨意，不敢去呀。后来他偷着见了一次王母娘娘，还是当娘的心软，王母告诉他，现在西岐出了明主，姜子牙不久要金台拜帅，晋武官仍然有一场苦战，还遇上许多的磨难，你呢可以辅佐明主前去立功，只要你立了功之后，我在你父亲面前多加美言，你就可以重返瑶池。孩子，切记多做好事，将功补过。云罗公主领命啊，这才又回到人间。不然的话，怎么能到西岐呢？偏赶上羽翼仙在这儿纵火，被云罗公主用法语给扑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姜子牙大喜呀，把火救灭了，还有不少善后的事要做呢。军民一齐动员，修补房屋，修整街道，烧坏了地方重新修建，就忙了有半月之多。简短解说是一切扶救如初。姜子牙传令，就在相府的后面给收拾了个跨院，干干净净，又拨出四名佣人服侍云罗公主，让她住在静室之中。可就在这时，

广成子回来了。前文咱说过，广成子一怒之间去搬兵去了，现在把人请来了。来的是谁？有赤精子，有慈航道人和黄龙真人，搬来三位，而且他们奔昆仑山玉虚宫走了一趟，借了一件特殊的宝。四位大仙来的相府见姜子牙，子牙大喜呀。广成子见面就说：“姜尚啊，这回官叫燕郊有死无活。”“哦，是吗？那不知道怎样能把他制服，你扶儿过来。”广成子把计划一五一十跟姜子牙讲说一遍，子牙大喜，立刻分兵派将埋伏下去了。按着计划，第二天吃罢早饭，姜子牙单人独骑来到关前骂阵，指名点姓要燕郊答话。单说这大殿下连日来很憋气，因为他指望着羽翼仙一把大火把西岐给烧废了，结果下了场大雨把火扑灭。日后羽翼仙再怎么念咒语，这咒语也不灵了，空费了很多天的时间。燕郊就埋怨他，羽翼仙还不服气，俩人闹个半红脸。后来羽翼仙说：“这么办吧，算我无能，但我跟姜子牙绝完不了，现在贫道就去搬兵，我二次要火烧西岐，不信你看着。”羽翼仙一怒离开营盘，就剩下燕郊了。这燕郊呢，每日苦思冥想：“哎呀，我怎么能破得了西岐呢？我已经跟我父王奏了本了，大话我都说绝了，我说到月底就可以平定西岐，现在掐手指头一算快到了，到了时候破不了西岐，在我父王面前我怎么交代？”他正急躁之时，有人禀报：“报殿下，姜子牙在外边请战，指名点姓要大殿下出马。”他带了多少兵马？一个，就他一个人啊！这为什么？燕郊不相信，登上瞭望塔往前敌观看，可不是吗？但见城门紧闭，吊桥高挑，战场上空荡荡，冷清清，就是姜子牙一个人，骑着四不像，手中提着宝剑。燕郊心说：“哎呦，姜子牙呀，你可是活腻歪了，你有什么能耐一个人讨战呢？莫非我还打不过你吗？”“我明白了，这是我父王的洪府催的你这么干的，神差鬼使，该我平定西岐。只要姜子牙一死，群龙无首是不战而自乱呐。”燕郊大喜，吩咐一声：“带坐骑。”有人把马匹带过，他提戟上马，跟谁也没商量就出了营门，像一溜闪电一般直奔姜子牙。“姜尚，你家殿下到了，着急。”姜子牙拨转四不像往旁边一闪：“慢。”“大殿下能听老夫一言否？”“有什么话可说，你说吧。”“好，殿下呀，你是个苦命的人呐，我们谈论起你的身世无不同情。

虽然你自幼生在宫廷，吃的喝的不愁，但你精神上十分苦恼。十来岁的孩子就没有了母亲，漂流在外呀、啊。可恨那纣王无道，诛妻绝子，丧失了人性。你受广成子的教导，修炼了多年，就理应当走一条光明大道。可是你呢，误信申公豹的挑唆，与西岐反目成仇。可这事儿不怪，主要是你年轻没有经验。大殿下，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如果你现在幡然悔悟，愿到西岐来，我们是双手欢迎啊。不知殿下能不能同意？如果不听良言相劝，祸到临头，悔之晚矣。啊呸！姜子牙，你闭住你的臭嘴！我没个同意，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要给我兄弟殷红报仇，你拿命来！着急，着急，着急！姜子牙知道劝没用，但是还得做到仁至义尽。白宝剑接驾相还，十几个照面是不坐骑而走，不回城奔东北。那意思好像有点落荒了。人交大喜，好小子，你越跑离这城越远，我肯定能给我兄弟报仇。催开战马，火龙驹载后的是紧追不舍。时间不大，姜子牙进了山了。燕郊追到山里，再找江上是踪迹不见，翻过一道山梁仍然没影。源于燕郊一琢磨不好，姜子牙诡计多端，难道把我引到了此处设下伏兵不成？不行，我别追了，赶紧回营，将来再抓姜子牙也不迟。想到这，拨转战马就想走，那还走得了吗？他已经钻进口袋，进了四门兜底阵了。他刚把马匹转回来，就见一道人拦住去路：“孽障，你还想走吗？”啊！他一看是谁呀、啊？授业的老恩师广成子，把广成子气得浑身力抖，脸都变了色了。燕郊一见师傅，感觉到有点内疚，没有办法，把心一横，咯楞把双戟挂上。师傅，恕弟子有甲胄在身，不能全礼，马上一躬，望老师别生气。燕郊啊，少跟我来这一套。我且问你，我栽培你数年，打发你下山之时是怎样交代的？为了辅佐你成名，为师我倾囊而赠，把我镇洞之宝全都给了你了。可真没想到，你违背师训，跟西岐反目成仇。燕郊啊，你可铸成了大错了。江丞相所说不假，现在你幡然悔悟还来得及，倘若再要执迷不悟，大祸就在眼前。

这件事我做不到。换句话说，就是我爹无道，他不是个人，他丧失了人性。那么我兄弟呢，他得罪谁了？小小年纪一步失足，做了点错事儿，那姜子牙竟把他卷到八卦太极图中，化为能写，其手段何其毒也。我为了这口气，我跟姜子牙绝不能善罢甘休。老师啊，恳请您把道路闪开，放我回营，我重整人马，跟姜尚决一雌雄。不报此仇，我宁愿死，宁愿得罪师父，我也绝不能罢休。善哉善哉，好孽障啊！看来你是死定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说着话，拽出宝剑，搂头就剁。燕郊拨马闪开，广成子又是一剑，燕郊一拨马又躲开了。连躲过五六剑，他一抬腿把大戟摘起来了。师父，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啊！这可是您逼的，恕弟子得罪了。舞动双戟，跟广成子站到一处。他哪是广成子的对手，打着打着，冷不丁的他又拽出翻天印，吃令击，这件宝物太厉害了，光霞四射，是直奔广成子。你想上一次广成子吃了亏了才去搬兵，这次能叫翻天印砸着吗？广成子的后背背着一只小旗儿，这旗可不是一般的，叫金钻杏黄旗，这是从昆仑山玉虚宫借来的。广成子急忙把金钻杏黄旗拽出来，唰展开了，往空中一抖，就见杏黄旗放出万道金光，旗上有五彩祥云出现，就拖住了翻天印。阴角怎么念咒，这翻天印也落不下去了。他一看就知道不好啊，我老师这是借来宝贝了，不行，此路不通，我赶紧改变方向。他又舍不得翻天印，掐诀念咒把大印收回，是拨马便跑。广成子不舍，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单说阴郊慌不择路啊，策马如飞，翻过两道大山去，再往前走两山夹一沟，就这么一条道。他刚然走到山脚下，就听半山腰有人说话：善哉善哉，燕郊留步，此路不通啊！燕郊把火龙驹带住，分双戟，抬头观瞧，就见松树之下站着个老道，面如姜黄，五柳须然，一字道官，大红道袍，仙风道骨，是二目如电呐。燕郊在学艺的时候见过，一瞅正是黄龙真人，是师父的好朋友。这师叔，你也不让我过去不成？孽障，谁是你师叔啊？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呐！燕郊啊，天作孽，犹可为。

人作孽不可活呀。现在你已身逢绝地，还不回我吗？若能听我的话，赶紧下马投降认罪，还能减轻你的罪名啊。如若不然，是死路一条。这好啊，黄龙真人，既然你不讲情义，可休怪我燕郊无情。催马他就上了山坡，晃双戟来扎黄龙真人。老真人说了声来得好，百宝剑接驾相还，两个人就打到一块儿了。打着打着，燕郊一看不好，又拽出翻天剑，吃令击，一道金光直奔黄龙真人。老真人早有防备，临来之时到了玉虚宫，借的宝贝护身呢。再看他一伸手，把千朵莲花掏出来，往空中一抖，这莲花见风就长，能有一间房子大小，放出七彩光芒。莲花的上面有一朵庆云，把翻天印给接住。燕郊怎么念咒，这翻天印是干使劲儿落不下去。黄龙真人一笑，燕郊啊，你还有什么绝招？你不就凭的是翻天印吗？孽障，还不下马吗？燕郊一看不好，掐诀念咒，收回翻天印，是夺路而走，就奔了西北方向，恨不能擂生双翅起到空中啊！燕郊那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个了。可正往前走着，就听对面有人说话：“善哉善哉，此路不通，给我站住！”定睛一看，赤精子。这赤精子比别人的火更大，因为赤精子收的徒弟是殷红，殷郊的兄弟。那殷红就反对老师啊。精子教他那么些年，他翻回头来还打赤精子。因此老仙长想到这件事儿，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心说这哥俩啊，不愧是哥俩，跟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似的，他们所作所为还都一样，像这种忘恩负义之徒留他何用啊。因此赤精子把道路拦住，言语不合当场动手。燕郊又记起翻天印，赤精子早有准备，取出水火袍往空中一系，拖住翻天印。燕郊一看不好，收回翻天印，是夺路而逃。正往前跑着，就听山头上一声炮响，咚嗒。他抬头一看，正是姜子牙。就见姜子牙骑着四不像，瞅着他正然冷笑呢。燕郊，别来无恙乎？上等候多时了。啊，姜子牙，我跟你完不了，拿命来！催马他上了山了。奇怪的是，到了山上，姜子牙踪迹不见。我看得清清楚楚，他躲到哪儿去了？他正然纳闷呢，听山下有人乐：“哈哈哈哈，大殿下，我江上在此等候呢，有本领的你给我下来。”老匹夫别走，你等着。他催马下了山，直奔江上。

可是到了这地方再看，姜子牙踪迹不见。他正纳闷，姜子牙又在山头出现了。我在这儿呢，你真够饭桶的，怎么就找不着我呢？好啊，姜子牙，你竟敢用幻术欺骗于我，休走招翻天印。这回他不上山了，又把翻天印系在空中。姜子牙也有护身符，刚才有人给他的，谁给的？慈航道人。闹了半天是那只净水瓶。再看净水瓶飞到空中，放出七彩光芒，拖住翻天印。哎呀，燕郊一看坏了，我进了四门兜底阵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是西岐的人呢。我要不逃出去，我命休矣。他舍不得翻天印，赶紧掐诀念咒把印收回来，又奔小路而逃。好像这条路他走对了，后边没有追兵。他好不容易翻山越岭到了一块平川之地，可把我累死了。心说这什么地方？燕郊正纳闷呢，就听头上有人说话：孽障，身逢绝地，你还有何说啊？抬头一看，就见庆云之中站立一位道长，正是慈航道人。就见慈航道人掐诀念咒，用手一指这地，咔啦，天崩地裂一声，地开了，燕郊无处藏躲，就旋到里面。大殿下燕郊身逢绝地，旋到地里了，连人带马等进去，没想这地又合上了，咔嚓一声，把他身子夹到地里边，脑袋露到外边了。燕郊是干着急，动不了，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就在这时，慈航道人、黄龙真人、池经子、广成子、姜子牙以及伏兵就把他团团围住。广成子紧行两步到了他面前，用手点指：孽障啊，孽障，违背师训，不听良言，才有今日之祸。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说吗？人呐，不撞南墙不回头。到了现在，燕郊追悔莫及，眼泪掉下来了。师父，弟子知错了，千不该万不该，这都是我自己找的，望老师念弟子无知，饶我一条性命吧。我愿意归乡西岐，我愿意帮着姜师叔伐纣，师父您给说几句好话，把我放出来吧。这燕郊哭得跟泪人相似，这神仙都慈悲呀。广成子一看心就软了，哎呀，自己说了还不算。广成子扭回头跟慈航道人商量：道兄，您看这慈航道人把脸往下一沉：道兄啊，你错了。

虽然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分怎么回事儿啊？因交所作所为，可杀而不可留。我已奉玉虚法牒讲他正法，此事绝无改变之理。江上在，马上行刑吧。姜子牙点头，问身旁哪个动手，头一个就是讹诈。讹诈把燕郊都气坏了，讹诈晃动火尖枪过来，姜子牙一摆手，慢，不能用火尖枪。他犯的这罪太大，当初他起过誓，如果不听师训，就死在黎除之下。现在黎除给他准备好了，像铲地似的铲铲他脑袋。嚯，这把大厨刀锃明刷亮，有两个大汉给抬过来了。讹诈一伸手把大厨刀接过来，刚要下手，突听身后有人喊：“刀下留人，不要动手！”耶，这谁？讹诈擎住厨刀，回头观看，就见秀旗高挑，来一伙人马，正中央推着一辆车，车上坐的非是旁人，正是武王姬发。这姬发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城里赶到了，就见他满头大汗，下了辇，提带辽袍，来到出事地点，往左右看了看，留人，刀下留人呐！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不知道武王这是什么主意。姜子牙赶紧接驾：“王家千岁，您弄糊涂了吧？您给谁求情啊？我们要杀的是我们的仇敌燕郊啊，一点儿都不错呀。丞相，请闪退一旁，容小王见驾。”就见武王分带辽袍跪在燕郊面前，一个劲儿磕头：“殿下恕罪，容小王申诉肺腑啊！我们老姬家世受国恩，永镇西岐，我斗胆也不敢造反呐。只是天子时政，人心惶惶。天子不问青红皂白，三番五次派兵攻打西岐，让我有口难以分辨。殿下，你也误听了传言了，因此领兵前来问罪。小王扪心而问，直到今天，我对天子也是忠心耿耿啊，我怎敢作乱？我打算把殿下放了，你回到朝歌面见天子，把我这番话跟他讲讲，希望天子弄清楚了，今后再不要讨伐西岐。我呢，一定安分守己，绝不敢冒犯天威。大伙儿一听，嘿，哎呀，武王这人真不错呀！闹了半天，大伙儿这么折腾，没他的事儿，他还不想造反，对纣王还忠心耿耿。众将皆有不服之色。尤其是讹诈，急得两个拳头攥得灯紧呐，心说就冲他这番话，我应该揍他一顿。我们吃饱了撑的，我们保你为什么？不就是有道伐无道吗？都说你是个明君，听了你这套话呀，你是个大混蛋。要早知这样，我保你做什么？其实像讹诈这种想法的不是一个人，
连姜子牙都包括在内。子牙实在听不下去，赶紧过来，主公，您老人家赶紧请起吧，他是个罪人，您跟他有什么话可说？肯定您是动了恻隐之心了，这个臣心里头同情，但是分跟什么人说话，跟他这种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请王爷回转宫廷休息去吧。丞相啊，把殿下饶了，我再走也不迟。主公，此事已定，万无更改之理呀。燕郊所为不但违背师训，最主要的是触怒了上天呐，这是天意，非是你我二人能主宰得了的。来人，请王爷回宫。哎，丞相，请王爷回宫。众人不容分说，把武王架起来放在辇上，一转个把他推回封京。这武王姬发呀，演了一出丑戏。姜子牙知道留下燕郊，酒后必生大乱，把袍袖一抖，行刑，咔嚓，让哪吒这一出刀把脑瓜砍掉，鲜血喷洒在地呀。姜子牙吩咐把燕郊的首级挂在城头示众。各位神人也都吸取了教训，往后收徒弟好好挑挑选选，不能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就因为一时的慈悲就把他教成了，结果成了仇敌了，这不是教训吗？慈航道人、黄龙真人、赤精子、广成子向姜子牙辞行，临行之时说得清楚，三月初三我们还要回来，因为你要金台拜帅，我们代表玉虚宫前来祝贺，咱们过几天见。各带着各的宝物，大家散去了。姜子牙收兵回城，还有个张山李锦呢，当他们听说燕郊已死，军心大乱呢。两个人一想，我们是走投无路啊，保西岐吧，全家人活不了，回京吧，天子不能答应，罢罢罢。两个人饱饱的吃了一顿，然后把佩剑拽出来，抹了脖子了。主帅一死，三军更乱了，有多数都投降了西岐，有少一部分各自散去。至此三十六路兵伐西岐才告一结束。姜子牙回到相府，按功劳给大家记了功，从这一天开始是热烈祝贺呀。剩下的事儿就是金台拜帅了，要祭旗，兵进武关攻打朝歌。但话好说，事儿难办呢，那家事情可太复杂了，大伙忙得手脚不闲呢。姜子牙传令，为了制造声势，制造3600面红旗，是军队使用的旗号，一色都是红的。武成王黄飞虎对此事疑惑不解，这天来找姜子牙，丞相，小将有一事不明，向丞相请教。哦，讲吧，什么事儿？丞相传令制造3600面红旗，还通知军队把别的色旗号一概取消，一律用红旗。这是真的啊，是真的。我就不明白了，军队为什么使旗？
旗就是军队

的耳目，因为其分五色，分为东西南北中。进攻用什么旗？退兵用什么旗？排演阵法用什么旗？这都有规定的。要棋子变成一色，那就指挥失灵了。军兵变不出东西南北，不知道进退连环，这个仗如何打法？小将不明，特来请教。武成王，你听我说，因为咱们西岐在西方，属于刚心金，金必须得练。因此我用红旗，红旗代表南方丙丁火，是以火炼真金，这是一。另外红旗显眼有声威呀，敌人见了心惊胆战，必然不战而自乱啊，我军乘虚而入就能打胜仗。这第三，虽然说军兵弟兄分辨不出前进后退，这也无妨，每面旗帜的下面多加一根飘带，这根飘带仍然用颜色来区别，进攻之时是蓝色飘带，退兵之时是白色飘带，进攻后退超撤连环全用号带来标志，大家熟悉一个阶段也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哦哦，丞相神机妙算，佩服佩服。咱这么说吧，三月初三这天，昆仑山玉虚宫派来十二家上仙祝贺，整个西岐城军民喜气洋洋，姜子牙沐浴更衣，就在岐山搭好了将台。眨眼之间到了三月十五了，姜子牙沐浴更衣换了装了，原来呀、是道装，这回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变成一个武夫。人们再看姜子牙，嚯，变俩人，老头腰板倍儿直，黄澄澄凤翅金盔，头上飘洒十三曲赞缨。为什么十三曲呢？就是十三个缨，兵见兵十三层，军队分十三级，故此头上戴着十三曲的赞缨。海水江崖的龙袍，白宝穿成的玉带，腰横宝剑，怀抱令子旗，可这老头倍儿棒啊！哪吒在旁边羡慕的不得了，连眼睫毛都乐开花了，还是我师叔啊老当益壮。姜子牙多大岁数了？七十二岁结婚，之后隐居盘溪八年，八十岁拜相，到现在执掌大权又七年，老头今年八十七岁。今日要金台拜帅，这举动能小得了吗？八百镇诸侯全都派来代表，向姜子牙热烈祝贺，武王亲自把斩杀剑令字旗交给姜子牙，让他执掌征伐的生杀大权。姜子牙祭告天地，上了出师表，奉请武王御驾亲征。等仪式举行过之后，群贤祝贺完了，各自散去，各路诸侯的代表也纷纷离去了。
相互

约会好了，800镇诸侯要会师在孟津。姜子牙就是天宝都招讨800镇诸侯的大元帅。在姜子牙请武王御驾亲征这个问题上，君臣还闹个半红脸儿。这武王啊还假斯文呢，百般拒绝，意思是说我受天子的洪恩，在西岐啊我就心满意足了，让我起兵造反，以小反上，这不是我的心意呀。后来姜子牙等人再三敦请，武王这才出头露面，答应亲征。实质上当权者往往都会演戏，武王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乐意得天下吗？那是笑话。想不打商纣吗？那也是笑话。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演演戏。闲言少叙，到了吉日这一天，姜子牙杀了乌牛白马，是祭旗兴师。这军队啊，从枫泾一直排到岐山，这70里地的人就没断，号称凶兵百万，浩浩荡荡是直奔吴关。所过的州府县道，沿途上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全都来看热闹，而且进茶进食，款待军兵。姜子牙传令，一路之上是欺无毫无犯，纪律森严。单说这一天，大队正往前走着，就到了金鸡岭。这地方是至关重要。金鸡岭就是朝歌和西岐的分界线，过了金鸡岭属于商朝，金鸡岭这面就属于西岐。大军正往前走着，突然在金鸡岭一带炮号连天，咚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一只人马拦住去路，蓝旗官把马驳回来，像闪电一般来见姜子牙，报报大元帅，金鸡岭一带有敌兵拦路，请大帅定夺。哦，来呀，依山傍水，安营下寨，咚塔，中军炮号一响，安了营了。姜子牙跟武王说，大王，此次进兵绝非寻常啊，路上打仗的事儿，这不奇怪呀。那燕纣王岂能善罢甘休，一定设置层层障碍，不过请大王放心，臣自有破敌之策。武王点了点头，相父，一切全交给您了，我相信相父运筹帷幄，自然能打胜仗，请大王到后营休息吧。武王溜达了，姜子牙这才分兵派将。首先从上百名大将之中选出4个先锋官来，都是谁呀？哪吒、土行孙、黄天化、雷震子。但是4个先锋不能同时开兵见仗，得分前后左右。这4个人争执不下，都愿意当前不正印先锋官。子牙一笑，这样吧，让你们4个人抓阄，分前后左右，谁抓着就是谁的。这4员小将才不说旁的了，
等这一抓阄啊，前不正印先锋官是黄天化，左部先锋官是雷震子，右部先锋官是土行孙，后部先锋官是讹诈，可把讹诈给气的，我张老半天跑后边待着来了。这要开兵见仗得按次序来呀、啊，可是没有办法，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黄天化非常高兴，心说该着我露脸呐、啊。这次兵进吴关，我得好好出出气呀、啊，最好我亲手抓住这吴道的昏君。次日平明，黄天化前来请令，大帅，小将不才，愿领一支人马攻打金鸡岭。好，天化，你听我说，这次进兵非同寻常啊！虽然说36路兵发西岐，咱们都打了胜仗，但是殷纣王手下尚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开兵见仗之时千万要谨慎对待，不可掉以轻心。大帅放心，小将明白。姜子牙给他一支令箭，他率着本部人马30000大军浩浩荡荡在金鸡岭下列队。再看黄天化，帽插宫花，狮子披红，胸前挂着黄澄澄先锋大印，胯下白龙马，掌中一对亮银双吹，人赛猛虎，马赛欢龙，是一马趟翻，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战场上转了几圈，把坐骑带住，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对面赶紧给你家主将送信，叫他快些阵前受死，本先锋等得不耐烦了，快！有人撒脚如飞去送信儿去，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时间，就听见3声炮响，从金鸡岭一带出现一支人马，七分五色，往左右一分，正中央跑出一匹战马，来到黄天化对面。小将黄天化抬头观看，哟，原来是你。

0: 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一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水增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

0: 梅焕品厂家，梅焕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对对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拖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那海参赠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好的，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你好，我想要煮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这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订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

0: 给你添加点矾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矾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矾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1: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
0: 包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1: 好嘞，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好的啊，这管我订那个一煮。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那
0: 好嘞，哎，感谢。
2: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2: 啊，好嘞，
0: 好嘞，
2: 预
0: 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啊、是不是？
3: 对 对, 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 爸老妈妈们

0: 青虾仁儿，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儿，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儿。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那样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我
0: 都
5: 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说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二斤虾仁，200克一袋的啊，五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二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两组海参就是赠四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
6: 订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
7: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0: 姐，四仙的赵女士你好。
1: 哎，等我炖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 嗯。
0: 哎，
1: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仙的王女士，你好。
2: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2: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祝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4: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过来两组。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
6: 哎、
0: 原来吃过咱这海参。
6: 对，
0: 总吃啊，
6: 是咱家的。再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
0: 哎，
6: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过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订吧啊，8799-6984 8799-6984 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

0: 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赠虾仁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了？
0: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哥，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对，
1: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0: 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9根的，个头小点也有11根的啊，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1: 嗯，好嘞，好嘞，谢谢
0: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毛、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 吃一根儿啊、哦！抓紧订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

0: 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2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2斤虾仁，5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啊、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 订一份海参，
0: 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是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6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6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2: 谢谢、啊、
0: 别客气，
2: 谢谢
0: 别客气，
2: 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哦、
2: 啊。
0: 好嘞，
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嗯嗯，
0: 哎，
4: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0: 哎，
5: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喂，
0: 哎，
6: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0: 正二斤虾仁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二斤大青虾仁、
0: 啊、定上吧，
1: 给您定上了，
0: 没定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啊、
1: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正虾仁
0: 啊, 啊谢谢啊，
1: 嗯，
0: 谢谢，
1: 好嘞，给您定上了、啊、等着接电话 啊, 啊，五县的郑女士您好。
2: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2: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县的秦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3: 订组海参。
1: 送二斤大虾仁，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
3: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1: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县的郑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1: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六斤一千八，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5: 啊，你好，订一组海参。
1: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1: 好
5: 谢谢
1: 嘞，别客气，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一百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三到五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县的徐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
6: 订一组啊，
1: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6: 好谢谢
1: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十。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7: 哎，
1: 啊，
7: 海参，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还是六斤一千八，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二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五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县的董先生您好。
8: 哎，
1: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8: 哎，对对对，
1: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
9: 好，丁
1: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10: 啊，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0: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1: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0: 啊，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啊，
1: 哎，
0: 谢谢。
1: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六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二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订海参哈。
2: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
1: 哎，好，再见。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3: 你好，我是海参、
1: 哎、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4: 哎、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1: 哎、一份海参赠送二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4: 嗯、哎，可以，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九八四，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六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五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二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呀？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还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六斤1800块钱，今天赠二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啊，今天。

0: 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二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2: 青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二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订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4: 哎，
0: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5: 哦，订海参呢？
0: 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5: 那个啊，你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5: 啊，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六斤海参1800，赠送二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这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6: 啊，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您好。
7: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嘞，
0: 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儿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儿。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

0: 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儿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儿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是吃海参的非常非常好的时节，最关键一点，咱们这一次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啊，虾仁的赠品数量并不多，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定。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今天的海参可能就剩下最后的一组了，最后一组现货带虾仁的就这档节目当中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也算作预定成功。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

0: 真。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怡然带大家走进一个长寿村。一提到长寿，很多人就会想到长寿得补补品吧，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电视剧电影演的一些名贵的中草药啊，其实未必啊。我们走进长寿之乡，发现啊，百岁老人仍然耳聪目明，腿脚利索，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比任何的保养的名贵药材都更加重要。在湖北的钟祥地区，满头白发的老人比比皆是，依旧下地干活，种菜浇园，有人活到了百岁还能自己做小买卖，打牌聊天都是很正常的。还有啊，很多老人啊，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到处溜达，精神头一点不输给年轻人。在这个湖北的钟祥，当地有句顺口溜，60年岁小，70满街跑，80不算老，90随便找，百岁老人精神依然好。哎，那我们就跟随咱的节目一起走进百岁老人的生活。来到了湖北钟祥，有一位李爷爷，101岁高龄，但是他去体检，这指标跟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耳聪目明的，那血管的通透性，那头脑的灵活程度，那四肢矫健的程度，真的是很年轻的状态啊。他有几个养生的特点，俺依然跟你分析一下。第一个啊，按点吃饭，绝对不能耽误吃饭的时间，到点了必须吃。第二个啊，每顿饭不管是早中晚餐都只吃七分饱。还有第三个啊，几乎每天都吃一款长寿粉，哎，这就是葛根粉。为啥呀？因为当地盛产啊，在湖北钟祥当地啊，盛产葛根，家家户户都吃葛根，它是餐桌上的养生常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啊，有视频内容，相当相当值得我们学习，大伙儿感兴趣可以找一找视频内容看一看啊。在采访中发现，野生葛根喜欢生长在土壤肥弱的丛林当中，根扎深5-6米，年头长的呢得有50年、100年甚至150年那么的壮观。而且当地也是资源比较好的，野生葛根多。葛根啊，生阳生津，助脾胃的运化，所以你看当地人吃葛根粉已经是习惯了，那边的人呢吃葛根粉是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了啊。你像年龄大了没胃口，乏力没精神头，吃点东西就胀，往往是脾胃运化不行吧。哎，你用点葛根粉助你脾胃之运化，助你脾气上升，胃气下降，把营养吸收浊气往外排，促进津液的生长，让人感觉到啊，精神畅快，浑身轻松，有精神头。葛根粉还能够通行脉络，行气活血。葛根当中有很多营养成分，葛根粉里面有葛根素，葛根素这个东西又能够辅助降血糖，又能够辅助降三高，就是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都可以用葛根。养生堂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一个组方，就是生阳生津方，应对的是脾气虚、阳气弱、手脚凉、运化能力差、吃点东西就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葛根20克搭配黄芪20克。哎，这个葛根是一粒儿粒儿的，一粒儿粒儿的葛根20克，黄芪20克，补气生阳啊，脾胃。

0: 虚弱的，是说话没有力气的，都可以来喝。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的养生方案，当地的老人除了泡水喝以外，还每一顿饭都吃这个葛根粉。葛根粉可以和粥里，葛根粉还可以烙饼，因为葛根真是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也是啊，就是三高，然后呢属于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不管您那个药啊是吃针对于胃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还是你调理痛风的，还是控制心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一些控制血脂的啊，控制血压的一些他汀类的药，哇，这是适合这没办法的长期吃，包括甲状腺等等哈，包括妇科的一些问题得需要常年吃药。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有就是应酬多，现在啊大哥们叔叔们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仍然喝酒啊，应酬吸烟啊，还包括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哎，那个肝脏肾脏代谢这个药物哈，也挺伤肝伤肾的，喝酒吸烟也伤肝伤肾。所以如果你想保肝养肝，哎，保肝养肝啊，身体当中油水过多了，脑子也迷糊，疲劳倦怠，哎，心脑血管有问题，心脏也不平稳，三高症状一直在吃药，也控制的不怎么太好。接下来有一道菜一定要关注，做法也特别简单，用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养生堂节目当中介绍的湖北钟祥地区的很多百岁老人都在吃的葛根粉。是什么菜呢？葛根茄子饼，具体怎么操作，有哪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葛根粉还能够有哪些饮食的搭配方案。如果您是消渴，哎呀这血糖总控制不好啊，葛根辅助降血糖的。如果您身体当中有小鼓包小结节，也别转台，一会儿我们还分享葛根应对于这些个问题该怎么搭配，怎么做菜，怎么样能够通过营养搭配方案获得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葛根真是个宝，您知道葛根的历史啊，已经在咱们古中医学哈，已经2000多年的入药历史了。但是葛根粉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药用价值，仍然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品，或者叫日常的粮食，咱平时来吃。神农本草记载葛根能够清热生津，解毒润燥，滋养身体。张仲景他老人家特别有名，那个伤寒论也提到了啊，你像脖子的僵硬，肩颈的酸痛，头晕啊，疲惫啊，哎，多用葛根。现在咱们看手机太累了，是不是？哎，我说低头族可多了哈，哎，我们多用葛根调理调理，您吃补一个阶段。李时珍他老人家特别有名的《本草纲目》也说了，葛根啊能够通经络，护血管，清内热，健脾胃。那简单来说，古人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下来，就是全身通调，温和养人的好东西。只是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它辅助降糖太厉害了啊！这是那个葛根素，哇，这葛根素啊，能够辅助降血糖，它能够调理胰岛素的代谢水平。所以呀，你要是本身血糖低的话，要想补肝也能吃。怎么吃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但你肝不好，总吃药啊，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大枣啊，桂圆啊，本身带有这个气血能量的，本身带有果糖的这些东西来保肝护肝，就可以照样普普通通安安全全每天饮食来搭配葛根粉了。血糖低的就不能空口吃这葛根粉，但其他的三高症状啊，本身你血糖高啊，你越空口吃这个葛根粉越好，它辅助降血糖的能量特别棒。只是您本身血糖低的话，就要搭配其他的食材一起吃，别的没有任何禁忌啊。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辅助稳定三高，太适合中老年听众了。所以如果您的目标跟理想也希望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那位老人一样啊，百岁了，101岁了，哇，筋骨有力量，头脑清晰，身体轻松啊。然后他当然肯定肾脏肝脏脾胃都挺好，因为这是长寿的标准。就 这几个脏器的健康是长寿的标准，对不对啊？这一道菜也应对于三高症状，它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肝护肝啊。做法也特别简单，我们准备茄子，为了补充维生素以及出盘好看啊，青红椒适量，适量的葛根粉，然后我们把青红椒切成小碎粒儿，葛根粉咱调一碗粉来备用，热锅倒油，薄薄的一层油啊，把茄子放进去，切成片的茄子翻炒一下，我们再把青红椒放进去翻炒一下，放点蒜末，然后我们再把葛根粉倒上去，均匀铺平，两面翻一翻，哎，我们就吃这个葛根茄子饼就行。烙完了之后吧，软软糯糯的，香香滑滑的。您三高症状，血脂高，血压高，长期吃药，肝不好，您就这么吃。你看这葛根粉是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当然了，吃法也太多了，幸福味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吃更健康更有营养。比如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葛根粉茄子饼，您还可以熬小米粥。小米粥熬好了，咱们把葛根粉冲空调一碗，然后和进去就行。身体的困重，血管的堵塞，哎，我们也遵从古中医学《神农本草经》说它清热生津，《伤寒论》当中说它对肩颈腰腿统统有好处。所以如果您是三高症状，或者现在啊身体困重，关节嘎嘣响啊，脖子酸痛啊，腰也不太舒服呀，我们就用一用从古中医2000多年前具有入药的历史了，它对于血管好，清内热，健脾胃，全身通，温和养人，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养生保健。

太多太多叔叔阿姨啊，想买葛根粉而没有方向。市面上啊，10块钱一斤的也有，买回去啊，哎呀，酸酸涩涩的，根本不养生。还有啊，这个50-60块钱一斤的也有，100多块钱一斤的也有，有的呀就跟那浆糊似的，有的就跟那个胶皮似的。哎呀，真的买不好，买不到。那咱节目当中也不辱使命，每每都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这不机会来了吗？我们这款葛根粉依然通知大家，可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咱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负责任，除了给大家选择的是好的产地，这个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大有来头啊，它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葛产业技术体系的一个技术服务点，也是上饶的农业创新研究院科研实践基地，是当地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优选好的品牌，优选好的原产地，优选好的工艺技术，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纯纯原生态，确保真正纯野生，真金不怕火炼啊，细节彰显品质。咱这款葛根粉干燥之后有那种自然碎裂的那种颗粒状，而且遇水则化呀，而且颗粒棱角分明啊，表面还有黄色氧化层，这些都是野生的好葛根粉的标志。太多的标志经得起时间的验证，也经得起我们听众的火眼金睛的一个历练。咱如果需要葛根粉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来进行报名。您知道咱们这款葛根的原产地啊，是手刨肩挑，冬天的时候才能采摘葛根，是从大山里边土里边挖出来的，山路相当崎岖了。野生葛根虽然产量特别的多，因为它真是野蛮生长，它有超级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多是多，挖不容易，所以它有些高品质的葛根粉真的是成本特别特别的高啊，都人工手刨手挖呀，啊，用一些工具啊，对不对？它不是说树上结下来的果子咱接着就行了，所以它必须在深深的土里边挖出来，纯野生的葛根，纤维丰富，出粉率并不高，所以咱们要想吃到每一天冲进碗里的糯糯的滑滑的质地好的真正好的纯葛根粉，那是相当相当不容易，这背后有传承千百年来的工艺技术，专业的这个品牌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样一个品牌，它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用法也很简单，就挖一勺，就正常吃饭的勺，来一勺就行啊。一会儿依然跟你说具体的冲调方式。

0: 款，确保我们这一款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市面上十块八块钱一斤，加了凝胶、色素、香精的、淀粉的，那你吃了有用吗？没有任何的用处，对不对？而市面上也有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葛根粉，大品牌，对不对？那可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了哈，大品牌。我的天哪，一斤198，那也太高端了。咱们这个呀，太适合中老年听众长期养生。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批发价格，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也是跟商家沟通嘛，为了在广播当中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熟知啊，一桶500克的重量，一桶500克的重量，按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得70-80，一斤一桶啊。那我们如果按市场指导价定价来讲啊，一斤一桶，我们现在是4桶，到手按市场指导价得是500-600元，现在199到手4桶，最早咱1993桶呢，团购负责人反复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一桶，批发价格1994桶，到手199到手4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我们这个葛根素是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您知道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国家最新国标明确规定啊，每1000克葛根素达到了120毫克的，就是顶级特级的品质了。顶级特级品质是每千克120毫克，我们这个每千克1000毫克，哇，标准是120毫克就顶级了，我们这是1000毫克，高个8-9倍啊。听众朋友们，这款葛根粉到哪儿都找不着，咱自己出去买根本买不到这么高品质，当然价格这么便宜的，这两者都得兼顾，199一组。我们好多听众早就等待了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我要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我们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能帮我订一组那个葛根粉？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给老人买。
0: 好的，行。老人是什么情况？就是肝不好，或者总吃很多药物吗？
3: 对对。
0: 哦，那挺适合的，赶快补一补吧，好吧？啊，
3: 行，那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来，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5: 你好，你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肠胃不好，根嘎打嗝的，运化能力差，脾胃一定要运化受纳，它得动起来啊。胃动力不足，咱们用点葛根粉每天养胃。一会儿依然跟您说说冲调的方式和办法。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5: 给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葛根粉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传承1000年，无论是《神农本草经》《伤寒论》《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如果您起夜频繁，白天久坐不动，肩颈也不舒服，哎呀，这血管淤堵啊，头也迷瞪的，特别的燥热，后背也热，骨蒸潮热，手心也热，阴虚火旺，赶快用点葛根粉，对血管特别的好。如果您各种指标，哎，总控制也不下降，天天喝葛根粉，一顿两顿不行，一定要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长寿村子，那老人家101岁，这可是有视频真相的，当地就盛产葛根，人家天天吃葛根粉。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也通过咱节目学习了解一些葛根的吃法，咱现在也天天喝，对不对？咱也养生，咱到时候也101岁，上个电视报纸啥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听广播呢，我给您订上葛根粉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啊，好不容易啊，199 3桶，额外又给大家争取一桶，现在199 4桶。杨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享受团购价。因为你下档节目你想订也没有订购的出口，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的真正野生葛根，它是粉性十足的，然后纤维少的，口感好的，药性足的。咱们这个厂家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啊，它是有代表性的当地龙头企业。因为当地都这个很多这个葛根的一个研发企业都挺多的，但这个可是业界翘楚啊，原料也特别好，真正野生老葛根，纯自然生长啊，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无农药，无化肥，零香精，零

0: 淀粉勾兑，纯纯的原生态，吃您就明白了。我们有请黄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你好，定一组，
0: 一组四桶，一桶500克，我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国家最新国际标准明确规定，1000克，就是每千克包含40毫克的就合格了，说是葛根素的含量啊。然后顶级特级品质，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就是顶级特级品质了，而我们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普通的这个40毫克，好的顶级的120毫克，而我们是1000毫克，足足超过国际标准8倍以上，可见我们这个原产地的葛根真的是很好啊，它是普通葛根粉的10倍的营养了，药食同源的价值值得被看见。如果您现在也总吃药，哎呀一数啊，3-4种5-6种7-8种，早上吃2样，中午吃2样，晚上7-8样，加起来7-7-8-8，吃好多种药，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咱用点葛根对肝脏好，好好保一保，是不是啊？都是靠肝脏肾脏代谢呢。还有就是现在仍然要喝酒啊应酬啊这样的人群，也多用点葛根吧，你血糖贼高，消渴问题特别严重，哎，我们用辅助的葛根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这个在那个节目当中专家也指出了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要搭配其他带有果糖成分的东西一起吃，你本身血糖低，你越吃葛根你越低，但是反观如果咱血糖高，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葛根粉，每天都补，每天都补，87996984，至少保证每天吃一碗，日积月累3-5个月咱再看看我们的收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啊，给大家全程售后无忧，为大家负责到底，高品质，而且葛根素含量如此之高。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啊，你好，就主持人，听你说那配料表就只有葛根这一样，没有别的东西，
0: 当然，当然，对对，
3: 太好了，
0: 嗯，
3: 这这么纯的不好找，而且价位还挺优惠的。
0: 是的，嗯，就算
3: 我
0: 们是团购价，您知道最开始也是199三桶，那咱团购负责人一定想办法给听众带来福利，说在节目当中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和知道，一降再降，190现在4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是真正配料只有葛根粉，太健康了，市面上不好找，您是不是也找过呀？
3: 对，
0: 是不是
3: 都有别的添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数啊！大家期盼许久的葛根粉到货了，这一款葛根粉在众多的哎呀好几十种的品牌当中，我们去精心选择，然后最后筛选8种7种，就是纯葛根为原料的，不带任何的配料的，什么香精啊，什么这个色素啊，包括凝胶啊、卡拉胶啊，也有那种就是带果干的，咱们都没要，因为市面上也有啊。比如说什么坚果葛根粉，这个果干葛根粉，市面上有的是，太杂了。我们就最后选了7-8种纯葛根粉原料的，然后又能保证品质，原产地又好，葛根素含量又高，咱们得要求合作商家交来那个资质认证证书的，而且我们到官网啊相关检测部门去核实的，就是所有的资质大家放心板上钉钉，我们这款葛根粉确实是真是业界天花板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血糖血压哇真的太好了，所以每天吃一碗，至少吃一碗，咱就能够摄入非常多的葛根素，对身体健康太有益了，大家抓紧报名。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4: 啊，
0: 哎，崔阿姨啊，我给您订上葛根粉是不是？
4: 对，
0: 好的，崔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5: 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葛根粉？
6: 啊，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87996984，石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7: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说，怡然这葛根素干啥的呢？哎，大家可以问问豆包，问问我们的小肚啊，这葛根素缓解我们颈肩腰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那个酸麻，哎，然后对我们的肌肉群特别的好，对于我们经络的疏通特别的好。久坐的或者中老年听众啊，我们这个坐那儿看电视剧啊，对吧？然后坐那儿拍那个照片做影集，或者在群里面战友群姐妹群里聊天，是不是啊？哎，我们就这个肩颈脖子难受不得劲儿哈，哎，你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东西，而且另外一个侧面，葛根素这个东西对于肝脏的代谢是非常好的，代谢就证明的你要吸收营养排出没用的，吸收有用的排出没用的，代谢不好你把那药物的那些

0: 副作用都堆在肝里了，所以长期吃药的人肝特别不好，长期吸烟喝酒的肝也特别不好，对不对？所以类似这样几大人群，我们多用葛根素，真的多用葛根素，长期坚持。那葛根素哪来？自然就葛根粉里边有。葛根粉哪来？市场上买，但是这么纯的，价格这么低的，我跟大家逛超市逛过，真的这么纯这么好，价格低的真的是很难找。我们这儿能够给大家帮忙帮助大家拨开云雾见月明，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弄来了啊，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哎，燕老师辛苦了，
0: 哎，为听众服务。
1: 哎，来一组就行。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这款葛根粉您放心，方方面面资质认证，包括它的葛根素的一个权威的机构的一个检测认证证书，咱们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199四桶，李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李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2: 你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市场上啊，我也看到过一个高品质的铁盒包装的，真漂亮啊，然后是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啊，这个500克一大桶铁盒装，您知道多少钱吗？卖198，那也太贵了，老百姓真的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它产地好啊，然后呢这个出粉率高啊，是不是没有添加呀，里边可能那个葛根素含量水准好呗，那我们这个也能达到那个水准啊，只不过没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咱都懂，198贵也有贵的原因，而我们这是贴地气儿的，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适合长期来补养营养的。我们要想健康长寿，未必会花很多很多的大价钱买高档的滋补品，哎，那些稀缺的呀，珍贵的啦，什么天山雪然呢，冬虫夏草，未必。葛根粉来自于土壤，多贴地气儿了，大地里边都是精华，那咱老祖宗中医传承到现在，那么多的中草药有用的啊，配伍到全身经络的啊，七经八脉的调理身体的，健康长寿的，对不对？那扶阳祛症的老多老多都在地底下呀，是不是？所以地底下才出真正的补养长久的精华之所在，我们的葛根就来自土地里面，对不对？好几十米啊，有的呢这个100多年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产量非常高，野蛮生长，生命力特别旺盛，就是挖起来困难。哎，所以我们能够买得到这么好的葛根粉啊，它的葛根素含量很高，大家一定要珍惜。石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一组。
0: 好的，
3: 我要报地址吧。
0: 啊，石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呀，我说的嘛，你怎么又把电话打进来？石阿姨是这样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挂断，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的时候再说地址，好吗？啊，
3: 反打过来哈。
0: 对对，是的，阿姨，感谢信任啊。
3: 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0: 好
3: 嘞，
0: 好的啊，您不用说特意的啥也不干就在这等着电话，不一定，你该干啥干啥，我们会，您就保持手机畅通。手机有话费有电就行啊，这两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我们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4: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我们今天带大家认知优质葛根粉，还包括它的冲法，它跟普通的奶粉什么的冲调不一样啊，这方式。葛根粉先用一勺放入碗里面，一定第一步别整错了啊，先加一两勺的凉白开水。比如说你有一勺粉，你这个水就一勺半左右，能把这个粉没过去就行，搅和搅和，没过粉搅和搅和啊，搅拌成糊状。第二步啊，这搅拌成糊状是把葛根粉化开的啊，搅到没有干粉没有结块， 这一步就可以了。第二步啊，我们采用刚刚烧开的沸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啊，看我们的手速了啊，越快速越好，不停的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啊，哎，我们就会看到奇迹发生了啊，奇迹发生了，哎呦，这葛根粉变色了，变成那种

0: 果冻状的浓稠的羹体，色泽透亮，然后呢半透明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它的这个流质也比较顺滑，滑滑溜溜的，如果您拿勺子一撅，根本不往下淌，哇，那肯定加了凝胶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我们这款不会的，我们这款不加凝胶啊，它是可以非常顺滑的从勺子往下淌，但是质地特别的粘稠啊，滑滑顺顺糯糯的。邱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喂，你好。
0: 哎，邱先生，我们正在团购葛根粉，我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1: 你我订一组，你刚才那个吃法我没听着，我打电话没听着啊。
0: 你是说吃什么怎么吃吗？
1: 啊，怎么用法，
0: 啊，烹调方式。好，邱叔叔，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葛根粉它是纯野生的，无添加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啊，它是颗粒状的，自然干燥，它就自然就是碎成那样了啊。然后你挖一勺放碗里，这不一勺葛根粉吗？你加一勺半左右的凉白开，第一步要加凉白开啊，凉白开水、矿泉水，然后给它搅和搅和，它就能搅成糊状了。第二个步骤，再用滚开的水去冲它，一边冲一边搅，一边冲一边搅，然后就奇迹发生了，特别的黏糊、糯糯的、稠稠的，变成那种汤羹的那个状态了，我们晾凉了，晾温了喝就行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哎，感谢您的信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就属于健康的纯粉，健康的葛根纯粉，除非你血糖低，其他人放心大胆的这么喝。血糖低的叔叔阿姨们，你不能这么干了它啊，因为里边的葛根素对于降血糖是把好手。你要是本身血糖低，你还这么吃葛根粉，那你就迷糊了，你就倒那儿了啊。但是你要想保肝养肝，你说我血糖低，那我也吃药啊，吃血脂的药啊，什么痛风的药啊，养胃的药，各种药，我吃很多药，那我想养养肝。或者有些叔叔阿姨们是属于喝酒啊，吸烟比较多，你说我血糖偶尔低，那我怎么喝，我也想保保肝呢，不冲突啊。你不是怕你血糖更低吗？没事啊，你搁点大枣，搁点那个蓝莓，搁点水果，搁点那个糖，这都行啊，这都没问题的啊。血糖高，想让葛根粉帮我们控制我们的指标，我们的消渴，调理我们的消渴啊。哎，那我们就不放其他的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们就只喝纯粉，对不对？你放点什么黑芝麻粉，放点坚果碎、花生酱啊，就是草莓酱，怎么和都行，因为它是汤羹。你说我们如水一样包容，哎，幻化成各种形态，对不对？那你是个水状的、膏状的、羹状的、稠的乎的那种状态的，你或啥不能吃啊，或啥都能吃，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 8468888383846-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3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8799-6984，8799-6984。那接下来依然跟您来说一说应对不统的问题，咱们如何来用葛根粉我们进行身体的养护。我们有请陈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葛根之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被列为中品，记载其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什么叫痹？痹症。中医把这个痹症其实就是痹阻不通，有心痹就是心血管堵了。

呢有胸痹，就胸闷嘛，然后有风湿骨病的痹症啊，就是有那个经络淤堵，身体气血不运行，也都叫痹症啊。寥寥数语就道尽了葛根的核心的一个价值。《伤寒论》当中也有记载，古人对于葛根老偏爱了。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就有葛根捣粉、蒸食、解酒毒、清胃火这样的记载。这不是依然编的词儿啊，我没那么大本事，这是我看过的书籍记载的，都有照片呢。清代的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记载的都有照片写的那个繁体那个字儿啊，就证明了自古人家老祖宗就认可葛根。其实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的年代嘛，葛根粉更是救荒的口粮，因为土里嘛，老百姓就用土里的什么黄精啊、山药啊、葛根呐、啊，来果腹，你是熬汤啊，你是做粥啊，是不是可谓全身都是宝贝，全身都是宝贝，那葛花都是解酒的，深埋地下的根就是养身体的，长出来的花就是解酒的，对不对？徐先生，哎呀，掉线了，给您盯上87996984。如果您是久坐不动的，哎，跟我班的班的伏案工作的教师啊、会计啊、银行柜台的呀，你说咱就往这儿坐一坐，坐一天，对着我们的电脑，你像我们剪录音，一剪剪三四个小时，上节目一两个小时，这个肩颈可累了。然后你不上节目不工作的时间，你也得看手机呀、低头族啊。你是购物啊，你是乘车呀，你还是给孩子查卷子呀，你还是看各种群里的通知啊，你不得低头吗？跟我班的班的这样的兄弟姐�妹们啊，肩颈酸痛吧，咱也开始三四十岁五六十岁咱就养生。中医讲啊，太阳精气不利，津液不能濡养筋脉导致的。哎，然后我们总低头嘛，葛根呢、啊、味甘疏经，然后呢生发清阳，疏通颈肩的经络，缓解那个肌肉的紧张，我们就可以用葛根搭配甘草煮水来喝，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那如果您是口干舌燥的，你可以自己做这个生津饮，口干呐、啊、黏黏的，然后呢这个好像舌头长刺儿了，扎不约的，鼻腔也干，眼睛也干，喉咙容易上火，这样阴虚火旺的体质啊，特别燥热的体质，消渴的体质，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葛根粉直接温水冲了，就搅成糊就喝。然后您怕您血糖低，因为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直接喝葛根啊，你就可以冲好的葛根粉，像我们这个冲好之后加点蜂蜜啊，省着你再晕了。因为这个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葛根粉，你得搭配别的，比如说桂圆大枣啊，或者我们加点蜂蜜呀、啊。你要是血糖高就不能放蜂蜜了，哎，你就吃纯葛根粉。咱们这个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四桶啊，我们现在四桶199，四桶199，每一桶500克，199到手四桶，最早是三桶，团购负责人又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样的赠品，多好啊，是不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是帮听众选购优选好物，然后跟合作的品牌商家来协商价格，199三桶最早，那我们现在199四桶啊。现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过着催眠这点，因为下档节目你也订购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87996984。有听众能问。能吃多久？能吃挺长时间呢。你想500克的，那是粉嘛，小小碎碎的颗粒状啊，非常重要。有一点提醒大家啊，有听众给我拍来的照片，买的时候那个葛根粉名字叫葛根粉，可是特别的粉，就是我一看那照片啊，就跟奶粉似的，或者跟咱面粉似的。那个你看看配料，叔叔阿姨要会选，你看看配料啊，那种本身就是粉末的。我们的葛根粉是小碎颗粒啊，这是一个真正野生葛根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因为它是颗粒状的啊，是自然碎裂，它是自然碎裂的，它的这个小颗粒状也不是人工打磨的，就是野生葛根粉是土里边挖出来呀，然后把那些坑坑洼洼的东西啊、起了拐弯的一些刺儿啊都给你去掉，然后给你切成一大段一大段的，我们再行加工过滤，加工过滤脱水过滤干燥，然后反复好几个流程，繁杂的一个工艺，但所有的繁杂工艺都没有添加，都是纯物理的那种啊，自然干燥，没有添加，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淀粉，没有，就是过滤啊、粉碎啊、清洗啊，然后呢抽干水分，反复干燥，干燥之后它是特别这个大块大块的那种，就是把大块大块的那种掰成小块，然后就不管它了，自然干燥了，就是葛根粉自然干燥之后自然碎裂成小小的颗粒状。你要买那个就是跟大白面粉似的，你看看是不是添加东西了，它为了不让你看出来，所以它才能够变成全都是大白粉似的那种啊，奶粉状或者是面粉状，那样不行，那样绝对不行啊。哎，你看我们这个细碎的小颗粒表面还有黄色的氧化层呢，这都是野生葛根粉。

0: 的代表啊。我们这个一勺我们用水冲一下，然后呢你想一勺就能冲一大碗，糊糊的那种黏黏糊糊的状态，像羹粥似的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一勺能冲一大碗。你说这500克你得吃挺长时间呢，所以199如果您一个人吃这四桶呢，我觉得能吃个小半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咱也不用非得一天三顿饭都吃，你就每天保证一碗，当个下午茶呀，当个早午餐呢，或者只是早上喝，或者只是晚上喝，或者只是吸烟喝酒之后咱喝点，或者更年期前后咱喝点，对不对？这个都行，看自己的搭配。所以我们这199一组能吃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我觉得都不成事儿，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现在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别忘了我们的葛根素含量非常非常的好，业界天花板级别，普通的新国家新国际标准啊，明确规定每千克400毫克就合格，然后特别高级的那种顶级特品，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行，就已经达到了顶级了。而我们是足足超过国际特级的8倍以上，每千克葛根素稳定在1000毫克。我的天哪，这个市面上咱自己去买真的买不到啊。真正纯野生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真正食品级的那种罐装，大家放心，长久储存也没有问题。葛根素业界含量天花板，权威机构检测的认证报告，984听众专属规格，古老的工艺代代相传，这一款真正纯野生的葛根粉，大家赶快打电话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还剩最后黄金名额20组，87996984 87996984。
1: 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1: 你好。
2: 我是第一组那个就是养肝的那个。
1: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
2: 啊，
1: 谢谢，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啊， 啊，李先生要几
3: 组？你好，我想第一组那个。
1: 好的，给您订上了 啊。接下来依然继续给您推荐美味儿。我们节目就是分享美味的营养的搭配方案。您身体当中有没有鱿鱼啊？肝郁气滞，然后呢有小鼓包，小囊肿，哎，就是本来不应该有而长出来的鼓出来的东西。这个大多跟我们肝经淤堵、肝郁气滞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准备玫瑰花三五粒儿，然后一小块陈皮，搭配十克左右的无花果，或者两三个的无花果也行，一起煮水。哎呦，这个水你就冲葛根粉吧。嗯，我们用这个煮好的水啊，三五度的玫瑰花，一小块陈皮，玫瑰呀，疏肝解郁，陈皮疏肝理气，负责通化运化，让身体气机畅通的，对不对？无花果开郁散结呀，这三者搭配煮出来的水，刚好变常温了，或者变凉了，变成我们凉白开了啊。我们这个玫瑰、陈皮、无花葛饮，用这个直接冲20克左右的葛根粉，边搅和边变成糊状，我们就喝。您可以把它当早餐或者当晚餐，坚持三五个月，您试试啊。身体当中那些鼓的包啊，散不了的结啊，你就喝这个，非常非常好。血糖不高，你就放点蜂蜜啥的，都很好喝，是不是？还可以加各种果干，什么葡萄干啊、花生粒啊、芝麻酥啊，你都可以和里边啊，因为它是浓稠的这个羹啊、粥啊、汤的这个状态，和啥都能吃。尤其提醒啊，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纯葛根粉，怕你晕了。哈哈，相对而言，咱血糖越高，越应该多用葛根粉才是呢。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田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广播呢，抓紧拨通87996984。田阿姨订完了之后，咱们还剩16个名额了啊。葛根粉正在订购当中，应大伙要求，终于给大家选来，方方面面标准资质，合格证，权威检测，包括它的葛根素的含量，包括野生的这个原产地，这几个方面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啊。我们真正比较全面的好的葛根粉啊，摆在我们面前了，大家要珍惜。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组有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500了。现在您订购，厂家直接给的价格199，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199，87996984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
1: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5: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彭女士你好。

0: 然葛根这么好，要应对我们身体不良的一些信号，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认真尝试。没订过的听众朋友们尝试一下这款葛根粉，来自大山里面野生葛根，这个干燥之后自然碎裂的状态，就是那种小颗粒的碎碎的状态啊，遇水即化，颗粒分明，表面有呢有那个黄色的氧化层，这都是野生葛根的一个代表。从古至今传承2000多年，2000多年前就入药了嘛，神农本草经啊，伤寒论呐、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几千年印证下来的，对于全身的经络疏通啊，我们脾胃的养护啊，包括我们对于肝脏肾脏的养护都挺好的。所以你要是血糖总也控制不好，总吃药，然后呢一体多病，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或者是大哥叔叔们喝酒吸烟之类的啊，我们保保肝护护肝，对于肝脏好的东西我们持续坚持。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有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铁盒装的葛根粉，198500克，那也比较昂贵，我觉得不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那我们这一款真的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市场指导价4500了，现在199四桶，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食品级的罐装，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原产地全程可追溯，葛根素的含量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然后还包括权威机构的检测的报告，984听众专属的一个品质价格，古老工艺代代传承，又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当地的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一款就是深山高活性野生葛根粉，方方面面满足我们的诉求。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佳佳。
0: 你好。
1: 那个我这么个情况你看能不能吃
0: 您讲。
1: 我50多岁，平常时候呢总在外边吃饭
0: 啊，
1: 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我就想就是养护一下肝儿。
0: 您这理念特别好，您补补不更好吗？就给您订上，然后你吃吃试试好不好啊？给您这个保养意识点赞好吗？向您学习，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不是？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葛根？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哈，就是补充肝脏这个，你说这个定一组，
0: 给您定一组，然后送货到家，你满意了你再交钱。我们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了，定上了啊，放心吧，给孩子定，是不是？看来孩子总喝酒去啊，看见伟大的母爱啊，给孩子定一组吧啊。好多叔叔阿姨想买葛根粉，买不着合适的，然后买不着正品的，买不着纯粹的，咱节目帮大家实现，抓紧报名，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订购成功之后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只剩最后10个左右的名额了，没有仔细查，可能也就10组，11、12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您留没留意过，但凡是消渴症。我们可能啊，中医大夫会告诉你吃这个药那个药，消渴症啊，我知道的，比如说有玉泉丸啊、消渴丸啊，这些对血糖的那些中成药，好多好多的第一味药就是葛根，还有就是经典的降糖方子葛根芩连汤，第一味药也是葛根，对不对？还有很多呢，什么白虎加人参汤啊、糖麦康颗粒啊，好多中成药第一味它的主要成分那就是葛根，所以可见葛根挺重要的，而且它也是药食同源。您调成糊当成粥啊、羹啊，每天喝也挺好的，可以加芝麻、花生，还可以加干果、坚果、坚果都行，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药又能当饭吃的东西。比如说给您推荐泡茶饮，比如说你是消渴啊，我们可以养阴生津，用芦根、葛根、白茅根这三根泡水来喝，还可以炖汤，比如说葛根15克，猪排骨20克，我们加点盐啊、胡椒粉啊、调味料啊、生姜什么的，你就平时怎么做排骨汤你就怎么做，只不过用葛根搭配就行。葛根粉太适合代替面粉，跟其他的谷物杂粮一起做主食，饱腹感又强，又有助于我们控制血糖，比如说葛根茯苓馒头真好，尤其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三高症状，或者你说我不想吃太多的

0: 碳水转换成糖，堆积脂肪了哈。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准备不要白面粉，我们要荞麦粉，荞麦面，荞麦面准备500克左右，茯苓粉20克30克左右，葛根粉20克30克左右，适量的酵母我们发酵，然后做成这种算是荞麦茯苓葛根粉馒头，这是很健康的，你说是不是？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葛根粉药食同源，吃了放心，每天补养。我们用水冲啊，先用凉白开水你搅和搅和，然后调成糊状了，你再用开水啊，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水啊，慢慢就变成糊状了。哎，黏黏糊糊的，半透明的啊，还挺漂亮的。里边如果你加点什么花生碎呀、葡萄干啊、各种坚果啊，哎，也挺好看，挺好吃的，是不是？如果您血糖本身就低，不要直接纯吃纯的葛根粉，怕你晕了啊，你可以在里边加点葡萄干，加点大枣啊，哎，这样一起吃也能够对肝脏特别好。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想订咱们这个葛根。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
2: 哦、
0: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哦、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你卖那个什么葛根的那个
0: 啊啊，您讲有什么问题、
3: 那个、
0: 帮您解答。
3: 我那个老人老人吧，都80多岁了、嗯，而且吃药吃多，吃特别多。
0: 啊，老人家吃药特别多，是不是？
3: 啊，
0: 嗯嗯。
3: 对，这是一个。另外他首先他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3: 你这个葛根有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放心吃。就是它是营养补充。它跟我们自己所患的病，任何病都没有任何冲突，老人家正在吃别的药物也没有影响，反而是你要吃任何的西药吃多了，你吃点这个对肝脏好，嗯，你放心吃。
3: 50多岁了，就浑身也没劲儿，
0: 嗯，
3: 非常疲劳，
0: 嗯，
3: 而且吧，就脸上发黄发暗。
0: 嗯嗯，
3: 有点还提前出现老年斑了，可不可以吃呢？
0: 太对了，补的太对了，你现在补吧啊，肯定是可以吃的，您放心吧。
3: 但是不喝酒，他不喝酒。
0: 那没问题，咱只是说肝脏受损的一些因素，好吧？啊，您定上吧、
3: 哎，
0: 吃一吃，补一补，
3: 哎、
0: 没问题啊。
3: 那好，谢谢你、啊
0: 嗯，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5-6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有一位老爷子91岁，他是首届全国名中医，河北省中医院特聘专家，叫姚希贤老中医，91岁。姚老爷子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自己吃了几十年的宝贝，素有千年人参之称的葛根。人家就天天吃葛根啊。素问邪客篇当中说，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髓，津液会通过脾阳上升脱绝，从中焦上升到肺，再通过肺朝百脉的结构进入到我们的经络，转化成我们皮肤的津液，滋养全身的阳气，以保护我们的胃气。所以你肺子不好总出汗啥的，你也应该多用点葛根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听众朋友们，我们只剩最后5组了，导播老师提醒大家，最后5组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原产原材料啊，然后呢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厂家也很好啊，它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农业产业化企业，就是自己的地也这个去制作，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这个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细节彰显品质。咱这葛根粉就是自然干燥之后的自然碎裂成小颗粒状的，遇水则化，表面有黄黄的氧化层，这是野生的标志。再一个，它有权威部门颁发的资质认证，就是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顶级的才120毫克，而我们只达到了1000毫克，满足我们的需求了啊。最后提醒大家，我们的葛根粉只剩最后3组，只剩最后3组，长寿的老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并且持之以恒。就像节目一开始咱提到的那个啊，也是长寿的老人101岁了，天天吃葛根粉，是不是？刚才提到的91岁的姚老中医，他也天天吃葛根粉。那我们向这些老人家学习，我们的目标也是健康长寿，是不是？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过好每一天。团购回家的葛根粉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吃一碗，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哈。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依然。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先来解答几个问题哈。有请一下胡桂香，你好。
3: 于然呐，你好，早上好。
0: 哎，你好。
3: 我说那啥，这眼睛啊，酸了吧唧，眼泪吧唧的。我说这还磨过，我上点啥药膏啊？
0: 这个光上药膏可能，发挥不了作用。阿姨，你得知道原因是什么。你是比如说啊，最近是不是用眼过度了？我们分析分析哈，或者最近可能有一些什么沙尘呐、烟雾啊。你像有的时候我们进那个烟儿特别多的房间，眼睛也会有刺激。然后如果这些外界的因素干扰都没有，那可能就是长期的干眼症啊、结膜炎呐、还包括什么屈光不正啊，就原因可多了。但如果你说我还没有看大夫哈，你想找点小偏方小食疗，顶多能够缓解缓解，您可以试试。比如说有听众就是决明子和菊花泡水喝，这不清肝明目的吗？事物模糊可以用这个方法。那如果到了这个流眼泪的这个程度哈，那可能真的就是得看看肝脏的原因了。肝主目藏血而能视啊，就是眼睛流泪一般来讲都是肝血不足，就肝脏功能有一点的影响。有听众吃的是护肝片，护肝片。那如果您是干眼症造成的话，还可能由于就是针对干眼症啊有一定的这个药物的治疗或者其他的干预方式。比如说啊，滴一些眼药水，你像是丝然或者是普拉洛芬。当然这个也不能随便滴，你得问大夫给你指导一下，你看你滴什么。还有听众干眼症造成的视物模糊、迎风流泪什么的，吃的是杞菊地黄丸。

0: 还有就是补叶黄素啊，它叶黄素直接就补那个晶状体黄斑区缺的这个营养。你看这么多方式，您看看结合一下自己的情况选择哪一个好不好？祝您健康。您告诉我一个方啊。行啊，太好了。
1: 就是那个肛门痒，
0: 肛门瘙痒啊，
1: 肛门瘙痒，还有那阴道炎、瘙痒，你就上那个那什么福青松药膏就好使
0: 啊。您上这个福青松药膏就特别好使哈。
1: 我上了那家还难受呢，后边那啥玩意儿，我上那啥也好使，头年上的到现在也没犯。好使了那个。
0: 好的，谢谢胡桂香阿姨啊，亲身体验的好方法。谢谢您，祝您健康啊！您再听听节目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过眼睛模糊流眼泪，然后你是怎么改善的？给我们多多推荐新方法，87996984。阿姨用的叫福青松药膏啊，肛门瘙痒啊，外阴瘙痒啊，她自己的体验是抹了就好使的。但是所有这些方法一定因人而异。我就记着有听众啊，什么药膏都抹了也不见效啊。后来呢是属于内服一些药物，外用一些手法配合之后才见效，看个人体质。有请一下王桂兰。你好。
2: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2: 我是华工机。我那个一会儿水坑，就是越那水大天晚上坑那掀了，但是还是没消透
0: 啊。您就只是用热水呀、
2: 对呀、别的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干嘛呢。我天天晚上疼，后来有一天我这天天烫脚嘛，我把那个裤子撸到脚那个膝盖顶，我才发现原来我不知道
0: 那个膝盖疼痛啊，有积液呀，甚至你骨刺的疼痛啊，都能用姜艾绒那个姜，你切个几片，七八片十片左右啊，再抓一把艾蒿，就把这些你家里有没有打碎机都打碎乎了。打碎乎完了之后吧，你就稍微倒点醋。为什么要稍微倒点醋呢？让它更好的就是潮乎一点，粘合在一起一点啊，要不太碎走了。然后把这个打碎的生姜和艾绒倒点醋，搅拌的差不多湿乎乎的。然后我们每次用之前吧，你家里有没有理疗仪器啊什么的，你先给它烤烤电，让膝盖热乎起来。没有那个理疗仪器就用热水袋敷一敷，用那个什么酒搓一搓，反正让它热乎起来就行了。然后咱们就把自己做的这个艾绒生姜的这个做的这个东西给它敷在患处，外边包上保鲜膜，盖上纱布，缠好了固定啊，然后缠好了包好了，你再烤个20分钟左右。我们爱心听众亲身体验的，他就是每天下午这么做，然后这样就晚上就再也不出门了，省着外边见风。
2: 什么吃什么药呢也不知道。
0: 没说完呢，他除了这个以外还吃了滑膜盐片。他还吃了滑膜盐片。然后同时有别的听众的经验哈，他就是膝盖疼嘛，滑膜盐嘛，人家吃的是氨糖软骨素片。
2: 那我现在吃着呢。
0: 是啊，多管齐下可能就好了呗。
2: 另外你给我加微信了，你那我不会整，我都80不会整的玩意。
0: 阿姨您80了？
2: 嗯。
0: 哎呀妈，一点都不像啊。我以为60多呢，真的啊，这声音状态啥的真的就可年轻了。你用用试试哈，就是多管齐下，对吧？你单独只是补软骨素，那你如果有寒湿的话，软骨素只是补我们骨关节骨骨摸摸筋筋的营养，你要是有寒湿不也得通过外用烤电呢、像艾绒生姜这个把寒去掉吗？这不既补营养了又去寒湿了，嘎就好了，是不是？滑膜炎啊也是挺困扰大家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那关键我们还是要未病先防，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我们就得补营养，千万别小看这个氨糖软骨素对于我们营养的补给。就是你要是40岁就开始补，你可能80你都不带有什么骨关节疾病的，当然了也不能着了寒凉，就是要多管齐下方有良效。你看刚刚我们回顾的那个姜艾绒那个方法，它不也是驱风散寒，把寒湿逼出体外了，然后同时吃那个滑膜盐片，不就是也是内服的一个算是药物。但是像我们听众其他人用的什么软骨素片之类的。

啊，那也是营养的补充。年龄大了，鼓鼓摸摸筋筋没有营养，你得补啊，要不然全是窟窿眼子、骨头缝子，是不是？你把营养补了，然后把那个关节什么的营养给撑起来了，哎，我们再把寒湿排除了，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觉得起码有改善，不一定说用了三天五天就好了，你可能带带拉拉得好几个月才能好，但是你积攒出来现在这么严重的骨关节的问题，也可能是成年累月的。病去如抽丝，不能着急，是不是？

0: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谢谢酷强他的微信留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他说啊，告诉喝中药的听众，有的中药见效特别慢，得坚持喝，我就是喝到第二个月才越来越好的。那也确实有这种可能。我这个问题吧，跟老中医交流过，就是我们都觉得好大夫必须吃的药就见效，好大夫必须给我指导的药，无论是中成药还是西药的，好大夫给我开的药必须好使，不好使大夫就不行。无论是西医中医，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咱说西医皮肤病2000多种啊，他可能根据以往的经验，你是这个类型的皮肤病，给你开这个药膏，但是你有人抹了那么有效，你咋抹了没有效呢？跟你自己的体质有关系，年龄有关系，严重程度有关系的。那么中药也是这样的啊，有的体质你这个体质比较复杂，根深蒂固，你要想纠正跟改变，就是病去如抽丝啊，得慢慢来，就像一个特别脏的鱼缸子，你要给它擦擦擦，你能一下子擦干净吗？肯定越擦越浑浊，越擦越乱套，然后你得把水倒出去，你再换新水，慢慢剥离才能擦干净，对吧？其实就是有的时候确实需要循序渐进，日积月累，有像擦鱼缸子特别浑浆浆的那个状态，然后才能慢慢变干净。有的病症见效快是贴合体质，有的病症见效慢是纠正体质，慢慢来，不着急啊。有请一下严海英。你好。
2: 你好依然，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想求个偏方啊。
1: 啊，您说。
2: 我这个脸上痒，有什么偏方大伙献一个吗？
1: 针对皮肤痒啊，
2: 对，
1: 老多方法了，但是还真没有听众说脸痒别的地方不痒的，一般都是什么后背痒痒啊，腿痒痒啊，您这脸痒痒不知道给您推荐啥方法。我们举例子，比如说哈，各种皮肤痒痒有人抹狼毒药膏但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不能往脸上抹呀是不是有人推荐的皮肤痒痒他抹的狼毒药膏，当然了也得补 B 族维生素啊， B 族维生素还有人皮肤痒痒啊，整一小捏花椒粒儿，一小勺盐放在一起炒一炒啊，把这个花椒粒炒黄了，但不能炒糊了，然后炒完了之后把它泡到白酒里面，白酒给它没过去就行啊，泡到白酒里，比如说你早上泡的你中午就能用了，中午泡晚上就能用了，用小棉签蘸着涂擦患处，咱也不知道这能不能抹脸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往前倒吧倒吧，你的原因你是受风了吗？
2: 不是，就是以前我抹一回芦荟芦荟是黄色的，然后成了以后就脸就痒了，是不是就那个有毒素啊？
1: 那不对呀，别人那个有一些红肿啊痒，人抹芦荟还好了呢，你到你这就变得更不好了。
2: 我那芦荟是啥颜色？它是黄色的它不是说那白色的，它是黄色的。
1: 芦荟外边不是绿色的，扒开之后是半透明的那种颜色。
2: 对，半透明的，它那种芦荟吧跟那个还不一样，它是挤出那个水吧是黄色的我估计那个跟那个芦荟不一样，估计
1: 那就
2: 是
1: 你是猜自己可能抹错了。
2: 对对，
1: 品种不行是不是
2: 对对，这品种不一样
1: 然后那
2: 然后以后就脸就痒了。
1: 你是一直痒还是说
2: 没有
1: 就
2: 一年一

0: 别的抹芦荟都好，它这个抹芦荟反而抹坏了，他猜是品种不对哈、啊。那现在这种情况一春天就犯病，成了这个旧疾了啊，对吧？家人们，如果你有相关的经验，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哈、啊？给我们推荐推荐，支支招，帮帮忙，87996984。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再次呼吁广大听众哈，节目当中大伙儿的一些疑难杂症，寻求帮助的一些内容，咱们有经验的话，赶快拨通87996984，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相互帮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有请一下严海英，你好，
1: 你好，依然，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想求个偏方啊！
0: 啊，您说，
1: 我这个脸上痒，有什么偏方大伙献一个吗？
0: 针对皮肤痒啊，
1: 对，
0: 老多方法了，但是还真没有听众说脸痒，别的地方不痒的，一般都是什么后背痒痒啊，腿痒痒啊。您这脸痒痒，不知道给您推荐啥方法？我们举例子，比如说哈、啊，各种皮肤痒痒，有人抹狼毒药膏。
1: 啊！
0: 但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不能往脸上抹呀？是不是？有人推荐的皮肤痒痒，他抹的狼毒药膏，当然了，也得补 B 族维生素啊 ，B 族维生素。还有人皮肤痒痒啊，整一小捏花椒粒儿，一小勺盐放在一起炒一炒啊，把这个花椒粒炒黄了，但不能炒糊了。然后炒完了之后，把它泡到白酒里面。白酒给它没过去就行啊，泡到白酒里。比如说你早上泡的，你中午就能用了，中午泡晚上就能用了，用小棉签蘸着涂擦患处。咱也不知道这能不能抹脸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往前倒吧倒吧，你的原因、你是受风了吗？
1: 不是，就是以前我抹一回芦荟、芦荟是黄色的，然后从那以后就脸就痒了，是不是就那个有毒素啊？
0: 那不对呀，别人那个有一些红肿啊痒，人抹芦荟还好了呢，你到你这就变得更不好了。
1: 我那芦荟是啥颜色？它是黄色的、
0: 嗯、
1: 它不是说那白色的，它是黄色的。
0: 芦荟外边不是绿色的，扒开之后是半透明的那种颜色。
1: 对，半透明的，它那种芦荟吧跟那个还不一样，它是挤出那个水吧是黄色的、我估计那个跟那个芦荟不一样，我估计
0: 那
1: 个
0: 是你是猜自己可能抹错了。
1: 对对，
0: 品种不行，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啊？对对，这品种不一样 啊,
0: 啊。然后呢？
1: 然后以后就脸就痒了。
0: 你是一直痒还是说
1: 没有？就一年一春天一犯，秋天一犯
0: 啊。那我觉得往根儿上倒吧、你还得提高免疫力。就是你吃点蛋白质粉，补点 B 族维生素，然后呢、你现在不是怕阳光的刺激，可能越刺激越痒痒吗？你把脸都盖好了，你去晒太阳，尤其是后背，阳气足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慢慢可能就好了。就是你单独指着抹什么药膏能好，不太行。好吧，您再听听节目。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速甚至尿失禁的困扰，从中医来讲，这事根源多在于肾气虚衰，膀胱气化不利，还常伴有着脾肾阳虚，日常饮食不食温肾健脾的食物。温肾里面有核桃、黑芝麻、山药、芡实、栗子，固色里面莲子、荆子、桑飘香和煮粥破煲汤。尿频可以调理，给大家介绍一个温肾固色代茶饮的方子：薏苡仁六克，芡实十克，山药十克，炒土豆六克。把食材洗净，加水500毫升，15分钟代茶饮，或者每晚喝一碗。温肾固色，芡实、山药健脾益肾，杜仲补肝肾，适合轻度夜尿频速伴腰膝酸软的中老年人。

针对胃下垂的食疗偏方，您可以选择用年头久一点的这个仙人掌，选择适量，去掉刺儿，洗干净之后把它切碎了，加一个鸡蛋呢，搅拌之后啊，您就上锅蒸，

像这个蒸鸡蛋糕一样，不加水去蒸，每天上午9:00呢吃一次。另外啊，您记住平时吃饭的时候啊要蹲着吃，吃仙人掌这个食疗，再配合呢蹲着吃的这个吃饭方式，平时再用这个黄芪呢煮水喝代茶饮，多管齐下，这胃下垂呢就改善了。

0: 眼睛总是湿乎乎的流眼泪，但不至于迎风流泪，有什么好妙招吗？妙招可多了呢，就是你这种情况吧，有听众推荐过哈，就是吃那个护肝片。因为这眼睛的问题是跟肝脏有密切相连的关系，你可以参考了解了解，吃护肝片，比如说名字就叫护肝片，或者有的护肝片名字叫水飞剂，对吧？水飞剂那个东西是草本的中草药，如果是结膜炎造成的湿乎乎的有泪水什么的，你就得用点那个像针对结膜炎的一些眼药水，哎，对，滴了就有帮助的。结膜炎的症状也是湿乎乎的流泪嘛，你就可以滴点儿，爱心听众推荐的啊，福美酮或者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就都消炎有价值的，消炎价值的，滴点儿也能缓解。那别忘了补充叶黄素，再就是做做眼保健操，贴贴眼贴，多管齐下，就这几个招都用了，我认为是应该80%-90%是能够有改善的哈。这些个妙招都是听众推荐的和提供的啊，我们参考了解。
1: 哦，
0: 这个就纯食疗嘛，因为药物，你说别的听众，比如说用的药，咱没法给孩子推荐啊，这万一不适合不行啊，因为孩子太小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梨、银耳、百合这三样，滋阴润肺的。
1: 啊，
0: 你像我们有听众，他就感冒咳嗽，嗓子哑，他正常该吃药吃药，但是这个食疗一配合会好得快一些，多多少少能有点帮助。但是要想特别有针对性，建议您带孩子去看看儿科中医。哎，
1: 儿科中医哪里看得好啊？你能帮我推荐一个吗？
0: 这没有什么可比性，中医院或者组研找儿科的主任医师就行，都行。对于大夫来讲，这都是小问题。
1: 啊，那好，
0: 好吧，
1: 知道了，
0: 啊，
1: 谢谢
0: 你
1: 啊。
0: 再听听节目啊。我们感谢一下任兰如，爱心听众任兰如推荐的吐啊，就止吐的一个妙招。吃饭的那个勺子，半勺小苏打粉，半勺白糖，您呢用开水给它冲了，冲完之后大概那个量呢，大半碗一大碗都行，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了，都可以啊。不烫的情况下喝下去，喝一次如果您觉得不吐了，那就挺好的，就不用再喝了。但是如果你觉得喝一次好像还吐啊，你就再喝一次。这个不分时候，不是分你今天喝一碗明天喝一碗，不是，你可以今天喝1-2次，甚至2-3次，可能一次不见效，两次可能就彻底见效了，也许两次没有效，三次可能就再也不吐了。
2: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就在我们身边的天然的抗癌药，这就是大蒜。大蒜中有一种硫的成分，能够消除致癌的亚硝胺，所以呢就有防癌特别是防胃癌的作用。而且大蒜含有蒜素、大蒜辣素等等，对乳腺癌、卵巢癌等肿瘤也有很好的抑制和预防作用。另外，大蒜当中的硒是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而大蒜当中的锗能够诱发产生干扰素，阻止癌细胞扩散。天然的消炎药，这就是蜂蜜。在上世纪的40年代中期，抗生素是和蜂蜜同时用于治疗感染，这就是因为蜂蜜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成分和抗氧化剂，它具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那纯天然的蜂蜜涂在伤口上，不但能够预防感染，同时还能加速伤口愈合。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几乎没有什么疾病可以像糖尿病一样，本身并不可怕，却可以引发许多可怕的并发症。截肢、失明、尿毒症，它可以引发100多种并发症，是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最多的一种疾病。做到我们今天说的这几条，一生可以远离糖尿病。第一就是每天锻炼35分钟，第二就是上下班尽量走路，能不坐电梯就不坐电梯。第三，每天少坐90分钟，限制久坐行为可能是防止二型糖尿病的有效方式。第四就是在家吃饭。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一周在家吃晚饭5到7次的人，比起那些一周只在家吃2次晚餐的人，患糖尿病的几率降低 15%。 第五，主食控制在250克。第六就是少吃加

0: 加工肉制品。第七，避免食用浓缩糖类，比如糖果、巧克力、甜点等等。第八，腰臀比不能大于一，脂肪多分布在腰腹等部位的肥胖者，这些人要格外当心糖尿病的造访。腰臀比是预测肥胖的一项指标，比值越小越健康，一般女性比值在 0.85 以下，男性在 0.9 以下都属于健康的范围，但当比值大于1的时候，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大。
1: 回顾爱心听众严女士推荐的针对皮肤瘙痒可以用，然后呢汗斑也可以用，一个外用的招，九度米醋来泡50克的狼毒，泡一天一宿之后就可以用药棉花棉签蘸着涂擦患处，一天可以多次。汗斑的可以用，皮肤瘙痒的可以用。那就有很多听众来提问了，说依然我这湿疹能不能用，或者荨麻疹能不能用。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得掌握好自己用的这个方式和分寸。如果咱痒的不行了，因为湿疹也好，荨麻疹也好，还包括什么汗斑也好，对皮肤痒痒的都是痒的一个表现跟症状。如果咱说我想止痒，我抹一些药膏也不见效，我想止痒，我觉得可以抹一抹。你先在局部的皮肤尝试尝试，别有什么副作用和身体的不适，然后你抹，感觉如果觉得抹完了，哎，不痒了，舒服了，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再大面积抹一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您指着抹这个外用的方法，就把所有的湿疹啊、荨麻疹啊、汗斑呐、所有的疹子、皮肤病都给治好了，不太可能的，因为所有方法因人而异。再者说，皮肤的问题打根儿上也是我们五脏六腑的问题，所以要想把皮肤病彻底治好吧，没有一个方能够把皮肤病都治好的，不可能，不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存在呢？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提高体质，扶阳去症，去邪去毒，日子久了才能彻底好转。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酥脆香。荞麦这个东西，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对吧？咱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哈、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所以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 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而且郑重的给大家。

0: 讲一下，这是石磨全麦的小麦粉，而且我们这个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一些营养成分都互补，又兼顾控糖了，又对脾胃好了，又补营养了，又对肾脏好了，是不是满足我们中老年听众养身体的一个需求啊？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儿尖儿，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都给大家好好把关，零添加糖的，零添加色素、防腐剂、香精什么重金属的，非常安全纯粹。怕长胖的，各种指标都高的，快用它来代餐或者是及时的补给能量。87996984 87996984，到手两箱178元，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87996984，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刘玉玲，你好。
1: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1: 我想求助一个那个内置的那个方子。
0: 咱们听众吧，没有推荐过专门针对内置的，一般来讲啊。就是针对内外痔都能治，就是挺神奇的，内外痔都能治，啥痔疮都行啊。比如说，就是活血化瘀，里边有地龙的那个，就挺好的。你先用黄芪15克来煮水，然后用这个水啊，不烫的情况下，送服9克的地龙粉。地龙就是蚯蚓。到中药店买，他就是把蚯蚓做成了中药了。蚯蚓这个东西活血化瘀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因为
1: 龙粉呢，
0: 对痔疮特别需要活血化瘀，你发现没？
1: 嗯，
0: 这个方无论是外痔还是内痔都能用，
1: 就是那个黄芪煮成那个水，完了地龙粉，那个用那个黄芪水送，送服，
0: 是的。
1: 要多少呢？
0: 九克
1: 地龙粉呢？
0: 是的，
1: 9克，
0: 嗯，
1: 一天服一次啊？
0: 睡觉之前一次。
1: 没有中成药是吧？
0: 中成药，黄芪颗粒算中成药，听众推荐过黄芪颗粒，补气的吗？
1: 光吃它呀？
0: 是啊，光吃它。
1: 那我知道了。
0: 普遍的外抹的，像什么泰国的痔疮膏、澳洲的痔疮膏、马应龙痔疮膏，随随便便的痔疮膏都行。然后在这个喝黄芪颗粒，气补上来了，这个也是活血化瘀嘛，也有用。好吧，您酌情参考。
1: 好，谢谢。
0: 祝您健康。哎呀，其实针对痔疮的方特别的多，比如说吃鸡肠子，特别有效，有人吃2次，内痔外痔全好了。当然也因人而异了，有的听众用鸡肠子那个方吃了4-5个也都不好使，但是咱节目的特点就是有好多小食疗小偏方，鸡肠子针对痔疮你就算没有效，咱就当吃鸡肠子了，是不是没有负担？咱特别喜欢这样的小偏方，对不对？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如果您家有啥祖传秘方啥的，多多给我们推荐。87996984。刘明兰，刘阿姨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晚上睡觉有1个多月了，就是睡觉就手麻，两只手麻，完了起来就好，就不麻了，吃点啥偏方呢？
0: 是不是颈椎呀？
2: 那我颈椎有点不好。
0: 这个原因挺多的，就是你倒是可以试试咱听众推荐过的针对于手麻的这个小方法啊。
2: 但是呢，慢慢说，我记一下吧。
0: 你可以记一下，试一试，但是还建议你先查， 查查原因，然后万一不是颈椎了。

0: 来的呢，或者是其他因素，咱又更有针对性。他这个方啊，他就是严重的手麻啊，他是早上起来特别麻，用这个特别好使，核桃仁泡好的木耳，蜂蜜各120克。
1: 我记一下。
0: 核桃仁泡好的木耳、蜂蜜各120克。
1: 核桃仁儿，
0: 嗯，
1: 木耳，
0: 嗯，
1: 核桃仁、木耳泡水呀，
0: 蜂蜜，这三样
1: 呀，
0: 这三样都记住了吧？核桃仁儿、泡好的蜂蜜、泡好的木耳和蜂蜜这三样各120克，然后一起
1: 蜂蜜多少？
0: 120克，
1: 各120克，
0: 嗯。
1: 你这泡完了煮水喝呀，
0: 放在和在一起上锅蒸，
1: 搁蜂蜜和在里头，不搁水呀，就搁蜂蜜和呀，
0: 对，不搁水，要搁水就告
1: 诉搁水，
0: 搁多少
1: 啊？核桃仁木耳，
0: 核桃仁儿120克，泡好的木耳。120克
1: 是几个核桃啊？
0: 你拿那个秤称一称，量一量，这也没法说几个核桃啊，核桃有大有小呀，就把那种
1: 木耳给它提前泡好了呗，是不是啊？就生吃呗。
0: 泡好的120克的，蜂蜜120克、
1: 啊、
0: 都和在一起，然后上锅蒸。这个是
1: 和在一起蒸啊？蒸多长时间？
0: 蒸熟了就行，你看那木耳熟了就可以了。
1: 啊，蒸15分钟行不行？
0: 到时候你看看，熟了就行。没熟的话你再煮会儿，再蒸会儿，然后这些是4天的量、
1: 啊、
0: 爱心听众孙艳辉给我们推荐的方，他是吃了4天，然后有别的听众就吃了2天，都挺有效的，所以你不管你吃4天还是吃2天、
1: 啊、
0: 都可以的
1: 啊。
0: 嗯，
1: 啊，就是核桃木耳蜂蜜各100克，完了和到一起蒸熟了啊。
0: 孙艳辉他用的量是120克
1: 啊。
0: 嗯，
1: 就这一个偏方了，
0: 挺多的呢。你要是颈椎来的，你就去牵引理疗针灸，也有听众用的是颈腹康颗粒，如果是颈椎带来的这个麻木的情况，
1: 颈腹康颗粒啊。
0: 嗯，人家是有针对性啊，就是人知道是颈椎来的。有请一下周桂琴，你好。
2: 你好，依然。
0: 哎，周阿姨，你好。
2: 咨询问一个，就是那个，各种维生素管那个吃的几粒儿，我们记住管那个脑子出汗的，吃出汗的。
0: 阿姨，您电话线路吧有点断断续续的，我大概听个大概啊，您是不是就要问那个就是出汗多那个方啊？
2: 对对对。
0: 维生素 B1 10粒儿。
2: 10粒。
0: 哎，对。维生素 B2 3粒儿，
2: 三粒儿。
0: 维生素 B6 3粒儿
2: ，B6 3粒儿。
0: 嗯，维生素 C 3粒儿
2: ，C 3粒儿。
0: 还有维生素 E 1粒儿，
2: 维生素 E
0: 1粒儿，1粒儿，
2: 5粒儿，
0: 1粒儿，
2: 5粒儿，6粒儿，
0: 维生素 E。只要1粒儿，
2: 1粒儿啊！
0: 哎，
2: 啊、
0: 对
2: 好好、哎，
0: 接下来这一样，骨维素，这个需要5粒儿，
2: 5粒儿，
0: 哎，一起吃。
2: 嗯
0: 嗯，
2: 一天吃几次呢？
0: 一天吃一次。
2: 啊，
0: 嗯，但是我们听众爱心听众上给推荐这个招嘛，他了解到的，别人给他介绍这个方法，要一天吃3次呢。他是觉得一天吃3次有点多、
2: 嗯、
0: 然后他就改成一天一次，他自己改的啊，哎，一天一次也挺有效的。
2: 嗯，
0: 记好了哈。
2: 嗯，记好了，谢谢你。
0: 祝您健康。
2: 健康朋友药方啊，偏方
0: 啊，
2: 就是耳茶呀。
0: 啊，
2: 耳茶管鼻炎的，买2块钱的耳茶，到中药店买2块钱耳茶捣碎了，
0: 哦，
2: 搁小瓶里头，搁那个香油泡一天，就可以往鼻子里抹。耳茶我亲身体验的，10年了，一次没犯。
0: 阿姨，您是啥样的鼻炎呢？
2: 我就是吧，早上起来做饭的那个躺鼻上、一天老躺鼻上，老擦、上医院看说鼻炎，完了我们邻居都告诉我这药方，10年了，挺好使。
0: 到药店买耳茶，这个得回来自己给他，
2: 耳茶
0: 得回来自己给。
2: 对。

0: 耳茶是成块的，这样它给挡着是面
1: 啊。您这买药的时候就
0: 搁香油泡上，完了泡一天以后就可以搁面前往鼻子里眼上，好使。金银花告诉我们邻居也是鼻炎，上挺好。
1: 嗯，我再回顾一下哈，就是到药店买儿茶，本身这就是一块一块的，
0: 哎，
1: 您买的时候就可以让卖药的给您捣成粉，是不是？
0: 好。
1: 哎，然后回来之后呢，用香油给它泡了，
0: 对，
1: 搅和搅和，等于香油跟儿茶的粉混合了，是不是？
0: 哎，
1: 啊，那你一次买了多少的儿茶呢？
0: 我买2块钱，这两，
1: 啊，就2块钱的，
0: 了，我鼻子炎也好了。
1: 啊，2块钱的儿茶，然后香油泡了混合，
0: 哎，
1: 就抹就行了，
0: 哎，
1: 抹鼻孔里面，
0: 哎，
1: 一天您抹几次啊？
0: 哎，那随便，那玩意儿你可以不得劲就抹点，一天抹个5-6次都行
1: 啊，5-6次都行了。
0: 它是香油啊，
1: 哦，
0: 嗯，
1: 好香油泡了，然后呢，就这2块钱的左右的量，
0: 哎，
1: 就抹完就好了，是不是？
0: 哎，是。
1: 哦，那可真是好，挺快的。
0: 嗯，
1: 好的，
0: 嗯，
1: 谢谢周桂琴阿姨啊，
0: 哎，
1: 再见。感谢周桂琴周阿姨给我们推荐这个招，谢谢周桂琴，针对鼻炎的亲身体验的这方啊，又简单，花钱又少。他的典型的症状就是总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然后呢上医院看了，医生指导的是鼻炎，判断了是鼻炎，也是身边的人告诉这个招，买儿茶，中药店买儿茶，本身啊这就是一块一块的，你买2块钱的，它能给你研成粉末，我们拿回家的就是研成粉末的儿茶粉，用适量的香油调和，香油肯定要给它没过去一点，然后调成糊状，就用这个每天擦个5-6次，每天都擦，每天都擦，哎，这2块钱的这个儿茶或者香油抹完了就好了。杂粮酥平时买3斤一箱子就得100多，将近200的，那加起来就是400块钱左右了。而我们今天团购价178，到手2箱啊，到手2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黑豆全麦酥，入口特别的酥脆，好好吃啊，完全不粘牙，完全不硬啊，不是那种硬过去的饼干，可不是，它是全麦酥，配料特别特别的干净，你想从源头把控品质，它的这个全麦啊，各种杂粮啊，都是人家自己的种植基地种植的，从源头把控品质，不是说上哪块进个货进了黑豆了，上哪块进个货进的那个荞麦了，上哪进的货进的这个全麦酥了，不是，它是所有的原材料都是自己种植的，而且全麦里边还包括了小麦的那个胚芽也都在里边，很有营养价值，膳食纤维很丰富，100克为单位，100克当中就有4.3克的膳食纤维，100克当中就有27.8克的蛋白质啊，包括我们整个全麦酥它的杂粮含量高达了50%以上，卡的戳印的标的绿色的白色的圈圈的这个认证的标志，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里边有开心果，有腰果，有茯苓，有山药，有荞麦，这个是荞麦全麦酥，还有黑豆全麦酥，供大家来品尝。一共是2箱，1箱3斤，2箱6斤。那市场指导价1斤就要40多块钱，那3斤就要178，那我们加起来得400块钱左右了。现在100多块钱就能够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无糖的荞麦的全麦粉，这里边是腰果、茯苓、开心果，更重要的是荞麦这个东西，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肠道蠕动差的，皮肤比较敏感的，头皮起疹子的，对吧？你赶快多补点这个荞麦的全麦酥。另外，你要是手脚冰凉的啦，掉头发啦，腰膝酸软的啦，平时多吃点黑豆，但平时吃黑豆你是煮粥啊还是蒸饭呢，挺难坚持住。哎，我们平时也真的是想馋，这个解解馋，吃点这个小零食，那健康的小零食，两餐中间呢，或者早餐的代餐呢，咱们煮个蛋，吃2块全麦酥，喝点豆浆粥啥的就行了，特别健康全面啊。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的石墨小麦全麦粉，而且是包括小麦胚芽的啊，小麦胚芽太有营养价值了啊，很多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所以你看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到的优选好物特别高端，品质老有保证了，价格特别低，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87996984，178，能吃好久好久，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

0: 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每一箱子里边三斤，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肠道蠕动差的，皮肤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脸上有斑有痘的啊，总痒痒的，膳食纤维不丰富的话，咱们确实肠道是淤堵的，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多补点膳食纤维，关键是特别好吃，贼香，我们可以用来代餐，比如说晚餐，哎，我们吃两块一小包，哎，然后再吃两小包也行，咱们再吃点绿叶蔬菜，还不占位，还消化得动，非常有营养。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黑豆的全麦酥，87996984，87996984。
1: 我们来说说防肾需要养成三个习惯，第一个就是熬夜的时候可以喝一杯枸杞茶。熬夜的时候，桌子上可以备上一杯枸杞茶，每天20克左右的枸杞。不过由于它温热的效果相当强，如果正好赶上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或者正在腹泻的朋友最好别喝。另外就是三穴按摩护腰部，气海穴在肚脐下两横指，关元穴在肚脐下三横指，每天用手掌顺时按揉约3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四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四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第三就是每天早晚搓脚心，用手按压涌泉穴使脚心发热，建议早晚搓脚心1次，左右脚各按100次。
0: 接下来咱们欢迎的是王婷，你好。
2: 袁姑娘，真添麻烦了。
0: 欢迎麻烦，您讲啊。
2: 我这耳朵是搁手指抠抠完了，是抠抠完了里头疼，不咋事儿。
0: 是不是被您抠的发炎了呀？
2: 那谁到了是咋回事？又打针了，就休息下再讲。
0: 我们听众说过，不明原因耳朵疼啊，他自己给自己判断的啊。说试一试那个鹿霉素滴眼液，往耳朵里滴，1天3次2次，多一点其实也行啊。鹿霉素滴眼液。
2: 鹿霉素滴眼液呀、啊。
0: 对，或者有别的听众还推荐过，你可以试试针对消炎的，就是滴耳液，就市场上药店也有卖的，就是滴耳液。就是有很多种，你可以到药店问一问，你说我想买滴耳液，耳朵有点疼，然后可能卖药的人就帮你推荐一下了，是不是？类似于像左氧氟沙星滴耳液，类似这样的啊。
2: 我再反馈三个事儿
0: 啊，您讲。
2: 一个是这个木耳瘦肉
0: 啊
2: 姜，再是那个是还什么的，它是四样治这个通血管可好使了，它还真的招。鸡蛋这个摊鸡蛋吃大蒜，那挺好使。
0: 您是跑肚拉稀？鸡蛋煮熟了蘸大蒜吃是吗？
2: 大对，蘸蒜
0: 啊，哈，
2: 就剩蘸点蒜吃
0: 啊，
2: 这肠炎就好了。
0: 啊，好的，谢谢您的反馈啊，祝您健康。
3: 针对于流鼻血的食疗妙招啊。用半个甘蓝五个香菇，用半个甘蓝五个香菇，圆的大的好的香菇，这香菇的杆啊去掉不要，然后呢切丝儿，只放点油和盐，不放其他任何的东西，晚上5:30到6:30去吃，这个时间呢是调理流鼻血的最好时段，连续3个晚上都吃这个，十几年的流鼻血吃3天就好。比较小的小孩呢，你可以去选择买一点小一点的小甘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

0: 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会在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
0: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公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3个5年规划。
0: 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1: 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的抢险救灾工作。
0: 人社部等部门印发了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的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
1: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及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0: 商务部消息，全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

0: 意见包裹进出农村。
1: 16号到17号，张桂梅校长带领着华坪女高近300名师生赶赴云南丽江市石鼓镇重走长征路。
0: 17号，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证书在广西南宁海事局签发，9名海船船员获得签注。
1: 有网络主播在账号昵称、直播场景和带话货的话术当中使用“村书村支”和“村书振兴助力”等变体词，故意来擦边，并以助农名义营销带货。那近期呢，有平台针对于此类违规的账号开展了专项治理。人民锐评发文说，公众爱心不容亵渎，村干部的身份坚决不容假冒，扫清形形色色的投机行为，守护好群众的信任与期待，用好产品讲述乡村好故事，让直播带货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好帮手。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全国走势。今天川西高原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西南部和东部、云南广西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海南岛、台湾岛、湖南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东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山西方面啊，8月20号到27号，五台山全域禁止台顶徒步。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七夕呀、啊，爱呢是坚定的承诺，是长情的陪伴，是互相的扶持的成长。爱也是做自己热爱的事，看自己期待的风景，成为更好的自己。愿你有所爱，也被爱。那么在这个早间呢，也是应广大听友的需求哈、啊，我们来关注咱们叶黄素的选购，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2粒、1粒、3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叶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那儿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这个卫东那儿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 所以抗毒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

0: 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嗯，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呐、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块，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 400-390-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啊。你又买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消炎，它没那么多眼睛，它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痒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呢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10天8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0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光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朋友们，对眼睛负点责任啊，您定期的啊，按时按点的吃康度叶黄素，400-390-0139，400-390-0139。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哎呀，欢欢，你瞅瞅你，咋闷闷不乐的呢？你看我今天瘦3斤，给我开心的呀，又造了3鸡腿。
2: 哎呀，你行啊，身材比例好啊。
1: 好啥呀？好啊，屁股挺大的。
2: 别、哎、提了
1: 啊，
2: 自从啊咱们寝室里放了这个镜子之后啊，
1: 啊，
2: 说实话，我对人生都感觉啊暗淡了。
1: 咋的呢？
2: 哎呀，我打小吧，我妈都说我、
1: 啊、
2: 那大长腿细撩条的啊，这姑娘一看多板正。
1: 是
2: 我不仅吧学习这个方面对我自己要求挺高的，
1: 啊，
2: 我对我自己的身材吧，说实话我也得有一定的说啊，你懂哈、啊？
1: 懂，
2: 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1: 那可不
2: 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1: 啊，
2: 以前吧我在家的时候，我都觉着可能是学习忙累啥的，也没注意这个方面啊。自从上了大学，在寝室里安了这个镜子之后，我那天我仔仔细细的我观察了一下我的身材比例
1: 呀，
2: 天塌了。
1: 你比例挺好的呀。
2: 好啥呀？我发现你这人就会说话，你那天就骗我。
1: 我没有啊，
2: 你没有啥呀？我那天发现了，哎呀妈，别说了。哎妈！说完心都堵得慌。我要说，那我
1: 啊，
2: 我身材5开，
1: 啊，也就是说你腿和身子一样长。
2: 可不是咋的呢？我一直以为我是43分的呀。
1: 哎呦我的天哪！我还46开呢。呀，你这不说不知道，一说一瞅你确实是这样式的。你也别自卑了，至少你长得漂亮啊。
2: 哎，别说了，
1: 你长得多俊呢，你说说。
2: 是，这不是咱说我是一个说追求完美的人吗？不仅学习、品德、内心

0: 高点儿吧，
1: 整整整，别整了，再整都比我高了。呀，今天咋真开心呢？啊，我记得前两天你还上火了呢。
0: 我咱就是说啊，啊，这镜子当时是谁给咱站到这个？
1: 上一届学姐们站的，
0: 不是咱买的呀、啊？
1: 不是咱买的，咱们屋里边一个个的，谁是厂的主啊？都抠的直冒烟。咋的了？
0: 有没有学姐联系电话？
1: 没有啊，
0: 联系方式啥的？
1: 上哪联系？街都乱串。嗯，上一届没准这个楼住的是男生呢，上哪给你找去啊？
0: 哎呀妈呀！啊，我就想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
1: 咋的了？
0: 那个，咱们的身材比例其实都挺好的。
1: 可拉倒吧，你就五五开。
0: 五五开啥五开呀、啊？我跟你说，我是让这镜子给骗了
1: 啊！骗了。
0: 我以前我不跟你说吗？我妈都说了，我大长腿的姑娘可板正呢。
1: 那你咋发现你被骗的呢？
0: 我今天吧，我说实话，啊、我今天吧，我这。待得五脊六兽的，我就在这试衣服。嗯啊，我试我这小裤，我这小衣服。我以前吧，我都站在镜子前面，我仔细端详。我说：“哎呀，我这眼睛、眉毛啥的，我就看、啊、
1: 带劲哈，
0: 带劲呐、啊。”哦，今天吧，我寻思，哎呀，我看看我是不是最近人胖了，我这腰是不是长肉了？
1: 想离远点瞅，
0: 我就往后远点瞅啊，看个整体。哎，我越往远走，我发现我这腿越短，我身子越长。哎，我越往远走，我越发现，哎，我这腿怎么这么短了呢？后来我发现了
1: 啊，
0: 镜子的问题。
1: 哎呦我的天哪！哎，我也发现了，你腿多长啊？一看你就三七开的身子。
0: 你以前可不这么说的啊！
1: 真是那回事儿啊！你真是大长腿。
0: 我发现你是趋炎附势型啊。
1: 没有没有，事实就是这样的。哎，你真是真笑了，你看你腿长，你都能当模特。
0: 咋？你要跟我借钱呢？
1: 不借钱呢？
0: 这啥话让你唠的？虽然我觉得你说的对啊。
1: 那走吧，咱俩吃饭吧。你不愿意吃那个板面里边鸡蛋吗？给我吃。嗯、女孩啊，这因为这个镜子啊而苦恼，一直一照镜子就发现，哎呦，自己的身材比例哈，一半一半，怎么看自己都不美丽。
0: 对，怎么看都觉着自己啊、差点啥呢。
1: 后来发现，嗯，这镜子不正常啊，离远了身子就给你拉伸，离近了那腿就变长啊。后来人家说这可能是镜子呢粘贴的时候没贴好，凹凸不平了，还是咋回事啊？朋友们自信一点啊，照镜子是一方面，镜子眼中的你和别人眼中的你的不一样，别人眼中的你呢更漂亮啊。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上海的医生啊，从孩子体内呢捞出了五花八门的东西。朋友们，你看这孩子都吃啥了？硬币、发卡、金戒指、小棒子、小玩具。那么无独有偶啊，说北京呢有一位医生也是从五岁的小孩腹中捞出了异物，长约四厘米，重达50克的什么金条啊？说那个孩子在家中不慎吞金了，这金条呢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而且呢沉重，滞留消化道，非常容易划伤胃黏膜，甚至是引发穿孔、大出血等等并发症。那么通过这一个个活生的例子呢，就提示我们家长朋友们，这儿童啊，容易吞食异物，小到鱼刺、纽扣、电池，大到呢玩具、首饰各类异物，都可能被好奇心的孩子强吞入消化道。所以说看孩子的时候得注意监督啊。
0: 8月13号，徐女士与丈夫带着不满3岁的女儿呢，从酒店打车前往了云南野生动物园，由阳光出行平台的司机接了单。徐女士与丈夫介绍说，司机在行驶途中频繁的加速急刹车，成人明显感到不适，女儿则因为晕车在车内发生了呕吐。随后呢，夫妻下车处理呕吐物，司机向其索要500元的清洗费。那徐女士夫妇呢对此不予认可，表示按照市场价格，获赔100元啊。双方协商无果，于是报了警。民警提出让当事人联系周边的这汽车的店啊，洗车店询问清洗价格，按时来进行赔付。司机不接受，坚持要按500元来进行赔付，或者要求当事人将车辆清洗至其满意为止。因为没有达成一致，双方呢被带至了 应向派出所。在派出所内，徐女士的丈夫仍然希望民警提出

0: 的按时赔偿方案解决，司机依旧没有同意。那徐女士的丈夫表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处理纠纷，之后双方离开了。司机说你们谁抱着孩子啊，我就跟着谁。徐女士说此后一家人尝试乘坐出租车、共享电动车等方式离开，都遭到了司机的阻拦，双方再次报警。最终经过民警协调，徐女士一家向司机赔付了250元。随后徐女士向平台反映事件，平台仅拟对涉事司机做出短期封号处罚，当事人不满处罚结果，向平台提交了现场冲突的完整视频等证据。8月17号，记者致电了阳光出行平台，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规定车内呕吐物最高金额赔偿为200元。那这个司机的账号在阳光出行平台已经永久下线。
1: 这有一则荒唐的爆料哈，引发热议了。有市民拨打了12345政务便民热线，投诉月亮亮度太高，干扰了自身的夜间睡眠。这条离谱诉求一经曝光，网友评论区直接炸开锅了，不少人哭笑不得。这月亮招谁惹谁了？阴晴圆缺也要被投诉吗？那么更多网友呢，抛出了担忧，这类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正是在消耗宝贵的政务资源，挤占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建议增设研判机制，规范处置无效诉求。那么这种脱离公共服务的受理范畴、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可不是个例呀。此前包头的12345就公开晒过一个不合理的诉求，孩子高考不理想，希望重新组织一次高考。还有呢，想让12345帮忙去查丈夫工资。还有呢，嫌孩子难管理，想要把孩子扔掉。哎呦，这更有甚者呢，把政务热线呢当成了免费的树洞，没事就打电话闲聊消磨时间，把公共通道当成了个人情绪宣泄的出口。那么感同身受的还有110、12315等等公共服务平台。所以说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烦恼了，遇到困扰了，想找突破口可以，但是不要浪费公共资源。
0: 8月14号，浙江一个车主呢，刚买了2个月的新车，遭到了邻居故意的划伤。车主将新车停放在公共区域，行车记录仪哨兵模式完整拍下了邻居划车的全过程。事发之后呢，双方协商处理，这邻车的这个划车的车主呢，是赔偿了车主4000元。车主表示，停放区域可以供所有人停车，双方并无过往矛盾。在此提醒，故意损毁他人财物属于违法行为，遇事应当理性来进行沟通，切勿采取过激方式来进行泄愤，邻里之间更应当互相包容，文明相处。
1: 近日啊，旅客刘女士乘坐了 G1579 次列车，途中休息的时候，突然感觉旁人有人触碰自己的胸部，随即惊醒，并且呢找到乘警报警。随后呢，乘警立即赶到了事发车厢，找到了刘女士邻座的男子何某，并且帮他呢带到了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面对乘警的询问，邻座何先生先是辩解说我是拿充电器，后来不得不当场承认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那么铁路警方提醒，如果说在乘车过程当中遭遇咸猪手或者偷拍的行为，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应该大声呵斥制止，并且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的帮助，并尽可能的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0: 近日海南万宁3名男子自制孔明灯拍摄短视频发布到了网络，线上邀约网友组团打卡进行燃放。警方网上巡查发现线索，全程跟踪，在几个人准备燃放时将其抓获，扣押煤油、制作工具等物品。3个人因为违规组织燃放孔明灯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孔明灯属于高空明火的物体，极易引发火灾，还会威胁高铁航天的安全，所以要提示大家燃放孔明灯是违法行为。
1: 夫妻离婚之后呢，双方约定女儿由母亲抚养，孩子父亲按月给付孩子固定的抚养费到孩子年满18周岁。母亲在没有与孩子父亲协商的前提之下，单方的为女儿报了高额的校外补习班，选择收费高昂的私立高中，并且以女儿的名义起诉父亲， 要求共同承担10余万元的补课费与私立高中的学

0: 学费。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这父亲到底是拿还是不拿呢？近段时间呢，新疆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县的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说，必要的教育开支不等于所有的教育消费，单方大额的教育投入不能转嫁给另外一方，那么抚养费调整应该恪守必要性合理性的原则，依法呢驳回原告诉求，二审法院也是维持原判。
1: 近日淮安街头啊，惊险一幕，三名儿童夜间结伴在机动车道穿梭，夜色昏暗，视线不佳，十分危险。交警铁骑队员巡逻时发现，上前将孩子护送至了安全地带。经过询问，三名孩子最大11岁，最小7、8岁，竟然没有一名家长陪同，打算结伴徒步走2公里，去哪儿呢？去火车站，去当地的火车站进行玩耍。而自己的这个父亲呢，却在和朋友啊这个玩牌。交警沿途为孩子普及了交通安全知识，反复叮嘱了夜间绝对不能在机动车道穿梭，最终平安护送回到了家长身边。
0: 听众朋友，每年一到这个7、8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去山里讨货啊，不是采蘑菇，是啥呢？咱们把这个山里的精品呐，来自黑龙江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森林的林海当中，就藏着一份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带领大家去团一波，为啥？咱吃着一口鲜呐。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黑蜂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臻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6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而更可贵的是，这片林海那是咱东北黑蜂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蜂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美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一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这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啊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凝了，荤油凝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 阿姨一吃摔下壁咚，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一斤48.5，一罐一斤48.5，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6

0: 罐儿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六罐四六，你还240呢，是不是？咱们今天呢，158块钱，六罐六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元，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它呢，从清朝的贡氏、皇室的这个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这可是历经了历时百年的沉淀。不仅是一瓶蜂蜜，更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方式。零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喝点真正的好蜜，我们这个价格啊贴地皮了，你可以四处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一丁点都不贵，158块钱，六罐六斤，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收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把这蜂蜜呢冷冻保存、冷藏保存都行啊，至于越冷藏你喝的味道口感越接近于在自然当中就是那个大黑蜂刚采回来那个蜂蜜的滋味和味道，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都给它冷冻或冷藏存着。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蜂蜜这种东西吧，保质期呢可贼长了啊，本身呢它就有自己天然的这个防腐蚀的属性，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所以说呢，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就放心囤货啊，放心喝放心用，尤其是常年早上起来愿意喝杯蜂蜜水的，或者说呢给孩子想带点水，不想让孩子喝这个碳酸饮料，但是你带完这凉白开呢孩子不爱喝，哎，完了之后你用点蜂蜜水，孩子咕咕嘟嘟嘟都喝下去了，增加孩子用水量的，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安全可靠有营养是它的核心亮点。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哎，就是好喝，完了之后呢还保证品质，虎峰岭农场的给大家带来的椴树雪蜜，400-39-0139，158块钱，六罐六斤啊，给您呢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两则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1: 近日，浙江湖州4岁外孙趁大人不注意啊，将打火机扔进了热水壶。外婆发现之后，用筷子夹出，就在夹取的瞬间，打火机突然爆炸了，这滚烫的热水喷溅而出，外婆脸部被烫伤了。这水是刚烧开的，那烫的厉害啊！王女士回忆的时候，仍然是心有余悸。但让她安慰的是，没有烫到外孙，还好孩子走开了，否则烫到孩子就麻烦了。她还说，外孙还小啊，不懂得危险，当时也是吓懵了啊。王女士说，住院治疗了，好在室内没影响。孩子妈妈当场教育了孩子，不能随便玩打火机。那如果生活当中使用和存放不当，都有可能导致打火机爆炸，比如说泡面碗底压一下，剩下车内晾一会儿晒一会儿，座椅缝隙里被挤一下，受热胀冷缩，或者是外壳变形破裂，都可能让它砰的一下炸开了。所以这个小小的打火机啊，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危险的隐形炸弹。所以家中的打火机等火源务必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以免发生意外。
0: 胡成浩，你的作业本啊被淹了。近段时间呢，在这个浙江啊长梅镇东川村的水泥路上铺满了这课本和作业本。奶奶趁着呢日头晾晒，说呢这可是孙子托他保管的宝贝呀。那么奶奶介绍说，这是我孙子的小学书，之前呢被水淹了，这两天呢太阳大好，我就拿出来帮孩子晒一晒，再包装起来。孩子已经升入初中了。奶奶呢曾经提议把这些旧书本子当废品卖掉，却遭到了孙子的拒绝。这孩子十分念旧，再三叮嘱奶奶一定要妥善保留好这份小学时光的印记。奶奶晒的不只是小学课本，更是孙子的童年。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要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9月7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西安六日双飞游报名工作现在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报名已经是过了大半了，就剩几个位置了。如果您还希望在9月7号秋高气爽好时节和我们一同出发去西安的话，抓紧时间赶快给柯尼打电话。前两天犹豫的啊，还在说这个电量自己家里事儿咋安排的，大哥大姐们咱也得抓紧时间了啊，咱想要错峰出游的，避开人山人海的，感受秋高气爽的这西安双飞六日精品团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大哥大姐们抓紧时间给柯尼打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0: 我们带着大家伙走进壶口瀑布，亲眼目睹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的奔腾壮阔，感受母亲和黄河的磅礴气势，走进世界八大奇迹兵马俑，触摸大秦盛世的恢弘史诗，还将游览皇家园林华清宫，这里可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避暑行宫，它更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地，那一员读懂千年的传奇，还将夜游网红顶流打卡地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一秒梦回盛世唐安。我们这次行程呢，还会来到祈福千年的皇家古刹慈恩寺，打卡城市文脉西安博物馆。普通的博物馆大家会觉得枯燥，但是西安博物馆不同啊，不同，为啥呢？它是集历史文化和城景以及园林多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所以说有人说在这里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同时感受到现代文明，还可以看到园林的这种舒适与怅然的这种视觉体验，所以大家不妨到西安博物馆来转一转，还将漫步沧桑厚重的明城墙，触摸古都岁月的沉淀，逛吃回民街、永兴坊两大美食街区。那说到这儿呢，我还只说了我们行程当中的一部分，那如果你也想走一次哈尔滨旗帜的独立成团的，不是那种市面上全国散客拼团的那种团队的话啊，来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如果你想报名一个年龄大概都是在65岁上下的这样的一个中老年团队，大家在一起有共同语言，还都来自于咱们哈尔滨，那你给柯尼打电话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们是精品小团，也就是20多个人，额满咱就集纸，现在报名赠送给您价值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沉浸式体验，赠送价值68元的古风汉服体验，赠送价值68元的兵马俑华清池西安博物馆博院的专业的电子耳麦讲解，而且咱们的餐比普通团队含得多，因为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大哥老大姐咱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您总是觉得说怕餐吃得少，这个老人吃不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特别适合啊，咱们家里的老人来出行。我也经常说，你看啊，咱们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经常啊带着自己的爱人的孩子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寒暑假的，你就像为啥咱现在哈尔滨朋友这么多，外地的朋友这么多？大多是来咱们哈尔滨旅游度假的，对不对？但你看有多少老年朋友，很少，对不对？因为确实年轻人和老人玩不到一块去。那如果说您家的老人也多少年没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你也不妨给他选择一个您放心的团队，电台团队全程零购物，我们这个团队是全程零购物的团队，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连购物店都不进，这多适合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180-4505-1668，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可千万别再像昨天有我们那个同事给我打电话问说：“柯尼啊，那个新疆游还能不能报了？”没有了，一个位置都没有了啊！一个位置都没有了。你看，咱出发27号，还有10多天呢，咱们电台的团队就没有位置了，就是这么快的啊！那我们西安游也是这样，已经不剩下几个位置了。如果你还想来，和我们一起去双飞六日游，而且全程入住的是携程3钻酒店，外加一晚湖口特色民宿。你看，住得好，吃饭安排的还多，景点安排的合理，不赶不累，不急不躁，秋高气爽。9月7号出发，双飞六日西安游。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嗯，跟我们走吧，权益保护的是嘎嘎的啊。
0: 对，最主要是咱确实是连购物店都不用进，你说大家伙还有啥担心的呢？是不是？
1: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你把那个球往那

0: 那边踢一踢，呵呵，真是笨蛋。
1: 哎，
0: 哎，你好，阿姨，有什么事儿？
1: 你妈是王翠华吧？
0: 呀，
2: 她咋认识你呢？
0: 对呀，琪琪，她
2: 咋认识你妈呢？
0: 她不能是那个人贩子吧？
2: 妈呀，
0: 啊，
2: 咱俩可别吱声啊！
0: 别吱声。
1: 你妈是王翠华是不是？你妈那个出过大波浪，
0: 啊？
1: 你爸在电信局上班？
0: 哟，我的天哪！欢欢呢？他连我爸在哪儿上班都知道。
2: 你别说了
0: 啊！
2: 现在骗子可吓人呢。
0: 你说是不是？有一次我玩那个蛋蛋仔泄露隐私了，让他给知道了，他是那个电诈分子，要偷孩子呀！我可能吃，偷完我之后他得赔钱。
2: 你说大话！你真要是被骗子给掠走了，你还想吃？吃啥呀？
0: 啊，不给吃的呀，饿死了。
2: 妈呀，那可不是咋的，你以为你去享福去了？咱俩别吱声啊。
0: 嗯，
2: 我知。哎呀，孩子，你跑啥呀？
0: 阿姨，
2: 我和你妈是同学
0: 啊。那你
2: 看没看见？
0: 你看，套近乎了，套近乎了。
2: 我真和你妈是同学，
0: 我
2: 就你这长相和你妈那是一模一样，我一下我就看出来了，二样都不带差的，真是有奶母风范呢。
0: 啊，阿姨。我问一下子，
2: 你说孩子，
0: 你就通过我长相就能判断出我妈？
2: 哎呀，还长相？咱说，你妈是不是好翘二郎腿？
0: 对对对，我妈一吃完饭就翘二郎腿，
2: 然后在那个身体还得歪歪着。
0: 哎呀，
2: 上小学时候你妈就这样，
0: 越说越对劲。哎、
2: 说那话，就你这脸上都印着你妈的这个身份证，我跟你说。
0: 哎呀，阿姨可真是那样，我妈就是王翠华啊，我妈呢这个。你叫啥名啊，姨啊？
2: 我叫李桂芬儿。
0: 哎呀，我听过
2: 啊。
0: 哎呀，你就是李姨呀、啊？
2: 可不是。
0: 上学的时候跟淘小子似的，专门跟男生这个在地连轱辘带滚的揍男生。我妈
2: 说的。这你妈跟你说的？
0: 我妈跟我说过，你这是干啥？回娘家来了？
2: 啊，我这不一直在外地工作吗？
0: 哎、啊，
2: 你别放松警惕了。
0: 欢欢，没个事儿，这人好像真是我妈的同学，因为那个一般人也不知道我妈爱翘二郎腿啊。
2: 你妈出去吃饭不也那么翘着吗？
0: 那这不一定。哎呀，那啥，那你要不然往我家走，先找我妈去，我先把这些犯罪分子稳住，完之后你让我妈报警啊。
2: 哦，行吧。
0: 啊，阿姨，你别走呗。
2: 哎呀妈呀！我肯定不走，走上你家去
0: 啊！难怪有故人之姿哈、啊，原来是故人之子。哎呦，这女子隔16年看到一个小朋友，一眼就认出来，这孩子指定是我同学生的
2: 啊！
0: 哎，我们后来一看照片，真像啊！
2: 啊，
0: 那个鼻子、眉眼还有脸型啊，以及像你说了那个平时说话唠嗑那个姿势，这真谁生的像谁，一模一样。
2: 太像了，这就是说，网友们说了，孩子的脸上印着爸爸妈妈的身份证啊。
0: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2: 哎呦我天啊，累死我了，我把眼睛都睁
0: 开了。凤
2: 山啊，哎，干啥呀？
0: 我唠会儿嗑累啊，这两天你看一趟一趟出门子，家里有喜事儿啊？
2: 哎呀妈，啥喜事？哎呀，别说了，我这
0: 咋的？那大包子小
2: 伙累的呀，你看看
0: 干啥去了？
2: 我黑眼圈都出来了
0: 啊，干啥去了？
2: 去
0: 啊！
2: 哎呀，别提了
0: 啊！人家是一天天照顾老人，你说你家老人吧，还有这个阿尔兹海默自动综合症，咋整？你说说，
2: 闯祸了，老人！
0: 哎呦我的天哪，是吗？又拿撸钩子给谁刨了？
2: 没有，这回在家，
0: 在家
2: 可消停的，
0: 可消停的啊！
2: 那天吧，我和我大哥出去办事去了
0: 呀，
2: 就把我妈自己一个人扔家了。
0: 然后呢？
2: 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吧，就听着屋里没动静，我妈还说呢，
0: 嗯、啊哎，
2: 是不是睡着了？说今天可真消停，没出来、嗯、跟我俩呼哈的那种。
0: 那老太太是又干啥坏事了？
2: 别提了，
0: 把燃气灶点开了吧？
2: 没有
0: 啊。
2: 然后这不就回家了吗？
0: 嗯，
2: 回家了之后，我我们那就进他那屋了。
0: 嗯，
2: 人在那拿个剪刀，在那唱呢，剪窗花儿。
0: 那不挺好的吗？剪窗花、剪纸啊。
2: 对呀、
0: 啊。但是别玩剪刀，那玩意儿危险，绞着自己咋整？你说说。
2: 别提了
0: 啊。
2: 结果呢、嗯、我们这一进屋一看呢，我的老天爷呀，
0: 咋的啦？
2: 我大哥
0: 啊，
2: 在那个衣柜里面说发了14600的奖金
0: 啊，
2: 说放在那个衣柜里面，寻他儿子这不是放暑假回来了，过两天要上学了，
0: 拿学费
2: 那
0: 嗯
2: 没存， 让我

0: 妈呀，给剪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呦我天哪！剪的那个块儿，我跟你说还匀称呢 啊！一块是一块的，哎，没有渣渣沫沫。
1: 上银行换去，你听我的。你这玩意儿就是残损货币，你给它拼上之后上银行给你换一张完整的。
0: 你别提了，我上银行了。
1: 上银行了。
0: 人银行说了啊，说行，那个你给它那个粘上它。
1: 粘上它呀。
0: 拼上它。
1: 那你就粘上呗。
0: 哎呀妈呀，你那上嘴皮一贴下嘴皮粘上吧。14600元，一共146张百元大钞。
1: 你天天
0: 切的一块一块一块、哎、碎碎，咱说是没有杂杂摸摸一块是一块的。那零零散散的。那多少片儿呢？
1: 我跟你说，你就没耐心，反而你要给我200块钱，我给你摘。
0: 哎呀妈，我给你2000块钱，
1: 真假呀？
0: 那走走走，
1: 我现在上你家去。哎呦我的妈，还有这好事儿？
0: 哎呀妈，
1: 我得拿手机录下来，
0: 哎、
1: 说给我2000啊，我摘
0: 2000。
1: 但缺不缺茬吧？我就问你，
0: 不缺，不也说了吗？
1: 一杆都不
0: 缺，一块碎碎糟糟都不缺。
1: 你给我到这儿，我摘，
0: 就一块是一块的，都是小菱形的
1: 啊。哎呀，放心吧，我可有那耐心，反而从小啊，我就是拼图冠军。
0: 拼吧。
1: 凤先生，
0: 哎，
1: 那要回家了。你家这玩意真是，哎，你家老太太脚这玩意纹路都一样，是不缺茬，但是我拼了半天，拼了半天，我一张都没拼上啊。
0: 那可不呗，你就等于把100块钱呢剪碎了它，然后就撒在大海里了。你这跟你说捞针呢、哎、
1: 妈呀真可惜呀、啊、你说哎，丢2-3斤沉，丢1-2斤，你实在不行你上银行称重算。反正你要拼好才能给兑换哈。
0: 对，人银行说了，我现在我跟你说，
1: 嗯，
0: 咱这城里面的什么5大银行、4大什么支行啥的，我全都走遍了。人先给我想办法呢，咱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用这办法能
1: 行。真是心疼啊！你这，哎呦，一张没拼上。老人患有老年痴呆，把这个14600元的现钞剪成了一个个的碎片，
0: 嗯，
1: 想拼都不好拼，拼不上，
0: 真是，
1: 嗯，
0: 网友们那才有才呢，
1: 嗯，
0: 这还不容易吗？拿幼儿园去找小朋友们、
1: 啊、小朋友们、啊、
0: 小朋友帮忙拼，小朋友们都是玩拼图高手。
1: 还有朋友说用 AI 啊、哦、你放每块都整编号 AI 给你拼，大家说是你太瞧得起 AI 了啊。这 AI 也不是无所不能啊。来朋友们，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那么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呢，8月18号啊，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了关键性突破性的节点成果，成为了全线通车筑牢坚实基础。
0: 最近段时间呢，在中国庭园里啊，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树木上结满着黑紫色的小果果，有小朋友激动了说，爸呀你快看呐，树上长蓝莓了。不过、啊、这些小果可并非是蓝莓啊，如今呢哈尔滨呢已经进入到了初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街头巷尾哎都有这样的结着这种蓝的啊，这个蓝黑色的小果果啊，提示大家伙这小果啊可不能吃啊，它可不是啥蓝莓。提示大家伙，它虽然酷似蓝莓，颜值颇高，但是口感却决然不同，果肉紧实，味道酸涩，所以城市绿地当中的这种蓝蓝果啊不适合食用。更重要的是，城市园林当中的这种果实呢，可能受到汽车尾气和防病虫害农药的影响，存在着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成分，所以只适合观赏，不适合食用。
1: 嗯，
0: 大伙千万别吃啊！
1: 看那小果确实招人喜欢哈。来，朋友们，这冰棍、雪糕、冰激凌啊，深受冷饮爱好者的青睐。那么，为了帮助消费者正确选购、科学的饮用此类产品呢，近日呢，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提示了，说要从选购食用方面呢进行提醒。一个是预包装产品选购的注意事项，要从正规渠道选择包装完好的产品；二，要选择存储规范、性状正常的产品；三呢，就是选择颜色正常、风味良好、没有异味的产品。那么现场制售的这些冷冻食品选购也应该注意有有效的经营许可证，要有良好的信誉的正规店铺，还有呢就是环境卫生较好的。另外呢就是食用的时候观察它的色泽有没有异味，如果说有异常情况应该停止食用。
0: 好了，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嗯。

0: 朋友们，那这两天呢开始温度走低了。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最低温度19度。
1: 好，那还是要提示大家伙啊，9月7号哈尔滨起止独立成团的西安6日游，双飞6日游，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报名的倒计时了，没有几个位置了，大家额满即止，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西安是很多朋友向往的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们走一走转一转，赶快给柯尼打电话或发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那我们这趟行程呢也是全程零购物啊，全程零购物，不进购物店，不进购物店。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电台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块去，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而且咱们游历的景点也非常的全。最主要，咱们飞机游的这个线路呢很舒适啊，全程入住携程3钻酒店，外加一碗湖口的特色民宿。我们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因为咱就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队啊，额满咱就即止，额满即止。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前往。为啥呢？普通的这个团队呢，年龄差比较大，这老人即使有家人陪伴的话，也存在着有走快有走慢，节奏不好掌握。而我们的团队都是年龄相仿的，而且是哈尔滨本地的听众朋友，不是像市面上的那散客拼团。这就是市面上的团队和我们电台团队没有办法比拟的地方之一啊，就是我们都是哈尔滨起止的独立成团，就是相区别于市面上的散客，全国散客拼团，而且全程零购物，不进购物店。游历的景点也很全，你说兵马俑啊，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皇家古刹呀，都去到啊。就是说咱们去咱们西安该到的景点，咱都走个遍，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的适老化旅游。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名额已经所剩不多，想要报名的抓紧时间来报名。
2: 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哈广购物，
5: 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9度，伴有二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1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